0: 伴随着墙面光影秀，美轮美奂。
1: 看灯赏月，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然后月饼嘛也吃了。
0: 朱金花灯会俗称赛城隍，起于南北朝，锣鼓吊花灯被列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夜晚，十二花神、非遗花灯、莲花龙等民族巡游方阵穿行于广场间，引来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赏。节日期间，市民游客可以逛逛中秋市集，参与斗茶、焚香、插花、飞花令、投壶、猜灯谜等古风游艺互动，品尝各色时令美食，复刻古代人文市井游乐场景。
2: 就是我们非遗的月饼，吃起来更有乡土的情怀。
0: 花灯盛宴将持续到10月7日，向游客免费开放。东方卫视记者梁卫浩上海报道。
3: 中秋之夜，浙江杭州西湖景区的月亮船如约起航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记者泛舟湖上，在桨声灯影当中去感受西湖中秋的独特韵味。
4: 我们正乘坐着一艘手划船，迎着晚风荡漾在湖心，借着洒下的月光，我们在西湖与您一起共度中秋之夜。那现在在我们的身旁就是西湖十景之一三潭印月，三座石塔被暖黄色的灯光所包裹，静静地矗立在水中。那其实在西湖中秋赏月流传着不少民间的故事，比如说有不少人就会慕名来到这里来寻找33个月亮。那33个月亮都在哪儿呢？我们接下来带着大家一块儿去寻找。首先来看三座石塔的塔身，塔身中空各有5个圆形的小孔，光线由内而外透出，就像是5个小月亮。三座石塔就是15个月亮。我们接下来把视线转向水面，灯光倒影随波轻晃，影影绰绰，又添15个，合起来就是30个月亮。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群山之上，雷峰塔尖，明月高悬，清辉如血，天上一轮，水中一轮，又添了2个月亮，这就是32个月亮。那最后一个月亮在哪儿呢？我们稍后再为大家揭晓。船渐行渐远，我们已经逐渐靠近了西湖当中的一座湖心小岛小瀛洲岛。相信大家也从背景音乐当中能够听到隐隐约约传来阵阵悦耳的曲声和台词声，这是几位演员啊在灵湖的一侧正在表演实景剧《水调歌头》，唱起那句熟悉又应景的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其实我们今天也发现了，不论是在船上还是在岸边，不论是结伴出行的还是一人独赏的，大家都会用相机来记录下今晚的月色和美景，留存今年的中秋记忆。当然也有不少人会用视频通话的形式把这些美好分享给至亲。您看，在同一片月光之下，心中有月，月才圆；心中有人，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就是第33个月亮，心中的月亮。
3: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江苏多地啊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从扬州的古巷拜月到无锡的惠山赏菊，一场场充满江南韵味的活动，为市民游客奉上独特的节日盛宴。
0: 中秋月圆，有月亮城之称的扬州，在千年古巷仁丰里历史文化街区上演沉浸式中秋民俗夜游，流光溢彩的鱼灯巡游缓缓而行，拉开活动序幕。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扬州中秋拜月仪式古朴上演，参与者循着中秋习俗祈愿阖家团圆，岁岁安康。
2: 就是孩子们来通过参加这些民俗的文化节日啊，比如说可以拜月，可以看一看中国的传统的这些诗词文化，我觉得对孩子的文化也是一种熏陶。
0: 街巷内各类中秋特色雅集轮番登场，手工月饼、缝制香囊、传统民俗小游戏等互动体验精彩纷呈，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古人欢度中秋的雅致与浪漫。苏州推出画里画外秋游苏州活动，围绕赏画、游园、闻香、听曲、吃蟹、逛展6大玩法，推出40多项活动，包括虎丘、金丘庙会、海峡两岸中秋灯会、苏州文博会、阳澄湖大闸蟹开捕节等。金秋十月将至，无锡惠山古镇传统金秋菊会如约而至。今年菊会以祭唱500载共赴江南秋为主题，布展范围覆盖整个景区，从主街到背巷，从步道到角落，处处点缀着色彩缤纷的菊花，游客移步换景，沉浸于浓厚的江南秋韵。活动将从9月25日持续至11月26日。
5: 中秋当天，全国各地都举办了精彩纷呈的民俗活动。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6: 夜幕降临，在重庆江津区织品镇，一场鱼灯巡游

0: 热闹上演，村民们敲锣打鼓，扛着一条两米长的大鱼灯走在队伍前面，而其他穿上传统服饰的村民则手持五彩斑斓的鱼灯跟着队伍行进。鱼灯寓意年年有余，吉祥如意，鱼灯展演在当地传承历史悠久。在广东梅州，以粤赵客都非遗团圆为主题的2026客家梅州非遗周活动热闹非凡，游客可观赏非遗展演，选购非遗好物，丰顺铺寨火龙穿行于夜色之中，漫天星火腾跃穿梭，震撼场面点燃全场热情，习时舞步法灵动，气势威猛，
1: 看到很多精彩的表演，人文气息也很浓厚，小朋友也很喜欢，很有节日气氛嘛。
2: 中秋夜，香港多个地区按照传统习俗上演了舞火龙，其中大坑舞火龙啊，在晚间舞入了维多利亚公园。波夫林村的火龙呢，则向每家每户送上福气，盛大的场面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到场，去感受节日的气氛。
3: 中秋必看项目之一的香港大坑舞火龙，昨晚8点亮相，67米长的火龙穿梭大街小巷，进入浣纱街。大火龙、小火龙齐齐打龙饼，换香仪式更是与民同乐，共享福气。
4: 这个是长命香咯。
5: 拎咗有啲咩寓意或者系想会拎？
4: 希望大家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今次第一次，我哋头先喺入面睇完之后就逼翻出嚟咯。
6: 气氛好好，因为之前就喺维多利亚公园见过，咁就冇直接上大坑嘅，咁所以今年我就有兴趣嚟大坑，即系实地感受下个热闹气氛咯。
7: 火龙咧系由300个健儿轮流去舞动，不过见到佢哋咧都大汗特细汗，成身烟灰咁样。
8: 中秋节快乐！
3: 昨晚10点半，火龙由大坑舞动到维园再献祭，龙饼一翻再翻，观众欢呼不停，人人在热闹气氛中度过难忘中秋。薄福林村的气氛同样热烈，村民在昨天傍晚过后为30米长的盘龙插上香火，火龙先在村内向每家每户送上福气，之后沿薄福林道前往华富村，最后到瀑布湾进行龙归沧海仪式。薄福林舞火龙的习俗始于19世纪末，当时发生瘟疫，村民相信香火能驱灾除病，而龙象征祥瑞，所以利用禾草扎龙，在龙身插满点燃的香枝巡游全村，祈求平安。
9: 昨天晚上，不少的香港市民前往维多利亚公园欣赏花灯，香港旅发局举办的国际中秋彩灯会连日来吸引了大量的市民和游客，其中世界彩灯大街因为人流过多，昨天晚上10点实施了临时管制措施。
3: 维多利亚公园入夜后人山人海，大批市民及旅客在中秋夜前来欣赏花灯，大熊猫人见人爱，熊猫花灯也不例外。
10: 熊猫，因为个熊猫灯色好靓，佢哋啲毛发好清晰。
3: 各式各样的灯笼璀璨夺目，除了传统的喜庆红灯笼，今年还有来自全球各地的特色彩灯。旅发局的国际中秋彩灯会连日来吸引不少市民及旅客，其中世界彩灯大街因为人太多，晚上10点不得不采取临时管制措施。
11: 差唔多9个字一小时到啦，
12: 都好耐喎，值唔值得咧？
11: 值得嘅，真系好靓，未见过即系咁多国家唔同嘅灯笼咯，好有气氛啊！真系原来睇一啲嘅花灯，即系中秋节睇花灯咧，系好有感受到个节日气氛。
13: 呢个8米高嘅巨型榕树彩灯系彩灯会最大嘅灯组，以香港具标志性嘅大榕树做灵感，茂盛嘅树冠象征住团圆。
3: 昨晚天公作美，抬头就可以望到一轮明月。现场游客表示，人月团圆的日子，最重要的就是一家人团圆幸福。
2: 中秋节，澳门全城的节日氛围也非常的浓厚，各式主题灯饰将大街小巷装扮一新，众多市民和游客月下欢聚，共庆团圆佳节。
0: 澳门特区政府市政署以月下繁花、民康物富为主题，在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布置了节日灯饰，营造了浓浓的节日氛围。同时，澳门还举办了丰富多彩的中秋活动，在卢连若公园举办的中秋游园会里，市民游客换上唐装、汉服等传统服饰，沉浸式体验中秋民俗，领略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4: 现在我们呢，澳门的年轻人其实越来越喜欢国风，也非常喜欢传统的文化，希望更好的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在新桥花园举办的

0: 月买新桥房中秋活动上，邻里欢聚，亲子同乐，众多市民一起看戏曲、猜灯谜，在欢声笑语中体验月饼和花灯制作，感受中秋团圆的传统文化内涵。
1: 我每一年都会带小朋友过来参加这个活动，带他们猜一下灯谜，做一下月饼，我们的一家人都觉得很开心，让他们感受一下中国的传统文化。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2: 中秋假期的第一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234万人次，加开旅客列车1218列，不少旅客都踏上了返乡出游的行程，而旅途当中还有不一样的体验。
3: 中秋假期第一天，在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七次复兴号列车上，悦享中秋乐伴旅途主题活动温情上演，让不少奔波在返乡出行路上的旅客感受到传统节日的别样韵味。中秋假期到来前，杭台高铁温玉段开通运营，在高7735次列车的车厢里，新昌、天台、临海、温岭四地的特色风物一地一桌，将浙东的山海风光浓缩在方寸之间，一路风光一路诗，为假期出行增添了不少文化体验。
4: 参与非常积极，而且很多都有文化性，而且对大家也是一个知识的一个增长。
3: 中秋假期恰逢沈白高铁开通一周年，节日期间探亲、旅游、学生流交织叠加，客流总量大幅攀升。
5: 我们使用高峰图，沈白高铁加开5队，重连6队，二一日一图动态调整，保障旅客出行。
3: 北上广、成渝等热点地区客流增幅明显，重点线路根据铁路12306大数据信息，及时增开列车，满足出行需求。
6: 这几天，福建福州市连江县黄岐至马祖的小三通客运航线迎来了客流高峰。
3: 这几天，黄岐至马祖小三通航线日均客流量达300多人次，是平日客流量的3倍多。不少台胞选择来到大陆旅游探亲，共度中秋佳节。
7: 我们特地从台湾过来，然后到福州去玩，玩个4天3夜。
8: 我是台湾新竹人，这次特别中秋节过来福州、泉州玩过中秋。
3: 中秋当日客流量达600多人次，为此航线新增2个航班。由原来的2进2出调整为4进4出，边检、海关、海事等部门提前制定通关保障方案，压缩通关时长，每人平均30秒就可完成全部通关手续，有效提升两岸旅客通关效率。
2: 中秋节前夕，一场中秋游园会在英国的第二大都会区曼彻斯特中国城举行。活动通过传统的文化展演、非遗体验、国际美食、互动游戏等等形式，让中秋文化走出华人社区，融入了当地居民的生活。
9: 这两天，曼彻斯特唐人街沉浸在浓浓的中秋氛围中，中秋元素与中式装饰交相映衬，整条街区被装点得喜庆而热烈。舞台上，秦腔、昆曲、川剧、变脸等中国传统曲艺轮番登场。舞台下，中国民乐与英国 DJ、流行音乐碰撞融合，不少人跟着节拍即兴起舞。从看表演、听音乐到游戏、互动，沉浸式的体验让不少第一次接触中秋文化的当地居民，从旁观者转变为兴致勃勃的参与者。
10: To me, the messages I get from the festival are quite powerful about all these people from a big country being united under the same moon. It's important to have a sense of unity in such a vast country.
11: 祝大家中秋快乐！
9: 今年的中秋节庆已经不只是华人社区内部的狂欢，从一条唐人街到一场社区活动，中华传统文化在海外加速传播，逐渐变成当地多元文化生活中的一个公共节庆场景。
6: 中秋佳节来临之际，新加坡玉兰湖花园的湖畔灯会吸引了大量的居民和游客游园赏灯。除了沉浸式的赏灯游园，主办方还推出了灯光秀等特色演出，用多元艺术演绎中秋风情。
9: 夜幕降临，玉兰湖花园的入云宝塔灯光秀准时上演。灯光秀以《白蛇传》为主题，充分运用投影、音乐与花灯灯光，让这座古典建筑化身为沉浸式的故事舞台。游客在赏灯的同时，还可以了解中国民间传说。除了《白蛇传》，园中还亮起嫦娥、玉兔等传统中秋主题灯饰，很多花灯融入科技元素动了起来，交互感十足。灯会期间，主办方还推出了美食市集、中秋传统习俗展示等配套活动，让现场观众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9: 中秋之后，钱塘。

0: 江大潮迎来最佳观赏期。今年海宁盐官推出观潮加音乐、观潮加灯光秀等文旅新模式。
1: 美女啊，戴头盔了没？
2: 姐，头盔，头盔，头盔。
0: 啰嗦却被赞暖心，湖北交警曾怀庆靠碎碎念短视频火出圈。
3: 9月24号，菲律宾背信违约，不顾中方劝告，一意孤行，派出运补船，为非法坐滩仁爱礁船只运补。中国海警依法对非运补船采取现场跟监、喊话警告等措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强调，非方在中方节日期间采取挑衅行径，并煽宣炒作，严重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严重破坏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正告非方立即停止挑衅滋事，中国海警将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4: 日前，由中国海警万山舰、川山舰等多艘舰艇组成的编队，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展执法巡查行动。
5: 各舰加强对海观察瞭望。
6: 在黄岩岛核心水域西湖，执法小艇正在对附近海域船舶活动进行巡查，同时对破坏珊瑚礁及珍稀物种栖息地的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此外，执法人员们还将观察珊瑚生长情况，为相关部门提供生态环境基础数据。
7: 我们此次将对采挖珊瑚礁未经批准进入保护区等行为依法查处。
6: 作为南海中部稀有的生物基因库，黄岩岛礁石珊瑚种类丰富，活珊瑚覆盖率接近40%，有绿海龟、玳瑁、法螺等国家一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去年9月，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设立，将更好维护和提升这一区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下一步，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守护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8月18潮，壮观天下无。随着中秋节的到来啊，一年一度的钱塘江大潮也迎来了最佳观赏期。那今年浙江海宁盐官景区为游客打造了多维度的文旅新体验。
0: 昨天中午11:35左右，钱塘江大潮抵达盐官景区，大潮逆流而上，一线潮如一条白线横贯江面，气势如虹。昨天，整个观潮公园站满了慕名而来的游客，大家早早入园，为的是寻找一个最佳的观潮视角，目睹这样的盛景。区别于往年的观潮、喝鱼头汤、逛皮革城的传统旅游模式，今年盐官推出新型文旅模式，观潮加音乐。这段来自于嘉兴大潮爱乐乐团演奏家演奏的《但愿人长久》，让游客们在音乐声中对晚上的夜潮多了一份期待。记者了解到，结合音乐家模式，今年景区特别推出了音乐家年华、文创市集、非遗市集、战鳌塔限定、灯光秀等，吸引大量游客慕名而来。相关音乐主题酒店也是一房难求。如果说白天的盐官是人声鼎沸的，那么入夜之后的盐官是古朴和典雅。游客们漫步鱼鳞食堂，和家人一起眺望影影绰绰的江面，感受夜潮的魅力。
3: 钱塘江大潮素有天下低潮的美誉，潮涌姿态万千，不同的观潮点啊，也有着不一样的潮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从空中到江面，沿着钱塘江海宁段一路溯江而上，一起来感受大潮扑面而来的壮阔和震撼。
8: 从嘉绍大桥沿钱塘江向上游行进，在塔山坝，我们通过空中视角可以看到二度潮、对撞潮以及交叉潮。当两股潮头相遇，碰撞交错，蔚为壮观。继续向上游，在海宁梁家墩景区可以看到矩阵潮。矩阵潮好似在江面上铺开一张巨大的渔网，纵横交错。当大潮逆流而上，来到盐官观潮圣地公园，一线潮如一条白线横贯江面，又如千军万马奔腾，气势如虹。而在老盐仓观潮点，当潮水遇见横向江中的坝体，会调转方向，折返奔涌，形成回头潮，有时还会沿着坝体向上冲击，形成冲天。

0: 天巨浪，这就是冲天潮。
1: 近日，黄冈海关在福田口岸查获了一起奇葩的隐匿走私案。一名旅客呢，竟然在双腿贴身藏匿了20只活体濒危陆龟，企图偷偷带入境内。
2: 当天，这名女性旅客入境时行为十分反常，既不主动申报物品，还刻意避开查验台，加快脚步，想快速通关。异常的举动加上黑色半裙明显凸起的怪异鼓包，瞬间引起官员警觉，立刻上前拦截检查。
3: 经过进一步的检查，我们在这名旅客裙内紧身裤中的左右大腿处发现用白色胶带缠绕固定，而且用袜子包裹的活体龟共计20只。
2: 经专业机构鉴定，19只四爪陆龟、1只豹龟均位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严禁私自跨境交易、携带入境。
3: 四爪陆龟又叫草原龟，头黄褐色，头背有对称的鳞片。豹龟与四爪陆龟同属陆龟科物种，它的背甲高隆，每块盾片上都有黄白色或黑色的环斑，似豹纹。近年来，活体龟等爬行动物受到养宠爱好者的普遍喜爱，一些不法分子正是看准了这一市场需求，通过身绑夹藏等方式携带活体动物进境，企图逃避海关监管。
4: 9月18号一大早啊，杭州的一名七旬老人报警求助，电话里老人说话是断断续续的，说到一半就没了声音了。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我你能帮我一把吗？我现在回家走到半路回不去了，我的心慌的难受，回去赶紧吃药去。我在邯郸。
6: 啊，你在上城区对吧？要不要救护车吧，姐？喂。
7: 这是当时老人报警时的录音。当天上午8点多接警以后，上城区公安分局闸弄口派出所锁定老人的位置后，民警陈吉和同事马上赶到了红梅社区南门附近，并联动了120。
8: 哎呀，你人现在人怎么样？
9: 回家吃点药就好了，我降压药、心
8: 哦，没这些药没吃是不是？早上
9: 我早上吃完早饭嘛，我说买菜、菜买回来吃药。
8: 嗯。
9: 结果买完菜回来，走到这儿不对劲儿了。
8: 你家里有没有其他人在的？
9: 没有。
7: 现场经过简单询问，求助的老人姓马，76岁，家就住在附近。老人每天吃完早饭要等半个小时左右才能吃降压药，当天他想趁着这个空档下楼买点菜然后再回来吃药，结果没把握好时间，拎着菜回家的路上突然感到头晕乏力，越走越难受，情急之下只好报警求助。很快120的急救医护人员也赶到了现场，经检查确认老人的身体并无大碍。送老人回家以后，陈吉并没有离开，先帮忙拿了药和水，看着老人吃下，然后又陪护了起来。
8: 那我们看你药吃完，我们再陪你一会儿。情况还是要跟你说一声，因为家属还是要引起，要引起这个关注，好不好？哎，那他现在吃完药，那我们再陪他一会儿。那么等他这个症状消失了，我们再走。好，好，没事啊。
7: 陪护期间，陈吉还给老人的儿子打了电话，叮嘱平时要多关注老人，按时吃药。看着老人的症状缓解，陈吉和同事才安心离开。杭州台报道。
4: 最近啊，铁路出行的客流是明显的增多，不少的旅客随身携带了禁止或者是限制的物品进站，安检的时候被拦了下来。
10: 9月23号上午，北京站安检员在工作时发现旅客董先生随身携带的行李内有一把弹弓，随即将其拦下。
11: 不是咱家玩的，这也不是物业的。
12: 咱们是不可以携带的。反曲弓、复合弓等非机械弓类、
11: 无
12: 线类器材，这些都不可以。
11: 我回家过学去，那怎么能寄往哪？
10: 董先生告诉民警，弹弓是朋友赠予，准备节日期间带回家给孙子玩耍。经过民警劝导，最终董先生选择快递的方式将弹弓寄回家。在北京西站，旅客王先生在进站时，安检员在其背包内发现了半瓶已经开封的白酒。民警发现后，随即上前了解情况。
13: 您这是去哪儿啊？
11: 回家嘛。
13: 回家啊。然后这是啥时候剩的酒啊？
11: 这不刚刚。
13: 昨天刚打开
14: 的。啊，您知道这个这种那个开封的白酒坐火车不能带吗？
10: 最终民警向王先生普及铁路安检相关规定后，王先生选择将半瓶白酒自弃出。

0: 处理。
1: 近日，在辽宁大连市大黑石望鱼山海域发生了惊险一幕，一男子呢因为捡拾塑料瓶被困在了数十米高的临海悬崖上，危急时刻一名00后青年挺身而出，徒手攀爬峭壁展开营救。
0: 当时这名男子被困在30多米高的垂直悬崖，崖下海浪凶险，男子抠住悬崖凸起勉强支撑。见此情景，来此游玩的00后青年沈道任决定下悬崖救人。
2: 当时大哥的四肢已经开始发抖，然后脸色已经变了，上面的人一直在那说找绳子，然后当时我看大哥的情况已经来不及找绳子了，我直接就从墙旁边那个斜坡下去了。
0: 下行了5-6米，沈道任踩到了一块相对平坦的岩石，他右脚站稳，左脚抵住上方一块凸起的岩石，后背紧贴崖壁，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三角形，然后就抓紧被困男子的手臂向上拉。此时该男子四肢僵硬，浑身脱力，仅凭沈道任的力量根本无法将他拉上来。就在这时，有人从车上找来了一根结实的拖车绳，从崖顶放了下来。于是沈道任左手抓着被困男子不敢放松，右手将绳圈套在他的腋下。确认牢固后，崖上的营救者和沈道任一起发力向上拉。在狭小的崖壁上，沈道任奋力向上托举，终于将被困男子救了上来。随后沈道任也在上方群众的帮助下顺着绳索攀回崖顶。
2: 当时我也没多想，但是后面我给人救援之后可能有点后怕。
0: 事发后，当地第一时间在该区域增设了相关安全提示，并开展巡逻防护。而沈道任就读的学校了解到其见义勇为的行为，对其给予了肯定和奖励，并在校园内开展了相关救援培训。
3: 不贴罚单，专搞碎碎念，不收罚款，后备箱里却常备着头盔和雨衣。湖北襄阳交警曾怀庆靠着巡逻路上劝人戴头盔、守交规的短视频火出了圈，全网的播放量超过了50亿次。
4: 美女啊，戴头盔了没？
5: 姐，头盔，头盔，头盔，你们两个，谢谢，谢谢支持。
4: 哥，头盔有没有？给我个面子哦，戴上好不好？
5: 给面子要给齐嘛，是吧？你还是要戴上。
6: 给我曾警官一个面子，明天买头盔。
7: 好嘞，
6: 好嘞。
8: 这个碎碎念交警的视频你刷到过吗？你又是在哪里认识他的呢？是在热闹的广场上。
9: 打断各位歌皇啊、歌后啊，是吧？歌神呢、啊，是吧？咱们过几天要干什么了？
10: 高考了。
9: 对，咱们这几天休息几天，只当放几天假了，对不对？卡拉永远 OK， 但高考只有一回啊。
10: 对对对对。
8: 还是在跨年夜的酒吧里。
11: 各位现场的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的酒好不好喝？
12: 恭喜玉月酒。
8: 是不是觉得这个交警有点社牛，像是个艺人？没错，这就是曾怀庆的人设，十分外向，和谁都能聊。靠着巡逻时念叨出行人佩戴头盔，曾怀庆火出了圈，收获了不少铁粉。有人要问了，一个交警为啥非要和小电驴较劲呢？还把大家不戴头盔的情形做成视频曝光呢？
13: 就是我看过很多，就是因为一场事故妻离子散的、家破人亡的，这都见了，见了很多。我不喜欢这些画面。你受伤了，我希望你能够得到赔偿。但是，对你来讲，这个赔偿有意义吗？也许它有，但是我觉得意义已经不大了。我觉得最大的意义是你健健康康的，你好好的，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吧。
8: 作为一个从警10多年的老交警，曾怀庆看过太多因为不戴头盔酿成的悲剧。但是以往上路检查劝导，不少人看到交警设卡就把头盔戴一下，可能拐个弯怕麻烦又摘了。
13: 那你我劝导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劝导两个人就是两个人，反正都在巡逻嘛，你给他记录下来，你把他记录下来，如果能够把他传播出去，你劝一个人，如果我把他传播出去，可能10个人看到了，那你不就少说10句话，那就起到的效果不就翻了10倍。
8: 有人统计过，和曾怀庆相关的视频播放量全网超过了50亿次。
1: 广东和澳门两地警方联合侦破了一个以通讯群组经营的跨境操纵卖淫集团，一共拘捕了77名嫌疑人，涉案金额至少530万港币。
14: 在澳门被捕的16名犯罪集团成员，包括

0: 七男九女以黑布蒙头被带上警车，其中包括涉案主脑39岁姓易的内地女子，以及14名俗称飞单手的中间人，年龄在24到45岁之间。除了一名40岁香港籍女子外，其余都是内地居民。被捕的还有一名担任酒店保安的37岁尼泊尔籍嫌疑人，他涉嫌收取报酬、泄露酒店内部资料，并提供规避警方巡查的提示。澳门警方称，犯罪团伙创建了一个通讯群组，招揽300多名中间人和卖淫女子入群，收取每星期200元人民币的入群费，远程派单，并定期要求群成员删除通讯记录。
1: 他会透过群组呢去安排附近的卖淫女子呢去到嫖客的酒店房间进行性交易的。而案中的淫秽飞单手呢，他们为了吸引更加多的是嫖客呢，亦都会在大型酒店的周边范围呢同是路人招嫖的。并且呢是安排一些卖淫女子呢站立在酒店的大堂周边附近呢就被嫖客是挑选的，从而促成一些卖淫的交易。
0: 卖淫地点除了集中在澳门的酒店外，还涉及珠海、广州、深圳、佛山等多个内地城市。内地警方同时在多地展开行动，共拘捕31名犯罪集团成员，包括29名内地居民及2名澳门居民。
1: 他们至少在今年的3月份是开始运作的，至今为止已经是6个月时间的。而以每单卖淫1000至2500港元计算，涉及的金额至少530万港元的。
0: 目前在澳门被捕人员因涉嫌犯罪集团罪及操纵卖淫罪已被移送检察机关。
2: 在内蒙古，近期大兴安岭层林尽染的秋色吸引了不少人赏景打卡，而这段时间呢，野生棕熊也被游客频频目击，在341国道林区沿线现身。
3: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满归林区至北部原始林区的331国道沿线秋景如画，野生棕熊在国道附近频频现身，有成年棕熊在丛林悠然漫步，还有母熊带着憨态可掬的幼崽结伴穿行。自驾途中见到野生棕熊，游客们既意外又惊喜，于是部分游客停车拍照，一些胆大的游客甚至还下车投喂。有时野生棕熊与游客的距离仅3到5米。野生棕熊频频现身国道，还和它们的自然习性密不可分。进入冬眠前是棕熊最后的疯狂进食期，食量惊人，活动范围也会扩大，因此国道沿线林地就成了它们的高频觅食地。
4: 棕熊的种群数量在逐步的恢复啊，这是林区生态保护成效的一种见证。但是游客随意下车拍摄棕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专家也提醒游客，在野外遇到熊，首先要注意自身安全，切勿靠近，更不要随意投喂。
5: 棕熊的出现是大兴安岭生态向好的活招牌，但大家千万不要投喂。一旦熊把人和车辆等同于食物，就容易拦车讨食，带来安全隐患。
3: 针对近期棕熊活动频次增加，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加大巡护管控，在重点路段增设了野生动物警示标识，游客集中区域加强值守，向过往游客普及防护知识，提醒游客对自然应有敬畏之心，看到棕熊要理性对待。
5: 遇到熊一定要留在车内远距离观赏，不要下车惊扰，不要鸣笛，不要开窗吆喝吸引它的注意。车上的食品要妥善收纳，锁好后备箱。如果棕熊拦路，不要猛踩油门，缓慢后退，等待它自行离开。
3: 棕熊是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体型大，爆发力强。成年棕熊站立身高可达2米以上，体重300到500公斤，四肢粗壮，爪牙锋利，一掌可击碎汽车车窗，能轻松掀翻小型车辆。短距离冲刺速度远超人类，一旦发起攻击，很难躲避。管护部门提醒，待宰的母熊警惕性更高，危险性更强。下车围观、近距离拍摄、投喂等行为会让棕熊形成觅食依赖，极易引发近身侵扰。游客赏秋遇熊，一定要保持安全距离，守护自身安全与林区生态。
4: 前两天在四川巴中通江县，有一位50多岁的女子啊，不小心失足掉进了湍急的河流当中，情况特别危急。当地的反恐特警大队接到报警之后，赶紧赶到了现场。
6: 9月18日11时许，巴中市通江县公安局反恐特警大队接到紧急指令，县城锦江花园河边有群众不慎落水，情况危急。反恐特警大队陈米一行几人闻讯而动，火速奔赴事发现场。
5: 亲子中心

0: 第一时间调度了我们反恐特警大队，歼灭巡防一组，到场开展处置。当时到达现场以后，落水女子已经被冲到河段的中央。这个位置呢，下游是我们城区取水的一个闸口，河道中央是激流。不管是被冲入激流还是卷入闸口都很危险。
1: 危急关头，特警队员们果断出击。队员陈米不顾河水冰冷湍急，暗流凶险，纵身跳入河中。
2: 当时跳下水中的第一感觉就是全身很冷，因为雨越下越大，内心也很恐惧，水域不明。当时看到落水者还有生命迹象，当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往前冲。
1: 陈米靠近落水妇女后，队友向浩斌也下水靠了过来，两人默契配合，合力将落水妇女成功营救上岸。落水妇女被救上岸以后，呼吸微弱，四肢因河水长时间浸泡已经发白僵硬。为了保障群众生命安全，一直在岸边接应的特警队员米海川迅速背起落水妇女，沿着崎岖的河岸以最快速度将妇女送上岸边等候的救护车，送往医院救治。经过医护人员的及时处理，目前该妇女已经恢复正常，平安归家。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大发言，多国代表离场抗议。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接连遭袭，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三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一致谴责。
5: 昨天，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在联大一般性辩论上发言，他谴责针对麦加以及沙特民用和经济基础设施的袭击，呼吁各方维护相关水域正常航运秩序。
4: 夏巴兹在发言中表示，针对圣城麦加的任何威胁都是一条绝不能逾越的红线。巴方反对在武装冲突中袭击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是重要的国际货物和能源运输通道，维护相关水域正常航运秩序是各方共同责任。
6: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Bab al-Mandab are arteries of the global economy. They must remain open.Connecting nations, not becoming choke points of confrontation. These waters must carry the promise of prosperity, not the perils of war.
4: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3: 巴基斯坦外交部昨天发布声明表示，巴副总理兼外长达尔、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土耳其外长费丹24号在联合国大会举行期间会晤，三国外长谴责近期针对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
4: 三国外长就地区局势交换意见，强调维护国际法、国家主权和航行安全，支持推动局势降级，并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地区危机。三国外长谴责针对沙特境内民用和经济设施的袭击，并讨论召开军方高层紧急会议的计划，以探讨根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向沙特提供协助。今年8月7号，沙特阿拉伯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根据三方当天发表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3: 卡塔尔外交部周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声明，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塔伊夫和盐布地区发射弹道导弹。声明称，卡塔尔与沙特团结一致，支持沙特为维护其主权、安全和利益而采取的一切合法措施。
4: 卡塔尔外交部在声明中表示，胡塞武装对沙特的袭击是对沙特主权的侵犯和对国际法的公然违反。声明强调，卡塔尔坚决反对任何针对民用基础设施以及平民的袭击，并强调必须立即停止这些不负责任的行为。声明重申，沙特安全是卡塔尔安全以及海合会成员国集体安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沙特方面24号表示，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袭击针对沙特塔伊夫和盐布两座城市。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发布消息称，该组织当天对沙特首都利雅得一处敏感目标、西部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0: 卡塔尔外交部昨天表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当天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昂在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
1: 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以促进地区安全与稳定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此前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美伊6月中旬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但备忘录生效不久便遭破坏。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昨天表示，伊朗本周通过调解方向美国递交了一项具体的7天计划，如果其中的特定条件得到满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期满后开放，双方也将重启谈判，以争取达成最终协议。
2: The 7-day timeline will start as soon as the United States accept this plan.
3: So
2: if they accept this plan tomorrow, the 7-day will start from tomorrow.
1: 据路透社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美伊谈判代表正在纽约探讨阶段性协议。内容包括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以换取美国解除对伊经济封锁。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遭到了多位代表离场抗议。他在发言当中表示，有关以方在加沙大屠杀的指控是本世纪最大的谎言。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出席联合国大会，在他踏上台准备发言的一刻，台下传出喝倒彩声。更有多名与会代表离席，而以色列代表团人员则站立鼓掌。
4: Order in the hall, please.
1: 内塔尼亚胡在正式发表演讲前还嘲讽离席的人懦弱。
5: Mr. President, before I begin, just a quick announcement. If there are any other moral cowards who haven't yet left this hall, please do so now. Thank you very much.
1: 内塔尼亚胡在讲话中自我辩解称，以军在巴勒斯坦、黎巴嫩、伊朗等多条战线上的军事行动只是为了保护以色列民众。就在内塔尼亚胡演讲前，联大播放了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的视频讲话。阿巴斯表示，加沙地带的民众正面临一场种族灭绝战争，而在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以方正加速扩张定居点，纵容定居者强占土地、拆毁房屋等行径。
6: أصبح يهدد حياة ووجود الشعب الفلسطيني نفسه على أرض وطنه.
1: 阿巴斯表示，巴方坚持通过国际法以及政治和外交途径争取自身权利。他呼吁国际社会推动加沙地带停火，保护巴勒斯坦人民，并加快落实两国方案。而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大批民众聚集示威，当中包括犹太人及以色列人，他们表明是向内塔尼亚胡提出抗议。
0: 美国军方证实，早前长期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有8名水手在压力之下试图轻生。
1: 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在致函联邦参议员的信中提到，林肯号航母部署近9个月以来，共有8名水兵试图自杀未遂，统计范围包括舰载航空联队、打击群和驱逐舰中队参谋人员等。他表示，这一数字并非异常之高，并补充称，打击群部署期间没有军人因自杀身亡。他还强调，官兵在严峻条件下展现了非凡的决心。此前有报道称，林肯号航母出现物资短缺、厕所爆水管以及军人心理健康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表示，此次部署时间还不够长。林肯号原定于5月结束部署，但由于中东战事，部署期被一再延长。截至船员9月1日在泰国下船时，已在海上连续部署了286天。
0: 周三晚上，全日空的一架客机从日本那霸机场起飞之后，因为发动机故障折返，并且紧急降落，导致3人受伤。昨天，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的2名调查人员已经抵达冲绳，对事故展开现场调查。
7: 本日以降ですね、フライトデータレコーダーとあとコックピットボイスレコーダーの方をお預かりする予定にしております。そちらの方で記録されているデータの方、こちらを解析して、まあ、当時の飛行の状況ですとか機器の作動状況というのを確認し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1: 据了解，调查人员还将与涉事飞机的机械师面谈，并采取多种方式查明事故原因。据全日空与那霸机场事务所提供的消息，涉事机型为波音737-800客机。

0: 周三晚上9点左右起飞，机上有152名乘客，原定飞往佐贺机场。飞行期间，发动机机油温度升高，告警触发，机组人员决定返航，当晚约22:05着陆。158名乘客与机组人员通过逃生滑梯撤离，3名乘客在紧急撤离时受轻伤，现场未发现起火、冒烟情况。机组人员称，故障发生时机身出现轻微震动。
1: ガタガタ音と振動がすごくって、結構みんなヒヤヒヤしてると思います。
0: 日本国土交通省将此次事件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日本运输安全委员会随即指定2名航空事故调查官着手展开调查。
2: 受第25号台风杜鹃的影响，日本千叶县等地遭遇破纪录的强降雨，并引发了大范围的山体滑坡和洪水。截至目前，已经造成了11人死亡、3人失踪。
0: 受台风杜鹃影响，截至昨天上午6点左右，千叶县和神奈川县仍有约11790户家庭停电。由于进入山体滑坡区域十分困难，部分地区恢复供电的时间尚不明确。另外，山体滑坡和河流泛滥已造成近千栋房屋受损。据日本媒体报道称，千叶县的一处湖泊因翻沼泛滥至堤坝决口，造成沿岸太阳能发电设施短路并引发火灾，周边养殖场因堤坝决口损失惨重。目前救灾工作仍在展开。日本气象厅预测，第26号台风舒利基下周或将影响本州地区，因翻沼周边民众在采取预防措施的同时，呼吁政府尽快封堵决口。
2: 受到长期少雨、持续干旱天气的影响，法国知名的阿纳西湖水位持续走低，湖床大面积的裸露，水位已经基本见底。眼下当地的游船运营被迫受限，湖区的生态和旅游业双双承压。
0: 据阿讷西湖联合管理机构监测，目前湖区旱情严峻，水位日均下降约1厘米，预计未来一周仍无有效降雨。受水位骤降影响，湖区航道已停用观光船只，游船商家运营受阻。常年居住此地的居民感慨，从未见过湖泊裸露形成大片浅滩，罕见景象令人忧心。管理方表示，适度水位涨跌利于湖区植被与生物多样性，但本次极端枯水属于异常情况，人们担忧或将重演2018年水位降至历史最低的情景。与此同时，阿讷西湖湖区出口航道已40年未疏浚，泥沙淤积逐年加剧，低水位通航难题进一步加重。当地旅游从业者呼吁有关部门开展清淤作业，缓解湖区通航困境。
3: 本周四，柏林正式宣布退出德国夏季奥运会申办之列，这是继汉堡之后又一城市宣布退出。至此，德国境内仅剩下慕尼黑和科隆莱茵罗尔区两个潜在的申办地。
0: 柏林市长凯威格纳本周三与德国奥委会官员会谈，决定撤回申办2036年至2044年其中一届夏季奥运会及残奥会的申请。此前一天，德国奥委会评估机构公布申奥方案评分，柏林落后于慕尼黑和科隆莱茵鲁尔区。德国奥委会官员称，柏林左翼党未能展现出体育联合会所期望的政治稳定性。在近日柏林州议会选举中，左翼党获胜。该党首席候选人埃拉尔普明确表示，不支持柏林申办奥运会。左翼党认为，申奥投入的巨额资金是对公共财政的严重浪费。支持者则认为，通过再次举办奥运会，能展示柏林如今的多元和开放。夏季奥运会此前在德国举办过2次，柏林曾在1936年举办，慕尼黑则在1972年举办。本月26号，德国奥委会将选定一个首选申办地，并向国际奥委会提交申办意向。
2: 德国汽车巨头大众汽车及其旗下的奥迪品牌，因为转向系统隐患，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其中在德国召回约96万辆。此次召回涉及在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凯迪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在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 Q3 车型。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局称，相关的车辆转向系统固定螺栓可能因为腐蚀断裂，极端的情况之下可能会导致转向失灵。召回的措施包括了将相关的螺栓更换为耐腐蚀性更强的螺栓。
3: 今年的中秋佳节的月亮呢，有些特别，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少见的17圆。最圆时刻会出现在明天的0点49分，也就是农历的8月17日的凌晨。这两天多地天空较为通透，便于大家观赏皓月当空。
0: 由于副高依旧强势掌控，江南、华南一带秋老虎发力。

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南部、广西北部。广东等地会有持续的高温，即便不出现高温的地方，由于湿度大，体感也会超过35度。但是天气晴好，这些地方天

0: 26号晚，阴雨天气增多，多地上演彩云追月。内蒙古中部、吉林西部、辽宁前期有降雨，后期会转晴，所以27号夜晚才有望观赏到圆月。在西北地区中西部的很多地方，假期3天都有可能皓月当空，但是夜晚寒凉，要注意保暖。而从四川盆地、陕西南部到黄淮南部、江淮中北部一带，假期期间雨势会比较大，云层较厚，可能就无法观赏到今年的中秋明月了。
1: 时间来到了8:56。
2: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0: 我国首个规模化应用18兆瓦海上风机项目实现全容量投运，项目布置33台18兆瓦超大型海上风机，是目前国内批量落地单机容量最大的海上风机机型，其叶轮直径达292米，扫风面积约6.6万平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足球场大小，投运后等效每年节约标煤约19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10万吨。横琴口岸静静免税店正式开业，在保留化妆品、烟酒等传统免税品类的基础上，引入电子产品，设立港澳品牌专柜，融入澳门元素。自澳门进境的居民旅客可以在免税店内购买15,000元人民币以内的免税商品。目前，横琴已构建起口岸进出境免税店加全岛离境退税商店的免税消费生态。随着最后一组500米长钢轨稳稳落下，成渝中线高铁重庆段铺轨工程完工。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预计明年建成通车。届时，成渝两地铁路旅行时间将压缩到50分钟左右。广东知识产权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面向港澳创新主体的专利预审服务机制，打通港澳创新主体在内地的专利快速审查通道，有力推动港澳优质创新资源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相关外观专利申请从受理到授权，最快仅需3个工作日。韩国央行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韩国名义国民总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21.8%，今年韩国人均国民收入很有可能将首次突破4万美元。据了解，入增长主要由半导体行业带动，人工智能投资扩大带动半导体出口增加，叠加价格上涨，共同拉动了总收入增长。原公司 Meta 的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发布了一款名为 Charm 的小型手持人工智能设备，大小相当于成人半个手掌，配有触摸屏，内置 5G 连接和缪斯人工智能助手，用户只需轻触指纹传感器即可开始对话。这款掌上人工智能设备将于12月上市，目前尚未公布具体售价。
1: 今年的中秋佳节的月亮呢，是有一些特别的，它既不是15圆，也不是16圆，而是较为少见的17圆。那最圆的时刻呢，会出现在明天的0:49，也就是农历的8月17的凌晨。这两天全国多地呢，天空比较的通透，便于大家观赏皓月当空。那说到天气，我们再来看一下上海的今天的天气。上海今天是多云到阴，局部地区有短时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局部地区的雨量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这样的一种程度。那今天的最高气温是32摄氏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是24摄氏度。
2: 在这里要提醒我们的观众朋友啊，今天如果出门的时候最好要带上雨具了。
1: 是。
2: 好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呢就是这些，更多的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一次祝大家假日愉快，再会。

上海多云到阴，局部雷阵雨，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雷阵雨，26到32度。上海崇明阴转中雨，23到27度。北京小雨，17到25度。广州晴，25到34度。福州晴，26到35度。天津小雨，17到28度。南京大雨，22到25度。苏州小雨转中雨，二十四。

0: 29%，重庆多云转阴25到31度，香港晴转多云25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局部雷阵雨，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雷阵雨26到32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多。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每天两只，
2: 每天两只，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他们说，我如果办不好这件事，全家的老小都得死，我没有办法。 小姐，你别怕，我跟你一起走，你别怕。

0: 我们傅家也不是那种没有根基的人家，再加上门前这三座牌坊，祖母一定让你上家。难道我养育的女孩还能烂在家里不成？
1: 小姐，小姐，小姐。

哎，你怎么了？啊！我也过来呀！救救我！我不想死。

0: 我放不了你。你要是想活命，就把腰窝凸出来。你要是把力气都花在哭上，没人能抱得了你。别哭了，吐出来。
1: 我吐。

或从小学习诗书、管家、待人接物，我不是想要成为任人操控的皮影子，我想要成为可以掌控自己命运的人。

1: 这话讲清楚了再说。是九小姐她晕倒不好，染了病。九小姐是病死的，太夫人，九小姐是病死的。
0: 既已病故，便赶快合棺，让九小姐入土为安。是。
2: 姑娘，这是于公子送来的，你看他多用心啊！想不到这门婚事就这么成了，姑娘，当真是鸿运当当。姑娘，姑娘，
0: 你干什么慌慌张张的？
2: 姑娘，傅家的九姑娘病故了，先生让我跟您传话，让您提前备好吊唁的礼品和铂金。
0: 死了。
3: 怎么会死了呢？
0: 庭云去病案的时候不还好好的吗？旁人都知道，他是去养病的。可你我知道内情，他分明是去躲灾的呀。小姐别怕，就算是横死了，也是傅家人动的手。傅家，对。
3: 妖怪，傅家，只能怪九小姐她心高气傲。她要是嫁给左俊杰，就没这事儿了。
0: 一定是她宁死不嫁。
3: 怎么旁人能比较，就她不愿意？对，旁人都嫁得，她自就嫁不得。怎么旁人嫁得，她就嫁不得？是她自己。
0: 是，
3: 是她自己。

0: 你不认任任氏文书，这就是你要的弟媳太夫人凯恩，让你离开傅家滚回甘霖镇，守你的贞节牌坊。
1: 她竟连亲孙女都下得了毒手。
0: 从前，你们家只有一个傅左氏，往后又多了一个。

0: 九爷明智，K 男的小娘们换钱，我看值个10000两。实在不行啊，也能论斤称重，找个当地的人牙子就地发卖，多少也能回个本钱。
1: 九爷，这女子到底怎么处置啊？
0: 最简单的方式呢，抵给傅家，但是我觉得傅家不配同我们做生意。
2: 我们也看不上这傅家，是高门大户里的伪君子，还不如咱们这些真小人来的坦荡。
0: 就是，
2: 但是没办法呀，10万斤地上雪还被扣着，咱们这趟花营行真是血本无归，没吃着兔子肉，还惹了一身腥。

0: 大夫说你吐的及时，宣阳两天便好了。上次见，九小姐不挨林亚丽吃了吗？不似今天这般收敛啊！
1: 赵公子，你帮我去见见我母亲好不好？
0: 我也想跟他报个平安。那你先说说，你到底是犯了多大的祸事，才让傅家能舍弃你这个金疙瘩呀？不说也行，那我就没有继续帮你的必要了。是他们贪污我，我没有通奸。
2: 我没有通奸，傅家小姐通奸，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没听说呀？
1: 我是被冤枉的。
3: 彪子，
2: 你知道吗？
3: 我不知道啊。
4: 哎，我信。

0: 你们先出去，走吧。连我都不相信的事，你家里人为什么会信？
1: 他们也不信，只是为了门口的那些贞洁牌坊，不能保全我。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性失之。你现在对他们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了，沦为弃子了。

0: 我倒是有个法子，既能帮你出这口恶气，又能告诉你母亲你还活着。赶上一回花椒吗？九爷，我明天要娶个亲。
1: 娶亲？
0: 做戏给人看，明天的婚仪啊，要盛大，要奢华，要八抬大轿，要吹吹打打，反正在气势上要盖过傅家的丧仪。我要让那群姓傅的付出点代价。

0: 太夫人，前面有队迎亲队伍挡住去路了。
1: 向来都是红事避让白事，让他们让开，我们先走。

0: 晚辈这厢有礼，太夫人别来无恙。说来也巧，我的这位娘子是太夫人的旧事，不如前去相见一下。
1: 是该看看。

0: 赵公子，你尊我一声长辈，今日又娶了佳人，我是应该送点贺礼的。有什么想要的？10000两现银不好筹措，需宽限几日。
1: 晚辈家资颇丰，此行不为求财。
0: 你想要什么？
1: 我要傅家把那10万斤地上雪

0: 物归原主啊。
1: 哟，那是赃物啊，早就收归县衙了。报到朝廷上去了。
0: 县衙也是你们傅家开的，吐出十万斤地上去，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今天太夫人若是不答应，我这位娘子可就要坐不住，从轿子上面走下来。其实全华阴城的人都知道，你有一个孙女，在出殡当天死而复生，还嫁给了我这样的人。

0: 你把它交给我，我另加10000两金，保证你安安全全走出华营。
1: 太夫人可能没有明白，不是你们家的钱不够。是你们家的钱太脏了。这世界上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人太多，百姓们才会吃不起盐。我就算是把这些盐都撒在大街上，也不愿送给你们，让你们化作平步青云的又一笔功绩。

0: 青云，你不认祖母了？我养了你18年，就这一次，我对不起你。为了咱富家，没能让你成为凤凰，登上凤凰木。
1: 祖母，我真的是凤凰吗？还是说我才是那根木头，替您招来凤凰？你爱我，可你更爱我给你带来的价值。你也爱这个家，可你更爱这个家给你带来的权势。

0: 我现在给你盐，你能出得了城吗？就是出了城，你接下来又何去何从呢？
1: 这事儿就不劳太夫人费心了。

0: 我应了你，我给你烟。
1: 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1: 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6: 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7: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6: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

在热播。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东方卫视新闻综合频道，看看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融媒直播特别报道，我是小雪。今天世赛迎来了收官之日，此刻各竞赛工位上，选手们凝神静气，细细雕琢手中作品。他们以双手淬炼技艺，以匠心点燃梦想，用创新点亮技能之光。这份从赛场升腾而起的精神力量，既托举万千技能青年奔赴理想，也为城市产业革新积蓄生生不息的动能。今天驻守在四叶草的东方卫视记者将继续带大家直击赛项现场，揭秘竞赛的神秘模块。同时呢，我们也会一起来探寻世赛究竟为技能人才培育、产业创新发展，为上海这座城市沉淀下怎样绵长深远的价值。东方卫视超高清演播室很高兴邀请到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上海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教授王迪，欢迎王教授。
1: 大家好。
0: 接下来将会由王教授为大家解码世赛留给上海、留给中国技能事业的宝贵财富。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聚焦赛场动态。在世赛的赛场上，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可能是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了。它要求选手从无到有，手搓出能够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这个听起来比较硬核的挑战由双人组队完成。那么选手们是如何把一堆零部件组装成机器人的呢？这个机器人又能够完成哪些工作呢？马上要连线的是前方的记者冯丹。冯丹，
2: 你好，小雪，我这会儿啊就在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的比赛现场。那今天也是该项目赛程的最后一天，与第一天相比，我明显感觉到各位参赛选手的手速更快，动作更快，但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稳住心态。那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镜头来看到啊，这个项目的18组共36名参赛选手正在抓紧最后的比赛冲刺时间，有的选手是在调试着设备，有的已经完成了机器人的搭建，来操控它执行赛场任务了。那可能很多观众会好奇，哎，我们比赛里看到的机器人怎么和我们平时所熟悉的人形机器人长得不一样呢？但可别小瞧它，它的底层技术、软件框架以及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具身技能机器人，其实是高度契合的，也是对标着智能制造行业的前沿。而且这个项目啊，也是世赛中少见的双人协作赛项。简单来说呢，就是有2名选手分工配合，一位是硬件，另外一位是编程手，他们需要现场完成机器人的搭建、编程、调试全流程，来打造一台能够自主感知环境、独立完成任务的智能机器人。可以说两人的配合是缺一不可。而最值得期待的是，咱们的中国队在这个重磅的科技赛项上已经拿下了世赛的3连冠。那今年呢，我们的选手又再度出征，能否冲击4连冠呢？我们也值得期待。那么该赛项到底在比拼什么？拿高分的诀窍又在哪里？中国队的冲冠底气如何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这个该赛项的支持方专家，我们的曾志伟老师。你好，曾老师。
3: 你好，
2: 来给我们先介绍一下目前选手们的一个比赛的情况，他们正在进行哪些模块的比拼呢？
3: 今天比赛呢进行到了5个模块的轮转阶段。那么我们整个自主移动机器人比赛呢，是给选手一个任务，就抓取我们长方形啊、半球形啊等不同形状的物品，那么要求我们选手能够设计这个机器人出来。那么所以我们分别是5个模块的这个分能力的考核。第一个呢是自主导航，就机器人呢能够在地图里面自主行走。第二个呢是能够机器人能够识别物品，叫视觉识别模块。那么第三个模块呢是机器人呢能够选手能具备对机器人的一个排布的能力。那么第4个模块呢就是我们选手呢能够在机器人上面再加装一些传感器或者是一些组件，来完成一些小的任务，叫机器人原型设计模块。那么第5个模块呢就是最复杂的模块，叫我们的综合调试模块，在一个复杂的场景里。

0: 面完成多种物品的抓取，那么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已经公布的知道的长方形呢，就是我们的纸巾，我们的圆柱
1: 形是纸巾，
0: 对，圆柱形就是我们的可乐，然后半球形就是我们的碗，然后呢还有个神秘物品也公布了，是我们的这个牛奶瓶。
1: 您刚刚跟我们介绍了我们五个模块的比赛内容，那今年相较于往年相比，这个赛项的一些考题啊，包括规则，包括难度，有没有一些提升？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0: 我们认为呢，今年的比赛难度呢，比以往是上升了一个台阶的。
1: 哎，
0: 那么首先呢，是我们比赛不确定的东西增多了。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赛前啊，它只公布了我们要抓取的物品的外形轮廓，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长方形、半球形、圆柱形，还说会有个神秘物品。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机器人的原型设计就提出了很大的考验。我们夹爪到底应该设计成什么样子的，对吧？因为我们这个物品到底有多重，那么神秘物品到底是什么形状的，
1: 也就是说之前我们可能已经知道了它是在某一个场景当中去怎么样的运用，或者它要抓取哪些具体的物品，但今年选手们要更加增加自己的预判能力。
0: 对的。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机器人呢是分为底盘和目标执行系统，就上面的机械臂部分的。那么今年的这个底盘呢是说有四种啊，就是我们到现场抽签才确定是按哪一种底盘来进行我们的机器人的组装和调试，所以我们备战难度也增加了。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比赛的这个规则也变了。我们以前呢是所有的选手先比完，比如说先比自主导航模块，第二天再所有的选手比我们的排布模块，但是呢现在变成轮转模式了。
1: 轮转模式，
0: 对，就是我们四个队伍比视觉模块，另外四个队伍比导航模块，再交叉轮转。那么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的这个选手的一个备赛的策略啊，这个就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1: 而且就是我还关注到啊，我们这个自主移动机器人的赛项，其实在前些年是叫移动机器人，但是在从第47届开始的时候加了自主两个字，我们可以怎么样去理解自主？
0: 那么自主呢，这个也是随着我们技术的突破，就以前我们的机器人呢，它要在场里面行走，必须你给它画条线啊，我们叫巡线或者巡迹。
1: 哦，巡迹
0: 啊，对，画条黑线，它沿着这个线它才能走。那么现在随着我们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技术的这个提升，那么我们激光雷达的这个应用的技术成熟，以及我们的成本下降，那么我们在我们机器人里面呢，像大量的使用激光雷达。那么激光雷达呢，它就能够实时的这个检测周围的障碍物，然后呢就能够进行一个实时建图、实时避障啊、自主路径的规划，所以就实现了一个自主行走。
1: 也就是说，就是我们其实从身后可以看到，我们这样是有一个像迷宫一样的这样的场地的。之前大家是顺着里面画的黑线去让机器人去行走，那现在就是他们要自己主动的，自己长了一双眼睛，然后还有非常灵敏的雷达去排除掉这些故障的同时，还要抓取比赛项目当中所规定的这些物品，对吗？
0: 对的，这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激光雷达的一个应用。
1: 所以说到这儿也特别好奇，哎，这个比赛考这么多的模块，感觉大家造出来的这些机器人其实长得也是有点相似，那拿高分的秘诀究竟是什么呢？
0: 那么这次比赛啊，据我们现在观察，因为现在已经是我们比赛的第四天了，那么因为现在不确定的因素太多了，那么现场的一些未知的信息也太多了，所以这次如果想拿到个高分，反而是我们的目标要设置的合理，就是不要说求全求多，就是设置一个合理的目标，然后呢在这个赛中坚决执行我们教练的这个部署啊。
1: 也就是说，越在关键时刻越要稳住心态，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对的。
1: 除此之外，我还特别想问一下，你看我们现在就是他们是双人协作的这样的一种模式，那这种模式是不是每个人他们在比赛的过程中都有相应的这个侧重点呢？
0: 对的，我们一名选手呢叫硬件手，那么他是主导整个机器人的一个组装与安装的，那么另一名选手呢叫编程手，他是主导整个的这个我们的编程开发的，编程调试的。
1: 一位硬件手，一位编程手，那他们在合作的过程中有哪些比较重要的需要团队协作的一些关键点？
0: 那么这个呢，就是等于是各个队伍之间他们会形成一种默契，就是哪些工作是编程手来做，哪些工作是硬件手来做，因为他们肯定有些工作要交叉来完成的。
1: 交叉来完成。
0: 对，那么所以呢，他要很好的一个两人的一个分工，然后呢，还有就是有个面对这个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两人的一个怎么一个达成一个一致的这样的一个提前的一个训练。
1: 好，谢谢您，谢谢曾老师为我们来解答，谢谢。好，那其实刚刚啊，通过跟曾老师的这样的一些解读，我们能明显感觉到这个赛项的难度是在逐年升级的，而且挑战步步加码。这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它不只是代码和机械的组装，也更考验着选手们的临场解决问题。

0: 体的综合能力，但我想世界的技能青年始终也会全力以赴稳扎稳打，让我们共同期待每一位参赛选手稳定发挥，赛出水平。我们也期待着我们的中国选手突破自我，冲击四连冠的荣耀。小雪，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谢谢冯丹的介绍。刚刚我们得到一条最新的消息啊，本届大赛新增的轨道车辆技术比赛已经结束了，现场呢正在进行裁判的打分环节。那这个全新的赛项究竟有多硬核，打分又有着怎样的门道呢？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李恩婵。恩婵，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赛场的最新情况吧。
2: 好的，小雪，那么我目前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就是我们轨道车辆技术比赛的一个项目场地。那么在我身后，就像您刚刚提到的，就在刚刚四个模块的比赛已经结束了，现在进入裁判点评的一个环节。那么这一个项目啊，其实是第一次进入到了试赛的环节当中。它主要分为，可以看到后面一辆完全真实的这个轨道的车辆啊，四个模块其实是把这辆车化整为零，把不同的这个维修的故障的项目啊拆开来了，有屏蔽门的，也有车辆转向盘的，包括还有一些售电工，其他的一些整车的维修和排故，要求我们的选手啊在3到6个小时之内能够完成检修、排故一系列的操作。那么作为第一次进入试赛的这个项目来讲啊，现在的评委打分环节可以说是最紧张的一个环节了。内行要看门道，具体打分哪些是加分项，哪些是扣分项，我们今天也是请到了行业内的一位专家，我们的刘浩老师。
3: 好，
2: 刘浩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2: 能不能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都说啊试赛很抠细节啊，具体来讲评委裁判在评分的时候哪些加分项，哪些是减分项？
3: 好的，我们就拿这个售电工这个模块来说啊。售电工呢，因为它的主要是两部分内容，一个是外观检查，还有一个呢是这个电气测试。然后这个外观检查呢，主要考验的是这个选手的细心。
2: 细心。
3: 对，因为有的这个故障或者是瑕疵啊，或者缺陷，它藏得非常的隐蔽。就像我们有的时候看到这个选手拿一个镜子，反光镜啊，在这个转向架的底侧，就是这个售电工的底侧啊，去找这个缺陷。所以说呢，他如果是细心不到位的话，他很难发现这个问题。然后这个电气测试呢，主要是这个线束的制作，因为很多的这个线束是专门留给这个选手来把它全部自己去制作完，然后再接上去。对，在这个过程中呢，比方说他如果是有这个端子压接的问题，或者是接线啊、短路啊或断路啊，都有可能会造成最后的电气测试无法实现。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他相当于是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故障，他要排除自己的故障。
2: 也就是说这个电线也要现场去手搓。
3: 是的，是的，因为而且他做完以后还要符合我们的工艺的要求，因为要做得很漂亮。所以我们一直有一句话叫做，这个漂亮的接线它不一定是符合要求的，但是符合要求的一定是漂亮的。
2: 所以说这个标准其实是，如果严格按照标准去做应该是 OK 的。
3: 对对。
2: 那么我们也是留意到这一次的比赛当中啊，其实一众男选手当中啊，有唯一的一位女选手何小曼，也是我们唯一的一个在这个项目当中的中国选手。那么对何小曼来讲啊，她在这个比赛当中，这两天我们观察下来，她发挥的情况怎么样？会
3: 其实呢，对于他这样的选手呢，难的应该不是在技术，而是在这个稳定发挥上面了。因为能够站上到我们这个试赛舞台上的，应该都是经过层层考验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技术啊是门槛。然后呢，因为这个赛程的长期性啊，导致我们这个身体素质要求也很高。所以他的身体呢是基础，有了门槛，有了基础，能走多远就要看选手的这个稳定性的发挥了。
2: 因为前两天我们看到，在这个每个模块的这个操作台上面，有的倒计时是6小时，这项目站就要站6小时，更不要说还在动脑筋要去怎么排过了。
3: 是的，
2: 对吧？
3: 因为他有这个，如果是在这个漫长的这个赛程中啊，如果他出现一个问题，迟迟不能解决，那么可能会对他的这个心态造成一个极大的考验，甚至有可能是崩溃的状态都有可能发生。那么在这个时候，我相信我们这个何小曼这个选手，他一定能够凭借自己清晰的逻辑思维，再加上坚韧的意志品质，然后再加上他的这个稳定的发挥，应该能够克服这个问题。
2: 好的，那么其实这个

0: 块这个项目来讲，其实我们中国在轨道交通的运营上面在全球也是比较领先的，不管是里程数也好啊，还是各方面。那么在这个项目当中，我们有自己的一些优势吗？
1: 这个是毋庸置疑的，优势肯定有的，因为我们这个轨道车辆技术这个赛项能够进入到我们试赛的这个附加赛项上面，今年新加赛项上面，那么已经说明我们轨道交通产业的这个实力的一个综合实力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而且这次关键是我们用的是自己的标准，我们看到有的项目他们是用的别的国家的标准，然后我们去迎合别人，但是我们这里我们用我们的标准，别人来配合我们，这个其实这样的一个反转，实际上是我们对于这个真实实力的一种把控。然后呢，就是我相信这个标准啊，一定能够落实到我们的企业生产一线啊，并且是为我们真正的这个技术进步啊，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而且呢，为我们真的这个我们的工业，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名片啊，真正走向世界舞台啊，提供一个更好的人才支撑。
0: 那么，其实像现在这个环境下，大家都说也在产业当中，其实也讲究这个，随着运营规模的扩大，也讲究AI 的一些数字维护啊，智能维保啊。那么对于每一个我们工作在这个点上的人来讲，他手上的技术还那么重要吗？
1: 因为我们这个答案也是肯定的哈，因为这个像我们说我们校企结合的这个深度啊，已经告诉我们很多岗位上面呢，还是靠我们的具有这个检修工艺的这些维保人员他们去检修出来的啊，而不是靠 AI。然后另外呢，即使是有一部分是 AI 检测出来的，那真正的去解决还是要靠我们具有综合实力的这些这个维保工人才能把它真正的解决掉。然后呢，我们最后我们说这个 AI 其实它是工具了，我们人才是主导。真正轨道车辆如果是哪个维保出现问题的话，我们不可能去找这个虚无缥缈的 AI。他的责任最终肯定还是落实到人上面去。
0: 好，谢谢，谢谢刘老师、
1: 谢谢，谢谢。
0: 那么我们也希望啊，通过这一次大赛，能够把中国的标准啊，进一步的推向全球。那么，其实，在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一直在跟我们这个选手，中国选手何小曼的教练组在联系啊。从目前刚刚得到的最新的消息显示，在最后一个最难的一个项目当中，何小曼是唯一一个提前完赛。在6个小时的项目当中，已经把7个故障全部完成了。那么很多选手其实最后完赛都没有全部完成啊。那么也是在这里，我们想祝这个何小曼啊，能够在一众的男选手当中脱颖而出，最后啊能够夺得首盔。小雪，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2: 谢谢安禅的介绍啊。刚才刘教练一句话啊，让我们体会到技能比赛这个内涵丰富啊。他说，漂亮的接线不一定符合要求，但是符合要求的接线一定是漂亮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带大家去看的这个比赛项目，它考验选手整合软硬件的能力。我们来看看机器人啊是如何成为一名真正的打工人的。要连线的是前方的记者邢颖。邢颖，给我们介绍一下机器人的系统集成项目都有哪些看点。
3: 好的，小雪，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这个机器人系统集成项目的比赛现场，可以看到我身后选手已经开始比赛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我旁边的这个机箱啊，这个其实是选手昨天领到的这个参赛的任务，是要对旁边的那个新系统来完成搬运以及这个组装的任务，所以旁边那个红蓝键啊其实就是昨天参赛选手的成品。那今天我们也是了解到，大概在8:30左右的样子，选手是领到了今天的选题，是要对汽车车身进行弧焊工艺，这个弧啊，我们说是弧度的弧。那可以看到，选手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比赛当中啊。我们先来讲讲这个机器人系统集成，它到底比的是什么？简单点来讲，这个名字来看，机器人系统集成，它比的不仅仅是这个谁机器人装得快、装得好，而是要把机器人和周边设备集合成一个整体，比如我们说工装、电器、传感器等等啊，要让这个集成的系统能够在工业应用的场景里面发挥它的真正作用，比如搬运，比如焊接。所以说，一句话概括，就是让机器人能够真正干工业活。这个项目当中啊，考察的啊，其实也是选手在全局的布局能力，以及对这个设计呀、组装呀、电器安装、自动化编程等等全部领域的这些综合性的技巧。我们说这个赛事啊，它的考察项目其实也是从实际需求转化而来。那在上一届的里昂赛事中啊，比拼的项目就是新能源汽车电池的组装、安装与测试工艺。那今年题目其实是。

0: 及到了这个对汽车整车智能化装配以及焊接的工艺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考题的升级啊，其实也正反映了全球智能制造化产业迭代的方向。那从赛制来看啊，大家可能刚刚也看到了，这个团队它是一个团队赛，是两个人一起参加组合比赛，4天的比赛日里面一共是20个小时，那选手需要进行这个从安装到设计到这个组装一系列的工艺，所以它考察的不仅是选手的这个技术的能力，同时还有对选手的心态啊、体能都是极大的考验。那我们说这个讲了这么多啊，我们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那这个比赛具体有什么样的亮点呢？我们也请到了上海城建职业学院的张扬教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张教授啊，请您帮我们讲讲，就是这个比赛我们具体的看点有哪些？
1: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今天呢是在机器人系统集成赛场。那今天发布的最新的拓展任务呢，是一个汽车车身的弧焊项目。那今天发了一个新模块，是弧焊的焊枪以及我们的这个焊接的点位修正器。我们可以在赛场上可以看到选手们正在紧张的一个布局，其中这个焊接的这个点位修正器是选手们第一次接触，也是今天最大的看点。
0: 对于我这个技术小白来说，好像听的还是有点云里雾里的，能不能结合我们现在现场正在比赛的情况来为我们讲解一下？我们身边好像正好是这个意大利的队伍，您帮我讲讲他们现在正在干什么。
1: 好，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的队伍呢，我们的机器人操作手呢正在对我们的这个车身的结构件呢进行了一个吸附进行装配，那同时呢他的另外一个队友呢正在用我们的法纳克 RobGuide 的这个软件呢进行一个整体的系统的虚拟的仿真搭建。
0: 所以是两个人要打配合，对吗？
1: 对。
0: 我还关心的问题是，对于比赛这个来说，它的难点到底在哪里呢？
1: 试赛呢，这个难点呢，选手冲到试赛这个层面，其实技术是固然重要的，但是技术的背后更多的是这个心态的稳定性和时间的合理的分配。那我们可以看到4天的这个赛程呢，全程是集中贯注的，那选手对这个4天的这个心态的这个精力的一个拉扯远远大于体能的一个消耗，所以我们在备赛的集训过程中呢，对选手的这个心态的管理能力也是一个重中之重。
0: 明白。据您的观察，我们看这个今年的试赛选手他的状态啊，他的技术啊，和前几年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
1: 第47届法国里昂世界技能大赛机器人系统集成这个项目呢，中国队呢是首战夺金。相比于往届的选手，这一届的选手呢其实是有了一个跨越式的一个成长。首先他们就完成了从参赛选手到系统集成工程师的一个身份的转变，在技术的层面上呢，他们的这个技术底盘呢更扎实，整个一个知识体系呢更成熟，比如这个工业视觉技术的应用，然后模拟故障的排除啊，他们整体呢都是有一个突飞猛进的成长。当然从我们的上海的地方队的选拔到整个国家队的集训全过程来看，我们所有的选手呢在这个全局的规划能力以及这个工程细节的打磨上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
0: 我还有一个最关心的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中国是制造大国，那这项比赛对于产业应用它的实际意义又在哪里呢？
1: 上海拜赛呢，它的目的意义呢不只是冲金，那中国的工业机器人的装机量呢是全球第一，但是呢系统的集成呢一直是一个软肋，那大量的中小型的这个集成项目呢都存在一个就是做完了只有一堆的零散的程序，没有标准，没有文档，换了个人就维护不了。那试赛走出来的选手呢，他是全流程打通的，具有标准意识强、工程思维强的能力。他们呢，能够在这个中小型集成项目当中呢，能够把所有的技术标准化带进我们的行业企业当中，同时这些选手呢，还可以反向促进我们职业教育的一个发展。这类选手进入企业，不仅能够提高我们整个中国中小型机器人系统集成项目的一个整体的交付质量，并且呢，还能够促进我们整个机器人行业的一个规范化的发展。
0: 我们知道啊，这个比赛代表中国出战的是这个来自广州的05后选手组合，那么我们也期待他们能够为中国赛出好成绩啊。我们说机器人系统集成比赛项目的意义啊，其实就在于这个它对接的是全球制造产业打

0: 通从设计到这个安装到运维这个一系列全通道的复合型人才啊。所以呢，我们说试赛的意义远不止在于比拼技术，它对接的是这个工业场景里面，比如说汽车制造、高端装备的现实需求。那么我们也希望让技术赋能产业价值，真正落地。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小雪。
1: 好的，谢谢邢颖的介绍。那看完了机器人的进化过程，我们

0: 那家具啊，是人们安顿生活的基本所需，而能够做出好家具的工匠却非常稀缺。如今呢，家具早已实现了工业化的批量生产，但是无论时代怎么变，人类对于好家具的需求从未消失。那赛场的看点有不少，马上要连线的是前方的记者龚海韵。海韵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家具制作项目的现场比赛进展。
1: 好的，小雪，那我现在呢就在6.2的家具制作的比赛现场。那一走进这个场馆，我就能闻到非常浓烈的木香味，那是因为所有和木头打交道的技能啊都在这里。那你会好奇啊，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家具制作的这个进程怎么样呢？其实可以从我身后的画面里面看到，今年的作品呢已经初具小小的这个最后的成型了。那到底这个家具是什么，我也想提前给大家揭秘一下，因为我刚刚在那边悄悄地拍了一张。这个呢就是今年的考题，最后所有的选手呢都会做成一个这样子，我觉得它应该是叫一个有中国风味道的一个柜子。具体是什么柜呢，我前面和专家也讨论了半天。那其实想知道这个家具制作和我自己在网上买个柜子回来加装组装有什么区别吗？这是我看到家具制作的第一个疑问啊。我做了功课发现完全不一样，因为选手在这里是要从零开始手搓一个柜子出来的。那具体这个里面有什么门道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我们这个家具制作现场的场地经理，同时他也是我们全国技能大赛的精细木工的金牌，我们的孙岩孙经理。哎，孙经理，我想问问，像现在的话，其实我看到不少的选手面前已经摆了一个可以说是柜子的一个小成型了，那现在是进行到了哪一个步骤？可能我们也可以看看大家的表现怎么样。
2: 今天现在是比赛日的第四天，然后还有最后第四天嘛，只有最后2.5小时的制作时间了。然后是现在所有的选手已经到了最后的制作的组装阶段，还有最后的精细的打磨啊。
1: 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有点像比如说，如果我现在在跑800米，现在到了冲刺的阶段。
2: 没错。
1: 我刚刚看了倒计时，如果大家能看到倒计时，现在是只剩下1小时17分了。如果说它成品现在是要做一个刚刚我照片里面这样子的一个柜子的话，我自己想啊，怎么也该双柜门了是吧？现在怎么说，我们可以就是比如说像这位选手的话，他可能进展到哪一步了？
2: 他现在这位选手呢在已经在组装的过程中了。可能时间有点紧张啊，
1: 有点紧张，
2: 还是希望能他能动作能提速。已经
1: 他手上就拿着那个红色的柜门啊。
2: 没错，他现在制作的就是柜门，然后现在正在组装他的柜门。使用呢我们家具常用的五金件，也就是我们的铰链，也叫我们的合叶，然后来组装在我们的箱体当中。
1: 我感觉组装到柜门的时候，我可能就稍微有点能看得懂了，因为谁都买过家具，买过柜子自己装是吧？但是我肯定和他不一样。能跟我们讲讲，比如说像现在进行到这个步骤的话，要考他些什么呢？
2: 要考他些什么
1: ？跟我比的话，我都是有图纸，然后有那个钉子，有那个施工图。那他们和我组装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因为他们制作这个家具的一个橱柜呢，它是主要是都是从零开始啊，从实木，从板材都是从一块方的板，实木也从一个原料进行开始一步一步的加工，它的榫头榫眼都是它完全都是自己制作的啊，所以说呢，所有选手的一个制作流程也自己的规划啊。是非常的关键的
1: 因为其实我在这几天的世纪赛的报道中能感受到每一个项目好像都非常考验选手的综合素质。就以我们的家具制作来说的话，它其实是要从一开始拿到考题之后，然后开始去规划好我这四天的一个进程，我今天装到什么，我最后一天装到什么，然后要在最后这个倒计时清零的时候，我要给你一个装好的柜子，对吧？我这么理解没错吧？
2: 没错。然后这次我们竞赛呢，也是分 A、B 组的。
1: A、B 组的。
2: 没错，就是我们像我们工位的135的工位的选手，可能是第一天制作什么什么模块；246的选手制作什么什么模块。所以说对选手的那个规定的规划是非常考验的。就是说你制定的，你今天给你的考题，你需要做哪个部分，你就一定要把这个模块制作完，不然就没有得不到分数了。
1: 所以刚刚我们可能小小的看了一下我们身后的选手，他的时间有一点点紧张了，那是不是可能就是他在规划的时间里面可能最后留给冲刺的时间就留得不太够？
2: 是，那就要加把劲了
1: 对吧？那

0: 其实我还很好奇，就您刚刚一直在提到说我们的选手其实是要从零开始搓这样的一个家具嘛，那难点具体能不能给我们细化一下？我能想到的难点肯定是对于我来说，我肯定不会搓这个木条，因为其实前几天我来的时候看是没有看到这个柜体的形状的，我看到大部分的选手都在搓那个木条，然后再往上面凿那个洞，然后再往那个里面插，这些我是看不懂的，但是对于他们来说难点在哪儿？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模块来说可能裁判评分点在哪儿？
1: 没错，最主要的难点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榫卯的一个结合，就是我们中式的一个榫卯的结合，它的榫头的制作、榫眼的制作都是运用到自己的手工，然后再结合机器然后再进行加工，然后这方面如果你想做得好的话是需要花很大的时间去投入到在赛前的训练当中。
0: 那其实我知道这个比赛项目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其实有一位中国选手参赛，而且我做了一点功课，就是没想到我们中国在家具制作这个赛项上面也是算是一个新手，但是确实成绩非常的亮眼。那您也看了这么多天，您觉得这次我们的中国选手的表现怎么样？
1: 这次我们中国选手的表现还是不错的。那因为我在外场看过来，他的发挥还是说相对的稳定，制作的工序啊也是非常的顺，制作的最后的质量啊也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希望他稳住心态，然后呢得到一个好成绩吧。
0: 我们点评了半天还没给人家说我们的中国选手叫什么，应该是叫张思佳，是一位来自
1: 山东的一位选手，
0: 而且很年轻，是才20几岁吧？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比赛项目是不能超过22岁的选手参加的。
0: 我也很好奇，刚刚您一直在强调就是说那个就是木头的技艺啊，还有比如说打基本功啊，那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中国选手的这个表现还不错，很稳定，还是比较有这个竞赛的这个冲劲，不能叫冲劲的希望，反正我们也希望他能获得一个好成绩。那这么多年中国一直以这个比较出名的比如说榫卯的技艺，那我们这个中国的选手在参加这些赛项上有没有一些比如说优势？
1: 因为我们从第44届世界田径大赛我们才开始参加我们这个家居做赛项，然后一步一步的其实每次的成绩都越来越稳定，越来越理想啊。那我们中国其实对榫卯的那个技艺就是基因呀、会扎得比较深一点，所以说我们中国人可能对动手能力上对精细的加工上其实是有优势的这也是算是我们的一个优势项目嘛。
0: 所以是不是在这个家具制作的项目上来说，通常来说比较有优势的队伍咱们应该还是算一个的？
1: 那是必须要有强有力的。
0: 那其实还剩下应该说1小时11分钟家具制作的这个项目就快结束了，我们也希望就是我们的中国选手在今年的这个比赛当中能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成绩，也给我们选手最后说一句这个祝福的话吧。
1: 就希望他最后一个小时的比赛中能稳住因为最后一个小时其实也是最关键的一个时间段，然后希望他发挥顺利，然后最后拿到一个他自己理想中的一个成绩
0: 谢谢我们孙经理今天的一个给我们可以说是详细的讲解了一下家具制作的整个的一个细节，还有一个评分点。那家具制作其实70多年来一直是一个很传统的技艺，但是它一直留在世锦赛的舞台上，我想也是因为人们对于这个美好家居的追求呢是一直没有改变的。那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小雪。
2: 好，谢谢海云的介绍。家具制作考验的是双手的功夫，那么 3D 打印考验的则是数字功夫。接下来的这个比赛项目选手要在电脑前完成三维建模和工艺设定，然后呢再让材料层层堆叠逐渐成型，最后再来进行处理打磨。从一串代码到一件精密的工件，全程考验对于数字化制作的精准把控。那么赛场之上选手们究竟是如何以数造物的呢？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冯丹。冯丹
3: 你好，小雪，这会儿我又来到了增材制造赛项的比赛现场。那经过前面3天的比赛啊，选手们已经完成了扫描建模、优化设计参数，而且有的也已经完成了模型的调试，他们正在启动着设备进行打印制作。哎，听到这儿是不是觉得这个赛项还是充满着一些精密感以及科技感的呢？相信很多观众和我一样，第一次听到增材制造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是

0: 是什么技能呢？其实啊，他们就是我们常说的高端工业的 3D 打印。生活中很多高精尖的领域啊，也都离不开它。比如说像航空航天的精密零件呀、医疗的定制假体、汽车部件，还有文创模具制造都能用得上，应用范围特别的广。那么它和普通家用的打印不一样的点啊，是在于试赛的增材制造是实打实的先进制造技术，它要求选手全程要独立完成，比如说像三维扫描、正反建模、工艺优化、打印制作等等这些全套的流程，可以说非常考验精细化的操作以及综合的设计能力。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赛项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项目，首次亮相是在2022年的试赛特别赛。我相信听到这儿，很多朋友们想要知道，哎，这个赛项到底在比什么？怎么打分？现阶段的比拼的重点又是什么呢？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该赛项的一个场地经理，我们的李厚嘉老师。您好，李老师。
1: 啊，你好，你好。
0: 可不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赛项，大家选手们正在进行怎样的一个比拼，以及今年的考题难吗？
1: 今年的考题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因为今年的考题也跟随了我们工业的潮流，它的设计整个实际上是一个机械手的连接件。那么大家看到身后的桌子上的
0: 那个橙色的机械手，
1: 对，它实际上是模仿了我们机械手的一个上架。那么这个比赛当中设计的东西主要是机械手上架下面的机爪和上架连接的部件，通过设计打印使整个的机构能够形成一整套的完整的机械手机构，形成相应的动作。
0: 那大家今天正在进行的是哪个模块的比拼？在这个模块中核心的考点和挑战是什么？
1: 今天是最后两个模块了，
0: 一
1: 个是 F， 一个是 G。 今天现在选手们做的就是 F 模块，主要是进行三维的扫描检测。它是把 E 模块打印的零件然后进行重新的扫描，扫描完了以后和原始的 CAD 的数据进行对比，从而去看这个打印零件的精度。这是现在进行的模块，
0: 所以这个是特别考验，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考验他们所制作出来的精细度。
1: 对的。不同的不同的打印工艺，
0: 好，您请问
1: 会有不同的精度，所以这个也要考量他们选择哪一种打印的工艺。
0: 那其实我刚刚特别迫不及待想问的就是，因为我有看到我们身后的选手，其实他们是在拿着一个机器
1: 扫描仪，
0: 对，这个就是正在扫描是吗？
1: 对的，对的。这个这位选手正在扫描他在E模块里打印这个零件。然后每一个选手可能打印的设计的这个方案都不一样，有的可能设计了两个零件，有的可能设计了三个零件，所以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案，那么他们的扫描的策略可能也不一样。
0: 那扫描结束了之后，比如说今天下午他们可能会比的是什么？
1: 那么今天下午可能就是最后一个模块，装配，就是前三天所有打印出来的零件和设计出来的零件都要装配在一起，来实现整个机械手抓物体的这个动作。他们要上这个测试件，就像我们这个黄橙色的这个机械手。
0: 也就是说他们不仅是要靠前端的一些设计，然后终端中自己去制作出来扫描出来，还要去检验它是否合格，是吗？
1: 对。
0: 那这个赛项比如说取得高分的这个诀窍是什么？
1: 拿这个我们的这个打印来说，那么它需要选择不同的打印工艺，第一个，第二个，它还需要有合适或者正确的设计方案。第三一个，那么利用这些仪器检测的它的打印的精度还需要保证的。所以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比赛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0: 而且我们还关注到今年这个赛项的年龄限制是从22岁放宽到了25岁，您觉得这透露出了一个怎样的信号？
1: 因为我们这个比赛是一个新比赛，那么这项技术
0: 新项目
1: 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技术的项目，那么跟我们通常意义上讲的 3D 打印还有一些不一样。它包括了打印前的前处理，也包括了打印的后处理技术。比如说前处理技术包含正向设计、逆向设计，还需要把 CAD 的模型进行转化， 后处理技术呢，

0: 我们要进行支撑的处理、打磨，甚至像 3D 金属打印，那么它需要相应的钳工的技术，所以整个的技术链条是比较长的，说明这个技术还是比较复杂，在培养人的时间上是花费更多的时间，所以他放宽到了25岁。
1: 好，听你讲了这么多，觉得这还是一个非常充满考验的一个技能的赛项，谢谢您李老师。好，谢谢。那刚刚我们听了李老师的介绍，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增材制造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 3D 打印，它更考验的是选手上的设计功底、手上功夫，还有临场解决难题的本事。所以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也期待各位选手可以沉下心细打磨，在赛场上拿出最好的作品，展现世界技能青年的实力。小雪，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谢谢冯丹的介绍。一凿一刨是千年的匠心，那层层堆叠则是时代的代码。那传统与现代就这样在世赛的赛场上碰撞出了不一样的火花。而技术不断的迭代也抛给我们一个问题啊，技能人才到底该怎么样来培养？带着这个问题，让我们把目光从赛场转向课堂。
3: 新学期课表上多了一门软件测试课，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们对这堂课充满好奇。
4: 我对这门课还是非常感兴趣的，因为今年世界技能大赛把这一科目列入了他们一个赛项中。
3: 大三学生张浩军已经计划好要到现场去观看比赛，
5: 到线下场馆去观赛，看到世界顶尖的选手的竞技。
3: 软件测试之所以受关注，主要是因为这门课是本届世赛七大新增项目之一，它要求选手运用各类测试技术与方法，对软件的功能性、可靠性、安全性、易用性等核心质量特性开展全面验证。在软件测试项目教练王颖慧看来，这门课对接的是一个真实而重要的岗位。
6: 我们每一个软件，比如说像外部端的网页，包括我们 APP， 它所有的软件上线之前，我们都要进行它的前端与它底端功能的一些测试，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岗位。
3: 其实，软件测试课本身就是该校计算机应用技术等专业的核心课程，而世赛的到来让这门课有了新的打开方式。
6: 我们也会借鉴世赛的一些标准，比如说它的一些技术的需求，它的一些行业规范，我们把它放到学习通平台上，是可以分享到整个互联网区域的，把它公开，让我们的学习的技术呢跟时代是接轨的。
3: 从一门课到一所学校的育人方式，世赛带来的改变还在延伸。过去职业院校容易陷入两种极端，要么抱着几十年不变的实训大纲反复练习被产业淘汰的工艺，要么一味追逐新技术概念，学生只会点几下系统操作。而如今一条最科学的路被走通了，把赛场上的真问题带回课堂，让技能教育始终对准产业的靶心。
7: 我们把世赛的标准技术规范编到课程里，我们现在有183家企业跟我们有紧密的联系，我们今年的就业率呢，第一届毕业生有96.89%。
2: 技能人才怎么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怎么解决呢？我们要请出演播室的王主任详细解读。王主任，不瞒您说，我其实看到这个比赛现场，我有那么一点小小的穿越。我觉得对于选手的这个技能和心态的考验，跟现在正在进行的亚运会也差不多了啊。好，我们具体来说啊，你看这几届这个世界技能大赛的比赛的项目的设置里面，你会看到数字化呀、智能化，它的元素的占比是明显提升了。就您的观察来看，当前选手的综合技能的储备和赛场要求的前沿技术的应用能力之间，它主要的差距体现在哪里？这又给我们现代的这个技工教育带来哪些启示？
8: 那选手的这个技能储备和产业之间的差距，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在本国和地区当中已经是尖子中的优等生，他们非常熟练这种前沿的生产工具还有工艺等等。那么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全球一般技能人才他的这个技能水平，比如说从国内来讲，如何让咱们国家量大面广的职业教育的学生，他们在技能水平上有一个提高。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从国际和地区差距来看，我们如何弥补这种技术上的鸿沟？咱们国家正在通过技术出海等方式来帮助其他的发展中国家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通过我们对赛事的观察，也能够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随着云计算、网络安全、人工智能的

0: 加入呢，我们能够看到有不少的参赛者他来自高校。这个现象呢，世界技能组织的主席乌汉他也发现了，他说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改变。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高等教育也介入了技能竞赛当中。说明一个问题，一旦你只要精进啊，一技之长，那么职业前途一片光明。
1: 嗯，所以您看，您刚才也说到了，就是尖子选手，它类似于像概念车，其实我们更关注的是一个标准化，这既是一个水准，也是一个方向。那现在的这个数字化的时代，其实技能比拼不再是单一的动手能力，它包括你的这个系统集成、综合判断等等。从需求端来说，企业最缺的就是要跨场景解决复杂问题的复合型的人才了。那么这一类的人才，哎，我们在课堂上该怎么来培养呢？我觉得是两个方面啊，一个就是从教的角度，实训内容怎么设计才能跟得上技术的更新？另外，从学的角度，学生应该怎么样来练，你才能够真正长出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0: 嗯，我们知道世赛是技能领域的尖子生在比拼。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尖子生如何以点带面，星星之火如何燎原？通过他们的努力，怎么样能让我们职业教育的这些青年的选手能够获得一个普遍的提升，应对这个快速发展的变化？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些获得竞赛奖牌的选手回到他们的本职岗位，做了很好的宣传的这样的工作。那说到具体的课堂呢，我相信我们的院校有很多的办法，也有一些特色的一些措施，包括这个课程改革呀，或者是做一些双实行队伍的建设呀，PBR 的教学啊等等，我觉得都是一些非常好的方式。
1: 所以把这个产学评这个生态链打通了，这是未来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世赛不仅是一个比赛，它其实也是我们未来职业教育这个发展方向的风向标啊。谢谢王主任，我们稍后继续解读。那么在世赛的这个赛场上，有一项比赛，它呢是把对美的雕琢和追求延伸到了自然的草木当中。我们接下来要大家看的这个园艺项目啊，不仅是关乎城市的美化，也承载着生态的修复与提升人居幸福感的现实的意义。可以说，园艺技能的比拼，它是一场涵盖空间规划、植物栽培、应景施工、软景布局等等技能的综合较量。那经过前三天的精雕细琢，方寸之间的小花园已经显山露水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跟随前方的记者邢颖到现场去一睹为快。邢颖，你好。
2: 你好，小雪。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园艺的这个比赛的项目现场啊。那我们说这个园艺的比赛现场，刚刚那个机器人系统集成可能大家看的有点不明白是一个怎么回事，但是园艺绝对是所有中国人都能够 get 到的审美。那今天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这个选手正在进行木桥和绿植的最后的布局啊。我们说这个园艺项目啊，绝对是世赛当中的这个起立担当，因为他要四天内从零搭建一座中式园林，绝对是对选手的体力的考量。我们看刚刚那个选手其实浑身已经湿透了，那他可以相当于比作是在一个空旷的工地上，这个要完成砌墙、铺石、造景等等一系列的操作。所以我们说这个好比我第一天来踩点的时候，其实这里真的都是这个一片光秃秃的沙地啊。那现在可以看到大家已经在这片这个中式园林里面完成了自己对这个赛项任务的解读。那我们从这个赛制来看啊，四天22个小时，选手是要高度集中的完成自己对中式园林这样的解读。同时啊，我们看这一届世赛在上海举行，所以它也充满了东方元素，比如这个中式的月洞门，通过这个取景框啊，选手还在做一些布局。那具体啊，这个比赛要怎么看，我们也请到了上海这个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个李双贤教授。李教授，你能帮我们介绍一下啊？作为这个观众来说啊，可能大家最希望知道的是这个比赛有什么样的亮点，什么样的看点，您帮我们讲讲好吗？
3: 我们园艺项目呢，主要看我们的一个，因为本届世赛它主要主题是我们的中式庭院，所以这次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个庭院是我们的一个中式风。

0: 风格的，然后有我们的小桥流水，包括中式铺装、花窗、门洞这些景观在里面可以看到。
1: 我们知道这个项目其实分了很多个模块啊，我们往里面细看。那今天到了哪一个模块？因为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嘛，对吧？然后选手还要做哪些调整呢？
0: 现在呢，已经做了第四天，那么我们最后的就是个收尾阶段，还做木桥和植物的种植这个阶段。
1: 我们也看到啊，这其实是一个团队赛，像我们眼前的这个德国的选手啊，这个可以说两个人忙得头都不抬一下。那团队赛里面对选手来说，他们是要进行怎么样的分工呢？
0: 两人一组团队赛，他们要一个是根据自己的特长，每个人做肯定要做一个不同的模块，但是呢两个人要分工合作。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德国队呢，他是一个选手在做木桥为主，另外一个选手呢在抢种植物，最终呢他们要完成一个完整的庭院。
1: 我发现这个绝对是对技术的考量，德国选手身上都是腱子肉，那对选手来说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专业知识能力呢？
0: 他们我们园艺项目呢考察的比较能力比较多，不但要考察我们的先今天木桥嘛做木作的一个能力，而且在昨天和前天还考察了他的那个石墙的砌筑、假山的制作，还有道路的铺装，等等这些模块。
1: 我看其实这个德国的选手好像对这个赛题的解读啊也比较有想法，好像这个整个中式园林的搭建已经全部基本上要呈现出一个效果来。
0: 是的，是的，因为到了最后一天了嘛，所以他们都在做最后的一个调整。那么这些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每个队都不一样嘛，所以我们也给了很多选手发挥的空间，比如说那铺装。每一个刚才我们走过来看到每一个组的铺装都不一样，还有那花窗，每一个组的花窗也都不一样，因为总尺寸是给定了，但是在这个尺寸里面呢如何来设计图案，那么留给我们选手自己去发挥了。
1: 明白啊，所以正好您也提到了这个问题，我们想来说一下这个我们看到啊选手眼前其实就是一个效果图啊，所以我们说这个参赛的标准是不是就是这个真的是赛前一小时才能拿到图纸，以及对于这个标准上来说要精确到这个毫米级的刻度。
0: 是的，因为比赛前期的所有的材料和图纸都是保密的，他们一直到了赛前一天一个小时才能拿到这个图纸，并且给他们研究图纸的时间还很少。研究完图纸以后呢，给那我们马上还要把图纸收回来的，所以说他们要自己要去看到这个，了解这个风格，去了解这个图纸的大概的尺寸，然后去更多的有临场发挥。那么还有呢，我们要假设他要去完成的话，他们可能还要，因为刚才说了很多材料他要新的要去利用的，那拿到材料图纸以后，他们要想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如何来去使用它，做成要什么样的景观，让两个人要去好好的去商量。
1: 明白。那其实这个项目里面，我还很期待中国队的这个选手的表现啊，因为我们说2017年、2019年、2024年中国队都在这个项目里面拿到了比较好的成绩啊。那这一次中国队也是派出了这个来自黄山学院的两名选手来参赛。那您看到他们的作品里面融合了哪些中国元素，同时又有哪些这个期待在里面呢？
0: 这一次在家门口的比赛呢，黄山选手们就是我们中国队的黄山选手们，他们是在尤其在铺装啊、花窗啊、在假山这一块要理解的比其他的地区的选手他们要理解的更加深刻一点。但是呢比赛呢还是打分在裁判手上，所以说可能我们这样理解是认为是对的，他们那样理他们认为他们的理解是对的，大家都要坚持自己的文化的一个特色嘛，所以说最终还要看打分的结果。
1: 明白，就是所有人心中
0: 拿的冠军，
1: 拿个好成绩，拿个冠军。对对对，因为每个人心中对中式园林的解读其实都是不一样的。那我们也知道，其实您已经带过了很多的这个世赛的这个项，带过很多届。那您带出来的这种选手啊，学生也好，他现在的就业前景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来安利一下？
0: 好，我们学院的园林技术专业的学生呢，只要是参加过这个训练的同学，因为我们是从全部同学里面在自愿报名来选拔的，然后只要参加过培训的，不管是在校队的训练，还是在市队或者是在国家队的训练。

0: 他们都非常抢手，因为园艺项目考核的能力特别的综合，所以说练过以后呢就实力非常强，也特别受公司欢迎。像我们2023级的学生就今年刚毕业嘛，然后我们学校的一号就业就是就业协议就是我们选手签的。
1: 明白了，我听懂了，这是一个这个热门抢手的铁饭碗，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职业领域。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想问一下这个李教授，这项技术对于城市发展的这个前景在哪里呢？
0: 园林呢它始终是一个朝阳产业的，因为我们在公园城市，在绿地修复，在我们的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就放各方面啊，它都要用到我们的园林技术的技能和我们的园林的绿化。那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是一个以后是一个还是一个新赛道，虽然我们有几千年的园林的底蕴，但是它始终是新的。
1: 明白了，其实就是我们既有这样的老底子在，同时要加入这个现代化智能化时代里面自己的解读在里面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个园林技巧园林赛项它比拼的不仅是选手在方寸之间这个去砌墙铺石造景的精度以及审美啊，它同时还是通过园林这样一个通用的语言，让全世界的选手在上海在中国能够亲手搭建出这样的一个中式园林，同时呢这个又通过这样一次比赛能够面向世界完成一次生动的文化传播。那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小雪。
2: 好的，那同样呢是与植物自然有关，花艺项目又有不一样的打开方式，小到窗前的盆栽，大到会场的装饰，花艺早就融入了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也连接着城市空间里的审美消费与创意表达。当鲜花遇上顶级赛事，会绽放出怎样的色彩呢？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刘毅然。毅然，
3: 好的，小雪，我现在就在花艺项目的比赛现场，我身后的选手们正在进行的是植物种植设计这个模块的比拼。那大家可以看到里面很忙活，外面也很热闹，来观赛的这个观众也是非常多，因为花艺项目啊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很贴近，而且它的可看性和观赏性很高，所以呢吸引了很多的观众驻足观赛。那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花艺项目的比赛规则，其实它也比较接地气，也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很相关。那就是选手拿到当天上午的比赛题目之后后呢，他们就会根据要求来对于植物以及一些装饰用品进行再加工，从而形成一个作品，然后呢交由裁判进行打分。那我身后的这些竞赛工位上面选手呢，就刚刚拿到这个题目开始操作，就好像是接到了一张真实的用户订单一样。那么在规定的时间内呢，除了这个首饰之外，我们还比赛一共分为十大模块，分别是植物种植设计、房间装饰、花束切花装饰、新娘花饰、花环、物件装饰、桌花、人体花饰，还有花首饰。那每一届的比赛都会根据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这个文化风格来设置命题，有时候还会有神秘箱的这个环节啊。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项对于选手的审美能力、创造力、临场应变能力考察都很高的这样一个项目。那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专业的花艺的专家来给我们进行一些现场的解说。陆老师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哎，能不能跟我看看说说看，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模块叫神秘箱，今天上午也是神秘箱的环节，它这个赛事是怎么设计的，对选手的难点有哪些考察？
4: 神秘箱它跟我们传统的模块还不一样，就是我们传统模块你会提前，比如说赛前C-1的时候，赛前前一天你会知道比什么，然后你可以跟专家讨论啊，然后我们也可以给选手制定方案。但神秘箱它就是完全，什么叫神秘箱，就是它有一个纸箱，里面包含容器所给的花材，然后订单全部都在里面，然后选手只有拆开它的时候才知道要做什么，才知道有什么材料，然后这个叫神秘箱。然后它是不让你在花市进行采购的，也不能就是跟专家讨论，就是给你15分钟准备，自己画设计图，自己构思，就是完全隔绝跟外界的交流。
3: 那对这个心理素质还有临场应变能力的挑战是很大。那我们刚才提到我们每一届会根据不同的国家地区的文化特色来设置命题，在您观察下来今年的命题有没有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上？
4: 它其实命题还是偏向国际流行趋势的，但是它在一些神秘箱包括是一些特殊材料上会结合当地的文化，比如说像我们上海，我们中国有它这次用了一个屏风，用了一个木质的中式屏风， 然后要求制

0: 做一个房间装饰。那选手是知道要做一个房间装饰。
1: 欢呼声后，上午的比赛刚刚
0: 这个模块结束了，
1: 然后就会传来欢呼声和这个收官比赛的这种掌声啊。
0: 对，这最后只剩最后一个模块啊。那像他会给你一个中式的评分，然后你要基于这个评分做一个房间装饰。所以说在已知赛题上，他会也会给你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物件跟这个物品，然后给让你进行装饰。像昨天我们还有一个物件装饰的环节，他给了一个算盘，就是像我们中式以前那种算盘，然后他还要求你对它装饰的同时要保留它的功能性，就是你不能把它破坏拆开来，然后相当于是做一个展示的效果。所以说也是结合我们中国的传统的一些特色文化，然后进行一个
1: 设计，一些意象要植入的，
0: 对
1: 吧？对。像我们刚才听到上午的比赛已经结束了，就是说其实我们并不是四天的赛程从零开始制作一个项目，它其实是分为几个模块，然后要比拼八到九次，要完成八到九个作品，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它是就是我们现在是上午一个下午一个，然后有的时候它可能会两个模块并在一起结合着做。像昨天下午也很有意思的一个模块，是一个神秘箱，他把那个美容项目做完的一个男士的面部的毛发的这个头模给到我们选手，然后在胡子上进行一个花艺的装饰，然后也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练过这种
1: 赛季，对，这么随机嘛，和美容项目进行了一些联动。
0: 对对对，所以当时我们在讨论的时候，也是选手说，我们问选手嘛，那个主办方那个不是主办方，这个组委会赛委会。说下午做什么，他说完全不知道。赛委会说是一个完全惊喜超出大家意料的一个题目，然后真的是就是出乎意料的。
1: 所以它其实是很模拟真实的市场，用真实的市场就是千变万化的。
0: 对，就是顾客给你的要求就是非常的随性，像我们做乙方做多了，甲方可能之前是一个要求，然后突然又要改，所以对我们花艺师的一个挑战也是在试赛上面运用到了。
1: 没错没错。那我们也来聊聊评分规则啊，因为我们知道花艺是一个主观分很高的项目，它大概70%是主观分，剩下30%是客观分，也就是技术分啊。那技术分呢，我们就比较好理解，比方说清洁度啊，有没有粘胶啊等等啊，这个专业方面的内容。那这个每一项都是 yes or no， 就是这一项不合格，它可能这一项对应的就是零分。那您觉得这个客观技术分方面哪些是容易失分的难点，主观分又怎么拿到高分？
0: 首先客观分上面，像我当选手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因为时间赶啊，来不及啊，可能会放弃一部分的技术分。像有些时候，像那个整洁度，比如说，像我们做花首饰的时候，你避免不了用大量的胶水去粘贴。那有的时候，像我因为基本功比较差，当时，然后其实粘的时候就难免会漏胶。然后有的时候急啊，就是可能就要避免不了，那为了赶工可能就要放弃一些。但是随着我们的技术越来越完善，然后我们选手的基本功越来越好，我们在这个模块上面基本上已经不扣分了。所以说像这种最基本的露胶，包括是花朵的那种折痕跟花瓣的破损，那每朵花材它都是从地里面长出来的，你不是像一个工业流水线一样的，那每朵花材它都会有不同程度的伤害，那你就是要眼睛盯得很大，每朵花瓣都要经过处理，不好的揪掉的破碎的你要给它这个弄掉，然后不好的叶材都要全部去光，要很干净很干净的情况下才能使用，那这也是我们对选手的一个高要求。然后
1: 听下来是有一些战术的，就是您刚刚说您会战术性的放弃一些
0: 那是我的战术，
1: 是您的战术
0: 但是我们现在对选手就是客观分基本上都要拿满。
1: 然后其实主观方面的，因为主观分的占比更高，
0: 对，
1: 那有什么技巧吗？
0: 因为我们控制不了别的国家的裁判怎么给我们打主观分，所以我们一直是强要求选手对客观分的把握。然后主观分上面，它其实是要符合题目甲方的需求，它是分为三个 part， 一个是构成，看你的空间比例，对吧？你的前后关系、空间关系，然后色彩，看你的花材的焦点是不是集中，你是不是够吸引眼球，你色彩合不和谐，你对于整个环境的理解，色彩有没有丰富度，然后还有就是创意，你根据他所给的赛题，给你的特殊材料，你怎么设计你的方案？
1: 是因为我了解到今年有一个新增的非常有意思的比赛的设计方案，就是叫做花卉市场的环节，那就是和往届不一样，因为以前都是你打开了之后有一些这个需要用到的材料就直接放在你的面前，但今年呢它是模拟贴近真实的市场需求，会给

0: 个类似于真实客户订单，然后给你构思时间，然后给到你一些类似于势在必，然后让你去这个花市上进行购买材料。那这个环节的打分也很有意思，就是说比方说你的成本如果超出了他给你的预算，那成本控制这一栏可能就要打低分了。那如果你购买回来的这个花材没有全部的使用到，那么耗材有浪费，可能也要打低分了。那这个环节今年新增的，您觉得它要考验的是选手哪方面的能力？
1: 一个是就是最最基础的选手，作为一个业务员，作为一个花艺师，你在就业过程中你就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成本控制啊、预算啊，然后你的这个管理安排，那这个是考验选手作为一个从业者的最最基本的。像我们当时有的时候就是没有这个环节的时候，就是怎么贵的怎么来，要进口的，要贵的，要好的。但是有了这个环节之后，选手会对整个的预算把控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了解，然后这是在这个实际行业中，然后对于选手自主的设计能力也是一个把关，就是你预算就这么多，你要去挑选自己真正需要的材料，做到不浪费，然后你根据你的设计的色彩需要的这个材料，铁丝、环保铁丝，各种各样的辅材，你都是在这个控制栏目里面，你只去拿你自己需要的。对于选手前期的一个设计的构思要非常完善，你才能够去市场上选择相应的材料。所以一个是对选手的设计能力的考验，还有他们的业务能力的考验。
0: 对，我觉得这个形式非常有意义啊，很贴近我们行业的实际。那我们说这个花艺因为主观评分比较高，过去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是欧美国家主导，那么我们国家在2017年的时候是首次参加这个比赛项目，当时我们来自上海的选手潘沈涵是一举夺金。那么在2019年俄罗斯喀山的世界技能大赛上面呢，我们的陆老师也是再次斩获金牌。那今年参加本届世赛的选手张明天同样是来自上海的小将，是2004年出生的。那么他也曾经说到过，他要传承海派的插花技艺。那么海派插花技艺做我们中国传统插花当中的一个分支啊，既有潮流又有传统。哎，怎么去在二者当中做一个平衡？你们平时在学校教学的时候会注意这一点吗？
1: 就是海派插花呢，它其实是源于中国传统插花，但是因为上海的这个文化跟这个对时代潮流的追随，我们作为国际化大都市，我们其实有很多新进的科技跟技术引进。那比如说最最开始我们可能是花瓶，我们之前传统插花可能用竹篮啊，用缸啊，那我们有各种西方的花瓶引入到上海之后，好，那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分支，一开始只是容器上的选择，然后之后我们会慢慢的用各种各样新奇的技术，然后对于海派插花而言，其实我们也是根据选手自己的风格因材施教。像我其实是比较擅长西方花艺，那我可能在这种比较结构上啊，这种形式上面我的会注重会更多。然后明天他其实对于这种植物材料的运用，包括对我们对于传统插花的留白啊、意境美，他其实勾勒得非常的好，所以说他可能会更加偏向于那个方向。那我们也是针对化的教学，然后因材施教。
0: 好的，谢谢您的介绍。
1: 谢谢。
0: 好，那我们看到随着鲜花经济持续的升温啊，我们这个花艺早已走出赛场，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为城市更新也好，日常消费也好，融入了鲜活而澎湃的动力。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本届赛场上，我们的中国选手能够赛出风采，把东方的美学在世界的赛场上进行绽放。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小雪。
2: 好的，谢谢刘毅然的介绍。那接下来我们要去看的这个项目啊，把对细节的追求带到了与我们息息相关的衣食住行当中。一件衣服的诞生要经过设计、选料、制版、裁剪、缝制等多道工序。在世赛的赛场上，时装技术项目几乎是覆盖了整套流程。那这就意味着选手们他不仅是一名设计师，掌握时尚的前沿动态、设计的最新趋势，而且还得是一名优秀的版师和工艺师。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孙启蒙，启蒙，现场比赛进展怎么样？
3: 好的，小雪，那我现在就是在这个时装技术的这个比赛现场。那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正在进行的这个模块呢，是整场这个比赛的最后一个模块了，叫做服装制作模块。那我现在看到啊，在我身后的选手们，有的正在熨烫，有的正在缝制，还有的在向他们的这个衣服上装饰这个装饰品。经过前面3天的这个比拼之后，现在我已经看到很多的成品其实基本已经成型，但是现场的这个选手们，他们丝毫没有放松警惕，还是顶着一股气儿啊，因为他们知道真正的较量往往就藏在接下来这些毫米级的这个细节里面。那时装这个技术呢，其实简单点来说

0: 他就是要求，他是一个单人项，而且他要求首先我们的选手要掌握所有的这个时装的这个材料，并且呢他们要有设计和色彩搭配的这个专业的技术。与此同时，他们要按照当天的这个考题来进行从设计到裁剪到制衣再到最后装饰的全流程的工作。那其实我们在企业中啊，正常来说这些全流程往往是需要很多个工种很多个专业的岗位来共同分工协作的，但是在我们试赛的舞台上，所有的流程都必须要由一名选手独立完成，是非常的了不起的。那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了解这个项目，我还请到了一个特殊的特别的嘉宾，胡平老师。胡平老师他也是第44届试赛这个项目的金牌得主。胡老师给大家打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叫胡平。
0: 欢迎胡老师。那今天首先能不能先帮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这最后一个模块，它是在比什么，它有什么评分标准？
1: 好的，那么目前时装技术项目已经进行到最后一个模块，模块六服装制作的过程。那么咱们可以看到现场有的选手在打板，有的选手呢在裁剪面料，有的呢在缝纫，给自己的服装做装饰。那么这个模块呢是完全盲体，对，试哨前选手们呢会收到一个 A4 纸，那么具体上面有针对这一个模块需要完成什么样的工作任务有一个要求，所以非常考核选手的临场反应能力。
0: 他可比如说他可能会出一些什么类似的题，或者您那一届您当时的题目是什么？
1: 我那一届的这个模块最后一个模块叫做神秘盒子，那么顾名思义他会给你一个盒子，里面的一些材料装饰品羽毛呀珍珠丝带等等这些需要对前面的服装成品进行一个装饰。那么这一届试赛它非常与往届不同的是呢，它是完全盲体的形式，我们以前可能知道它会有什么样的材料，但这次它的要求都是现场才确定的。
0: 哇，这个真的对，就除了对他们临场要求的这个能力之外，因为我听说它是一个因为要跨越4天，并且它是长达18个小时这样一个高强度的这样的一个比赛，那对于选手来说其实是心理上的挑战非常的重啊。我们现场看到其实也有一些成品已经摆在这里了，这个是我们前几天的这个作品嘛。我们一共在整场比赛中需要完成多少个成品？
1: 我们18个小时的比赛的话一共有6个模块，会完成6组作品。那么大家看到有这个立体裁剪作品，还有这个服装设计是第一天完成的那么后面我们有这个工业样板的生产那么包括半身裙的制作和上衣的制作和今天最后剩余的这个3个半小时，那么完成整套服装的一个呈现那么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做春日花园，对，那么这一整组作品的这个从设计制版和制作最后的一个装饰都是由我们选手独立完成的。
0: 好的，这个非常的了不起。其实我还有一个人的疑问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服装设计它其实因为有审美的，所以它其实有点像因人而异的。那我们在试赛的这个舞台上是否有一个统一的一个竞赛的一个标准，统一的标准？那么同时在这个标准之下我们选手需要做个什么样的一些努力能够打动裁判拿到更好的分数？
1: 是的，对于时装技术项目来说的话分为主观评判与客观评判。那么我们大众所熟知的服装的这个缝线要流畅，那么熨烫要平整，整体的服装的呈现要有一个完成度非常的良好，那么这是针对于这个客观的一个评判。那么主观评判的话我们会考核选手从这个面料搭配色彩搭配以及辅料的一个装饰等等这些呈现出来他选手对于作品的一个美感的认知审美的一个潮流视野等等这些，那么从主观和客观都是对我们选手这个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0: 明白，就是不仅要要求技术，起码你要非常完美，同时我还要有审美。
1: 是的，
0: 那其实今天因为我们这一次的有非常多的这个选手参赛，那其中代表中国出战的是于娜，那其实她现在就在我们的身后啊，可以看到现在正在进行这个是缝纫工作，是不是？
1: 是的，
0: 这位选手就是于娜了然后其实我们的胡老师呢也是于娜的教练。
1: 那是的，
0: 作为您的那个学生，您觉得于娜身上她有什么个人的一些特质，或者她的一些审美的这个前沿的更高级的这个内容，能帮我们介绍一下？
1: 那么于娜同学呢，她是2020年进入到我们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学习，那么她2022年其实就已经被校内选拔当做这个试赛小梯队的学生了。那么她其实是47届法国里昂试赛的备选选手那么她又经过了2年的训练，一共4年，那么最后能够经过层层淘汰代表中国参加第48届的试赛，也是付出了非常多的努力那么于娜她我们教练老师们一致认为她是一个心态非常稳定的孩子，那么她从训练的过程她参赛的过程都能用非常稳定的一个状态去完成这些流程，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个顶尖的参赛选手所需要具备的一个硬性的条件。

0: 为刚刚您也提到，就是最后这个是盲题，就是能不能现在能不能通过他做的一些这个作业来帮我们分析一下这道题大概是什么，然后我们中国选手于娜她完成的怎么样。
1: 好的，那么其实我们现在在场外作为观众也只是猜测，目前我们看到还有1小时59分钟的时间，大家有将这个上衣或者下裙的这个结构缝进行拆，这个拆改，我们认为是需要用额外的一个面料进行改造，和我们前面做的这个衣服进行一个融合，同时呢再使用一些蕾丝，还有一些珍珠亮片的装饰品，整体将前面的服装进行一个大改造。对，这个非常考验我们选手的创新创意能力和他的临场反应应变的一个水平。
0: 那这一块内容是于娜的强项吗？
1: 于娜其实她在训练过程中，他其实对他的这个设计意识呢有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因为我们在训练过程中也是用了非常多的方案和考验去让他锻炼他的这个反应能力吧。
0: 还有一个问题其实我们也想了解，因为现在是各国或者地区的这个年轻选手都站在世界的舞台，他们也肯定是想在自己的作品中去体现自己国家的文化，那在前面几天的这个比赛中，于娜有没有做出一些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这样的作品？
1: 有的，正好我们上衣制作这个模块呢有一个硬性的条件，就是必须要做一个立领。那么我们知道旗袍是我们中国传统这个服装，那么于娜就将旗袍领子的这个滚边的元素融入到了这个立领上的制作，也是像包括前门襟它做了一个手工盘扣的一个装饰进行开合，那么这整体的一个造型也是向大家传达了我们文化自信的这样一个状态。对，
0: 因为我之前还特意做过功课，我了解到于娜之前在采访中有提到，其实她跟上海这个城市渊源很深，然后他也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加入一些上海的元素，比如说什么像这个白玉兰之类的，不知道他有没有实现承诺。
1: 其实这次比赛他前面那个盘扣的花瓣其实就是白玉兰的一个原型，
0: 哦，
1: 包括我们今年4月份的最后一次选拔赛其实就是在上海举办的，那么那次的比赛主题叫做春日华亭，我们知道华亭是上海的古称，那么在那场比赛中也是来自全中国各个省市的选手也在自己的作品中发挥到了极致，所运用这个上海的一个这个元素。
0: 好的，谢谢，谢谢胡老师，
1: 谢谢，
0: 感谢您的介绍。那我们也祝贺这个，希望啊，这个于娜可以在现场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因为我们在赛场中也看到，每一根丝线，每一道缝线，其实都是蕴含着极大的这个需求，极大的这个审美和技能的要求。那我们也期待于娜的精彩表现，也期待看到更多的年轻选手可以在世界的舞台上运用手中的这个丝线经纬来诠释技能之美。好的，小雪，我这边比赛的情况基本就是这些。现在把镜头交还给演播室。
2: 好，谢谢启蒙的介绍。回到演播室，我们要请出王主任。王主任，你看，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技能的比拼它只是练手艺，那在您看来，世赛积累的经验和资源为这些青年人才塑造出了怎样的一个竞争力？那除了技术水平的提高，还有哪些能力是在训练备赛的过程当中同步锻造出来的？
3: 世赛赋予青年选手的是一种高势能的职业竞争力，通过世赛呢，他们建立了更强的职业责任感和信心，以及全球的这个朋友网络，他们不仅拥有了这种将事情做到极致的这个强硬本领，同时呢，他们还具有这种定义标准、解决问题、选择人生的勇气。具体你说到的第二个问题，我觉得是可以这样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也锻造了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抗压能力、系统啊、工程系统思维的这样的能力等复合方面的能力。我们举一个例子，刚才说到这个园艺这个项目，是不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集合了植物学、结构工程啊、色彩美学以及空间设计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刚才记者也说到，哦，选手都有一身的腱子肉，这说明也需要他们有一个很强迫的一个身体啊。总而言之呢，世赛的项目它是这种复合型的能力要求和特征都是有的。
2: 所以我也注意到，就现场啊，有很多人都会提到说市场需求、成本。所以我的观察点就是，你看啊，世界技能大赛它强调了每个比赛项目和某一种技能，其实从一开始它就是对接市场的，它就是要落地的。这也是我们职业教育非常注重的一点。当技能越来越被看重，职业教育也就越来越香了。我们稍后再带来更多解读。这里是东方卫视新闻综合频道，看看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融媒直播特别报道，稍后回来。

0: 欢迎回来。看过了一些精巧细腻的竞赛项目，我们再去围观一下重装备赛场。那里考验的是选手们对于大型工程机械故障的诊断与修复能力。那他们是如何抽丝剥茧、快速定位故障源的？又是通过怎样的办法来完成设备抢修的呢？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龚海韵。海韵。
1: 好的，小雪，那如果说刚刚我在的这个家具制作的场馆是一股木头的味道的话，我现在所在的5.1馆啊，就是一股机油的味道，因为我觉得这里是一个硬汉的世界啊。那像我身后的这个重型车辆维修的比赛现场，其实也可以看到我身后是有很多的大家伙。那我能认出的应该就有包括像运输车辆，还有包括大卡车，还有一些作业设备。那这些呢，其实就是重型车辆维修的一个全家福了。那今年的重型车辆维修呢，其实也有18名选手在参加比赛，里面有包括了一位我们来自宁波的中国选手周乐。那具体这个项目会比一些什么呢？我们也请到了我们重型车辆维修的场地的这个经理李一飞，能给我先给我们的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汽车工程学院的老师李一飞，然后很非常荣幸能够担任本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第49号项目的场地经理。
1: 我没想到就是这么硬汉的一个项目的老师会是一位大美女啊。我想先给大家拆解一下，就是我理解重型车辆维修那就是修大车，那我们自己也会开些小车，那修大车和修小车的区别是什么呢？
2: 这个问题很好。其实正如大家所见，我们这个大车在尺寸上其实和小车就不一样了。那么其实我们的维修难度呢绝对不仅仅限于说尺寸上的差异。首先从功能上来讲，我们这些大设备呢通常是用于工程机械、林木业等等这些运输行业的大设备，大型车还有这些重型车，包括农机、挖掘机啊，这个推土机啊等等这些。那么它的这个维修的这个功能，首先从车辆的功能来上讲，它是不一样的啊。它的这些内部的结构是不同的，所以它的维修方式和方法也是不同的。对于小车而言呢，更多的是乘用设备嘛。
1: 对，那么我们的设备、就是、家里的家用车，
2: 我们的设备这个重量上就很大。然后对于选手来讲呢，去维修这些重型的设备，肯定是需要很好的这个身体素质，因为它需要爬上爬下，包括在狭小的空间进行作业。那么从这个内部的这个零件来讲，它的耦合深度也是不同的。包括对于故障诊断的方式和思路也是不同的。比方说乘用车来讲呢，它的故障呢，比方说它用这个解码器，它比较成熟，所以呢是比较方便能够找到一些故障的。那么对于我们重型车辆来讲，技术人员往往更多的是要靠他的经验和他的思维逻辑来判断他的故障点，所以这其实也是一个不同和比较难的地方。
1: 我知道重型车辆维修其实是有6个模块，然后我们现场其实也能看到这个模块每一个有单独的区域，然后选手是在6个模块中就是流动作业，不是说今天比模块一，明天比模块二。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哪一个模块可能它怎么样去考，然后难点在哪里？刚刚您其实大概的给我们介绍了一下，比如说我就知道像重型车辆有一点不和我开的车不一样，它是柴油发动机，对吧？
2: 没错。是这样子的，我们有6个模块，其实涉及到了汽车比较重要的一些系统，比方说电子电气系统、低压系统，然后这个底盘制动转向系统，还有包括我们的柴油发动机模块，都是需要技术人员对每一个模块都有深入的了解，才能够对这个设备进行很好的维修。那么我们可以着重的介绍一下，比方说我们的柴油发动机模块，你刚才提到。

到的。这个模块呢，其实我们今年是做了一些小小的创新。在这个模块你会看到两台设备，一台是发动机运转机，一台是发动机测量反台架。测量台架它可以进行翻转，那么考验的是

0: 设置多个故障点，不仅仅是一个故障点，那么其实这是对维修难度就加大了。所以选手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思维逻辑，他这个就要求选手要有这个对于发动机原理、机械原理等等，他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非常熟练的知道这些知识原理，然后通过他的这个故障的表现形式来找到不同的可能性，从而一步步推断出具体的故障点，进行对故障点的排除和维修。
1: 所以其实你听我们这个李经理的介绍，我说实话听完都已经一头包了。首先柴油发动机，其实我们可能现场也会有那个摄像老师在拍，它就是一个大家伙，我要从这个大家伙里面找出它的病灶的话，可能对于我的这个综合要求就非常高。那另外我还知道，就是重型车辆维修有一个难点，特别是对于我们的中国选手来言的话，就是有很多的设备，它其实是我甚至可能没有见过这个设备，可能是外国品牌居多，而且是一些没有上市的产品。那这一块是不是也可以帮我们解读一下，就是它到底这个精巧在什么地方？
0: 没问题。首先呢，我们在选择设备的时候，为了公平起见，我们会尽量选择多种品牌，包括因为大家知道这个重型车有很多比较著名的品牌，在国际上比较通用的，那么有一些是欧美的，有一些是这个美国的、北美的、欧洲的都有，然后包括我们国产的也有。那么选手其实是只能在比赛三个月前大概会知道我们会使用什么样的品牌，但是他并不能够很清楚地知道到什么样的品牌会考在哪个模块上，所以这就造就了很多考核的选择和可能性。因为你这样子一算下来的话，我们有六个模块嘛，对吧？然后有这么多的品牌可以做选择，即使知道了品牌，我们也不能够确定哪一台设备去考哪个模块。所以呢，这对选手来说，他就需要有非常多的训练和准备的工作。同时呢，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不同的机型，那么对于选手来说，我们的维修手册通常都是英文的，而且这个英文它并不是说我们普通的日常英文，而是专业英语。
1: 我是不是听说有一些手册有500多页？
0: 五百多页太少了。
1: 那最极端的是多少？
0: 最极端有几千多页的，很正常。像我们目前使用的这几台设备的话，维修手册都在6000页以上。
1: 6000页？
0: 是的。
1: 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选手其实原则上在比赛前这6000页都应该熟读，还不只是说我粗粗的看过。
0: 是的。但是你不能够保证你恰好比的这台设备就是你了解过的设备，所以其实对选手来说，读设备、读技术手册、了解这些专业英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技能，也是一个基础。同样的，能够快速地适应新的设备，快速地从这个技术手册中了解到新的设备的情况，也是一种能力。
1: 那我其实听下来的话，可能对于非英语母语国家的选手会增加更大的难度，因为大家日常口语可能说的都达标，但是一些专业术语是非常难的。
0: 当然，因为专业术语上的理解，如果你偏差一些些，对于设备来讲就是巨大的偏差了。
1: 那今年我们这个中国选手的表现，您这几天看下来感觉怎么样？其实我感觉今年中国的这个，包括像我知道你刚刚提到有很多是国外的设备，但是我一进来我就看到了今年有一个中国品牌柳工，其实也是提供了很多的这个设备，包括我们的中国选手，我不知道选手的表现怎么样，我们现在中国在这个赛道上怎么样。
0: 其实在2017年的时候，我们这个重型车辆比赛是成为首届正式的赛项来参加的。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在里昂的比赛，我也非常荣幸的去作为这个观察者去看了那届比赛。那么我们的中国选手是来自宁波技师学院的温岩同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然后他在那次比赛是拿到了这个优胜奖。那么这次比赛呢，我们也引入了一些我们国产的品牌，比方说像柳工，那么，也是更好的，其实帮助这个国产品牌和世界的最高标准的这些车型进行一个提升和对标。中国的选手，其实我作为场地方来讲，我是主要的这个目标是保证比赛的公平和安全，所以我去掉这个职业的话，我希望他能够拿到好的成绩，但是我更多的关注度其实是在我们整个比赛的制度和我们的安全和设备的到位情况来考虑。
1: 以往有中国品牌加入吗？我有一个小小的题外话的，
0: 好像没有。
1: 那真的就是第一次有中国品牌。那么可能如果从这些重型设备的角度来讲的话，是不是可能也能一方面体现出我们在这个重型装备的制造业上面其实也在冉冉新生的这样一个感觉？
0: 我觉得是的，因为正如我们一直所说的，我们

0: 国对于这个重型车辆的崛起，也是标志着我们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这个道路上又进了一小步嘛。
1: 嗯，非常感谢我们李经理给我们的介绍，我也特别欣喜的听到了刚刚最后的那一句，说能够感受到中国从一个制造大国变成制造强国的这样的一个进步。那我相信啊，看到我们这个重型车辆维修的这个项目，能看到中国品牌的崛起，而通过这个试赛的舞台，人才又在这样子的一个舞台上得到淬炼，那一定会成为我们的国产重型装备出海的一个重要支撑。那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小雪。
2: 好，谢谢海云的介绍。回到演播室，继续请出王主任。王主任，这段解读咱们要从这个产业观察的角度来进行剖析啊。你看，无论是这个重型车辆的维修，还是前面我们看到的其他的赛项，每个比赛它都有一套量化并且很严苛的国际技能的评判标准。那这套标准如何转化来带动整个行业的工艺和质量体系的升级？
3: 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车辆维修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评价标准是基于真实工作环境当中是可以量化、可以重复出现、然后全过程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和质量的规范。那么他们这些选手呢，已经是这个汽车的这个全科医生，也是专业的医生，也是人车合一的一个老法师了。所以说他们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以后呢，把竞赛赛场的一些因素剥离掉，那么把赛场上的这些精度、这些规范、这些安全的标准用于他们的工作当中，能够促进整个产业的提升。所以说这个逻辑还是非常简单的。
2: 所以这个试赛的标准它直接就是可以从赛场落地到车间，所以它能够很好带动行业的工艺和质量体系的升级啊。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个不同的产业它对于技能的这个需求它其实差异也是很大的。你看我们看园艺或我们看重型机器设备啊，它包括从比赛的项目的设置到最后的这个评判标准还是有差异的。但是试赛它这个赋能的效应啊，我们来对比一下，它在先进制造啊，在数字服务业啊等等领域，它会有怎样不同的一个体现呢？那么在技能不断提升的过程当中，又该怎么样来反哺企业自身的技术研发和产业迭代？
3: 对，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非常的重要的。这说明这个技术的需求啊，已经从某一些项目它需要一些这种技术的熟练度，它转向了人机协同、创新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迁移。
2: 所以你刚才说的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嘛，你都要擅长。
3: 对。是的。
2: 好，我们其实前面有一个问题，我觉得刚才我觉得其实特别想要再追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刚才说到了整个这个试赛，它其实在设置这个赛目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它这些年其实有不断的在进行一些更新。那这里我们再延续前面的话题啊，我想问到你的是说，一技之长这样的一个培养，还怎么能够赋能我们的年轻人今后的这个职业的道路与行业它的发展，怎么样让人和行业能够相互成就？有共同成长。
3: 那实际上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需要多个利益相关者来共同努力，包括是我们的政府、企业和学校。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让我们的这个选手把他的技能得到一定的提高。那职业院校在进行人才培养的时候呢，也一定是要把他自己的这种评价体系和激励制度建设好。那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呢，我觉得我们的政府这种政策的红利也在不断的出现。那么总的来看，有一个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这样的一个提升，就能够把这样的工作给做好。
2: 所以一方面从人的角度上来说，你看试赛赋予了人的成长，同时人的成长之后呢，它又直接连通了一个行业的生产和研发，所以从这个角度上，它就带动了整个产业的一个升级和迭代。稍后我们继续详细解读。那么世界技能大赛它不仅是考验选手的制造创新能力，也同样看重包含人文感知的民生服务技能，融合了手法、审美与人文服务的美容项目就是其中之一。它不单是手法技艺与审美创意的较量，更是把专业规范、共情体察、人文服务融入到了每一处操作的细节。那详细内容马上请前方的记者孙启蒙给大家介绍一下。启蒙。我们可能前方的声音呢，现在我们稍微调试一下啊。

0: 我们先回到演播室，我们先跟我们王主任我们再讨论一下。你看刚才我看到有几个非常精细化的一个要求，你看花艺、服装设计，还有刚刚连线启蒙马上要给我们介绍的这个美容项目，您长期在对我们试赛的整个项目的这个设置啊，您在进行跟进，您给我们讲一讲啊，为什么我们在试赛的赛场上，我们既能看到重型设备这样的，非常硬核的比赛的项目，又能看到非常轻巧的跟生活那么息息相关的一些项目，在这些细的项目的设置上，它最重要是考验的是什么？
1: 实际上世界技能大赛的这个赛项的设置，它是受世界技能组织这个技能的规则来制定的。这些赛项里边呢，既包括了传统的赛项，也包括了一些新的赛项。那么对于上海世赛来讲，我们都比较关注上海世赛的这个七个新增的赛项，对不对？那么这些赛项它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这些赛项它基本上涵盖了我们生活中的大部分的这个技能领域，既包括了我们衣食生活中需要的，比如说烘焙我们吃的，然后花艺，然后我们生活带来幸福感的这样的东西，也有一些像这个工业4.0智能制造或者是像这个智慧安防等体现这种新技术以及新技术带来的这个职业上的这样的一些赛项。从总体上来讲呢，这个赛项它还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说呢，一个国家，比如说咱们国家，能够全部把这64个赛项全部参加，其实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
0: 是，刚才王主任说到，我们这个赛项的设置本身都体现了新技术和新经济的发展，但我也关注的有一点啊，这些新其实它跟人的需求是密切相关的，在世赛的赛场就有一个赛事，它是把对人的关怀延伸到了生命健康层面，这就是健康与社会照护项目。那选手是需要还原各类真实的照护场景，来兼顾专业的操作与人文温度的。马上连线前方的记者刘毅然。毅然，我很好奇啊，在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的比赛现场究竟怎么比？
2: 好的，小雪。其实来到这个比赛现场，我感觉像是走进了别人的卧室，或者是走进了一个诊所，因为在我身后基本上就是1:1的还原了这个家庭照护的场景。整个赛场的氛围是专业严谨，但是同时呢又充满了人文关怀的色彩。那什么是这个照护项目？很多人可能并不了解，容易把它跟医疗照护或者是日常照护给混为一谈。但实际上呢，在世赛的舞台上，这是一个含金量很高、难度也极大的单人赛。那为什么这么说？首先，它主打的是以人为中心。所谓以人为中心，就是非常的关注被服务对象的这个生理啊、心理啊、情感啊等等方面的需求。也就是说，除了技术上的比拼之外呢，我们还要看重这个沟通能力，还有情感照护的能力。那比赛呢，一共分为四大模块，分别是家庭照护、医院照护、日间照护，还有长期照护。所以是还原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很常见、很刚需的照护场景。同时呢，评分体系也非常的严苛，对照六大维度进行打分，分别是工作组织与管理、需求评估与照护计划、沟通与人际交往的能力、提供照护的服务、解决问题与创新的能力，最后还有照护效果的评价。所以说，不只是比拼技术的精度啊，更多的是看重我们的共情能力、沟通能力、临场应变能力，所以是技术和情感的一个双向的硬核比拼。那正是因为它的考核维度要求很高，所以在这个世赛上打拼的选手也都是全球顶尖的选手。那我们也因此邀请到了我们之前的世赛选手以及我们专业的照护专家曾小安老师给我们做一些介绍。你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的铜牌获得者曾小安。
2: 曾老师，今天上午的观赛观下来，你看到选手们有没有什么表现的亮点？
3: 其实本届我观摩下来，我感觉这一届选手较之前可能在基础上都有比较大的提升，不管是沟通交流还是操作技能方面。那另一方面呢，可能他们在自信度和成熟度上面也会有更好的展示。
2: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啊，就是我刚刚看到了这个身后场景的搭建，我觉得像一个样板间或者是半家家酒一样，就非常还原我们日常的家庭里面的环境。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设计呢？
3: 那其实我们现在身后看到的这个场景是一个家庭模块，它模拟的是一个厨房场景。那通过这种真实的还原和模拟，选手能够在现场的用物里面找到他需要的东西，然后给病人提供相应的照护。它其实也能够去锻炼选手。

0: 手如何能够在一线，比如说我们真实的去照顾老人的时候怎么去应对。
1: 明白。所以呢，这个设备非常的齐全啊，装扮都非常的到位。那我们其实知道这个比赛赛事呢是由多国裁判执裁的，那每一国的裁判在打分的时候会不会有侧重点，哪些是高频容易扣分的地方呢？
0: 那其实就像您提到的，由多国，那可能每个国家会有不同的理念，不同的医疗体系。
1: 是。
0: 像很多国家，他们可能会更加侧重于沟通交流，觉得跟病人有很好的沟通交流才能够建立比较好的关系。那可能像有的国家，他们会偏向这种技能操作的精度和准确性。
1: 您刚刚说到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点，就是沟通交流。因为我之前看到了一些您的访谈啊，特别有意思，说曾老师之前做那个16型人格测试的时候，他测出来是 T 人，也就是理智多一点的那个人，然后经过大量的试赛的这个项目的训练之后啊，转化为了 F 人，也就是情感方面的这个专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
0: 那其实我们前面提到沟通交流是试赛健康和社会照顾项目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
1: 是
0: 大概占25%的评分，相当于1/4。那其实我们在面对病人的时候，尤其是一个第一次见面，最重要的就是通过沟通交流建立一个互信关系，包括我们需要用到一些沟通技巧，比如说共情，能够去理解他，尊重他。
1: 那您上去年在那个法国里昂参赛的时候，像这个沟通交流要用英语吗？
0: 对的，我们赛项呢就是基本上是要求纯英语沟通，
1: 所以是一个多维度的综合性人才的考核啊。前年您参加第47届法国里昂的试赛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难点？
0: 像我当时呢，可能碰到的最大的困难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赛题是保密的，可能到赛前才能公开，所以留给选手的准备时间非常的紧张。那第二个呢，就是看到赛题的时候，我非常惊讶地发现有一个可能在我们国内非常不是很常见的一个案例，它叫药物滥用。那我当时看到这个案例的时候，我还是蛮惊讶的。包括在现场，我看到标准化病人的表现演得非常的好，就像一个真实的患者一样。
1: 所以说每个不同的国家的题目的设置可能还融合了国情，有不同的文化特色，所以非常的有挑战性啊。那我们说到其实这两年全球的老龄化加剧，在我国我们的这个日间照护还有养老啊等等，都居家养老都越来越被接受。您觉得像这样的试赛的举办会给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吗？
0: 那其实我们一直强调通过我们竞赛能够以赛促学，以赛促教，以赛促改。那通过我们这样子的国际竞赛，能够交流不同国家的体系和理念，也能够把这种国际照护的理念引入到我们的行业，包括对学生和选手的培养，也能够去更加的造福我们一线的这些护理人员，包括他们这些被护理的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专业分享，请您一步。那透过老师的分享，我们也感受到这个健康和照护的这个比赛的赛项并不只是技术上的比拼，它更重要的是背后透露出的人文关怀的底色。那我国的选手在这个比赛项目上也是稳步的前进。2022年试赛特别赛，吴怡欣是夺得了铜牌。那么在上一届的法国里昂试赛上面，我们刚才的受访选手曾小安是再次斩获铜牌。那我们也期待着本届比赛上我们的青年人才能够赛出风采。那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小雪。
2: 好，谢谢刘毅然的介绍。我们接下来再次来连线正在美容比赛项目现场的记者孙启蒙。启蒙，你看刚刚连线你提醒我们了，可别小看了美容项目的比赛，它背后是一整套完整的职业体系啊。怎么讲？
3: 好的，我已经迫不及待地再给大家做介绍了。现在在我身后的，它是这个美容项目中的美甲与化妆的这个模块。那我刚来到现场，听说他们是先要画一个简单的一个妆容，然后再进行美甲的创作，之后再进行这个补妆。我其实最开始在接到这个直播这个点位的时候，我还是很开心的，因为我想像我这种也经常化妆的女生，播报这种点位，这不是手拿把掐吗？但是我到了现场之后才发现。真正的美容赛场跟我们想象中的日常这个轻松的变美服务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他们甚至就是每一根这个眼线的它的这个角度，每一根睫毛的弧度，其实都是有评判标准，都是有细节的要求的。那所以今天呢，我也是特别请到了一个真正懂得这个试赛美容项目的嘉宾来到现场，跟我一起来给大家做介绍，就是我们的司宪凤教练。Hello， 司教练，其实他也是，
4: 孟老师好，
3: 他也是第45届我们这个试赛国家队的选手。首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我们正在比拼的这个模块是什么，然后它有什么样的评判标准。
4: 好的，我们现在美容项目

0: 傅今天正在评的一个考核的内容呢，是化妆和彩绘美甲。化妆的话呢，选手们是通过神秘盲盒，神秘盒子里面的这个化妆品，去把每一位模特画到最漂亮，同时这个漂亮呢要符合他们模特穿着的这个衣服。这一次呢，试赛也是在我们中国举办的，所以每一个模特他穿的衣服呢，首先是我们中国红，其次呢有锦鲤以及凤凰孔雀的这种中式的元素在里面，大家也可以看到，就在这。
1: 那就是在您之前接到这个，如果是您在比赛哦，就是您看到这样一个红色衣服，可能你会想要创作一个什么样的妆容，或者搭配一个什么样的美甲？
0: 妆容和美甲的话，肯定首先要往我们中式的方向去走。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很多漂亮的颜色，同时这种红色、金色以及橘色，它这种邻近色搭配在一起的话，也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整个面妆以及彩绘的美甲和衣服更贴合，也更漂亮。
1: 您刚刚说它这个化妆比赛其实是开盲盒，就是我们完全不知道会面临什么样的模特和什么样的妆容。
0: 对，
1: 那就是我很好奇啊，如果就是因为有各国的选手嘛，如果我找到了一个肤色可能比较暗的这个模特的话，那我手中的这个粉底液它又给我特别白的，这种情况下怎么办？
0: 这就是考验我们这个选手他的一个技术的一个点。他会准备一些大众的粉底，然后通过这几款粉底去调和出适合这一位模特的肤色。
1: 哦，就是我还得自己调色。
0: 是的。
1: 啊，好难啊，听上去。那其实因为我们也知道，就是化妆美甲它都是我们美容板块中的其中一部分。那整个美容其实它是有六大板块，涉及到非常多的项目。能不能帮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美容板块里面其实都还有些什么？
0: 我们美容目前大家看到的是最后一个模块，在前几天前三天里面已经考核过了高级面部护理、身体护理、美甲彩绘、手足护理、脱毛、嫁接睫毛，这些项目。
1: 哇，听上去就有点头晕了，已经。
0: 对，
1: 感觉跟我想象中的这个美容完全不一样。然后因为他们其实比四天，然后要比十几个小时，并且其实这很多个这个项目板块，他们之间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这个板块难度跨度很大的。那在这么高压的这个备战环境下，可能他们比较容易犯的错误，或者是一些很难注意到的小细节，有没有什么？
0: 其中我就说一个模块吧，有一个身体的模块。它呢，我们正常在美容院里面，我们都是一个模特一个房间的，但是在这个比赛的赛场上，它需要有观赏性以及观摩性。那么，我们对模特的这个服务意识以及安全的一个保护就非常的重要。它需要在不曝光的情况下去进行一个体模的涂敷。那在敷体膜的时候呢，还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们不可以把毛巾弄脏，其实这个是非常难的，它又需要用毛巾去保护模特的隐私，同时又要把体膜敷得又完整又包裹得很全面，这个是特别
1: 难。那就是我这个毛巾跟我体膜之间的这个距离大概是有多少？
0: 不到一厘米的距离。
1: 那就是我除了毛巾包裹的范围，我身上所有的这个露出来的皮肤都要包裹上体膜。
0: 对，都要去进行一个体膜的涂抹，同时还要清洁干净。
1: 那这个体膜涂抹是我只要涂上去就好了吗？还是说我还要涂得均匀，然后每一条线都要正正好？
0: 是的，是的，是的，需要厚薄均匀，然后边缘线清晰，所有的地方都包裹到位。
1: 哇，那真的是非常难的技术活。还有就是今天我们现场也有一个中国的选手，就是姚妙妙，对不对？然后她在前几天的这个比赛，您感觉她的状态怎么样？然后包括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嘛，能不能帮我们评价一下？就是一个是她的一些平时的一些个人的特色，还有她这场比赛中的发挥的水平。
0: 其实我们苗苗也是从中国美容项目的主基地学习出来的，我也是从我们主基地学习一路出来的。我发现我们苗苗啊，她不管是在按摩上面，还是在整体的操作上面，就是整个模块的把控上面，都是非常自信、非常稳的，完全是体现了我们身为一个中国美容师的这种精神面貌。在赛场上，我觉得她特别的不容易，这么多天比下来，非常的厉害，加油！
1: 你们平时在就是培训的过程中，是不是也会抽体啊？因为这是盲盒嘛，你们也会给他就类似像提前这个看看能不能压体，也会有这种情况，是不是？
0: 是的，是的。这个也非常的感谢我们中国美容项目的基地，在我们集训期间也是不断的在。

0: 模拟这种比赛的这种流程，让我们多次的以这种盲盒的方式去进行一个培训和训练，这样子真正到了比赛场上的话，我们去拿到这些盲盒的这种模块就不会那么的紧张。
1: 就其实都是我们平时演练过的内容，而且他们的这些技能其实也是就是已经熟能生巧，可以做得非常的完美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从大赛中走出了很多这种技能的人才，他们可以为我们整个美容或者我们的这个传统的生活服务业带来哪些方面的提升呢？
0: 一个呢是国际的一个标准，通过这个试赛，我们把美容的标准整体的往上拉了，包括职业鉴定啊这些的一些细节，然后再到每一个客观的把握，更是往国际的标准上去靠拢。对。
1: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我们剩余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了，这个也是最后一个项目，其实是美甲。我还有一个很好奇的问题，就是这个美甲它是个甲型，是要自己去磨吗？还是它会给你一个甲片贴上？
0: 彩绘美甲的话呢，我们的本甲是比较小的，它这个服装又是礼服的服装，它需要去选相应就是模特相应甲面的大小的甲片去进行贴合，贴合了过后呢，它可以绣成梯形或者尖形，由它自己的这个彩绘的绘制的图案去选择形状。
1: 好的，谢谢您的分享。那听完司教练的这个讲解，我们对这个美容项目的了解也是更深了，也真正了解了它的这个含金量。那我们也很开心的看到啊，其实中国近些年已经从一个零基础起步，在一步步追赶，一步步突破，现在我们在美容项目的这个技能人才已经可以稳稳地站上了世界的前列，而且像司宪凤这样一代又一代的技能人才也在不断推动着我们传统这个服务行业的迭代，也是让我们看见啊，再平凡的这个民生技能也能够站上世界的舞台，也能够发光放彩。好的，小雪，我这边现场情况基本就是这些。
2: 好，谢谢启蒙的介绍，也感谢我们前方的记者和嘉宾的精彩解说。两天的直播啊，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试赛独有的魅力。技能是人类共通的语言，它不分国界，一双手一门技艺足以消弭地域与文化的距离。这样跨越国界的技能之约留下的不只是成绩，更为上海沉淀下了汇集长远的人才标准与产业动能。
3: 技能人才的薪资实打实看得见，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到2023年，上海企业技能人才年平均工资五年累计上涨32%，呈现出技高者多得、技高者多增效应。其中，芯片高级技师年薪能超30万，地铁首席检修技工收入能对标公司中层，就连养老护理月入也有不少过万的。试赛带给普通人最大的红利，就是靠手艺吃饭，一样能拿高薪、有体面、有发展。薪水提高的背后，是技术价值被得到认可。试赛把国际顶尖技术标准带进了上海的工厂车间。试赛金牌选手杨山威把赛场技术带到上汽生产线，优化焊接修复工艺，做到上千个焊点零失误、零瑕疵。他先后带出2000多名一线技工，让整个工厂的手艺水平、产品质量整体升级。借着试赛的带动，上海技能人才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目前上海一共有406万技能人才，其中高技能人才145万，占比36%，差不多每三个干活的技术工人里就有一个是高级技工。光是今年上半年，上海就新增加7.6万名高级技工，为城市产业发展攒足了人才底气。人才培养的源头也在同步革新，依托试赛的国际标准，上海增设了人工智能、大数据、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45个热门专业。企业缺什么人，学校就培养什么人，让学生学到的本事贴合岗位需求，帮助年轻人更好就业。上海还给手艺规划了一条清晰的上升路，不管是搞芯片、搞人工智能的高端岗位，还是做护理美容的民生岗位，现在都有统一的技能标准等级考核。考到高级技师证，最高能领4550元政府补贴，普通人踏踏实实学一门技术，就能稳步升职加薪。与此同时，试赛也让上海的手艺、上海的技工培养模式走向世界。上海62所职业院校和全球71个参赛国家地区的技能代表结对，中外师生互相参观实训车间，切磋手艺，交换教学经验，搭起了国际技能交流的桥梁。一场赛事改变一座城，这场技能之约正在持续帮年轻人成才、助企业提质、推动城市更

0: 治疗发展。
1: 回到演播室，我们继续和王主任来讨论。王主任，在您看来啊，世界技能大赛它能够给上海带来什么？有媒体把它总结为是技能人才的加速器、新智生产力的助推器、对外开放的放大器，怎么来理解这三器？
2: 这正是世界技能大赛在人才培养、产业赋能以及国际交流中的重要作用。那么就上海而言呢，我们借助主场办赛的机遇，我们可以把这种赛事的红利转化成人才优势、产业优势和开放优势，助力上海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这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1: 嗯，所以是多个维度为上海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能。
2: 对，
1: 那大赛的竞技啊，它是阶段性的，但是世赛带来的价值影响是长远的，要持续的释放溢出效应。上海需要建立怎样的场效机制来把世赛的国际标准训练的体系来固化下来，让这份红利能够持续的赋能城市的发展？
2: 那上海的核心思路应该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一项赛事转变成一项可以复制的这种制度的资产，通过世界技能大赛的遗产建设来巩固成果。我觉得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通过建设世界技能博物馆来促进崇尚技能的这个文化传播。第二呢，是通过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把全球的这种技能标准和技能创新做本地化的应用。我们这是一个这种技术发展的这样的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上海世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隐形资产，那就是竞赛管理团队。因为我们筹办十年，已经形成了将近两百个人的这种技术经理的场地经理的这个团队和高水平的这种管理团队。那么这个团队呢，他们是融合了世赛一整套的这种标准流程和理念，可以助力我们国家智能竞赛体系的这种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1: 前面分析当中您也说到，我们也特别注重这个时间阶段的一个梯次的发展。您觉得未来您重点观察的是哪些阶段？
2: 我未来观察的可能是世界技能创新中心它的这个发展。因为刚才你提到了它的这种辐射的效应，我觉得通过这个创新中心的这个载体，可以把我们通过办赛，我们举办赛事，把这所有的这个成果能够辐射到我们的教学当中、技能人才的培养当中以及产业的升级当中。
1: 好的，非常感谢王主任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五洲青年匠人跨越山海，以技能为羽，以匠心为器，相聚浦江之畔，在方寸赛场全力以赴，互学互鉴。而这场盛会的意义早已跳出了单纯的赛场比拼，不同国度的匠心在此交融，传递的不仅是实操的技法，更是共生共荣的发展理念。上海依托这场国际盛会，吸纳前沿的技能思想，弥合人才培育与产业实践之间的距离，把赛场沉淀的经验与事业落地转化，持续赋能产业迭代，浸润民生，为城市长远发展积蓄源源不断的匠心力量。两天的世赛融媒直播特别报道到此结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0: 好，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正式开始了，让我们欢迎第一个小朋友闪亮登场。我爱做家务。你好，小帅哥。
1: 你好，金伟哥哥。
0: 介绍一下自己。
1: 我叫范雨辰，我今年6岁。
0: 所以我听说你在家里做很多家务活，真的假的？
1: 真的。
0: 你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家务活呢？
1: 帮妈妈拖地。还有帮妈妈叠衣服。
0: 她为什么自己不拖不叠呢？
1: 太累了，妈妈每天都是自己干家务。
0: 所以我们要做妈。

0: 妈妈的助手，让她更加的舒服一点，对不对？好吧，那这些家务活累不累啊？
1: 累。
0: 那你为什么还要坚持呢？怎么做到的呢？
1: 洗地机拖着我跟他走。
0: 哦，所以我们也借助一些工具一块完成任务的，对不对？
1: 嗯。
0: 好吧，那么除了做家务之外，我知道你业余时间还看书。最喜欢看什么书？
1: 数学导奇遇记。
0: 哦，数学导奇遇记。
1: 对。
0: 所以讲的是数字吗？
1: 对，它里面就是比较难的一些数学。
0: 哦，那出一道题目考考我们呗。
1: 那些数学题我都记不下来，
0: 因为实在太难了，是不是？
1: 对，有好长一个句子。
0: 哦，那我们来考考你好不好？
1: 嗯。
0: 来，妙可蓝豆奶酪帮扭一扭，先让你回答题目，请去转一转，去转一圈。
1: 是白色。
0: 对，看看有什么惊喜。嗯。好，下面门打开。
1: 哎，有三个。
0: 有三个？怎么那么多？谁放的？这惊喜连连啊！来，请到这边。好的，我告诉你啊，三个其实跟你一点没关系，都是让你拿过来给我的。好的，请坐，回答出来才送给你的，知道吗？
1: 嗯。
0: 好，妙可蓝多奶酪棒在我手上，回答问题，请看大屏幕。
1: 如果颜色有味道，你觉得绿色
0: 是什么味道？
1: 青苹果，绿苹果。
0: 青苹果，绿苹果。哎，这个味道答对了。好，先给你一个。好，第二个问题。
1: 嗯。
0: 如果颜色有味道，请问黄颜色是什么味道？
1: 香蕉。
0: 哦。
1: 还有，黄色西瓜。
0: 哎，就是一些水果的味道，对不对？又答对了，再送给你。那么请问，如果颜色有味道，红颜色是什么味道？
1: 红色的苹果。
0: 哦。
1: 还红色的西瓜。
0: 西瓜瓤是红色的，对不对？
1: 嗯。
0: 也是水果的味道。听说你是在学武术？
1: 对。
0: 你学什么样的武术？
1: 侧手翻。
0: 哎呦，厉害！可不可以展示一下你学的武术？
1: 嗯。
0: 哦，刹那间就很帅气，漂亮。

0: 送给你。
1: 谢谢。
0: 加油，还有三只也是你的。再见。
1: 再见，金伟哥哥。
0: 我要做运动员。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吵通天下，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朋友。你好妹妹。
2: 你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我小名叫皮皮虾，大名叫潘慧成。
0: 你小名叫皮皮虾，那是凉拌的呢还是清炒的呢？
2: 我也不知道，但是我感觉我爸爸妈妈说我是海底的皮皮虾。
0: 你为什么是海底的皮皮虾呢？
2: 我爸爸是给我起的名字。
0: 哦，那你喜欢这个名字吗？
2: 我还好吧。
0: 因为你很皮吗？
2: 我有点皮。
0: 你哪里有点皮呢？
2: 我有的时候运动的时候就跟别人玩过家家。
0: 哦，那怎么一个情况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就是我在学校里那个小山坡里面有一个一个的洞，但是上面是有孔，但是可以爬上去的。
0: 是，然后呢？
2: 然后我就在那里面玩，然后钻来钻去。
0: 哦，是你跟谁在一起玩的？
2: 安树和小彤彤。
0: 哦，那是你最好的同学，对不对？
2: 对。
0: 哦，那最好的同学之间会不会吵架呢？
2: 不会，只有我和马一彤会吵架。
0: 那么是真的吵呢，还是假的吵呢？
2: 真的吵一下呀，吵完了，然后下午又和好了。
0: 哦，那和好是谁主动去和好呢？
2: 他主动来找我和好。哦，
0: 那他是男生还是女生？
2: 女生。
0: 哎呦，那为什么你不主动跟人和好呢？
2: 我也主动跟他和好，但是那时候他不睬我。
0: 他为什么不理你呢？
2: 因为有个事情，我说马一彤他迟到了，他就不理我了。
0: 那么他到底迟到了不啦？
2: 他真的迟到了。
0: 那么应该去批评他的呀，对不对？那他为什么迟到呢？
2: 因为他迟到有可能也有别的原因，有可能是堵车了。
0: 没关系了，难得迟到也没关系，对不对？
2: 对。
0: 那你有没有迟到过的现象？
2: 我有的时候也会迟到一次，但是我很少很少就第一名到学校。
0: 哦，你为什么

0: 摸第一名到学校呢？
1: 因为每次都是我爸爸在摸底。
0: 你爸爸很磨叽吗？
1: 他每次他要搞咖啡什么的，每次都要搞两杯咖啡。
0: 为什么要喝两杯咖啡呢？
1: 一个是我妈的，一个是我爸的。
0: 那就对了嘛，要全家幸福。那说完你的同学，说说你自己了好不好？听说你在学舞蹈。
1: 对。
0: 什么舞啊？
1: 芭蕾。
0: 芭蕾舞累不累？
1: 腿如果那样贴着会有点酸。
0: 那你现在穿这个芭蕾舞的舞鞋了吗？
1: 我也穿芭蕾舞。
0: 是硬头的那个吗？
1: 不是。哦，
0: 因为现在人还小，还没有长齐全，所以呢，现在我们穿的是软底鞋，对不对？
1: 对。
0: 你愿意去学这个舞蹈吗？那你为什么跟我说这是妈妈让你学的呢？
1: 就是妈妈让我学的。
0: 你自己还不太愿意啊？
1: 我自己愿意，但是我后面体验才愿意的。哦，
0: 那你给我们跳几段好不好？跳一两个位置呀，把位好吧？来，请起立，做一些动作，芭蕾舞的动作，开始。一位，两位，三位，四位，五位，踢腿，哎呦不错哎，往前移腿，小踢，后踢腿，哎呦不错，掌声鼓励一下，请坐。现在在学芭蕾舞，对不对？那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想做运动员，拿更多金牌。
0: 哎呦，太好了！你想从事什么样的运动获得金牌？
1: 铁人三项。
0: 铁人三项啊？哦，那我搞不明白，铁人三项有哪三项啊？
1: 有游泳、骑车加跑步。
0: 好的，那你现在会啥？
1: 我现在会跑。
0: 好的，那骑车呢？
1: 也挺喜欢的，我现在也会骑自行车。
0: 几个轮子的？好的，两个轮子是正常的。那么游泳呢？
1: 游泳还不会换气。
0: 那你是学什么姿势的游泳呢？
1: 我学东哥就这样游。
0: 这个叫什么游呢？
1: 自由泳。
0: 又不错，自由泳换气还不会，对不对？
1: 不会。
0: 我们在学芭蕾舞的小朋友以后要成长为铁人三项的奥运冠军，是不是？
1: 对，
0: 为国争光，对不 对？
1: 对。
0: 如果有一天你得了世界冠军，你最想感谢谁？
1: 感谢我的好朋友。
0: 谁？
1: 林雨桐。
0: 为什么感谢林雨桐呢？
1: 因为他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希望他会给我加油的。
0: 我们不是你朋友，我们也会为你加油的呀。那你感谢我们的掌声吗？我们为你加油，成为世界冠军，为国争光，好不好？
1: 好。
0: 好的，那今天有什么节目要表演？
1: 是朗诵。
0: 好的，请开始。
1: 我的祖国真大，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广场世界最大，珠穆朗玛峰世界最高，万里长城万里长，青藏高原的牛羊非常多。我的祖国，我的家，我们大家都爱它。我们的祖国真美，这里有长江和黄河，这里还有苏州的小桥流水，这里有桂林山水甲天下。但最美的还是我们的五星红旗飘呀飘呀。我们的祖国真厉害，中国的高铁里程世界第一，中国的快递非常快，能送多货物，中国的机器人会自己按电梯，中国的无人机能帮警察抓坏蛋，还有中国功夫哈哈能够保护我们自己。我们中国人真厉害，做中国人真骄傲。我们马上就要长大，我以后要到解放军保卫祖国，我以后要到科学家探索宇宙，我以后要当好医生治病救人，我以后要当工程师造更高的楼，我以后要当运动员拿更多的金牌。10月1日就是祖国妈妈的生日，在这美好的日子里，祝妈妈生日快乐，生日我们永远爱你，我们爱中国，愿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0: 特别好，你看我礼物都等不及要送给你了，朗诵的非常棒，让我们自豪我们是中国人，对不对？礼物送给你，
1: 谢谢。
0: 好的，再见。
1: 再见。
0: 七星少女。 你好，妹妹，欢迎来到妙可蓝多潮通天下。我们先互相认识一下，好吧？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袁成熙。
0: 你叫袁成熙，对不对？

0: 对，
1: 这姓很少，原来的原，你是少数民族还是汉族？
0: 汉族。
1: 哦，汉族。那爸爸叫什么？
0: 袁山。哦，
1: 请问平时你都喜欢做些什么事情？
0: 我平时喜欢和我的小狗狗玩。
1: 家里有一个宠物，叫什么名字？
0: 球球。
1: 是男生女生？
0: 男生。
1: 哦，那你经常跟他一起玩什么呢？
0: 扔球。
1: 哦，跟球球扔球。嗯。那么是哪个球赢呢？球球玩球。
0: 就是球球把球给丢过来。
1: 球球会把球扔过来，
0: 对，
1: 你接着，你再扔过去，
0: 对。
1: 别看我妹妹人小，她知道什么叫五毒，什么叫五毒？
0: 五毒，就是蛇、毒蝎、蜈蚣、壁虎，还有蟾蜍。
1: 这就是其中四个，我知道是真的有毒，但壁虎有没有毒我不知道。哎，
0: 没有。
1: 那你不是五毒吗？
0: 我知道，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在里面。
1: 我也不知道，其实一般来说好像壁虎是没有毒的，对不对？那你除了了解这些还对什么感兴趣呢？
0: 骑自行车。
1: 骑自行车几个轮子的？
0: 两个。哦，
1: 一般在哪里骑呢？
0: 我们小区下面。
1: 可不可以骑到街上去？
0: 有时候会，那个世纪公园骑。
1: 是封闭式的骑车的道，对不对？
0: 对。
1: 马路上可不可以？
0: 不可以。
1: 为什么不可以？
0: 因为很危险。
1: 非常对，按照道路交通法规，12岁以下的小朋友不能骑到外面去，就是不能在马路上骑自行车，这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安全是自己的，知道了吧？
0: 知道了。
1: 好的，我就想问啊，骑双轮自行车要注意些什么？
0: 不要摔跤。
1: 怎么样保护自己不摔跤，或者摔跤了怎么样更好的保护自己？
0: 就是慢一点点骑。
1: 第一要慢。
0: 戴上头盔啊。
1: 头盔一定要戴的。还有呢，护膝有没有？护肘。你从来不戴的。胆子够大的，但是头盔一定要戴，如果可以再加上护肘、护膝或者手套的护腕等等，这些都是要自我保护的，好不好？好嘞，那今天你想跟我聊点什么呢？
0: 今天我想和你聊一点点我去日本旅行。
1: 暑假了啊，都会出去旅游，你去日本哪个城市旅游了呢？
0: 北海道。哦，小樽。
1: 小樽。小樽有什么特别的风景呢？有没有去过八音盒商店？
0: 去过。
1: 哦，八音盒商店长什么样的？
0: 就是有很大的，也有一些小小的店。
1: 都是里面是
0: 八音盒。
1: 八音盒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声音呢？
0: 就是很好听的那些曲。
1: 比如说什么曲子啊？哼一哼。
0: 比如说哈利波特的呀。哦，什么的。
1: 其实暑假也好，寒假也好，包括这个国庆长假也好，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呢带着孩子到这个城市那个城市，这个国家那个国家去旅游。我觉得回来之后不妨跟小朋友再聊一聊旅游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让他回忆一下，说一下，就是一个总结，以便小朋友以后可以记住在某年某月某日我和爸爸妈妈做过什么样快乐的旅行，对不对？
0: 对。
1: 那接下来妙可兰多奶酪帮扭一扭时间送给你，来这边请去转一转，这个白色的转一圈。好，打开下面的玻璃罩。什么颜色奶酪棒？
0: 橘色。
1: 好，我们来看看橘色是什么问题哦。来看大屏幕，什么动物天天熬夜就是不睡觉？
0: 熊猫。
1: 为什么呢？
0: 是因为它有黑眼圈在眼睛上。
1: 有道理哎。那么猫头鹰呢？
0: 对，
1: 好像也是，对不对？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其实答案五花八门，你想到什么可以随便告诉我的，对不对？谢谢你到来，今天礼物送给你。
0: 谢谢。
1: 再见。历史知识小达人，你好，妹妹。
2: 你好，哥哥。哎，
1: 你认识我吧？我叫什么名字？你叫什么名字？
2: 陆凌云。
1: 哦，今天穿的是。

0: 朝服饰，
1: 汉朝服饰得展示给大家看一下，来，请起立。哎，转一圈，漂亮。你为什么今天一定要穿汉服来上我们节目？
0: 我不知道，就是老妈让我穿的。
1: 哦，那你喜欢这套衣服吗？
0: 嗯。
1: 好看在哪里？
0: 就是它就是那种红色的。
1: 哦，红色都喜欢的。
0: 嗯。
1: 好，请坐。那么请问汉服是什么朝代的衣服？
0: 是汉朝。
1: 哦，你了解中国古代的那些朝代吗？给大家说一说。
0: 有夏朝、商朝、西周、东周，还有齐、燕、秦。
1: 秦。
0: 汉。蜀。
1: 蜀啊。我们都罗列一下之后呢，
0: 曹魏、东晋、西晋，
1: 不错哎、历史背的比我还好。还有呢？
0: 还有元、明、清。
1: 好，那么各个朝代的历史人物或者代表人物你都了解吗？哎呦，不错，附加题也知道啊，来给大家说一说。
0: 夏朝是大禹，商朝是汤，西周是周公，齐是齐桓公，秦是秦始皇，然后蜀是刘备，东吴是孙权，曹魏是曹操。
1: 哎呦，不错，我想此处应该有掌声，特别好。这些知识是谁让你了解的？
0: 我就是自己喜欢一本书，妈妈就给我买了一整套，然后每天都看。
1: 那你最喜欢哪个朝代？最了解哪个朝代？
0: 我最了解唐，也喜欢唐朝。
1: 唐朝有什么盛世要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的？
0: 唐就是有两个皇帝就很有名，一个是李世民，一个是武则天。
1: 我们知道你了解很多历史知识，了解那么多历史知识对你来说有什么收获？
0: 就是我可以知道每个朝代有什么文化。
1: 特别好。那么了解了那些文化之后，你又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呢？
0: 我感觉就是要可以知道更多的一点历史知识。
1: 太棒了，了解历史，展望未来。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很少有静下心来了解历史的，他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好，希望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对不对？你几年级了？
0: 我二年级的。
1: 那你有没有觉得了解那么多历史知识对你写作文有所帮助？
0: 就是我可以把作文写得更生动一点。
1: 真的？那你告诉大家，背古诗你行吗？
0: 我行。
1: 真的？来一首。
0: 古诗二首，登鹳雀楼，唐，王之涣。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日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1: 特别好，换一首。
0: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一二不过三，再来一首。
0: 小儿垂钓，唐，胡令能。蓬头稚子学垂纶，侧坐莓苔草映身。路人借问遥招手，怕得鱼惊不应人。
1: 非常不容易，掌声送给你。长大以后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我长大梦想是想做一个服装设计师。
1: 有道理耶。设计什么样的衣服？
0: 设计一种那种汉朝的衣服，
1: 就是复古式的，对不对？那请问未来的设计师，像我这样的胖子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
0: 西装。
1: 哎，就这干嘛？那我因为西装天天都穿，能不能想象一下换一种风格，让我跟
0: 夏威夷风，就是那种戴太阳帽然后穿短袖的那种。
1: 上面穿着短袖，那下身呢？
0: 下身呢就可以你随便搭一点短裤什么的。
1: 那你觉得穿什么样颜色的上衣比较好呢？
0: 黄色。
1: 好的。短裤呢？
0: 下面呢可以用棕色。
1: 哦，倒是一个系列啊。那鞋子呢？
0: 鞋子你可以穿人字拖。
1: 人字拖，好的。哎呦，突然间我下次录

0: 想一定要穿个夏威夷风格来跟你这个汉服来聊聊天，好不好？
1: 好，
0: 那我给你个节目好不好？妙可蓝多奶酪棒扭一扭送给你。好，转一圈请开门。
1: 蓝色的。
0: 蓝色的请坐。好，好，请看你的问题是什么。
1: 历史上最快抵达现场的人是啥？
0: 哎，是谁？说一说。既然说到历史嘛，你肯定知道的呀。来，
1: 曹操，因为说曹操，曹操就到。
0: 您倒真是个急性子，恭喜你答对了，礼物送给你。
1: 谢谢。
0: 谢谢你，再见。
1: 拜拜。
0: 哎，看着我拜拜呀。
1: 拜拜。
0: 拜拜。欢迎回来，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您正在收看的是妙可蓝多潮通天下，让我们欢迎下一个小朋友。脑筋急转弯大战，有时候在节目当中啊，棋逢对手也是很紧张的事情。比如说今天的小朋友偏文科，一个理工男就比较紧张。先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我叫陆亦辰，今年5岁了。
0: 听说你经常去图书馆看书是吗？你了解唐宋八大家吗？哦，哪八大家呢？
2: 苏轼、苏辙、苏洵、韩愈、柳宗元、欧阳修、曾巩、王安石。
0: 很厉害了，听说你带了脑筋急转弯来考考我啊，请出题。
2: 什么果不能吃？
0: 果树的果吗？果实，对不对？
2: 嗯。
0: 什么果不能吃？苹果可以吃。不知道哎，什么果不能吃？
2: 但是如果。
0: 哦，也是啊，如果不能吃，对不对？哦。那么，请用如果造一个句呢？
2: 我不会造句。
0: 我会的呀，假如果实能吃，里面有如果的呢。这个笑话太冷了，他也琢磨不透。好吧，你再出一个脑筋急转弯给我，还有没有？
2: 什么笔不能写字？
0: 什么笔不能写字？毛笔、钢笔、铅笔、圆珠笔都能写字，那什么笔不能写字？哎，什么笔啊？
2: 是电笔，修电路的笔。再给你出个题。
0: 好，来。
2: 蛋怕什么？
0: 蛋怕什么？蛋怕核呀，荷包蛋啊。
2: 答错了。
0: 等会儿，等会儿，不要急，让我再猜一个。好，蛋怕什么？哎，荷包蛋不是，什么蛋？煎蛋。
2: 答错了。
0: 蛋怕什么？
2: 蛋怕西红柿，因为西红柿炒蛋。
0: 那么我们刚才脑筋急转弯全部是以我失败而告终，那接下来我们换个方式，妙可蓝多奶酪棒扭一扭，时间交给你，来去扭一扭，转一转，转一圈。好，请开门，请坐。我们来看看蓝色是什么问题，请看。你认识字吗？把这个题目念一遍。
2: 什么样的山和海可什么呀？
0: 可以移动，
2: 也是，
0: 哎，也是脑筋急转弯哦。什么样的山和海是可以移动的？
2: 这哪门子呢脑筋急转弯？
0: 那你说说看答案是什么呢？什么样的山和海是可以移动的？哎呀，总算有猜不出的，我可以很高兴的抓紧时间宣布答案了。人山人海是可以移动的，就是我们平时说的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谢谢你到来，再见。如风少年。好，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叫蔡明泽，我今年5岁半，我喜欢打篮球，我踢足球、武术。
0: 厉害。
3: 和画画。
0: 为什么学武术呢？
3: 因为武术可以强身健体的。
0: 有道理。来，什么叫马步？
3: 马步
0: 你可以蹲多少时间？
3: 还行吧。
0: 那你蹲着我们聊天好不好？以示公正，我也蹲着跟你一块聊天好不好？可以吧？看看谁蹲的时间长好不好。

0: 啊。
1: 嗯，
0: 好，请问学武功对你来说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2: 就是可以强身健体，保护自己。
0: 哎呦，说实话，蹲马步也是蛮累的。我们还是坐回来吧，请坐。好吧，你学武术学了多久了？
2: 从小班，学到大班，学了3年了。
0: 哦，那么武术有什么门派？
2: 谁抓小偷？

0: 还有呢？
1: 不知道。
0: 七步拳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的，那五步拳来操练一下。
1: 操练一下。啊，
0: 就练习一下五步拳，展示一下。嗯。
1: 然后是。
0: 漂亮。
1: 这样子。
0: 嗯。哟，不错。
1: 然后呢是。是这样子，嗯，然后是这样子，然后
0: 哎，这个动作好看，
1: 嗯，不是这样子，这样子
0: 就什么叫大鹏展翅？啊、看着要脚要伸出来的呀，这种
1: 对，
0: 能不能经济独立？哎，这样这样这样，你可以耗多少时间？
1: 一分钟。
0: 来，真的假的啊？来来，重新来，站在地上，我看前面，我喊三二一，翘起来啊！来，三二一，走，计时开始。你确定有一分钟吗？现在才刚刚过了十秒钟，二十秒，要不要换个动作？
1: 行。
0: 可以坚持吗？
1: 可以。
0: 哎呦，不错，掌声鼓励一下，很厉害了。
1: 哎。
0: 其实练武术很辛苦的，对不对？
1: 不辛苦。
0: 哦，真的？嗯。有没有觉得会放弃的时候？
1: 没有。
0: 嗯，你现在练武术，长大以后呢？
1: 还是要练的。
0: 要把武术发扬光大，对不对？嗯。那么你们平时练功都练些什么功呢？
1: 练少年连环拳、马步、弓步。
0: 哦，连环拳就刚才五步拳吗？
1: 嗯，不对。
0: 那你练个连环拳给大家看一下。
1: 连环拳有点长了，稍微。
0: 好的。
1: 然后呢是，
0: 漂亮！哎呦，厉害！哎呀，不错，哎，你教我一个动作好不好？你觉得我应该学哪个动作？
1: 你应该学的是这样子，这样子也行。
0: 这样子吗？
1: 对，
0: 这不是跑步吗？
1: 这劈，
0: 这叫劈。
1: 对，劈。
0: 哦，这叫劈，好。
1: 劈
0: 劈来。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子龙。先来看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返回北京。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各国选手全力冲刺。重型车辆如何维修疑难杂症？方寸庭院如何造生态？东方卫视带你直击现场。9月25号，全国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习近平强调，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

0: 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1: 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查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1: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啊，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了。我们东方卫视的多路记者继续带您直击赛场的精彩瞬间以及选手的出色的表现。我们先来看到的是园艺项目的现场。园艺项目呢是属于结构与建筑技术范畴了。我国选手在上一届赛事当中是夺得了一枚铜牌。园艺可不是简单的栽棵树、种朵花那么简单，而是要使用制定造景材料、制作、安装、布置和维修，呈现独具匠心的景观。那赛事经过3-4天的推进，选手们的作品已经是初具规模。现场是不是已经到了一步一景开始让人眼花缭乱的地步了呢？马上为各位连线东方卫视记者邢颖。邢颖好，来跟我们说一说你在这个现场的观察。
1: 好的，子龙，那我现在所在的就是这个世赛园艺比赛的现场。其实刚刚大概就在3-4分钟之前，这个我们结束了上午的赛段，气氛非常的好。我所在的这个德国的这个比赛位置啊，大家都发出了阵阵欢呼声来为选手这个加油助威。我们知道今天是园艺比赛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啊，所以它比赛的项目其实涉及到我们看到的眼前木桥的搭建，还有绿植的这样的一个布局啊。那我们说园艺这个项目啊，绝对是世赛当中的体力担当。4天从零造一座园林，那这个要求选手不仅是对这个中式园林要有理解，同时还要有体力、有脑力来支撑这样的一个布局和设计。可以说是从一片光秃秃的沙地，要完成集工程学、建筑学、美学于一体的中式园林，它的难度啊可想而知。同时啊，今年的这个比赛的题目也很有意思啊。我们说今年的这个比赛题目非常具有这个中国元素，就叫做打造一座中式园林。所以透过我们眼前的这个月洞门这样的一个传统的中式元素，选手要搭配这个台阶、绿植、木桥、水景等等，要完成自己对中式园林的解读。它绝对是一次这个不是对传统园林的复刻，而是要加上自己的匠心、和谐和空间理解的这样的一个叙事在里面啊。我们看现在中午

0: 告一段落之后，还是有很多观众在这里拍照打卡。那另外我们说，刚刚之前在跟这个专家的交流过程当中，他也告诉我说，这个中式园林的看点啊，其实是每一个你看到的，不管是路、桥、水、沙，还有这个我们说植物也好，它都是它的评分打分项啊。所以说这个选手要在赛前一小时才能拿到这个具体的题目。比如说我们现在眼前的这三张就是它的一个效果图的图纸，然后您看这个。顺着我们的镜头看过去啊，这个图纸上其实对每一个这个景观布置什么，在什么位置都是有精确要求的。所以专家也告诉我说，整个这个赛项上有将近超过150个打分的这样的一个评分标准。那评分标准是细致到了这个毫米级别啊，毫不夸张，是可以说是拿着放大镜来看每一个细节。那具体来看，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你的桥要在具体的位置，然后同时呢，植物的选择上又是选手要有自己的解读在里面，比如说喜阴的植物、喜水的植物都要有这样的一个排布。另外啊，我们也说，其实在这个赛项上啊，真的就像是子龙你刚刚提到的，每天一步一景，那每天的题目是不一样的，每天打造的其实大家看到也非常的赏心悦目，都是一个小花园的这样的一个景别。另外我们还要说到的是啊，像这个参赛项目当中啊，从2017年、2019年、2024年，中国选手都拿到了不错的成绩。那今年代表这个中国出战的其实是来自黄山学院的两名选手。那刚刚我们走了一圈逛下来看啊，确实也能够感觉到这个德国选手和中国选手的进度整体来说是要相对快一点的，尤其是中国选手的进度还要再快一点。那这个我们也开玩笑说，可能是中国人对这个中式园林的理解是刻在骨子里的，所以这两名选手这个聂柱和这个蔡润，他们对这个中式园林的把握，包括说整个排版布局，确实都手很快，以及理解得很到位。那我刚刚看到他们其实已经把桥放在了固定的位置上，要比这个隔壁的选手可能要快这么一两个动作。另外我们还说啊，这个整个这个比赛啊，大概在今天下午的2点到3点左右就要到收尾的阶段，然后选手会完整的呈现这样的一个中式园林。现在其实已经基本上七七八八已经出了雏形，然后选手还会对现场的这些用到的工具进行收尾，所以评委进来的时候应该是从这个我们看到是侧面啊，评委是从正面进来，直面这个跃动门，然后有这样的一个走位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是两边是对称的，然后评委会对每一个细节来进行打分。那我们说这个园艺比拼项目啊，它其实看的是好，那我现在现场这个情况就是这样，我们也期待下午这个公布结果。子龙，
1: 好，特别感谢邢颖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我们非常期待着选手们的最终的成品，各位加油。确实和字面给人的这个印象不同哈，园艺项目选手不仅要具备园艺植物名称、栽培和护理方面的知识和技能，还得用专业的工具和技能来加工、塑造、安装和整理用于不同场景的像天然石材、木材、预制混凝土等等材料，并且完成像铺设草坪啊、安装布置水系统啊等等任务。也就是说，比赛项目的园艺可不仅仅是干园丁的活那么简单，而是要像建筑师一样具备着综合设计和搭建的能力。那同样是和植物自然有关，花艺项目又有着不一样的打开方式了。小到窗前的盆栽，大到会场的装饰，花艺早都已经融入到了生活当中的各个场景，也连接着城市空间里的审美、消费和创意表达。当鲜花遇上顶级的赛事，会绽放出怎样的精彩呢？我们来看前方记者刘毅然刚刚发回的报道。
2: 的选手们正在进行的是植物种植设计这个模块的比拼，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花艺项目的比赛规则，其实它也比较接地气，那就是选手拿到当天上午的比赛题目之后呢，他们就会根据要求来对于植物以及一些装饰用品进行再加工，从而形成一个作品。那每一届的比赛都会根据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这个文化风格来设置命题，有时候还会有神秘箱的这个环节啊。所以总的来说，这是一项对于选手的审美能力、创造力、临场应变能力、考察都很高的这样一个项目。我们今天也请到了专业的花艺的专家来给我们进行一些现场的解说。陆老师你好。
3: 你好你好。
2: 哎，能不能跟我说说看，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一个模块叫神秘箱，今天上午也是神秘箱的环节，它这个赛事是怎么设计的？对选手的难点有哪些考察？
3: 神秘箱它跟我们传统的模块还不一样。什么叫神秘箱？就是它有一个纸箱， 里面包含容器所给的花材，然后订单全部都在里面。选手只有拆开它的时候才知道要做什么，才知道有什么材料，给你15分钟准备，自己画设计图，自己构思，就是完全隔绝跟外界的交流。像昨天下午他把那个美容项目做完的一个男士的面部的毛发的这个头模给到我们选手，然后在胡子上进行一个花艺的装饰，然后也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就是我们从来没有练过这种。
2: 了解到今年有一个新增的非常有意思的比赛的设计方案，就是叫做花卉市场的环节，应该是模拟贴近真实的市场需求，会给到你一个类似于真实客户订单，然后给到你一些类似于试赛币，然后让你去这个花市上进行购买材料。那这个环节的打分也很有意思，比方说你的成本如果超出了他给你的预算，那成本控制这一栏可能就要打低分了。
3: 是的，选手作为一个业务员，作为一个花艺师，你在就业过程中你就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成本控制啊、预算啊，然后你的这个管理安排，那这个是考验选手作为一个从业者的最最基本的。对于选手前期的一个设计的构思要非常完善，你才能够去市场上选择相对的材料。
2: 对，我觉得这个形式非常有意义啊，很贴近我们行业的实际。那我们看到随着鲜花经济持续的升温啊，我们这个花艺也早已走出赛场，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为城市更新也好，日常消费也好，融入了鲜活而澎湃的动力。
1: 我们接下来把目光呢转移到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赛场之上。上一届赛事呢，我国选手是夺得了这个项目的优胜奖。那重型车辆的维修和普通的车身修理到底有着怎样的区别？要攻克哪些难点呢？马上为各位连线我们东方卫视记者龚海月。来吧，海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刚刚我提出来的这两个问题。
4: 好的，子龙，其实就在刚刚几分钟之前啊，我这里12点的时候，重型车辆维修是刚刚结束了比赛。我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就是比赛结束之后，这里刚刚有很多的人在这里欢呼，而我身后的这些大设备还会向你摇手，给大家一种庆祝的感觉。我刚刚了解了一下，这个就是独属于重型车辆维修赛后比赛结束的这样的一个庆祝的环节。那刚刚您问我的这个问题，就修大车修小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可以打一个比方。修小车呢，就是有点像社区医院的这个全科医生，但是修大车不一样，它可能更像是三甲医院里面针对疑难杂症的这样的一个专家了。您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样一个设备，你家里面的小轿车坏了，更多的您可能了解到，比如说像钣金啊，还有一些这种轮胎的这个更换呢。但是我后面这样子的一个大的挖掘机，大的一个林业设备，它里面用的是柴油发动机，它整个里面的构造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对于我们选手的要求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综合的。那具体有哪些不一样呢？其实我也请到了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现在的场地经理，我们的李一飞。哎，李经理，我刚刚的比方也不知道合不合适，但是我想先让您给我们讲一讲，刚刚为什么那些车的手在这边给我们招手？
5: 好的，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重型车辆一个结束的一个庆祝仪式。然后大家会看到，刚才我们的三台设备是这个挖掘机，他们会举起他们的机械臂，包括铲斗，向观众们招手示意，表示我们顺利的完成了本次比赛。
4: 那可能今年的世纪赛的舞台上，重型车辆维修的选手应该都是表现得不错的，所以刚刚的这个庆祝仪式持续了大概我感觉都有10分钟，一直有人不停地欢呼吹口哨。那刚刚那个问题我回答不专业，我觉得可能大设备里面的设备比较复杂，所以选手可能要求更高。那具体可能重型车辆维修和修小车它的差别在哪里？它精细化在哪里？
5: 其实不只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尺寸上的差别，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维修的这些重型车辆多用于这个运输的机械农林业的这种农机工程车辆等等，所以它的用途本质上和我们的小车就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内部的机械结构当然也是差异化很大。那么对于重型车辆而言呢，它的这个各个系统，比方说电子电气系统、底盘刹车等等这些系统之间的耦合深度是远高于这个小型汽车的。那么包括对于选手的要求其实也会很不一样，大家看到我们重型车辆维修的选手在作业的过程中需要向下钻入底盘，同样需要向上攀爬，所以在平时他们也会进行体能上的一些训练，同样他们可能会在机舱里面狭小的这个驾驶区域里面做一些精细的维修工作，那么对于他们自己的柔韧性也同时会有一些锻炼和挑战。那么在这个专业方面，其实 我们的重型车辆呢会有非常多的，大多数都是英文的，全英文的这个维修资料，所以选手不可能对于每一个维修资料都很熟悉，因为我们所具备的品牌也是非常多，同时我们会在3个月前才会公开这个品牌，所以选手需要快速的适应新的机型，也许是他从来没有摸到过的，并且能够快速的熟读这些维修资料，而且能够快速的找到趁手的工具去进行维修，所以

0: 选手的这个综合
1: 比较高，
0: 是非常高的。
2: 可能说我们五新闻的时间也有限，但是听到我们李经理的介绍，也完全能了解到这个项目对于选手的综合要求，特别是一些专业的要求是非常的复杂的。也非常期待这次我们选手在世纪赛的舞台上，在上海能有一个更好的成绩。那我这里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喽。
3: 好的，谢谢海月，我们也恭喜这些选手们完赛啊，可以放松一下了。另外，在增材制造比赛项目的现场呢，选手是要在电脑前完成三维建模和工艺设定的，再让材料层层堆叠，逐渐成型，最后还要进行处理打磨。从一串代码到一件精密的工件，全程考验着对于数字化制造的精准的把控。那么赛场之上，选手们究竟如何以数造物？我们来看一下东方卫视记者冯丹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那经过前面三天的比赛啊，选手们已经完成了扫描建模、优化设计参数，而且有的也已经完成了模型的调试，他们正在启动着设备进行打印制作。那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赛项它是一个比较年轻的项目，首次亮相是在2022年的世赛特别赛。今天我们也请到了该赛项的一个场地经理李厚佳老师。您好，李老师。
5: 你好，你好。
4: 可不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现在这个赛项大家选手们正在进行怎样的一个比拼，以及今年的考题难吗？
5: 今年的考题还是相对来说比较难的，因为今年的考题也跟随了我们工业的潮流，它的设计整个实际上是一个机械手的连接件。那么大家看到身后的桌子上的
4: 那个橙色的机械手，
5: 橙色的，对，它实际上是模仿了我们机械手的一个上架。这个比赛当中设计的东西主要是机械手上架下面的机爪和上架连接的部件。通过设计打印，使整个的机构能够形成一整套的完整的机械手机构，形成相应的动作。今天是最后两个模块了，一个是 F， 一个是 G。今天现在选手们做的就是 F 模块，主要是进行三维的扫描检测。它是把 E 模块打印的零件，然后进行重新的扫描，扫描完了以后和原始的 CAD 的数据进行对比。从而去看这个打印零件的精度。这位选手正在扫描他在E模块里打印这个零件。然后每一个选手可能打印的设计的这个方案都不一样，有的可能设计了两个零件，有的可能设计了三个零件。所以通过不同的这个方案，那么他们的扫描的策略可能也不一样。今天下午可能就是最后一个模块，装配，就是前三天所有打印出来的零件和设计出来的零件都要装配在一起，来实现整个机械手抓物体的这个动作。
4: 好，谢谢。那刚刚我们听了李老师的介绍，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增材制造也有了一定的了解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 3D 打印，它更考验的是选手上的设计功底、手上功夫，还有临场解决难题的本事。所以在接下来的比赛中，我们也期待各位选手可以沉下心细打磨，在赛场上拿出最好的作品，展现世界技能青年的实力。
3: 我们接下来要说到这个项目呢，可能女性观众特别的感兴趣，就是美容项目。但是在世界技能大赛上，裁判的评分标准就仅仅是美不美吗？这个与被归在社会与个人范畴当中的项目，最终它的这个目标啊，就是为了服务对象能够提升自信心还有幸福感。马上为各位连线正在现场的我们东方卫视记者孙启萌。启萌好。观赛了一上午，有什么样的感受？
0: 好的，子龙，那我现在就是在6.1馆，在我的身后呢就是美容项目的比赛现场了。其实本来来到这里啊，我还是很自信的，因为我觉得美容这个化妆美甲其实都是我每天都感觉每天都在做的事情，我很了解嘛。但是经过一上午的观赛，我发现原来跟我想象中的截然不同。在这个赛事的这个比赛的现场，其实它跟我们想象中的这个变美服务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有非常一个严格的高要求的这样的一个标准。比方说啊，今天上午进行的这个化妆的比赛，选手们画的这个眼线，它的这个长短，它的这个角度，然后它这个夹睫毛的这个卷翘程度，其实都是有标准的，并且每一个细节都有评分。所以我觉得对于选手们来说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而且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的比赛倒计时其实还剩22分钟啊，也就是说我们的选手终于要完成他们长达4天并且总时长在15个小时的这个美容的比拼了。这次代表我们中国队参赛的选手是姚苗苗，那么在现场我也很荣幸地邀请到了苗苗在国家队的队友孟琪，孟琪给我们打个招呼。能不能跟我们大概的透露一下，评价一下这几天苗苗的表现？
6: 其实。

0: 苗苗的呢，他不管是技术还是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啊、心态啊，都是非常稳的。像在昨日呢，他的按摩，像我们中国按摩也是有大量的观众前来围观，都纷纷表示看着就很舒适，
1: 看着就很专业。
0: 对，这些都没有影响到他的操作，非常平稳。
1: 那我们也期待他能够有在这个赛场上有更好的表现。那其实因为我们也知道啊，就是，这个美甲化妆其实只是我们美容项目中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美容项目是包含六大模块的。然后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区域呢，其实是赛场中的一个体验区域。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跟我们试赛的项目也有关系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面部护理中的科学洗护。
1: 科学洗护。
0: 对，那萌萌老师，我想问一下您，您平时护肤的步骤是什么样的呀？
1: 我就是把那个乳液挤到手心，然后这样搓搓搓，然后就把抹，就是目的就是把抹匀了就。
0: 不，萌萌老师，你这样操作是错误的哦。
1: 错误的。
0: 对啊。
1: 那正确的应该是什么样子？
0: 我们要先手部消毒，然后我们把产品挤到手心中，我们要从下到上，从内到外，额头也是横向的，这个就是我们把赛场上的专业手法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哦。
1: 其实就是要很轻柔的，像我这种大力揉搓其实是不行的。
0: 对，摩擦的呢就会产生我们的皮肤下垂。
1: 这个也是我们刚刚孟琪老师说，这个也是我们把试赛中的这个专业带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谢谢孟琪。那其实我们也很开心的看到啊，就是中国在这个美容的这个项目，其实是从零基础的起步，然后一步步的突破，一步步的进步，一直到现在我们美容项目的这个技能人才已经可以站在世界的前列。而且像孟琪啊，包括他一代一代这样的我们的技能人才，也是在推动着我们这个传统的美容项目在迭代升级，也可以让我们看到专业的这个试赛的这个水准也可以更好的让我们运用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好的，子龙，我这边的情况基本就是这些。
2: 好，谢谢启蒙从前方发回的报道，感谢哈。我们看到这个项目的比赛马上就要接近尾声了，各位选手们加油。技能呢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它不分国界，一双手一门技艺足以消弭地域与文化的距离。这场跨越国界的技能之约留下的不仅仅是成绩，更为上海沉淀下汇集长远的人才标准与产业动能。
3: 技能人才的薪资实打实看得见。根据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公布的数据，2019年到2023年，上海企业技能人才年平均工资五年累计上涨32%，呈现出技高者多得、技高者多增效应。其中，芯片高级技师年薪能超30万，地铁首席检修技工收入能对标公司中层，就连养老护理月入也有不少过万的。试赛带给普通人最大的红利，就是靠手艺吃饭，一样能拿高薪、有体面、有发展。薪水提高的背后，是技术价值被得到认可。试赛把国际顶尖技术标准带进了上海的工厂车间。试赛金牌选手杨山威把赛场技术带到上汽生产线，优化焊接修复工艺，做到上千个焊点零失误、零瑕疵。他先后带出2000多名一线技工，让整个工厂的手艺水平、产品质量整体升级。借着试赛的带动，上海技能人才越来越多，越来越强。目前上海一共有406万技能人才，其中高技能人才145万，占比36%，差不多每三个干活的技术工人里就有一个是高级技工。光是今年上半年，上海就新增加7.6万名高级技工，为城市产业发展攒足了人才底气。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
5: 妙可蓝多，妙可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每天两只
9: 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各位观众，连续4天5:30世界技能大赛融媒特别报道啊，将告一段落了。但是对技能精进的求索永无止境。更多新闻，请您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再会。

上海多云到阴，局部雷阵雨，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雷阵雨，26到32度。上海崇明阴转中雨，23到27度。北京小雨，17到25度。广州晴，25到34度。福州

晴26到35度，天津小雨17到28度，南京大雨22到25度，苏州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重庆多云转阴25到31度，香港晴转多云25到31度，上海多云到阴，局部雷阵雨，下午到夜里阴到多云有雷阵雨26到32度。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两岸的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双城记》，我是李翰。
1: 两岸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佩。
0: 我们在刷朋友圈的时候，时常会看到有朋友在分享自己看了一部心仪电影的时候，常常会配上一张自己拍摄的电影照片，甚至是一段电影的片段，这就是大家常说的评摄。
1: 是的，李翰，台湾几年前就有这样子一个案例哦，有人因为在看电影期间呢四度偷录被发现，最终呢被移送法办，最高其实可能面临新台币200万元的这个罚金还有赔偿。那近期呢，香港在这个蜘蛛人上映期间呢，有影迷因为发布了这个屏照片哦，而遭到这个 Sony 的影业警告，要求他删除照片，不然会采取这个法律行动。
0: 大多数的人认为屏摄侵犯了电影的版权，那另外呢，闪光灯和手机的亮光也会打扰到身边观众的观影体验。但是有一些人觉得屏摄只是观众想要留存精彩的瞬间，分享观影心情的举动，并无恶意。
1: 其实现在很多人在看电影的时候会忍不住拍下这个荧幕上面的画面来打卡，分享到社群跟朋友分享，但这种拍荧幕的行为到底该不该禁止，在社群分享已经成为习惯的今天哦，打卡的需求跟电影版权之间这个界限应该怎么拿捏呢？
0: 今天我们就和两岸的嘉宾一起来聊聊屏摄背后的观影公共礼仪与版权观念。

0: 那首先呢，我想先来连线一下我们的驻港记者金佳瑞，问问他香港蜘蛛侠评射事件的情况。佳瑞你好，那位评射的观众最终有没有删除他的照片呢？他有没有因此而受到处罚呢？另外我看到他发布的评论当中说啊，自己是实在控制不住自己不拍。那么香港民众对于他的行为是如何看待的呢？
1: 好的，李汉，那么关于蜘蛛侠评射事件的最新进展是这样的，那么涉事的相关网友在接到了索尼影业香港发布的官方的法律警告通知书之后呢，第一时间删除了相关的图片，并且发布了道歉声明。而版权方也是因为其首次触犯相关的条例，那么也是保留了法律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并没有提出进一步的诉讼。那关于这样的一个网友所谓的实在忍不住不拍的这种言论啊，在香港本地社会和网络舆论空间当中，大家几乎是一边倒的一种谴责的态度。那么有不少网友就认为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了最基本的契约精神啊，同时呢也有人说实在忍不住不拍根本就不是啊他违反相关条例的一种借口。同时呢，从业人士又认为呢，其实这样的行为不仅是触犯到了版权方的利益，同时呢其实也影响到了影院一种观影的体验。其实我们知道在香港的观影文化当中，无论说是录屏亮屏，或者说你在电影院当中用手机这样一种行为，都是会被非常的鄙视，非常的斥责的。而且大家已经是形成了一种一个潜在的统一的这样一

0: 一种观影的文化，因此这样的行为呢，在香港啊引发了不小的这种舆论争议，也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1: 那香港对于电影拍摄放映期间的评摄行为，法律上有没有相关的具体规定？在执法的环节有没有形成闭环？
0: 对的，李翰，其实我们突然想到一个题外话，就是曾经盗版非常猖獗的年代，事实上很多的盗版的源头可能是会在香港这样的一个首先上映地会流出来一些盗版的评摄的非常不清晰的这样一种图像。因此其实久而久之，那么多年过去了，香港啊对于这种评摄行为啊已经形成了一套非常完整的闭环的这样一种严苛执法环境的硬性闭环，包括其实它的法律制度也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严苛。我们可以看一下啊，第一点就是法律层面上它是红线，明确是一个零容忍的态度。那么根据香港法律第544章防止盗用版权条例第31C 条，任何人未经授权携带摄录器材进入戏院等娱乐场所或在场内进行拍摄录影录音，即属刑事犯罪啊，是刑事犯罪。那么触犯者呢，最高可被罚款港币5000元，如果情节严重或属再犯呢，甚至可能最高被判处罚款港币50000及监禁3个月。所以呢，在香港法律界看来啊，哪怕是拿出手机拍一张静态照片，在法理上其实已经构成了一个违法的行为。那么我们说到啊，刚才的一种执法的闭环是这样的，就我所了解到的，其实这个闭环啊是有两套系统。
2: 一个呢，就是在戏院内，我们知道，我们去，其实在上海现在也是这样，在任何的电影放映之前，它会播放一套宣导片，告诉你评摄行为是一个违法行为。那么同时呢，在这个电影播映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场内也会有这个巡逻的执法人员来看是不是有评摄行为的发生。那么如果看到了行为呢之后呢，戏院是有权劝阻，甚至直接来通报香港海关进行一个执法处理的。同时呢，除了这种戏院内的闭环执法，还有一个就是线上的追索的一个执法。那么这主要是由版权方在进行，版权方会通过在香港在网络上去巡逻，看任何定位在香港的戏院发出来的照片或者视频，他们会依据这样的一个证据呢，迅速联动平台进行发函警告以及下架删除等措施，形成从现场监控到网络追查的一个完整的执法闭环。所以呢，在香港呢，在电影院不亮屏、不录屏啊、不评摄啊，它不仅是一种观影礼仪，其实也是一种法律规范。所以这样也就导致了，其实这样的行为在香港是越来越少的。李翰，
1: 那我想请教一下张律师，您平时去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有碰到过评摄的这种情况吗？
3: 我是会碰到的，但是我有一种感受啊，是前几年会比较多一点，但是近几年以来会少一点，因为我经常看电影，基本上上市的电影呢，上映的电影呢，我都会带我爸妈去看，有一些动画片就会我自己去看，看片数量还是蛮多的。我感觉以前其实评摄是蛮多的，就是开始放电影之后啊，大家都有个习惯，就是拍一张，尤其是如果这个电影在前期宣传过程中间，或者在他人的口口相传中间有一个高潮点，比如说哪吒里面当那个敖丙的爹敖光出来的那个片段，有好多人是拍的。其实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在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有一个艺人他帮其他艺人去推荐他的影片的时候有拍这个评摄，然后上传推广的时候就被大家普及了法律规定，跟他说你这样做是违法的，是不道德的。然后很多一开始有很多粉丝去维护他，后来呢就被发现这样做好像真的是不对的，所以很多人开始知道了。
1: 那你觉得这个变化的趋势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普法的原因吗？
3: 我所感受到的这个变化，我觉得一定是普法的原因，让他们，因为首先我们一直说守法的前提得知法，就是得知道这种行为是违法的，或者这种行为是不当的。因为说实话，很多人没有这样的感觉的，他觉得我拍一张有什么问题，他们觉得是一种打卡。
1: 但对于观影人来说，比如说这个闪光灯闪一下，或者这个快门的声音响一下，对你观影是有影响的，你会出来制止吗？或者说电影的这个院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过来制止的情况？
3: 我真的是非常深恶痛绝这样的情况。他不要说是拍一张，他就算打开了他的手机，你要知道在旁边的人你是很敏感的，就是尤其是在暗的地方啊，你旁边的人或者前面的人手机一亮

0: 甚至背后的人手机亮，你都会有一个光晕。
1: 对，
0: 就是你心里面其实你沉浸在其中，为什么要去看电影而不在家里面看视频？但制止我比较少制止，如果他只是看一下，就放下来了。我心里面就会鄙夷一下，但是我不太去制止。但如果他长时间这样，那我会去制止的，因为我很难受，就有心里面很强迫这个行为，不太想制止他，不想跟陌生人产生这样的冲突，但是实在自己难受，所以如果他一直这样，我就会跟他说，你能不能把屏灭掉熄掉，我说会影响到我。然后我带我爸妈去看电影的时候，他们也会拿手机出来的，这个就我马上制止，跟他们说把手机放下来，就这个我会去制止。但是说实话，我从未遇到过工作人员主动的来制止屏摄的行为。我有一次是倒是工作人员，还是因为我们看电影在某个影院，有的时候你买了会员卡之后，他会进一个群，有的影院里面进了群之后呢，你可以在里面说，我有一次在里面说，我说这一场真的很吵，一直已经30分钟了，一直很吵，然后有工作人员再会来制止。但是我从未遇到过屏摄或者里面些许有些吵闹的情况下，有任何的工作人员是在放映期间他主动跑进来来进行干预制止，我从来没有遇到过。
1: 我其实在电影院我也很少碰到工作人员过来主动制止的，但是我在看其他的，比如说大剧院里的舞蹈或者是话剧的时候，一旦有人把手机举起来，就会有工作人员拿一个手电筒去照他一下子。但是我在想，为什么这种举动不能推广到电影院呢？
0: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是电影院大家观影礼仪要求比较低一些，就是可能在那些剧院里面啊，他们对于这个拍摄，而且剧院里面它是一次性的嘛，它是不允许里面的任何的场景予以泄露的，从你进场的时候它就会告诉你不能够拍照录像，而且你如果只要举起来的话它马上进行提示，就让大家养成了一个习惯。因为这个舞台的表演是即兴的，其实观众的一些反应有时候还会影响到台上，尤其闪光灯闪现的时候，所以它和放电影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当然他们的法律要求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只是我们对于门槛的设置上，或者说在执法的这个程度上啊，严谨方面来说的话，确实是有差别。
1: 其实因为这个屏摄的问题，我在电影院经常能够听到观众和观众之间发生一些口角，但是到最后啊，感觉就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宣泄。因为拍摄的人他可能会说，我的这个拍摄照片啊没有用于这个商用，我只是对自己观影的一个打卡的留念。而且那个电影放映之前啊，那个屏幕上的提示是说禁止录音录像，我只是静态的拍照，那处于规则的灰色地带。那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屏摄到底是可以被允许的吗？
0: 其实屏摄就像你刚才所说到的，法律的严格禁止的话，它是录音录像。如果是有录音录像的行为的话，那么片方他会有这个工作人员是有权来制止，并且要求他予以删除的。但是他确实没有提到拍照。但是拍照呢，在我们的著作权法中间，我觉得拍照它其实是一种复制行为。虽然我们没有说看电影的时候、观影的时候你不能够去拍照这样的明令禁止的行为，而不像录音录像它是明令禁止的，不能录音录像。但是按照著作权法的要求，其实整部电影它就是一部著作。那么著作权法它属于著作，这部著作的话它属于知识产权，属于著作权人。那么对于观影人来说，哪怕你的一个拍照不是连续的，也没有声音的，它其实也是对于别人他人的著作权的一个复制行为。那么这个复制行为呢，在法律上来说的话，你如果没有用于商用，如果是用于个人欣赏、个人研究学习，你只要标注好了它一个来源，包括它的一个著作权人，这种情况呢是法律允许的一个范畴。但是你在公共场所去进行拍摄的这个行为本身，它就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
1: 但是有些观众会说，其实我是好意，我喜欢这部电影，然后我拍下来之后放到我的朋友圈，其实变相也是某种宣传。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一部电影叫做《牛来》，那个因为是在朋友圈看到了之后，大家都想去看看到底《牛来》是荒唐到什么样的程度，结果它的票房就从7000元一下子跃升到100万元。哎，观众就觉得，那我这分享到朋友圈不是件好事儿吗？你怎么看呢？
0: 我不太相信说我分享出去是一个好意。就拿牛来来举例的话，你觉得把它分享到朋友圈是好意吗？跟大家说大家都去看啊。其实很多时候屏摄了发到朋友圈、发到社交媒体上面，更多的是一个炫耀，或者说是分享。如果中性一点的话，我们可以称之为是分享。

0: 它其实是我首先看过了，所以你看我是在现场拍摄下来的。同时呢，牛奶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它很难具有推广性。比如说你再造一部马来，我不觉得会有同样的，哪怕跟它几乎制作成本啊、制作的这个技术啊完全一模一样，我觉得是达不到这种复制性，它不具备可复制性。但是为什么会？制作方不去制止这个行为，是因为大家已经把对这个影片的一个关注去转移到了一种猎奇心态。就大家我看过之后我去吐槽它，我看到很多人会拍摄引流的一些网红的视频去表达自己的一些看法，同时表达自己的一些吐槽，说我看吐了，一些抨击。同时呢，他还投射了一定程度的现在有一些观众他对这个影片质量不满，他觉得拍那种花那么多钱去拍一部这样的影片，你还不如就拍一个这样的手搓的牛奶，它的成本又比较低。就是他其实有各种各样的心态，但是我不认为这种心态中包含了一种真正想要去推广影片的心态。
1: 周末中午，这家位于购物中心的电影院里，不少年轻人特意赶来打卡牛奶。票务信息显示场次为满座，影片尚未开始，关于这部影片的交流和吐槽声已此起彼伏。有人为了手搓的真诚买单，也有人是想在周末单纯图个乐。
2: 这种电影确实是它像一种就是粗劣的感觉，然后它是和电影院这种线下的一些常规的，我们对有电影院嘛，我们对电影院经常会有一些大片的期待，然后它和这种期待它实际上是形成一种反差感。
3: 就是说一方面好奇，还有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看一个这样的比较低成本吧，或者低成本的电影，然后
4: 十秒钟效应，
3: 对，而且风评其实还意外的说就挺好玩的。
1: 电影《牛来》上映首日票房仅342元，上映十天累计票房不到8000元，创年度院线动画票房最低纪录。不过仅仅隔了一周，因为影迷的打卡加上吐槽，票房反而水涨船高。
5: 极致的非常有巨大的落差，巨大的猎奇的这么样一种东西，肯定会引起很多人的注意。现在互联网时代很容易，特别是有个大 V 发现有这么一个电影，然后再经过我们的这个平台的触发了这么一个热点，这样一个传播呢，大家都很好奇，那反而它更增加变成了一个阶段性的热点。
1: 业内人士表示，牛来的突然爆火有几方面原因。一方面是暑期档本身就具备热度，蜘蛛侠、奥德赛等影片已经把气氛做了极大的烘托。另一方面需要看到的是，电影开始趋于社交属性。
6: 我也有看到过网上一些评论，其实看完电影他们就说是一种比较纯粹简单的快乐，也不用想太多。大家对于一个娱乐看电影其实也是需要一个情绪上的价值，那看完大家开开心心笑一笑其实也不错。
7: 那我也想请教这个台湾的各位嘉宾哈，在台湾对于评社的法律规定是不是也很严苛？那公众对于影院当中的评社的行为的容忍度到底怎么样？
8: 你看你刚问到这个问题哦，我觉得其实台湾在这个部分大家好像都有一个观念，就有时候你看到别人偷拍的时候，你在电影院我们好像比较有明显的界限哦，会觉得说诶好像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合法的。如果我们想要拍摄，我们应该就是帮我拍个票根啊，或是我都会在门口的自己知道电影院的海报跟朋友一起合照，就是不要拍到电影画面。我觉得我们都有这个观念哦。那我不知道说这个瑞哥你自己是怎么样观察的呢？
9: 其实我觉得台湾这方面已经很久了，这所谓的这个遵循这个规则已经很久了。尤其你现在看电影前面就有一个警语，那个警语很明显，红色的底黑色的字，就是你觉得不准拍照、摄影、录音啊，违反的话，最高可以处几年徒刑，会罚多少钱？我觉得那个画面已经很久，所以观众其实已经被这个教育了很久啊。所以一般来讲，当然我两岸都常常去看电影，但是台北我就是局限台北的影城，就像刚刚培培讲的，那观众要来打卡的话，就是拿在还没有亮灭灯之前就拿票根这样自拍啊，或者怎么拍，但大陆呢，我就觉得，因为他们城市太多了，而且地方很大。因为我去大陆的影城，又有各种的影城，譬如说大规模好的影城，还有比较小的影城，又看各种电影。那有的影城它就有那种跟我们一样，有这种公益的宣导的短片，让大家不要看手机，不要出声音，都有那个卡通做的很棒。但有的影城它也没有。那所以观众他其实就是有的地方他会出来。我觉得两岸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刚刚讲，我们台湾朋友们就拿那个

0: 票打卡，可是大陆的观众，我觉得他们可能会在片名啊，就这样可能拍一下，他觉得那样打卡了，他不是要道路，他就是拍一个这个画面，他表示他来看了这个电影打卡。
1: 是，那钟某哥你自己怎么观察呢？说台湾对于这个部分电影盗拍的法律到底规定严不严格？还有就大家容忍度是怎么样？
2: 我觉得麦哥讲的，我们真的感同身受。其实，早就这样的文化，早就已经很早就根深蒂固在我们观影者的心中了。甚至哦，我坦白说，影城不用贴这个哈、哦，我们真的也都知道说，这摆明就违反著作权法嘛。
1: 对。
2: 那但是我觉得，刚刚这个培培有问到我，就说那我怎么看这件事情？我觉得一定就是有两种情况嘛，一种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一个是他真不知道。
1: 嗯，
2: 那真不知道就是只能靠相关单位去宣传。好，这样的一个法律常识。那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人呢，那我觉得这个真的还是有必须要处理的必要。为什么呢？当然我们晓得，以香港这个蜘蛛人为例，就是这个案例，或者是说也有人觉得说，诶，其实我这样反而替你宣传。对，当然啦、啊，当然的确有些电影可能因为这样子的打卡，然后引起了一个旋风。这个我们都知道也有这样的状况，可是不是每个片商的想法都一样。有的片商他的确他觉得说，我还巴不得大家多帮我分享，制造一点热，
0: 对，
2: 热潮、热点跟议题。但有的片商，尤其是这个西方，
0: 对美商这些大公司，像索尼这种
2: 西方国家的那些，他们态度是很强硬的。
0: 是，
2: 他就是，他们有时候就是很一板一眼，他就是不能忍。那怎么办呢？那与其啊让这些明知不可为的而为的人，最后他还得去面临到很严重的这个刑事责任也好，民事赔偿也好，那还不如啊，就是遏止这样的事情发生。还有宣导这样子的一个法律观念，那不要让大家再去任何模糊地带的触法边缘。
1: 好，
0: 对。
1: 刚刚其实麦大哥或是钟伯哥都有提到说，其实我们在看电影之前都会有警语说不可以道路禁止拍摄。那我想说，今天有这个影城的代表在那边，然后跟你请教一下，这个警语放在前面到底有没有效果？还有就是目前你在看说台湾影城盗拍的情况多吗？那你们遇到这种状况的话，你们怎么处理呢？
3: 因为其实在盗拍这件事，无论在宣导或呵斥上面，影城永远是第一线。我们的服务人员跟我们的场域其实就是播放电影的第一线。所以说，我们其实不止在影厅内，我们其实在影厅外，或者甚至在大片要上映的时候，我们也会在售票的时候会有一些告示，告诉大家反偷拍、反盗录会有怎么样面临的一些刑罚跟面临的一些问题。对，那就我们现在观察而言，就如同若伟大哥说的一样，其实我们这个反盗录的观念已经深根在台湾非常久了，所以像完整的拍整个片段的盗录情况其实不常见。我们比较常会见到的，偶尔会是像，因为现在社群很发酵，大家都想要炫耀自己最近看了什么新电影，跟上潮流，跟上时事，所以比较多的会是一些拍一些照片，他想要分享打卡的一些方式去做一个道路的动作。那我们遇到的情况下的话，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他会在巡场的时候，或者在监视器上的时候，也许会看到手机，因为在看电影的时候很暗嘛，所以手机有亮度的时候其实很容易发现。我们在看到的时候呢，我们第一时间就是会去劝导他，然后劝导他，他如果是能够接受的话，那我们就息事宁人。那如果说他反应比较激烈的话，甚至在我们劝导之后，我们就会不断的去观察他。他还是继续的道路的话，我们在电影结束后，我们就会请他在我们面前把那一些画面都删除掉。对，那如果说遇到他的反应比较激烈，或是不愿意配合的话，最后比较激烈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请警方介入处理。对，因为其实我们影城的工作人员他是没有公权力的，所以我们只能用劝导的方式去执行这件事情。
1: 那目前其实像发生这样的状况多吗？盗拍的
3: 其实不多，因为我们影城是全台湾都有，那不止说在台北这个都会区，其实全台湾的影城这个状况其实都不多。它会特别在偶尔会发生的时候，就特别在一些比较大片上映的时候，才会比较有一点点零星的状况发生。
1: 是，我想大部分观众都知道说不可以盗拍，这是真的嘛？那但是很多观众就想说，你知道现在这个很流行的片，我想要打个卡，做个记录一下啊，那甚至 是有观众会认为说，哎，好，我叫不可以道路，我正片不拍，我拍后面的彩蛋总可以了吧？这跟剧情没有关系，这可以吗，钟伯哥？
2: 彩蛋跟剧情无关。OK， 的确有些彩蛋真的有时候真的蛮鸡肋的，有没有这个彩蛋根本无所谓，我真的觉得是
4: 制作人就是，
2: 对，我就觉得你根本就是摆明是要我留下来要看
4: 制作人等了好久，
2: 对对对，
4: 什么彩蛋啊？
2: 只是为了要看片尾，只是要我看工作人员的名单，我们了解他的意义啊，但没错，与正片内容无关，但我就问，那谁，那这是谁拍的呢？他还是那个影商拍的啊，他还是那个片商拍的啊。他认为那版权还是他，无关又怎样？那片权版权还是他的嘛，所以不能用这个理由去，也不能用你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时间多久一点之后，一定大家还是最后会都知道，不要倒拍，不要偷拍，不要拍任何一个影像，只为了你想分享。
1: 好，那麦大哥，我们以前就推荐电影方式应该就是刚刚钟伯哥讲说其实是影评嘛，但其实大家现在这个时代大家就喜欢看图片啊或是影片，那所以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版权，其实手机就拿出来了，所以刚刚有讲说有一些人就被告，那你认为说在其实现在版权意识比较明确的这个时代，刚刚有提到一些网红啊，现在以前用电影片段来做影评，现在好像也逐渐消失了，那你觉得这个年代最好的电影推荐方式是什么呢？
0: 其实我记得片商在为了因应影评人需要哈，他有提供一些图片给在放上网，譬如这些图片或这些影片是你可以使用的啊，因此在你在自己做，不管你在做 YT 或你在做平面的书写，你可以用他的照，他提供就是我是讲美商啦，他有提供一些照片给你，他也有提供一些短一些影片给你，就是可以使用。但我想可能有的人他觉得我不需要你提供给我的，我想要抓我自己要的那个 moment， 我自己感动的那个瞬间。其实我想用最近这个，我想今天这个节目讲蜘蛛人香港被抓嘛，我想用最近两个例子来类比啊。你看前一段时间给阿嬷的情书，我们上次有讨论过。我想那部电影跟蜘蛛人这两个例子来看的话，你想想看，其实给阿嬷的情书，我在想当时戏院的大陆观众的戏院打卡，也许有帮助到他。因为这部电影是完全默默无名的，那导演也是完全默默无名，又是一个潮汕电影，那他一定不会在乎你在戏院拍了他一个画面，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分享在社群分享，在你的这个自己的手机上面分享，这就是他帮助了他，反而让这个话题渲染开来，让更多人去看了这部电影。我相信这个举动在片方来讲，在导演来讲是感谢那些人的，他帮我做了宣传。可是你回看蜘蛛人这个电影，因为我听片商讲哈，因为蜘蛛人在各地都狂卖。北美票房已经突破了，可是他们片商就是美商，他没有想到蜘蛛人会这么狂卖啊！当然，不管你蜘蛛人、漫威这些，他是不是狂卖，他的态度是很强硬的，他绝对不需要你来戏院里面拍我的画面来帮我宣传，这是不可能的啊！所以说，你看他香港这个观众，他一定不是去道路，他只。

因世界各地像漫威电影又完全不一样，所以你就说这些电影怎么去类比，你要怎么去行销，怎么宣传，影评人要怎么去做这事情，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

0: 立场，如果像说大家想要看这个电影，想要打卡分享，你们有没有更合理的方式可以满足这些消费者的？
1: OK， 我先补充说明一下，其实在影厅里面不止彩蛋不能拍，电影播放前的预告片也都不能拍，因为常常他们每一部电影的预告片会有分现场使用、网络使用、影厅使用。影厅使用的就是你要进电影院你才看得到那支预告片，所以其实只要在我们反道路的告示出现之后，所有的画面都不能拍。所以我不知道大家台湾人应该蛮常感受到，就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只要灯一亮，你无论拿出手机来干嘛，就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对，然后我们在网络上看到大家分享的画面，分享电影。

的画面，只要看到他拍到任何影厅内的画面，我看到我家的座椅，我看到我们家的壁纸，我就觉得这个怪了，这个有可能会有触法的问题。所以对我们来讲，不只是彩蛋，预告片也不能拍。然后再回到刚刚培培的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都知道，大家都很想分享自己最近干过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那所以我们影城的话，我们其实有蛮多替代方案的，包括刚刚大家都有聊到的立体座、打卡墙、背板，其实也都做了越

0: 电视其实在大厅啊公共区有很多的电视 LED、那其实也有很多电影的画面是合法允许被拍摄的。那另外我们在我们的贩卖部我们会卖很多电影的周边，那甚至现在台湾很流行的一个文化叫特点文化，就是电影片商他们会印制每一周不一样的特点去送给买票的观众，那些特点可能是海报，可能是徽章，可能是明信片，可能是小卡，那些东西其实也都可以成为大家打卡拍照炫耀的素材。尤其他们每一周都会提供不一样的东西，那我二刷三刷四刷五刷不一样的特点就是我不一样的观影证明。而且很多人甚至在不同版本，像有些 IMAX 4DX ScreenX 不同的电影版本，它其实也还有不同的特点。那这一些也都是一些疯狂的影迷可以收集可以炫耀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这会在一个合法的一个情况下，对片商、对影城、对观众来说都是比较好的。因为我相信没有任何的片商不希望观众去分享他的电影，只是会希望是透过合法合理的方式，不影响他的权益，也不影响其他观众的权益去分享。对，
1: 是。我见漫威还有一些比较就是大的电影，好像都会就可能跟你们的食品啊，就是那些什么爆米花、
0: 对对对，爆米花和爆米花桶，
1: 还有一些就可能比较有限量版的，就比较材质比较好的杯子之类的。
0: 对，那些都会在我们不只是我们全台湾或是全世界的影城都会贩售，这些都是一些很好的素材。
2: 演员现身与影迷一起举杯庆祝，围坐红桌，看似好像喜宴。但仔细一看，这里竟然是台北大巨蛋电影院。
3: 铃声带领长长久久。
2: 影城结合电影双喜的婚礼剧情，破天荒席开28桌，邀请影迷看完电影直接开饭。
4: 我刷了快2个小时才抢到这个票，对，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啦。人生第一次在电影院里面吃半桌，这样有像在电影院的感觉。
2: 白斩鸡、虾子、佛跳墙，找来知名厨师搬出影城版满汉全席。现场婚纱照十分逼真，不止民众大感新奇，影片中饰演新郎的演员看到场景也觉得好难得。
5: 这些自己脑海中的想象化成实际的作为的时候，就是看到这种今天满满的人都来参加，就觉得很感动这样。
2: 配合影院的创新营销宣传，包括双喜在内的诸多电影票房也一路上扬，取得开门红，
6: 票房非常非常好，可能是最近10年来最好的一个月。
1: 好，那在这边我也想跟上海的嘉宾请教，上海电影院有没有一些既能满足观众打卡纪念的需求，又可以杜绝拍摄电影院荧幕的一个成熟做法呢？
7: 其实挺多的。其实现在影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打卡点，就每一部上映的影片，它会配一些专门给你拍照用的一些打卡的点，包括一些周边，还有会出一些纪念票根，这种就是透光的啊，特别漂亮的啊，或者是盲卡式的，盲盒式的这样的一个一些周边产品。其实这些周边产品都是用于消费者，用于观影人，你来证明我看过这部影片了，并且就发表自己的一些观点和分享自己的一些对影片的看法。但是很多很多电影院通过路演的方式，现在很多艺人到现场，主演方啊或者参演人啊到现场进行一个路演，其实去参加这样的一个路演也是可以拍摄的，也是可以进行分享的。现在影院是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让消费者实现一个分享。
8: 所以还是影院要主动作为。
7: 对，
8: 那其实现在是一个数字观影的时代，那更重要的是让观众能够走进影院。你觉得这个线下影院的观影礼仪是不是也需要随之更新？在分享欲、公共秩序和版权保护这三者之间怎么样找到平衡？
7: 其实这三者之间的平衡我觉得是可以找到的。因为我们就像你刚才所说的，为什么大剧院里面就能够去保持这样的平衡呢？大家自觉地遵守，我既观影也看话剧也看音乐剧。我并不是说那些看电影的人素质都很差，并没有这样啊。但是这个平衡点就是，首先大家要知道这是一个违法行为，或者至少它是一个不文明行为，而且对于影院方，他们应该是要去制止一些行为的。当然中间又存在一些边界，因为你看话剧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提醒一下，他如果跑到你的身边来跟你说，或者是过来跟你进行一些交涉，其实会更大程度的去影响整个剧目的一个演出，所以他会有这样的一个提醒。我觉得在影院里面其实也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只是大家好像不习惯我看个电影还要被束手束脚的这种感觉。包括我们看电影的时候，其实 是会有爆米花、可乐，
8: 对，
7: 妙脆角你也可以吃。那当然我们不建议吃那咔嚓咔

0: 叉的东西了。但是其实看话剧音乐剧的时候，那些东西就是不能带进去 的，有色饮料也不能带，
1: 是，
0: 然后零食更不能带了，连塑料袋这种声音都不太方便发出来。那么在这个之间的一个平衡，就是首先知道这个事情是错的，不能去做的，而且你可以提供更多的刚才所说的这些打卡周边，让这个消费者观影人去给予分享。同时呢，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要给予制止，我觉得可以通过一些条例规则规约的方式，或者通过一些鼓励式的奖励式的方式去达到一定的平衡。比如说长期观影啊，它可以有一些赠送或者怎么样。但如果说有一些不文明现象的话呢，也予以指出。当然如果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不能够去进行处罚，这也是这个规定禁止性规定相对来说比较软法的地方。因为它只是说了可以制止要求删除，但也没有相应的处罚措施啊。只有达到非常严格的程度，比如说我把这个整个片子录下来，然后我们所谓的那个盗版，就我们俗称的枪版，各种各样的版本，抖抖的那种版，高清的这个版本，但是它其实是都盗录的，那种情况下呢，会有民事甚至是刑事的处罚。但对普通观影人来说，他做了一个不文明行为，好像没有相应的法律后果，没有相应的法律处罚，那么我们就只能通过一些鼓励式的方式，或者说一些告知型的这样的方式。因为法律条文中间有一些条文是禁止性的，它有法律后果，有一些条文呢它是引导性的条文。观影中的这种，我现在看每一部电影，它前面都会放一个公益宣传片，说电影即将开始了，
1: 对，
0: 就放下你的手机啊，屏幕应该只看那一个最大的那一个，它前面会有这样一个片子，
1: 卡通的一个教育片，
0: 对，就也挺有趣的一个片子做引导，这也是很好的一种方式。这三者之间其实要达到平衡的话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可能啊，它不能100%的让每一个人一定做到，但是我觉得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愿意去遵守文明的。
1: 那我也想请教一下台湾的嘉宾，你们觉得在数字观影时代该如何平衡屏摄背后的观影公共礼仪与版权观念呢？
2: 因为其实现在网络串流等等的一些影响之下，像培培说的，我们比较难经营，但是其实我们难经营这件事情跟道路我们觉得是不一样的事情。对，那难经营的话，我们有我们自己应对的方式。那其实串流大部分大家就是在家看，用手机看，用平板看。那我们影城就是要创造出让你跟在那些地方看完全不一样的体验，所以提升我们影厅的设备，然后引进一些内容，像是演唱会的直播、球赛的直播等等的，我们其实现在在电影院内也都看得到了。这些就是他们在家里是无法取代的。然后再来是大家一起看电影的一种感觉，其实跟你自己看，你自己看鬼片真的会怕吗？是不是大家一起看鬼片，有人叫大家就跟着叫了？对，那种感觉是电影，是手机、平板跟家里的电视是无法取代电影院的。所以在还有我刚刚提到的一些打卡的一些装置物，然后每一周的特点跟一些独家的商品，这些等等的东西都是我们希望能够创造出电影院独特的一个地方。那这也是我们应对现在面对串流、面对比较难经营这件事情所拟出的一些方案。对，
3: 是，好。那麦大哥，你觉得说这个要改善电影院内这个荧幕拍摄的这个这样状况啊，要靠这个影城人员的劝阻，还是这法律规范，甚至是观众自律，你觉得哪个最有效？
4: 其实我觉得观众自律很重要。因为为什么？因为我想每个人不管用任何的理由，你拿出手机在按的时候，在电影放映的时候，不管你是拍摄或录影，你就会发觉你的光源会影响到别人。任何人看电影都不希望他的观影受到影响的，除非你在家里看串流，没有，你可以聊天，可以吃东西，但你到戏院看电影就需要全神贯注。所以因此当你的前面的人或周边的人拿起手机，不管他的传讯息也好，他在拍照片也好，它的光源就影响到你了。所以我觉得每个人这样都是不舒服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当然你说法律抓这些警语抓或抓的都是一些方法，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靠人民的自觉，就是自律。

0: 可回去的时候，他却不在那儿了。
1: 感觉他的这个讨论成本很低，就谁都可以去讨论，谁都可以去笑一下，这是比较好的吧。会分享，就是说文字分享吧，照片应该不会拍，因为我

0: 觉得其实大家拍的够多了。
1: 它是一个抽象领域的一个先，这个叫啥，就是什么开拓者，一个先锋，从来没有人想过做这种电影。它也，这是我感觉近年来最能让我笑出来的国产电影了。
2: 看到群里面在讨论这个炒股的群里面，大家都亏太多了，希望牛能来。
3: 牛回家啦！
4: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因为上天也是进入到第六年了，进入到一个新的五年计划了。
1: 是，
0: 那我们也是全新的更新了赛制啊，今年也是第一次只有500米，哎，而且是一v一 PK 的这种比赛的方式来进行比赛，所以说对于所有的参赛选手而言，其实都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
1: 是，过了四川路桥之后呢，啊，一看刘军面带笑容，场边啊应该是家人在，我刚才好像在听到说叫这个爸爸加油。
0: 对。啊，
1: 家里边小朋友的助威声啊，
0: 这个
1: 最具感染力、啊、
0: 对，是的，这个激励效果是真的是非常之巨大。
1: 哎，这个比赛没有赢不要紧，但是人生肯定是赢了啊。
0: 对，而且听到这个加油声的那一下笑容啊，相信也会是在官方照片当中啊非常出彩的一张，
1: 是发自内心的喜悦。
0: 对，手看到要经过乍浦路桥两条，哎呦，
1: 刘军好像有点偏嘞，
0: 左桨应该是打到了桥洞，所以说这一下桑立成啊是有没有可能抓住机会啊，顺势拿下这一场比赛。但是刘军的反应也很快，每一桨非常用力啊，在拼命的追赶当中，那表情上面还是表情管理还是做得很到位，
1: 蛮轻松的。
0: 对，哎呦，差一点点呐、啊，就是在刚刚这个乍浦路桥的桥洞下面那道的这个刘军啊，在进入桥洞的时候，左手的桨位应该是蹭到了桥墩柱。
1: 是，
0: 那有一个急停的减速，然后再起航。那桑立成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顺势的抓住机会，完成了反超，并且一路领先到了终点。
1: 这样的话，桑立成是拿到了本次比赛男子500米单双桨俱乐部组的一枚铜牌。
0: 对，也是上艇历史上第一块冲刺500米的奖牌。
1: 哎，当然，除去最佳观赛位之外呢，不管是乍浦路桥还是四川路桥，以及两岸南苏州路、北苏州路的防汛墙边，还是可以很好的看到运动员的发挥。啊，刘军这个整个人的表情啊，很享受比赛。
0: 对，他其实也没有对自己的失误懊恼，整个表情他很放松，
1: 哎，
0: 也很释然，而且很开心的一个状态。其实这就是上海赛艇公开赛带给所有的大众选手的这种体验。
1: 我
0: 是真的是来享受比赛的。
1: 没错。
0: 那我紧接着刚刚庄指导说的观赛的问题，其实刚刚镜头当中给到的东方明珠的第二个球啊，就是官方的这个观景平台啊，
1: 哦，
0: 上应该也是有望远镜的。
1: 哦，
0: 对。其实那里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观赛的一个位置，
1: 是
0: 因为它的高度啊确实能够完整的俯瞰到整个我们上海赛艇公开赛今年从河南路桥一路到这个外白渡桥的整条赛段。接下来就要进行的是俱乐部组男子500米单人双桨俱乐部组的这个金牌的争夺了，分别是一道来自于内蒙古深浅王家旭，二道来自于挺自由陈森森。太阳还是比较猛烈，而且下午的现在温度应该是已经来到了接近33度的爆的温度，那体感上面现场应该会更加的炎热一些。
1: 是，而且这个靠近水面啊，你这个水汽蒸腾，整个人的感觉不仅是热，还会有一些湿热。
0: 对，是的。好，比赛正式开始啊！陈森森的这个起航啊，桨平拉得非常快。王家旭现在他的出发的航道其实有优势，是在于他可以看到陈森森的对他的这个进攻的状态。打反观陈森森这边是暂时无法观察到王家旭的一些战术上的准备，
1: 哎，
0: 啊，但是经过这个弯道以后，陈森森上来非常的快啊，你看他每一桨往前冲的这一下是比较明显的。啊，桨平上面确实陈森森整体会更快一些，而且因为滑过好几轮，他对整条赛道的熟悉程度也是掌握的比较好啊，没有回头看，但是呢左右桨的这个力量跟方向的调整也是做得非常到位。
1: 我们看到现在来自于二道挺自由的陈森森已经是处在了明显的领先。
0: 对，
1: 而且原本呢在赛道上面靠下靠南岸的这一条赛道，它在整个的这个弧度上面和在画面更靠上方更靠近北侧的这根航道

0: 杨老师是不是还会更有优势？
1: 是的，是的，相对来说内道的弯心会更小一些，更好走。外道呢，走大外大圈的这个弧度呢会更大一些，对于我们选手的这个方向啊，这个变化还是要求会更高一些。
0: 是的。
1: 但是从这个表现上面来看，确实王家旭整体的奖评可能比这个半决赛的时候还要更慢一些啊。啊，陈森森已经开始笑了，胜利了，
2: 已经开始开香槟了。
1: 对，啊，恭喜来自于挺自由的陈森森拿下了第二代上海赛艇公开赛的第一枚金牌。
2: 没错，
1: 男子的俱乐部500米单人双桨。也很开心啊！王家旭是银牌啊，同样也很开心啊。回头再跟这个森森示意啊。
2: 是。陈森森这个运动员来自于浙江温州。在之前也是国家队背景的
1: 运动，是的啊，当时的成绩跟个人的实力也是比较强，但是退役以后呢，也一直没有离开这个行业，
2: 是
1: 一直在包括浙江、杭州啊，包括北京啊，很多的俱乐部啊任教，
2: 是
1: 啊，包括也经营着自己的关于赛艇的这个自媒体，
2: 是。陈森森，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成绩呢，是2018年的雅加达亚运会赛艇，当时双人双桨，他是拿了一枚银牌。
1: 对，
2: 这一点上，他来参加我们这个上海赛艇公开赛这个公开组的比赛，确实呢是有一些雄狮搏兔了啊。
1: 对。但是确实退役这么多年，王家旭本身实力也不差，
2: 哎，
1: 两个人也是有的一比的。
2: 是。
1: 当然我们也是非常乐意的看到就很多高水平的运动员在退役以后依然从事这个行业，同时能够通过不同的比赛来继续保持自己的这种竞技状态。
2: 是。
1: 接下来
2: 我们要进行的是女子俱乐部组的500米单人双桨啊比赛，来争铜牌的一场铜牌赛。
1: 首先看到这个是高晓江啊，位于一道，二道是来自于燃力的王尚子。
2: 就是来自南京燃力赛艇俱乐部的王向子。
1: 好，女子的俱乐部组单人双桨500米的铜牌争夺战是正式的拉开序幕。
3: 嗯，加油呀！加油！
1: 啊，最后一枪了，我们看到高晓江也是卯足了一口气啊，这个滑行的状态跟前两组比试会有更加的具有进攻状态。同时我们看到王向子每一桨的力量也给得很明显，但是桨屏上面我们看到高晓江应该是会更快一些。
2: 虽然是奖牌上面明显还是二道会快一些啊。
1: 虽然走的是外道，但是高晓江还是保持在这个航道的中间位置啊，没有过多的去回头调整自己的航向，而是借助左右两侧的这个航道球的这个位置来判断自己挺支是否是处于比较合理的一个位置。
2: 是。
1: 现在已经经过了250米啊，双方的这个奖评也在开始往下掉。那这段时间女选手其实整体如果说爆发力跟耐力没有那么明显或者强的时候，其实在中间这一段是稍微可以给自己调整的空间，
2: 是
1: 缓一口气。那经过到最后的过了乍瀑布桥了以后再冲刺，尤其现在高晓江的这条艇啊是在领先的位置，他可以看到王向子处于他眼前啊，所以说他能够明确的知道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桨屏，我是不是应该更加加快桨屏或者说是调整滑行状态。好，已经经过了乍瀑布桥，马上就要完成冲线，调整好方向，其实可以冲刺了，可以桨屏加起来了。
2: 到这个时候感觉已经到极限了，但是高晓江的领先的优势
1: 明显
2: 了，
1: 再来两桨，恭喜来自于上海华燃高晓江。

0: 是率先的通过了终点线，真的是很激动啊。
1: 是，其实是在这种不太有利的比赛环境下，
0: 对，
1: 或者说身体条件下来进行比赛，拿了一个不错的成绩。王向子呢就有一点遗憾了。
0: 是，接下来看到就是金牌赛，这个新牌赛的二道，来自于 High Rowing 的宋新颖，和他对阵的一道呢是来自于 SDBC 张焕。比赛开始，很明显的宋新颖的整体的奖评起来还是比较的快，然后张焕看到这样的情况，其实也变了一些策略，没有全滑坐的滑，前面用了几个半滑坐的这种高奖评的滑法，然后把船速带起来了以后，然后再进入一个稳定的加速的环节。同时宋新颖也需要注意，在前面的比赛当中也出现了多次过于着急的加奖评，导致左右奖不平衡而别奖的情况出现。
1: 是
0: 啊，所以说也是要做一些调整。但是呢，力量上面我们看张焕的这个每一奖的奖幅啊，滑桨这个每一桨下水了以后冲出去的这个距离啊，真的是效率非常的高。
1: 还是以非常明显的优势在这场金牌赛当中保持领先。
0: 但是宋新颖确实已经到金牌的这个争夺战了，我觉得他也是胜利者。
1: 是
0: 啊，确实在一轮一轮比过来了以后，他的状态也在不断的变好，成绩也在不断的变优秀，失误在不断的减少。
1: 是，张焕，哇，就是我能感觉到上次到这个金牌赛的时候，是不是宋新颖的这个疲劳没有完全恢复，还是说是张焕在这个金牌赛把自己更强的能力要拿出来？
0: 我觉得张焕还是选择了在金牌赛的时候适当的还是要展示一下自己绝强的这个能力啊。
1: 是，
0: 他的每一奖的力量确实会比他在半决赛跟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啊要给的更足。但是我们要说到张焕其实后程已经开始收了。
1: 对
0: 啊，这个还是因为他确实能够看到宋新颖的这个位置啊，所以说他会选择稍微收一收。
1: 张焕作为一名赛艇运动员，在全运会比赛当中他是有过非常傲人的成绩，包括世界锦标赛啊，他也是八人艇拿过奖牌，拿过前三的运动员。全运会的比赛十一运，当时张焕是一枚银牌，一枚铜牌，
0: 对，
1: 一直到2017年十三运在天津，张焕还拿了一枚银牌，这个成绩是非常好。
0: 对，他在青少年的 U23的锦标赛应该是拿过金牌的，
1: 是的，
0: 包括说那个世界杯的时候应该也是拿过非常好的成绩。所以说，我们讲说张焕其实是一个对于当时那个年代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世界级别的一个桨手了。
1: 是的是的，
0: 他的综合能力无论是他的双桨还是他的单桨，他的综合能力都是非常的强。所以说他在国家队的时候啊也是经过了单桨和双桨的不同项目的这种试炼。
1: 是的，而且这个运动员就是上海培养出来的运动员，他是青浦的啊。张焕还是以非常强势的表现来赢下了这个组别的一个500米的个人金牌，祝贺他。今天男子和女子俱乐部组两个500米的比赛啊，都是这个雄狮搏兔。
0: 对，
1: 两位世界冠军级别的运动员在比赛当中向我们展示，在上海到底有多少扫地僧，到底有多少民间高手。
0: 对，所以其实我们看到，包括说我们很多退役的运动员啊，在这个退役了以后，其实依然是没有离开赛艇这个项目。
1: 是
0: 啊，无论是自己还是在不断的滑，还是说自己在从事教练的工作，
1: 是
0: 依然是会给大家就是带来他精彩的这个比赛的表现。
1: 是的，那么在今天下午场的比赛当中，刚才张焕的这一轮比完之后呢，所有的单人双桨就已经比完了。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青少组男子500米四人双桨的比赛，首先比的是铜牌赛，上中国际来和平和学校来进行一场比赛。这个平和呢，其实计时赛昨天的比赛比得非常非常好。
0: 是，
1: 来我们看看平和和上中国际。
0: 对，青少年的运动员呢，我们上午就包括我跟力宝在说的时候

0: 提到了一点，就是很关键的，尤其是男生啊，在比赛的时候千万不要过于激动，过快的去增加奖评，或者说过于的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这样反而会让自己有一种慌乱的感觉。所以说在比赛的过程当中适度的激动，但是呢要保持冷静的大脑，尤其是我们的领奖手。
1: 哎，两边的两位领奖手上来都要控制住自己的这种比赛的节奏啊。上中国际的伊森和平和学校的刘佳明，
0: 平和这边应该是顺利的完成了反超，
1: 是，
0: 然后注意方向，右桨需要用力，不然的话是会侵入到航道当中。
1: 嗯，
0: 我们看到平和目前的桨评还比较高，41左右啊，船速呢5.1米，两边差不多，
1: 是
0: 啊，桨评上面会更高一些。看一下上中这边是不是保留了一些实力，在乍浦桥之前发起最后一次进攻啊，要完成反超。两队现在目前还是比较接近的，
1: 是
0: 前后差了大概就2米。
1: 看一下，
0: 因为过了乍浦路桥了以后，其实就是一个直道，
1: 就是直道。他这个最后你想要过了这个桥再追很难了。
0: 对，其实两边开始加奖评了，其实可以开始冲刺了。
1: 这个时候要看领奖手能不能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啊，
0: 能不能咬住了这个。但是上中这个艇的这些运动员身体的这个素质真的是非常好。
1: 哎，
0: 平和恭喜啊，最后是保持住了自己的领先优势啊，拿下了这个项目的铜牌。
1: 比赛用时非官方计时是1分36秒71，祝贺。
0: 对，
1: 同时也祝贺上海中学的四位同学。我们现在马上看到的是青少组的金牌赛最后的决赛，在昨天开始的计时赛，包括之后开始的一系列的PK 赛、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当中，都表现出众的两支队伍啊，两条艇，光剑美高和浦东万科，已经出现在了出发点。
0: 对，
1: 这个几位应该是在。应该是在旁边那个拜尔那栋楼，是不是？
0: 是在保利家的那个不是这个建筑，应该不像。
1: 对，反而像是旁边那个叫那栋，就是在最靠近河口的那栋楼，叫
0: 上海大厦。
1: 是。
0: 上海大厦也是非常具有美式特征的这一栋楼了。
1: 哎。就是从它这个建筑风格来说，上面做了这个分层和退台，
0: 对、啊、
1: 大家光看这个建筑本身会跟这个曼哈顿的很多建筑是很像的，
0: 对，
1: 一样的设计理念，
0: 也是比较明显的这个美式的这种建筑风格，尤其是这个经济大飞跃的时期的这个比较粗犷但是又带有一点艺术感的这种感觉的建筑。
1: 是
0: 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和平大楼楼下的沿岸的观赛，其实也聚集到了非常多的这个现场的观众。
1: 嗯、是，这个我们说青少组的比赛，家长是最忠实的观众、啊、
0: 甚至来说，这是一个小孩比赛，有七大姑八大姨可能全都喊上。
1: 哎，是。
0: 然后就当一个家庭的聚会，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1: 又是中秋，
0: 对，所以说我们讲说上海赛艇公开赛，包括其他的赛事，我们讲说它永远不是赛事本身，
1: 哎，
0: 它一定是一个平台，它是一个舞台，
1: 没错，
0: 它给到了我们上海展示我们城市形象一个非常新的角度，同时我们也是给到了很多参赛者除了比赛以外的其他的体验。好，比赛正式的开始了，
1: 好的，出发了。在画面下方的这条艇呢，是浦东万科，而在画面上方的这条艇一道是光剑美高。浦东万科的这条艇上的四位同学啊，着装也非常的统一，
0: 而且他们这个确实滑行的这个技术动作啊，做的还是比较到位，配合度也是非常的高，奖评上面也比较快，也是接近40的奖评了。两边在起航了以后位置没有发生过多的变化，那一道的这个光剑美高啊，在经过四川路桥了以后250米的位置领先了大约半条艇，
1: 是
0: 啊，半条艇接近这个8米到10米啊，差不多9米这样距离的领先优势，但是还是因为有个内外道的这个

0: 拆了，
1: 是
0: 到时候我们看一下浦东万科在刚刚话还没说完啊，乍浦路桥桥洞之前，我们看到从我的这视角看，浦东万科应该是完成了超越，
1: 算是追上来了。
0: 对，
1: 是我们这个感觉，双方齐头并进。
0: 对，看最后的冲线这一下，两边的奖品是不是能都带起来？稳住，技术动作要吃紧啊，不要慌张，每一奖的动作做到位。
1: 顶住了，哇，这下赢一点点，这个赢多少？赢0.3、0.5，大概
0: 不超过一秒，绝对不超过一秒，
1: 绝对不到一秒。
0: 我们现在看浦东万科1分34秒64。
1: 确实是够激烈，哦，两所学校的同学们最终的分出胜负的成绩可以说是差之毫厘。浦东万科目前的非官方成绩呢是1分34秒左右，我们来看一下，在
0: 1分35秒39，刚才是64，就是不到一秒的差。
1: 现在我们看前方这个系统里面的成绩呢，一个是给了1分35秒683，一个给了1分36秒465。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成绩的话，那就是差0.7几秒，
0: 0.7几秒。
1: 哇，
0: 对，就是看，就是在乍浦路桥之前的这一个右弯啊。
1: 哎，
0: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是向右弯，但是挺上的队员来讲，它其实是一个左弯，往左桨方向。这一条其实非常的关键，这一条是这一段其实是在体能就是最难受的这么一段，刚刚前面这个短冲啊刚刚结束，然后要进入到一个大弯的时候，你要拼命的去控制挺直的方向，同时要保持住挺的速度，这个对所有的参赛队伍都比较难，很多的超越都会发生在乍浦路桥之前。
1: 是
0: 过了乍浦路桥之后，虽然是直道，但是如果落后了还要再追回来其实很难了。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上海市民办平和学校赛艇队，另外和星河湾啊之间来进行的一场混合四人双桨的这场比赛。平和的这条艇上的领奖手呢是胡田，是一位女生，而星河湾的领奖手金志远是一位男同学。
0: 对，下午的比赛开始后，其实气温目前是已经到2:30了，整体现场的温度会越来越高啊，对于后续的这个大学的高校组别和俱乐部组别的所有参赛队员啊，
1: 是
0: 啊，其实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没错，都给到平和学校的这条艇。平和的这条艇呢，它是1号位和4号位是两位女同学，那么动力桨手呢是两位男生，而星河湾这条艇呢在动力的这个位置上面是两位女同学，
0: 对，
1: 而领奖手呢是一位男生。
0: 对，因为星河湾像斯曼妮这名选手，他在陆上赛艇的上面的能力是非常的强的，曾经也拿过这个华人机陆上赛艇的全国纪录啊，
1: 是
0: 说在他这个年龄段，这名女生她整体的输出能力是非常不错，
1: 是
0: 啊，所以说呢在分配上面是两位女生，星河湾是来作为动力桨手。
1: 刚才梁老师提到的斯曼妮呢是目前在星河湾的这条艇上面的3号位，
0: 也
1: 就是从船尾往前往船头数的第二个运动员啊。
0: 那反观这个平和这边呢还是相对比较刚刚说话这边平和这边是失误了，就是3号位的左手桨，桨叶出水的时候着急技术动作没有做到位，也是翻转桨叶的时候慢了，但
1: 是
0: 而且现在这个情况平和是侵入到了这个星河湾的航
1: 也出现了问题。我们看他的1号位的这位同学孙敬晨，最后他的右桨好像出现了问题。
0: 对，但是现在的情况是看星河湾举手了，星河湾的领奖手金志远是举手示意进行申诉，在比赛的过程当中确实是发生 生了两次比较严重的犯规情况，
1: 是，
0: 而且这两次犯规从目前我们的视角来看，确实是影响到了星河湾的这个选手，而且两次基本。

0: 都是在桥洞附近，都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啊，都是压迫了星河湾行进的这个路线。
1: 我是觉得像梁老师前面说的，平和的同学的这条艇上，它这个舵应该是出现了问题。
0: 你看起航，你看这个方向，它一直是往，现在是又往这个右手的桨位偏，然后等它调整过来了以后，又往左手的桨位偏，然后再导致最终冲线之前的星河湾呢，我们看到这个一号位的右手桨位啊，是发生了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没有办法，就是回到水里面进行一个加力。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目前给出来的成绩，确实平和是先冲线，
1: 是
0: 星河湾是后冲线，但是大家要注意，这里会应该会有判罚。
1: 从我们整个比赛的整体情况来看呢，平和学校同学们的这条艇呢，它是整个比赛它的艇身的姿态都比较奇怪，
0: 对，
1: 一会儿是右偏，
0: 一会儿是左偏，
1: 对吧？它的整个艇身姿态的修正比较有问题，这一点上我们的感觉是，舵确实是有问题，
0: 对。刚刚在屏幕当中看到外白渡桥上面这个上海的旅游的 Big Bus 双城的，也是运气非常好，遇上一个红灯，刚好停在这个外白渡桥上啊，看这个可以有一段时间可以看比赛了。
1: 我这还第一次听说吃红灯是运气好。
0: 对，咱们要保持乐观的心态嘛，任何的安排都是最好的安排。
1: 刚才梁老师说到了四人双桨的艇上这个舵，可能大家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不像这个八人单桨有舵手，就会觉得船上是有操作这个动作的。梁老师还是给这个不熟悉的朋友介绍一下，我们四人双桨上面的这个舵是怎么样来运行的。
0: 对，刚刚我们看到的四人双桨艇的舵呢，它船下面其实有舵，但是也不大。也是差不多一个10公分的一个薄片，但是这个舵的控制呢是由领桨手来控，领桨手的脚蹬，它的脚掌前脚右手，尤其是右脚的前脚掌是固定的，
1: 是，
0: 然后但是可以转动，然后舵绳呢是连接在它的脚跟上面，
1: 是，
0: 所以说当我转动脚的时候，我把脚跟往右边转，我就拉动了左边的舵绳。当我把脚跟往左边转的时候，我就拉动了右边的舵绳。它是这么来控制舵的。所以说呢，在整个的四人双桨艇上面啊，领桨手相对来说是比较忙的。
1: 是，
0: 他要领桨，又要带节奏，然后脚又要打舵，其实这个是确实比较难。
1: 会有一个多线程的任务需要同学去完成。
0: 对。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混合500米四人双桨青少组的冠亚军决赛啊，两条艇呢，画面上方红色的这一条艇是包玉刚学校的同学们，四位同学王若可、李易遥、徐天意和叶思林，而画面下方黄色的这条艇是普通万科的同学们，傅家彤、何天成、周子安和耿子润。我们要再次强调一下普通万科同学们的这个整个人的这个视觉的设计啊，所有人都是反戴遮阳帽，然后戴着墨镜来进行比赛，视觉上面非常统一。出发了，我们可以看到包玉刚学校的这条艇上是有三位女同学，
0: 对，只有三号位是男生，
1: 是。
0: 反观普通万科这一边，四号位跟一号位是两名女生，两位动力桨手是男生。起航以后要经过四川路桥，过了四川路桥了以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其实是我们本次比赛这个赛道上面最容易发生反超和变数的地方。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包校这边走线走的还是很中规中矩啊，一直保持在航道中间。包括这个普通万科这边也是啊，都是两边都是选择没有比较激进的去贴内线啊，都是求稳的走中线的位置。
1: 是，
0: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这边包校落后了，普通万科是已经完成了反超，率先进入到这个乍浦渡桥。终点线之前，我们的青少年运动员肌肉的这个日常的这个训练，如果缺失的话，在这个最后终点线之前还是比较容易失误，没力了已经，
1: 是
0: 按转桨按不出来了。
1: 是，
0: 普通万科还是很激动啊，哭了。
1: 普通万科的同学们，这样是包揽了。

0: 少组四人双桨男子和混合的两个冠军啊，祝贺他们啊。
1: 那目前这个组别的金牌和银牌应该来说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是
1: 普通万科应该顺利的拿下这个组别的金牌。那上海民办鲍鱼缸实验高中是拿到了银牌，但是目前对于铜牌啊，依然还是存疑。
0: 是啊，这个是万科的家长们。
1: 对，
0: 这个，所以我们说现场最激动的肯定是爸爸妈妈。
1: 对。我们看到这个普通万科的这个二号位啊，何天成啊，确实比赛结束以后是非常之激动啊。
0: 是。高校的同学们的配合呢，我觉得是没有问题，
1: 没有太大问题，
0: 不大。但是
1: 走线还是走线上的一些问题。如果说激进一些，
0: 是的，
1: 贴内线还是有机会能够争一下这块金牌，但是因为走线太过于保守，啊，就导致
0: 还是不够贴的，不够薄，不够狠。
1: 当然，这个也是依据于本。我们看到我们的家长也是依然很激动啊，
0: 是。所以切线这一下切得那么近的话，是不是要求左右手的这个协调上面？
1: 对，左右桨的发力，包括队伍之间的配合，然后对于航道方向的控制，都提了非常高、非常高的要求。
0: 是，
1: 一旦有细小的差别，就可能说我侵入航道，或者说我打桨。
0: 是的。好的，我们看这一场荣耀贡献组金牌赛混合八人单桨有舵手的两条艇已经就位了。镜头对准的这条艇呢，是锦江国际的各位同仁。从一号位到八号位，杜雪颖、卢旺达、陈佩娟、廖永桃、宋小琼、李胜泽、秦成、袁新宇和王佳慧。好，我们看，这是瑞金医院思源电器赛艇队的各位医务工作者们，顾南、刘帝、程孝斌、窦君豪、蒋佳琪、赵爽、谭伟、龚浩和许岩。蛮有意思，两条艇的领奖手都是两位女士。对不起，瑞金医院的这条艇的这个领奖手龚浩是一位男士啊，
1: 是一位男士
0: 啊，是一位男士。锦江国际的这条艇袁新宇是一位女士。好，镜头现在对准的就是龚浩，八号位。龚浩的龚医生的这个体型其实更像是动力桨手，但是他坐在了八号位，看来他的这个节奏感是比较好。
1: 对，而且需要有一个相对经验比较丰富的桨手来带整条艇啊。
0: 是，
1: 你说也不要着急，到了最难的这一段了，大家还是要稳住啊，就是尤其是单桨啊出现问题，这个方向变得这个损失就会非常的大。
0: 是，两位舵手也在激情地输出着对于自己队友们的鼓励。
1: 进入到乍浦路桥，我们看到现在那道瑞金医院还是暂时落后。
0: 现在锦江国际的这条艇还是保持领先的。
1: 我们看到这个舵手的这个声音啊，在我们耳机里面，我现在是已经明显感觉到沙哑了很多。
0: 是。哇，赢了！锦江国际赢下了这个荣耀贡献组的冠军。
1: 那锦江的这一支荣耀贡献组的队伍也是为整个锦江集团的赛艇队伍开了一个好头。接下来他们在男子的八单和这个俱乐部组的混合八单中都会有锦江的队伍出现。
0: 是。
1: 那目前锦江这个荣耀组是拿到了锦江集团第一块金牌。
0: 瑞金医院的各位医务工作者，也是。

0: 能够在这个组别当中拿下一枚银牌，也祝贺他们。
1: 对，同时也要恭喜东浩男生啊，是拿到了铜牌。
0: 是，哇，五号位的这位抢手是整个人已经力竭了啊，是躺在了自己的抢位上。
1: 那确实，这一把我们从这个舵手的呐喊跟抢手们的反应来看，基本上也真的是这个掏空了自己了。
0: 哎。现在呢，我们是来看到高校组的比赛，男子500米八人单场有舵手这一场铜牌争夺战，上海海洋大学和上科大。
1: 是天津师大，天津师大跟清华，
0: 是天师大和清华，对不起，
1: 铜牌赛，铜牌赛，他们的铜牌赛。
0: 是天师大和清华大学，紫色的比赛服的这条艇呢，是清华大学的这条艇。男子五百米的八人单桨有舵手。
1: 那在比赛过程当中，我们要插播一下刚刚的这个混合组别青少年混合的四人双桨比赛的判罚结果已经出来了，平和跟星河湾。那平和确实是两次侵入航道，最终被判罚为 REL， 也就是降级为本组最后一名。那这样的话，星河湾是拿到了青少年混合四人双桨五百米的铜牌，恭喜这个星河湾，
0: 恭喜。平和的同学们也不要沮丧啊，我觉得再加油。
1: 这是一条失误啊，确实啊，也是没有办法。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天津师大和清华大学两条艇在最后的冲线阶段有些混乱了，看到这个肌肉确实已经到顶了，坚持住。
0: 天师大的同学们还是坚持住了，其实最后我们看整个人的这个坐姿似乎都已经散乱了，
1: 对，手是抖的
0: 哦。祝贺天津师范大学的同学们获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而清华大学的同学们呢拿到了第四名。舵手还是要给自己的桨手们鼓一鼓掌。
1: 我们讲说，包括我们在一直在做体育解说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作用其实把比赛的故事能够更好的陈述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那在以往的比赛当中，这样内外道去交换，最终划完了以后，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最终是谁赢，选手也不知道，裁判组也要等成绩算完了以后才能够知道。
0: 是的。
1: 那今年这样升级了以后，其实我们整个的观赛他的故事就很清晰了，现场的观众也非常的明确，我赢了就是赢了，大家就可以放声的呐喊出来，我就是赢了，
0: 是的
1: 感觉，
0: 是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男子五百米八人单桨有舵手高校组的金牌赛，两个来自于上海的高校队伍，上海海洋大学和上海科技大学来竞逐最后的金牌。
1: 一道是上海海洋大学，二道是上科大。那上科大在上午的这个半决赛当中啊，也是让人捏了一把汗啊。
0: 哎，
1: 在这个也是在四川路桥之后啊，在冲刺之前是出现了一些严重的蹩桨抖动，还好调整得快，因为确实当时也有一些着急。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今天下午他们金牌的争夺战当中表现会怎么样。
0: 目
1: 前起航了以后，我们看到上科大的这一条艇确实势头是真的猛，
0: 没错，确实是厉害。上科大的这支队伍在上海赛艇公开赛当中是拥有着非常荣耀的过往的比赛参赛的履历，我们看看今天的这场金牌赛怎么样。哇，在过四川路桥之前就要完成超越吗？
1: 应该是完成了超越了，
0: 是，
1: 对，但是接下来就是到关键的这一程，上课大家要吸取上午比赛的这个教训啊，还是要保持住一个良好的状态。从奖评上面来看，海洋是47，上科大也是47，两边奖评是比较一致的。
0: 是。
1: 那但是呢，我们看到上科大整体的力量输出感这种侵略性啊，会更加的明显。你看，现在已经超过的比较明显，大概两个奖手的位置了。穿过乍浦路桥。最后的冲刺，我们看到海洋在加，
0: 还在加。
1: 上科看一下最后的冲刺，没有问题，没问题。哎呦，这一把就是比的太漂亮了，
0: 最后还是顶住了。
1: 是的，那作为跟上海赛艇公开赛共同成长起来的这一支高校赛艇队，在上艇的第六年，一个新的五年全新的赛制下面，拿下了属于他们的第一块金牌。
0: 祝贺上海科技大学赛艇队。我们看上科大的同学们也在完赛之后向自己右侧的这一条艇，向海洋大学的同学们比出了大拇指。
1: 对，
0: 确实只有优秀的对手才能够帮助自己争取优秀的成绩。
1: 对，同时我们看到以往几届上科大的领奖手其实我们都很熟。哎，那现在的这一条艇只上面其实已经换了很多学弟上来了。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现在也可以告诉学长们，我们没有辜负你们啊！这个上科大新一代的这个赛艇人的队伍依然保留了上科大非常强劲的实力。
0: 上科大这条艇上，它是不是就是舵手还是
1: 对，
0: 原来的这个过去几年有比赛经验的这位老运动员啊？这个方怡平。
1: 对。好，接下来就进入到高校的混八，首先是铜牌啊，
0: 是
1: 上科大和同济啊，同样是两支高校。那刚刚上科大的这个男子队伍是开了一个好头，混八的队伍呢，目前为止在整个混八的高校组别里面，实力是属于中上游，
0: 哎，
1: 啊，也是非常年轻的队员啊，整体上面的话，力量会比同济上面稍微弱一些，但是整体比赛的这个流畅度是非常好的，
0: 你看。
1: 看从这个滑行的这个奖评上面就看出来，这支混八的队伍啊，确实经验上面会更加的少一些啊，这个技术动作上会更青涩一些，整体搭配上面的话，他们技术动作还是求稳，
0: 是
1: 啊，没有过度的具有进攻性。反观这个同济这一边啊，力量跟输出还是做得很到位，啊，目前还是保持一个领先的位置。那同济大学世联航赛艇会啊，是率先的完成了冲线，紧随其后的是上海科技大学。
0: 同济大学世联航赛艇会是拿下了这个组别的一枚铜牌，也要祝贺他们。
1: 那在今年的这个混合八单这个项目上面，上科大是拿到了第四啊，也是不错的成绩了。
0: 是的。
1: 那但是对于我们年轻队员来讲的话，他们提升的空间还是非常的大。
0: 是。
1: 那明年应该来说，这一条混八艇可能会给我们更多的经验。
0: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看到的是混八的这一场最后的金牌赛，上海交通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两条艇，18位同学来争夺这个组别最后的冠军。
1: 这两条艇从这个计时赛的时候，就是成绩就是不相上下。
0: 是的，是的。
1: 都是在一秒的时间差之内，所以实力是非常的接近的。TT 赛的时候，华师大是这个1分32秒59，上海交大是1分33秒89。大概是1.3秒的差。
0: 是。
1: 那现在有了一个内外道的差了以后，我们看一下华东师大的这条艇出来了以后的桨下效率啊，可以说是目前所有参赛的八人艇之当中效率最好的一条艇。
0: 华东师范大学的这条艇上的运动员呢，有很多是具有专业训练背景的。
1: 对，这也是得益于华东师范大学的师范类院校，因为它都会开设这个体育类的这个教育类的专业。
0: 它有体育教育专业，
1: 对，
0: 就是我至少是可以开展体育单招的。
1: 对，那这样的话就会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在这个退役了以后进入高校的时候，华东师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也要不能小瞧上海交大的整体的实力，交大其实也有很多优秀的运动员。
0: 是的。

0: 大的运动员更多是来自于高雄运动员的引进啊。上海交通大学也是刚刚他们的男子篮球队是在2016年拿到了非常重要的冠军啊。
1: 来看一下，到过了乍浦桥了以后，两条艇目前应该相差是不大，
0: 是
1: 最后的直道的这一条冲刺，华东师大目前是暂时处于微弱的领先，但是还不能放弃。
0: 那哇，华东师大拿下了这个组别的一枚金牌，而上海交通大学呢拿到了一枚银牌。华东师大的艇上的九位同学，李慧茹、于思源、李超然、张芳芳，是四位女生，分别坐在整条艇的1到4号位，而张小伟、赤龙龙、朱博豪和姚子康在5到8号位。另外呢，他们的舵手是一位女生胡子娇，而交大的舵手温家强呢是进入前四的这四条艇当中唯一的一位男生舵手。
1: 男生舵手，
0: 当然男生舵手呢在体重上面，在这里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就是他有体重的最轻限制。
1: 对，
0: 如果他的体重没有达标的话呢，他会带配重块上艇的。
1: 对，男生是55，女生是50公斤。但是这两条艇展现出来的这个竞技水平确实非常的高。
0: 是，
1: 我们也说过，在500米的这种冲刺项目的比赛上面，我们的这个高校队伍有的时候展现出来的这种实力啊，甚至会有这种国际上面的顶尖队伍的这种质感。哦，
0: 高校的运动员确实是正当青壮年，他们的这个运动机能、身体机能是在巅峰的。
1: 不仅仅是这样，他们还敢想敢拼。
0: 啊，敢想敢拼，是。
1: 对。
0: 好的，接下来的俱乐部组的男子8人单桨有舵手的两支队伍，
1: 一道锦江国际，二道上海交大校友。
0: 是，锦江国际赛艇队这条艇上这个交大校友队，交大麦富时思源赛艇队。这个时候呢，周老师是暂时要忘记自己同济大学老师的身份，以交大校友的身份来参赛。
1: 对，包括这个6号位何毅啊，何教练也要忘记自己立信会计的这个教练的身份啊。
0: 是是是，
1: 对，就是，所以说我之前为什么会提说，其实这个大众的这个，就我们说教练员是稀缺性啊，就是。就大家很辛苦，包括像周教练、何教练，就是有的时候管好几个队伍，自己还要参赛。
0: 是是。
1: 在正式的开始。那从整体实力上来说，上交大的这条艇呢，麦富时思源啊，那艇整体实力确实会好很多，但上午的时候确实是严重的失误啊，别讲啊，
0: 是
1: 啊，这个是输给了河海大学的这个校友队伍，然后是到了铜牌赛，但是在铜牌赛当中，我相信他们是，应该是没有问题拿下这一场比赛的胜利。进入到四川路桥的时候，已经领先了一个船头了。乍浦路桥上面。

0: 其实我们在这个乍浦桥包括四川路桥上面，如果说我们所有参赛的俱乐部都有自己的队旗啊，到队伍经过的时候不同颜色的旗帜摇起来，其实这也是一个这场比赛能够让我们看到的非常美丽的这种画面感的一种场景。
1: 是的，
0: 好，上交的这条艇目前还没有太大的问题，顺利的完成了比赛，拿下了这个组别的铜牌。
1: 祝贺交大校友队拿到了这枚铜牌，同时呢我们也要把祝贺送给锦江国际的各位同仁。
0: 对，
1: 因为这次他们是多条艇参加到多个组别的比赛。
0: 对，而且确实这条锦江的这条男子艇啊，确实是集团里面各个部门的这个组合艇啊，
1: 是
0: 大家平时的上班时间工作内容跟这个能够凑出来的训练时间其实都不一样，
1: 是
0: 很艰难的从淘汰赛杀出来进入到最后的决赛啊，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好的成绩了，表现得非常的棒。
1: 是，
0: 接下来要登场的两条艇只是新艇文化和河海大学校友。哎，庄指导，不知道您记不记得在去年的比赛当中，新艇和这个南京燃力，
1: 哎，
0: 两条艇的最后的这个争夺，新艇的内道跟外道，最后新艇发出了一个1分29，
1: 非常棒的这个成绩。
0: 对，今年呢，这个虽然他们现在是以河海大学校友队啊，但是他跟这个燃力啊是同根同源，我们包括看到了燃力的教练王浩啊等等都在这条艇只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条艇只其实是去年跟新艇的这个延续吧，这种对抗。
1: 是，
0: 我们现在看到的红色这条艇就是新艇，下方的蓝色是河海的艇，那河海的这条艇是目前为止方向上面有一些偏，但是我们看新艇的这一条艇的整体的节奏跟律动感啊，
1: 是的，我们看新艇的这条艇今天好像进这个好像是有点偏，哇，明显偏嘞，
0: 哦，出现问题了，出现问题，不是这个，是河海的这条艇，这是侵入了新艇的这个航道，而且是河海的这个船头是打到了新艇的这个七号位的这个桨手的桨叶，
1: 还好新艇最后完赛没有受影响。
0: 对，
1: 那么河海大学校友的这条艇的最后感觉像是
0: 放掉了，
1: 怎么会差这么多啊？
0: 放掉了，确实。
1: 哇，今年这个目前的飞光航程又是1分29啊！
0: 而且是外道1分29，
1: 是
0: 因为刚刚这一个情况呢，就是你看南京燃力赛艇俱乐部河海大学校友赛艇队，这支队伍在过了这个乍浦路桥之后啊，其实船头的方向是有点打到新艇的这个七号位的这个左桨的这个选手了。
1: 是的，
0: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他们的处理很专业，他们是马上停桨减速，让过去，给这条艇给他让过去，我不能影响到对方，就算因为现在这个情况他就算不让，他其实他也没有办法再反超那个新艇的这条艇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我看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减速，包括最后河海的这个冲线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完全放掉了。
1: 是的，
0: 那其实就是把这个胜利好好的就是给到了这个新艇，包括我们看到新艇文化的这条艇在最后冲线了以后，我们的桨手啊六号位跟这个应该是六号位跟五号位的桨手是直接站起来。
1: 是的，那这样的话要祝贺新艇文化在这次俱乐部组的男子八单又是拿下了一枚宝贵的金牌。
0: 其实这样的这个庆祝动作在往届的少年当中确实没有看到过，叫站起来这样庆祝，因为确实今年的赛制给到我们参赛选手的感觉就是特别直观的。
1: 是的，
0: 我这场胜了，他就是很直接的，我情绪就可以释放了。
1: 包括我们的参赛运动员，我觉得在参赛的感觉上面也是非常非常直观的。
0: 对，好，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俱乐部的混合半人单桨有舵手啊，第一组将会是锦江国际对阵 SDBC。
1: 今天下午的比赛，锦江啊，第三个来参加到奖牌争夺赛的这条艇，我们看看他们有。

0: 没有收获。SDBC 的这一条艇呢，有今天下午，已经划这个第二场的桑利城。
1: 还有张焕，
0: 张焕，两位都是划第二场了。
1: 对。
0: 这个运动员确实能力是强啊。对，其实也就是多长时间，两个小时之内的第二场，
1: 对，
0: 对吧，
1: 是的。那么锦江现在是已经拿到了一块金牌啊，那这一组是他们非常有希望去拿这个铜牌的这个组别，
0: 是的。
1: 看到这个起航了以后，锦江这个侵略性攻击性还是比较强啊。但是 SDBC 这边也是没有放啊，也是非常的用力。但是我们看到确实，SDBC 包括 Alex 也好，这个体能上面确实有些问题，奖下的这个力量啊，给的没有这个锦江来的足。我们看一下这个锦江的整体的奖下的这个效率跟奖评，明显会比 SDBC 来的更加的具有攻击性。锦江也要注意啊，在这个四川路桥和这个乍浦路桥中间的这个位置啊，桨停过快，比较容易产生失误，也是希望他们能够稳住，然后穿过乍浦路桥了。看一下，马上调舵手在打舵，啊，桨手调整一下方向，准备好最后的冲刺，没有问题，稳住，桨平可以加起来了。看到奖评加了，力量也上了，再来两奖，恭喜锦江国际，
0: 祝贺，今天下午收获满满啊！我们也要祝贺到 SDBC 在这个组别当中收获了第四名。
1: 对，也是这个确实他们的队员在个人的比赛当中也是拼尽了全力，同时还要参加俱乐部的这个团体项目啊，整体这个队对于这个队伍的考验也是非常的严峻啊。但是 SDBC 也是扛下来了，进入到最后的决赛，拿到了第四名。你看起航的时候，我们就看到锦江的这一条艇节奏、统一性和进攻的这种意识啊，非常的明显。那 SBC 呢，就是各个桨手的位置，包括中间的动力桨手，其实有一些缓动的这种情况出现。
0: 接下来的这场比赛是混八的一场，俱乐部组的金牌赛啊，
1: 也将会是2026上海赛艇公开赛，也就是大众俱乐部高校这一个组别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0: 是的，今天的这场比赛呢是新亭体育和 High Rowing 智和。
1: 目前看到的是今天也是上海赛艇公开赛大众组别的最后一场，High Rowing 的智和对阵新亭体育。
0: 是，这也将会决出我们本次赛事在比赛当中为大家带来的我们看到啊，这是混八新亭体育，他是赢了 High Rowing 智和，赢了三秒，还是一个蛮大的优势。
1: 对。但是 High Rowing 那也有一枚银牌入账。

0: 这是做完手术以后，花了他妈妈。
1: 可是那个。

0: 这个话怎么这么好？我想跟你说，就像你眷顾你儿子程家园一样，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女儿。
1: 你不要再提孩子好不好？你要再敢对程家园动一根毫毛，我跟你拼命！
0: 你拼命有用吗？你为了自己争一口气，不管儿子的死活，如果程家园真的有什么不测，你再找我拼命有用吗？老苏，你自己不是没有吃过谢志远的亏，你不是不晓得这个圈子水有多深，人心有多狠。老苏啊，你不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因为你有一个好儿子。
2: 什么意思？
0: 你儿子程家园，不错。 我跟他接触过几次，让我很意外。表面很木讷，其实比你更聪明，甚至没有一点富家子弟的坏习惯，是个好苗子。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培养他，我可以替他牵线搭桥，像对自己孩子一样栽培他。假以时日，他一定会有成绩。
3: 老苏，孩子才是我们的未来。不管我们有多委屈，只要他们将来能过得好，就可以。我可以向你保证，你儿子程家园会把你这辈子丢的所有的面子和里子，通通都能找回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因为我是老同学，我们有4年的同窗情谊，因为我愧对你，还因为我骨子里面就喜欢善良正直的孩子。老苏，我没有别人想的那么好，但我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坏。 我是真心想培养家园，这点你不要怀疑。如果我不这么想的，我不会把他调到对公铺。我明明知道他是你苏家人的儿子，难道我要在自己身边放一个危险炸弹吗？

0: 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跟他聊天，说起家里人。
1: 王秘书，
2: 哎，小唐，
1: 赵航是在屋里跟别人说事儿是吧？
2: 啊，是和原来支行的副行长苏建仁。
1: 苏建仁？
2: 啊，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没事，我就是想来看看他。
2: 那我帮你说一下。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你先忙，我回头再来就是了。
2: 啊，
1: 回头再来。
2: 那我回去了。

0: 主任不用找苏建仁了，他在赵航办公室里。我记得上大学时候我们聊天，说起将来要孩子，你说你很希望你将来能有一个女儿。
1: 说吧，可我偏偏生了个儿子。是，你也说过，你很希望生个儿子，
0: 我偏偏是个女儿，但是我很爱她。
1: 他小的时候我见过他，在玲娜怀里，大眼睛可漂亮了。
0: 是，将心比心，老宋，我是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但如果你是蕊蕊的爸爸呢？
1: 那好，我要是他的爸爸，我会做得更糟。
0: 谢谢你能这么说。我不知道是为什么，我一看到这幅画，可能是有情感因素在里面。哎呀，这画得真好。是，他还想着用这幅画去参加今年市里的绘画大赛呢，可是他又有点胆怯。
1: 找个教授啊，找个教授和他看一看呀，辅导辅导。哎呀，
0: 我跟艺术界把杆子打不着。
1: 我认识呀，有个美院的教授啊，最近好像过来宣讲了，我马上给他打电话。哎，我让他亲自过来看一看，辅导辅导，可以的呀。
0: 我说的是真的呀，老苏啊。
1: 啊！
0: 你知道我现在想说什么吗？
1: 你想说什么？
0: 你就是一滩沙尘。

0: 又被你批为了，老总，我不是骗为你，我是真心念旧，也是真心想和解。我知道，我刚才说过的话都是真心的，我保证过的，也一定会做到。我信，这幅画我的心。
1: 我走了。
0: 好，我送你。等会儿，我们把眼泪擦一擦，好吗？
1: 没了。

0: 小问。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有一个产品跟你们衡量合作呢。
0: 哦。
1: 刚见完你们赵航。
0: 哦，你见赵航了？
1: 对。
0: 聊得怎么样？
1: 就挺好的呀。
0: 嗯。那就好。
1: 你们赵航确实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我现在好像突然理解你当初为什么拿他做偶像。
2: 推荐推荐，靠谱吗？这

0: 事儿啊？
1: 最近怎么样？
2: 挺好的，就工作呗。
3: 好了好了好了，你不能再说了啊！我走了，
0: 好，
3: 啊，
0: 好，好，好，
3: 你赶快回去啊！
0: 好，好，好，
3: 拜拜。
0: 好。
3: 你回去吧，拜拜。

0: 江路一号，滨江路一号，
1: 申茂银行门口出车祸了，
2: 救人呐！

0: 怎么样了？
1: 人没了。

0: 赵叔，你听我说，
1: 吴建龙呢？
0: 哎呀，叔，你先冷静一下。
1: 起开！
2: 哎，叔叔，这种事儿，
1: 你爸爸答应过我的，我要见你爸。
0: 赵叔，叔，冷静，你先坐一坐，
1: 让开。
0: 赵叔，赵叔，你别生气，别生。
3: 小辉，
4: 你答应过我的，你答应过我的，对吗？

0: 这个定是炸弹，他是个人，他是个活人，就这样活活的在我面前。砰的一声，我现在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声音，我到现在还在想，我一直在想这个声音。小辉。
1: 你可以在心里边骂我1000次，你可以一辈子都恨我，但是你得清楚，这件事情是我为你做的。
0: 我不需要，我也不想再听到这样的话。
1: 好，你先发泄，等你发泄完了，我们来谈下面的事情，好吗？
0: 没有下面的事情。
1: 我告诉你，是我报的警，我告诉警察这是杀人的，我会把这一切老老实实的跟警察交代清楚的。小辉，不会的，冷静。你听我跟你说，蒋瑞和陈家园是好朋友，他前后也会一些电脑。
0: 找机会溜达苏家。你们是怎么认识蒋队的？赵叔，我在你家见过这两个人，这人一心想帮你大嘴，这眼皮子又浅。
2: 反正你放心吧，我说搞定了。
0: 我让你说话了吗？你搞定，你就这么搞定的吗？
1: 好，好，好，
0: 你是这么搞定的吗？
1: 小辉，小辉，冷静。
0: 坐下来慢慢说，好啊。小辉，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好吗？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死在我面前，你让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你错了，小辉，你想一想，我这个年纪的人，如果说不是到了…… 你死我活的地步，不会让自己受到战胁。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你错了。你和苏建仁之间不仅仅是那点感情纠葛，他不会放过你。他缺钱。 你错了，是你错了。 并不缺钱。喂，对，我是赵辉，苏建仁，是的，我当时在银行大楼里，是我报的警。
3: 我会全力配合，全力配合调查。明天上午10点。好的。事情处理得很干净，见了警察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0: 会的，我跟警察会该怎么说就怎么说。
3: 苏建仁在外网赌博，他缺钱，一直在被债主追债。
0: 主任，这边人是路上走的还是来医院走的？来医院，没抢救过来。啊，
4: 程家园呢？来了吗？
0: 来了，在里边正办手续呢。
4: 这几天你们就小哥几个多照顾点家园啊。好。当时我也算是在现场。 就看见一辆黑色越野车径直的向苏杭撞过去了，撞完之后直接开走了。警察找我问过话，他们说这不是一些简单的交通肇事，还得再追查一下。
1: 赵辉来了吗？
4: 赵航，没有。您觉得是不是？
1: 你对啊。
2: 赶紧抓紧时间把手续办好。明天上班第一件事情就去通知人事部，尽快把制造委员会给建立起来。咱俩这两天呢，就抽空多帮帮忙。嗯，好好送送老苏。
3: 好，
2: 好好送送。你去看看老苏。
4: 哦，我带你去。
5: 不用，
2: 我自己去。
4: 走到头右拐。
2: 啊。
4: 右边，右边。

0: 对对对，就是这么个情况。然后呢，我们现在是在医院，所以说等明天上班之后呢。
1: 哎，

0: 爸，别开灯，瑞，过来陪爸爸坐会儿。
1: 爸，你怎么了？没事儿，爸爸就是有点累，
0: 特别累。
1: 爸，没事，我陪你坐会儿。

0: 吴静，小慧，你们赶紧先回去，不早了。
1: 那这样吧，我跟胡月今天晚上留这儿陪着佳媛。
0: 不用，
1: 你赶紧送小慧回去，好好休息，明天中午过来替我们。
0: 真没事，
1: 行吧。
0: 回去，不早。
1: 走吧。
2: 有事打给我。
3: 放心吧。
2: 走吧，小慧。
0: 今天麻烦你们了，搞那么晚，不好意思啊。
1: 走了。
0: 啊，路上慢点啊。

0: 蒋瑞不会掉链子吧？你放心吧，没有把握。那个蒋瑞，我拿得死死的。
1: 就是赵叔那边，他不会真跟警察和盘托出吧？事到如今。

0: 之前没跟你聊过，我爸这个人酗酒，把身体喝垮了，脑子也喝瓦特了。我现在那么拼命的折腾，就是希望我妈能过得好点。佳哥，为了阿姨，你也得坚强起来。
1: 我想回屋一个人待会儿。没事，你坐，你坐。
0: 有事你叫我啊。
1: 嗯。
0: 哎，佳远。
2: 啊。
0: 你家电脑在哪儿？我发个邮件。
1: 就在书房。然后这个密码是我生日，你随意啊，随意啊。

0: 哎，小吴总，还记得我在奶奶赵行家见过？
1: 那当然记得，赵蕊的小飞哥哥嘛。
0: 哎，你现在有空吗？有点事想找你聊聊。
1: 有空。

0: 哎，
1: 冯队长，
2: 你好，你好，你好。
1: 这事还惊动你们了？
2: 哎呀，有人报案，我们出警正常嘛。
1: 啊，这个是关于车祸现场的一些细节和笔录，我们看一下。
2: 好，谢谢啊。
1: 好，那我去忙了。
2: 好，你们忙啊。你好。我们了解一下情况啊，当时是你报的案？
3: 对。
2: 好，根据笔录，你报案的时候说杀人了。
3: 对。
2: 这是一场车祸，你为什么觉得是杀人了呢？
3: 因为那个车速就那么直接直直的撞了过去，根本就没有减速和刹车的意思，就是蓄意谋杀。
2: 监控拍到这辆车呢，故意遮挡了车牌，是有蓄意谋杀的嫌疑的啊。啊，对了，你跟苏建仁是同事对吧？当天晚上你们见过面？
3: 对，他在我办公室，我们是从我办公室走出去的。
2: 都聊了些什么？方便透露吗？
3: 工作。
2: 我们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幅油画，你有所了解吗？
3: 那是我女儿的，是我女儿画的。当时在我办公室，苏建仁看到那幅画，说很好。他说他认识一些美术界的名家，希望能给孩子一些指点，所以他就把那幅画带走了。
2: 这么说，你和苏建仁还是比较熟悉的？
3: 我们是大学同学，一起分到银行做同事，20年。同学4年，加一起24年。
2: 苏建仁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吗？
3: 老苏性格开朗，爱吃爱玩，平时偶尔喝点小酒。
2: 如果这是一场蓄意的谋杀，关于苏建仁的死，你有怀疑的对象吗？
3: 你就当什么都不知道，好吗？
4: 我的同学，我的同事，死在我面前，你让我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5: 你想一想，我这个年纪的人，如果说不是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会让自己受上沾腥。
4: 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5: 你错了，你和苏建仁之间不仅仅是那点感情的纠葛，他不会放过你，他缺钱。
3: 没有，
2: 苏建仁有什么不良嗜好你了解吗？
6: 苏建仁在外网赌博，他缺钱，一直在被债主追债。
3: 好赌，一直在外网有赌博的习惯。
7: 我需要您的批准，允许我去查滨江支行贷给龙兴的一笔11亿的款。
8: 这才刚消停了几天呢，滨江支行又怎么了？
7: 就现在查到的情况看呢，龙兴所提交的抵押申请存在着明显的造假嫌疑，而且这笔款很有可能是被拿去买地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违规操作。
8: 你有证据吗？
7: 没有啊。资料上显示，这笔钱的实际用途和申报额度差别很大， 资金去向很可疑，所以需要更多时间，更多的批准我去查，查了才能有证据嘛。还有苏建仁的死，
0: 苏建仁的死跟这个龙兴有关系吗？有关系吗？
7: 不是，没关系，没。
8: 现在外边的传言这么多啊，你不能有一点风吹草动就大动干戈的设想呀。那我们就不用上班了，是不是？不用办公了。老车，不信谣，不传谣啊，更不要自乱阵脚。除非你有了明确的证据指向，再查也不迟啊。是，我知道你眼里揉不得沙子啊。这样吧，这件事情我先上报总行，等待批复吧，好吧？
7: 好。
8: 哎，你等等。正好浙江分行那边出了点岔子啊，你把手头的事情放一放，后天去趟杭州，好吧？
7: 好的呀。
9: 昨天晚上那一幕，我现在想想还后怕。
10: 该害怕的是那些做坏事的人，真是没想到他们会下这么狠的狠手。
9: 他们是谁呀？你是觉得有人？
10: 不是，我只是猜测而已。小慧，

0: 要不要给你放天假？
1: 不用了。
0: 华明三号，暂时不要去找赵慧了，你再想想。
1: 嗯，对。最近最好不要再找申茂行合作了。
0: 那也许现在才是我们的机会。今天早点下班，回去好好休息。
1: 行。

0: 来了。
1: 这会怎么样？
0: 卧室歇着呢。
2: 你这是一宿没睡啊？
1: 吴越呢？
0: 庄总。
2: 要不你回去歇会儿，我来陪他。
0: 从昨天到现在一口东西都没吃呢，我给他做点东西。
1: 我去看看。

0: 她叫李云，赵辉已故的妻子。
1: 我爸的白月光，
2: 这不是周林吗？
0: 周林只是跟他长得像罢了。这个世界上
1: 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情呢？
0: 我爸差点跟一个长得很像赵辉亡妻的女人结婚。你说我爸为什么昨天要去找赵辉聊天啊？他为什么会把这幅画拿在手里啊？
2: 不知道，我昨天去找赵辉的时候你爸正好在那儿，我也没有停留，就直接走了。
0: 那他们两个是不是在吵架？
2: 说话声音很低，不像是吵架，就像是在聊天。警察找过你吗？
0: 来过了，说那个车牌是假的，车子是报废的。那个肇事司机把车开到没有监控的郊外，就人间蒸发了。他们还拿了好多文件，查了我爸的电脑，考了硬盘。警察还说不排除谋杀的可能。
3: 说
0: 是跟赵辉有什么关系啊？跟我那天被绑是不是也有关系啊？是吧？
2: 加油，人命关天，没有证据我也不能乱说，你干嘛去啊？
0: 去找赵辉啊，我跟他对峙。
2: 不是，你现在没有任何证据，你找赵辉有什么用呢？
0: 让开，让开，激动。
4: 好了，
0: 你俩
4: 哥
5: 没钉子抓回来。
4: 好了好了，
5: 你让开点。
4: 我对管田志远，我那么激动的。
5: 你一直找
6: 回啊！哎，你上午怎么跟交警说的？
2: 如实说呗。
6: 你不会跟家园一样，也怀疑赵恒吧？
2: 反正我会查下去的，可是这个时候呢，反而更不能刺激和误导家园。
6: 你说的没错，家园现在刚受了刺激，肯定很敏感，你待会儿好好的开导开导他。
2: 行，放心吧，早点回去休息吧。
6: 有事我打电话。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关节疼痛，福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福他林经典装镇痛，用福他林家族。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凯、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把衣服换上吧。身上都湿了，把干净的换上。
1: 不用赶叫他到我办公室来的。如果他不来我办公室找我，就不会发生车祸。我不应该让他到我办公室来的。

0: 告诉我，苏建仁的死跟你有没有关系？他的车祸你参与了吗？我要你跟我说实话。如果不能的话，我宁愿你什么都别说。
1: 我也是他仆人，仆人却因我而死。
0: 警察来找过我了。我跟警察说，苏建仁一直爱赌博，而且赌注赌不小。

0: 乾隆让你这么说的？
1: 没有，没有人怎么告诉我，我说的都是真的。我还说了他最爱压住的球队，赌球、欠钱、跑路、被追杀，这一串事情多么的合情合理啊！啊，
0: 不是的，不合情理。苏家人，他不应该死，是我的错，
1: 这个错我也有份的，我错的更多。
0: 不，对不起，是我的错，是我对不起老苏。不管怎么样，都不应该是这样的。我们在办公室聊得很好，他走的时候，人都拿走了。蕊蕊画的画，他说他要去推荐。我亲眼看。
1: 赵辉，
0: 我不知道。
1: 赵辉，就算苏建仁的死跟你有关，那我也是同谋。我说过了，我从来不是什么理应。不是什么白月光，我是只有犯错的时候，我才能够跟你走得近一点。我为了你可以做任何事情，就算他苏建仁不是因为赌博而死，我也会跟警察这么说的，你懂吗？因为我爱你，我不想看到你这样，不应该这样的，你和别人这样的，你知道吗？让我有多想你，我都想看到你开开心心的。

0: 分队是有什么新的进展吧？
1: 是这样，叫你过来呢，就是配合调查，问一些问题，你也不用紧张啊，好吧？啊，
2: 教员，最近一年你父亲有没有管你借过钱？还有跟你家亲戚有没有借过钱？
0: 借钱？
2: 是这样，你父亲的银行卡几乎都是空的，信用卡因为逾期严重都被停用了。最近一年里，他陆陆续续往境外打了有600多万。
0: 冯队长，您是说他这个在外面欠赌债了是吧？
2: 你知道他赌博？
0: 知道。他那个以前啊，老是那个动不动就去澳门啊，但这两年不去了，所以我们都以为他戒了。
2: 是，他又染上了网络博彩。我给你听一段对话。
3: 不是已经还了那么多了吗？我现在真的是抽不到了，我只是面子上光鲜呀。我那两套房子其实都在我儿子的名下，我现在卖不掉呀。
4: 我不管那么多，给你10天期限，你要是不怕，你还有你家人出门被车撞死，就尽管别还。

0: 哦，对，
1: 哦，是这样的，我们最近调查了赵辉的行动轨迹，基本上排除了他的嫌疑。
0: 谢谢冯队长。那个冯队长，不好意思，我先问一下，我爸爸，什么时候方便让他入土为安比较方便？
1: 你先别激动啊，是这样，遗体保留与否呢，我觉得不会影响后续的侦查，爸，你随时都可以。
0: 那我这两天就去。谢冯队长，
1: 谢谢你啊。
2: 苏建仁的葬礼我就不去了，你帮我带束花给他。

0: 需不需要另外找个人？
1: 好，我知道了。请赵航讲两句吧。
2: 啊，不合适吧？要不请梁主任，或者是欧阳老师，那是我们的老师，说两句。
3: 赵航是这儿职位最高的，也是老苏的前领导，好兄弟。我们跟赵航说。
4: 赵辉，还是你说吧。
1: 好，好，谢谢啊。
5: 感谢大家前来参加舒建能先生的告别仪式。现在我宣布仪式正式开始。下面请申茂行分行行长赵辉先生
6: 致悼词。

各位亲朋，各位来宾，今天我们在这儿送别我们挚爱的朋友和亲人苏建仁先生最后一程。我跟老苏是大学同学，我永远都忘不了我第一次见他的样子，穿了一个方格子的裤子。

坐在上铺，两条腿一直那么晃悠，笑呵呵的请同学吃黄泥螺。很多外地的同学都把他吐在了地上。老苏他是性情中人，大方开朗，他跟我们班的每一位同学几乎都是朋友。后来我们一起进了银行，老苏人脉广，脑子灵活，很快就成了滨江支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对公部的经理。在这20年里面，他参与了我们整个申茂银行的发展。他当初用金融扶持的初创型企业，到今天很多已经成为参天大树。我跟老苏同窗4年，同事20多年，闹过矛盾，有过分歧，可是在我们彼此心里依旧保存了一份最温暖、最温暖的情。

0: 那一届，我最看重你们四个了。现在，一个进去了，一个没了。小苏是真性情。 他总是能让周边的人感到亲切、舒服，这是一种天赋。愿意为这种人才能长寿。你们两个要好好的。
1: 团结一致，互相帮衬。放心，老师。我怎么听人说，这老苏和赵航他俩是冤家？哎，
2: 你可别瞎说了，苏总呢欠了将近2000万的赌债。 被那帮放高利贷的人呢堵了好几回，他就想着偷偷跑路。放高利贷的那帮人呢，就雇了个卡车司机，想要吓唬他一下，结果没掌握好力度，把他给撞死了。
3: 黑卡车司机当时就跑了。这事儿弄的。喂，谢谢欧阳老师，谢谢张航，谢谢苗主任。
4: 娟。
3: 谢谢你们能来，给我们家小苏撑场面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肇事者抓着了吗？牌照是假的，车速又很快，监控里什么也没看见。
1: 八万回回，失而不漏，总能抓住的。啊，
3: 你们今天也辛苦了，时间也不早了，你们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4: 好。
5: 老师，我送你。老师慢走。
6: 老师保重。
5: 咱俩坐坐。
4: 行啊，现在吗？

0: 我们上次来的时候出来是香菜，现在变烤肉了。
1: 看你吃这么香，想起刚才你在老苏葬礼上哭的那个样，有点对不上号了。
2: 哎，你看见老苏变成一股烟，你听欧阳老师说法网恢恢的时候，你在想什么？
3: 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了。

0: 好多灾难吧，都是从一个小错误开始的。为了掩盖它，就得犯另外一个错误，一个一个接一个，越滚越大。
1: 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了。
0: 做咱们这行的，创业绩、防风险，就算是银行的两只翅膀。两只翅膀失去平衡的时候，就会偏离原来的飞行方向，甚至于是坠落。放弃华尔街，回国选择做射击。打心底啊，我是希望能保驾着你，让你带着深茂航飞得更高更远。 我一直以为咱俩之间是有默契的呀。我知道可能你不太明白啊，如果你毁掉自己的前程，你毁掉的还有我的人生价值，所以我不会放弃。
2: 你想说什么呀？该说的我都跟警察说了。
0: 有没有一种可能啊？就一种可能，叫我为杀伯仁，但伯仁是因我而死。今天下午动身去趟杭州，等我从杭州回来呢。
2: 总行授权我查那十一亿贷款的事儿就应该能批下来了。
1: 挺好，正好给自己放天假，放松放松，养精蓄锐。回来对付我。
0: 如果我在杭州也出点事儿啊，今后你就是一个人喝酒了。
1: 那你就真是可以封神了。你说这是不是翻脸了？这不是没翻过。我记得上大学时第一次翻脸，是因为你把菜汤撒我鞋里。
0: 你少跟我这忆当年捣浆糊。我想办，你拦得住吗？

0: 吃饭，再给我来两瓶酒。
1: 好的。

0: 这干嘛呢？蕊蕊，
1: 你看不见吗？我给你熨白衬衫呢呀。
0: 哎呦，我女儿能干活了。
1: 哼，主要是我心情好。
0: 为什么呀？
1: 你猜。
0: 你谈恋爱了？
1: 什么呀？是我那个花入围决赛了。啊！
0: 张浩总，
1: 张浩总，张浩好。
0: 坐监狱里。

0: 我还跟你们华总说了，让你在家多休息几天。这怎么提前回来上班了？
1: 我没事。
0: 今天叫你来，想跟你说几个事儿。最近我们滨江支行有几个新项目，我想先让你从这个物流园区改建工程试试手。如果推进顺利的话，之后我们行参与的机场卫星厅的信贷竞标方案也可以考虑交给你。
1: 爸，你突然这么提携我，是不是因为我爸？
0: 是。
1: 可据我所知，你跟我爸关系并不好。坦白跟您说吧，我一直怀疑你跟我爸的死有关。
0: 好，那我也坦白地说，如果我跟你爸爸的死有关系，公安部门负责刑侦工作的同志会调查清楚的。
1: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0: 可是你现在这种情绪，心里面装着这种仇恨，你怎么工作呀？我的领导是你辞职还是我辞职啊？

0: 我跟你爸爸是有矛盾，这不是什么秘密。可不管在公事上，我们多别扭，我们还是同学，大学同学，财大八五级三班的，知根知底，我们是老朋友。我提醒你。 是我答应过他的。那天晚上，你们聊什么了？我们聊了很多，主要聊孩子，聊你。他说。 想要个女儿，没想到却有了你这个儿子。可能也有这个原因吧。他很长时间不知道该跟你怎么相处，但是他最在意的就是你，最担心的也是你。我承诺他会好好培养你。 我那天跟他说：“我说我会尝试着把一些大的项目交给你。虽然你很年轻，像我们之后有可能会参与竞标的机场卫星厅信贷的项目，就是这种超大的项目。陈佳媛，就不知道你有没有胆量和信心来接这种工作。”
1: 这不，的确太年轻了，我接不住。程家元，你爸不在了。我那天跟他说过，我说程家元是好孩子，有潜力，假以时日，好好培养。 他会把你苏建仁这辈子丢的里子和面子全都找回来。你是想让他失望吧？别在这哭！我现在只问你，刚刚我说的这些事儿，你接还是不接？

0: 怎么这么快啊？等总行授权下来，大概要三四天的时间。这期间打算怎么做？赌博欠下高利贷这件事情过于巧合。
1: 嗯，
0: 我还是有点怀疑，所以我想在我能力范围之内再查一查。好呀。
1: 在你能力范围之内啊，范围之内。等我从杭州回来吧。既然有人故意把水给搅浑了，咱们就等等，等到水清澈下来再说。

0: 老曹和他媳妇儿已经到曼谷了，一切顺利。
1: 警方那边并没有完全结案啊。嗨，现在警察的注意力全都在那赌博网站和高利贷上，你就甭担心了。咱们倒是该想想下一步的钱该怎么办了。
0: 你赵叔那边吧，电话不接，信息不回，看这样子是要跟我们割席呀。
2: 要我说，赵叔就是胆子太小了。要不我去强硬他，
1: 我给瑞瑞打电话。

0: 大爸，蕊蕊啊，我听说你的话杀进决赛了，太好了！大爸，我给你高兴啊！怎么样，大爸请你吃个晚饭，咱们祝贺一下。
1: 行啊，
0: 我就不知道我爸什么时候有空。不管他，啊，你要愿意带他，就顺便把他给带过来。 主要是请你，他来了也是作陪，是吧？
1: 行，我知道了。我刚放学，我回家换个衣服过去。
0: 好，我让小飞哥现在就过去接你啊。

0: 来推销银行新产品啊！我还以为上次是个意外，我还以为你不会再来了呢。行了，进来吧。
1: 我就是来看看你，待一会儿就得走了。我还有，另外你不也得去看店吗？好，进去坐会儿也行。哎，

0: 蕊蕊呢？哦，蕊蕊今天去别人家了，我一会儿要去接她。哦，正好轩轩被他奶奶接走了，要不我做几个菜，你在这里吃点。
1: 好啊，要我帮忙吗？啊，
0: 不用。我吹牛了，冰箱里什么都没有。菜场离这很近，我出去一趟很快回来，好不好？
1: 那我陪你去。
0: 啊，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好了。那个大行长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吧，或者可以帮我烧壶水。
1: 好。

0: 醒啦。
1: 哎呦，哎呦，睡过去了。菜买好了。
0: 嗯，你看你睡了几个小时。
1: 哎呦，我睡了这么久啊。哎呦，不好意思。

0: 最近都睡不好吗？
1: 就算吃了药，能睡两三个小时整觉就不错了。
0: 饿了吧？
1: 有点。
0: 饭菜都做好了，我去加热一下。
1: 好。
0: 这是刚给你买的拖鞋，换上它。

0: 我要去五贤龙家接蕊蕊，跟你大哥和好了。
1: 是大哥蕊蕊打的电话，让我过去吃饭。在他那里吃不好，现在就吃了再过去。
0: 来不及了，没想到我睡了那么长时间，让我这么抱一会儿就可以了。
1: 菜我已经做好了，刚刚你在睡觉，我舍不得叫醒你。你知道菜我热了多少回吗？如果你不吃的话，我要跟你打一架。

0: 好，好吃。哼，
1: 笑起来还蛮帅的嘛。
0: 要不是时间来不及了，我还真想跟你打一架。
1: 你说什么？
0: 没什么。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阿嚏，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5: 新康泰克氨芬喀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七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妙可蓝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小辉，
1: 哎，
0: 我以为你不会再跟我吃饭了。
1: 不会，人呢？
0: 啊，在里边打游戏呢。
1: 嗯，
0: 他们在打通关，现在可能走不开。
1: 在这边打是吧？
0: 啊，这边，小辉，咱先喝杯茶。小辉，坐。小辉，

0: 这是苏建仁在你车里边装的监控录像，
1: 还有备份吗？
0: 我检查过了，包括他的硬盘、他的云盘。

0: 你放心了吗？还有那个司机，我得跟你说一下，这是最早的时候我做水产生意的时候就跟着我的一个小伙子，当时他都不到20岁。有一次送货，他私自把我的货给掉了包，我赔了人家5000多块钱。这个事儿他一共干了3次，我就在想，事不过三。后来我打听到了，是因为当时他的母亲住院，他需要钱。果然后来他就没有再干这样的事情，我就一直用着他，成了我的心腹。那天晚上是他开的车。现在他和他的老婆已经去了南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买了房子。我给他的钱足够他在那儿养老了。我跟你说这些是为了让你放心，但是我也知道我这件事情做得太危险，你的心里面一定会有想法。我也是实在被逼得没办法，如果不这么做你就被毁了，你毁了蕊蕊怎么办？你说我们俩现在做的这一切不都是为了孩子吗？我不回避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我干的，所有的后果我一个人扛，不会跟你有任何牵扯。没别的，大哥就想问一句话，小辉，你恨我吗？
1: 大哥，我从来没恨过你。你是我30多年的哥哥，我只是不希望这种事情再发生。
0: 当然，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再发生，我向你保证。大哥心里边很清楚，这阶段时间都是你在帮我，如果不是你帮我的话，可能我现在还是上海滩上的一个小包工头，是不是？你帮了我这么多，而我就一点表示都没有，你说吴显龙还是个人吗？
1: 你救过我的命，你帮蕊蕊治好了眼睛，你帮我当上了行长，这难道还不够吗？
0: 不不不，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努力，小辉。
1: 大哥，这我已经别无所求了。大哥，我要带蕊蕊回去了。明天一早，我还要出差去杭州。我今天能来，就是想让你知道，你还是我哥哥。

0: 苏建仁的事儿在他心里边不会轻易的过去。从他今天的态度上来看，龙兴那是一个亿，我们得尽快还上了。
1: 赵叔就因为这件事儿就要跟咱彻底决裂？
0: 嗨，龙兴的事情他也有份儿，他会自己想办法的，用不着我们操心。啊，你要跟蒋瑞说，让他想办法打听清楚，陶无忌手上到底查到了什么，知己知彼，才能见招拆招。
1: 嗯，明白。
2: 蒋瑞啊，坐在我们家门口跟门神一样，你是没有微信是吧？啊，不知道说一声啊，你这又怎么了？
3: 嗨，别提了，房东神经病，他在我卧室安了个摄像头，可死变态。我本来想报警来着，你知道他说什么吗？
2: 嗯，
3: 他说要把之前的房租啊，包括押金双倍的赔给我。我想算了，对吧？谁给钱过不去？
2: 哎呦，鸟枪换炮啊！
3: 啊，嗨，
2: 孩子不便宜啊。
3: 还行吧，见你穿两天。
2: 我不穿，你脚太臭了。
3: 我再蹭半个月啊，就半个月，找到合适的地方马上办。爱你啊，爱你，么么哒。
0: 老叔死了，太狠了。
4: 他没来找你吧？
5: 没有，我去找过老叔，但是他们应该不知道我们说了些什么。
4: 老苏怎么会这么糊涂呢？
6: 我栽了也就栽了，你一定离他们远点啊，注意安全。
5: 这可是个好机会，错过了可就没有了。
6: 老苏跟你说什么了？
5: 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这一次我会利用这些线索把我们输掉的全部赢回来，让他们吃了亏也只能咬碎牙或悬念。
7: 时间到了，

0: 放高利贷的才不会吃饱了撑的动手杀苏公子呢。
1: 您为什么会这么说？
0: 因为高利贷向来都是借熟不借生，借短不借长。苏家什么情况他们早就摸得一清二楚了。苏建人还不上钱，他的兄弟姐妹有啊，这么肥的羊个个都是有头有脸的，那程家园就是卖上一套房也能够救他爹的，放印子钱的怎么威胁都不过分，但他们不会动手砸了自己的储蓄罐儿。
1: 您这句话的意思是？
0: 苏建仁最近上蹿下跳的，谁知道他得罪了谁呢？手里握着谁的命脉，也许是别人找人把他做掉了，嫁祸给放高利贷的呢。
1: 行，谢谢夏姐，改天还得专门请您吃顿饭呢。红会现在发展的这么好，我们行里也赚了不少钱，幸亏当时您劝我说千万别抽贷，还得把他们包装起来。您当初借给他们了2000万，应该也赚了不少吧。
0: 我现在已经不做企业投融资，改做私募了，牛市要来喽。
1: 哦，您真的是要当游资大佬吧？
0: 到时候找你帮忙，你可不要板着脸给我打官腔才好呢。

0: 那我还有事忙，不送你了。
1: 二九好，你们觉得呢？你们研究过没有？我觉得二九和二六。
2: 大家好。
3: 哎呀，夏总来了。哎，
1: 你好。我问一下你啊，夏总。你有没有觉得二六和二九值得？
2: 来，大家先坐下。
1: 哎，听夏总的，来来来来来，我们听夏总的。嗯，真的，我看到新闻里讲好多利好消息。
4: 我妈跟着游资在炒股啊，什么样的游资？
5: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那个夏姐，行动的江湖银行？
4: 哦，我知道，我知道。那她一直信誓旦旦跟我说，说她再也不会碰股票了。他真怎么这样？我真再也不能相信他。
5: 不是小慧，你先别着急啊，然后你也千万不要因为这个事情跟你妈吵架，万一到时候阿姨也着急，这后果就不太好，对吧？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想想该怎么去好好的劝导一下他。
4: 对，我想个好办法吧，跟他说说。哎，谢谢你啊，你跟我说这些。
5: 哎，小慧，你还有个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你能不能不要给阿姨说这个事情是我告诉你。我怕他知道之后，他对我的态度，对。
4: 你还是那么在意我妈对你的态度。

想问，我也不知道你最近过得到底好不好，反正我就是一直挺惦记你的，我很想你，无时无刻。我们能不能试一试，就是坚持各自的价值观，然后绝不改变对方的前提之下，好好相处。因为你看啊，我们两个人好不容易都进了金云城，然后又分开了，就越是在经历了这些事情之后，我越是觉得我不想失去你。我们和好吧。

0: 我现在脑子也挺乱的，我觉得再给我点时间考虑一下，可以吗？好，不着急，不着急。
1: 小心台阶。哎呦，我问一下，对，你们这个包房最低消费多少钱？啊，
2: 您是王总的客人，没有最低消费。啊。
1: 哎呦，老苗，
3: 谢谢。哎，
1: 哎呦，哎呦，来来来，谢谢大家，好，欢迎，
3: 多久没见着了啊？
1: 没见面，是没见面，
3: 谢谢大姐。
1: 你这你也太难约了，
3: 是，
1: 来来来，
3: 不是你胆儿太大了，
1: 好了你。 我这出差期间跟你吃饭，我有点没拿来吧？没别的意思啊，今天找你来啊，就是叙叙旧。
3: 是是是是是，
1: 来，你听我的，
3: 会客。
1: 不坐，你听我，你听，你听完。
3: 别，
1: 坐，你听，你不，你就嘿嘿，好，
3: 哎呀，
1: 坐坐坐坐坐。哎呀，你说，咱们当年在大学相声社里头，那可是搭档啊。
3: 是是是，
1: 你是逗哏的，我是捧哏的，
3: 嘿，
1: 天天腻在一起。今天呢？ 你别有那么大戒心啊！你看到没有，我这菜一个都没点呢，就是怕你多心。
3: 我就怕进来你点了一桌菜。
1: 这样，是吃青菜、萝卜还是豆腐？你来决定。
3: 啊，
1: 好，还有酒啊。
3: 我从家里抱了一箱啤酒啊。
1: 嗨，
3: 怎么样？没问题吧？
1: 那就
3: 点三四个小菜。 就点啤酒，清清爽爽，问题不大。哎，
1: 好嘞，服务员，点菜。
3: 今儿我请您吃饭。
1: 哎不，我请您吃饭。
3: 不，上礼拜您请了我，今儿我请。
1: 哎，那好。

0: 那您打算请我吃什么呢？
1: 嘿，我给您上蒸羊羔。
0: 嘿，我喜欢吃，
1: 爱吃吧？
0: 爱吃。
1: 够了。
0: 嘿，咱们俩吃不够
1: 啊？不够啊？
0: 不够，不够。
1: 那就再上蒸熊掌、蒸鹿尾，
0: 最好
1: 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0: 嗯
1: 嗯，卤煮卤鸭，它是进叫喊过去。我什么脑子不行，废了废了，
0: 根本给忘了。
1: 卤煮卤鸭什么叫酱鸡腊肉？
0: 对，
1: 酱鸡腊肉。
0: 腊肉，
1: 是是是，不行，你捧哏捧得好。
0: 哎，还是来来来，
1: 嗯，还是好。嗯，
0: 哎呀，
1: 哎。
0: 嗯，老苗啊，
1: 嗯，
0: 其实我今天啊还有正事想跟你说呢。
1: 说，
0: 老周还记得吗？
1: 老周，嗯，什么话剧社的？
0: 那是什么话剧社的？银行的，杭州分行的周科长。
1: 记得，我办的。
0: 我呢，来杭州比较晚，我跟他没什么交集。他的那些事儿啊，是别人传给我的。嗯，
1: 哎，也是就是从那件事开始嘛，大家说我铁石心肠。
0: 哎，不，你那不叫铁石心肠啊，你那叫照章办事。
1: 哎，
0: 你不过就是坚持把他撸了半集嘛。按理说，他自己想不开那是他自己的事儿，可谁能想到？他还有严重的抑郁症呢。
1: 是的，真的不知道。哎，印象里挺本分的一个人，嗯，口碑也不错。59岁，因为什么？就是差一年就退休了。我当时呢，我闪过一个念头，就放他一马。但是分行这点我要说，就是分行呢，极力的就是要回护他，态度很强硬，一下就把我那个轴劲给勾起来了。我就不行，办，必须得办。那就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事后多多少少有点后悔，因为没有想让事情往这个方向发展。人呢，就是行得正，不一定能站得直。
0: 哎，这话说得好啊！来，哎呀，做人不容易。
1: 怎么说起他来了？什么事儿来着？
0: 啊，是这样的啊。老周的儿子啊，今年毕业
1: 啊，
0: 找了家单位，可这家单位啊，政审特别严格。
1: 嗯，
0: 他们说，老周当初是畏罪自杀，不让他进。这孩子就带着老周媳妇儿找到我，他跟我说，想让我找你帮忙出一个书面证明，就是说明一下，老周当时犯的错误不是很严重，就是一个小违规而已。
1: 写，这肯定得写啊！明天早上我写完了，盖完章给。
0: 哎，
1: 这孩子如果找工作上需要有我帮忙的地方，你告诉我，啊，
0: 谢谢。
1: 嗯，
0: 我先替老周一家谢谢你。

0: 95年的，铁盖茅台，这不是要搞死我吗？
1: 别，不行，
2: 你别急，你听我说啊，这老周的儿子啊是95年生的，这瓶酒就是老周生儿子时候给存下的，前两天他们找到我，老周媳妇儿拿着这瓶酒跟我说，为了孩子，一定要好好感谢感谢你，只存一瓶啊。你说你不喝的话，我回去没法跟老周媳妇交代呀。

0: 哎呦呦呦！哎，回头跟老嫂子说一声，这是罚酒，你要这喝了，
1: 行，我陪着，
0: 敬老总。
1: 帮您吹一下空牌。哎，老苗，我听别人说你跟赵辉之间有点矛盾。
0: 哎，不不，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啊。那个我也不知道真假，我就是觉得你们哥俩应该是一辈子的好兄弟，是不是？啊，哎，来，好好喝酒，别当和事佬。兄弟啊。
2: 有的时候就是用来两面三刀的，三刀六个洞，不管了，喝酒。六个洞它是血泼泼，我是不愿意跟你说里面这个细节，但是我做审计的，我就一句话，我能害赵辉吗？
1: 那不能，
2: 他什么位置？能犯一点错吗？他犯一点错，那是什么样的概念？ 你有一点点错误，全完。
1: 是，对不对？没错，为什么呢？那我就不明白了。现在外面传的风言风语的，说我俩嘛，我们两个人怎么撕破脸了？还有人说是为了利益，我要什么利益了？
2: 不着急，不着急，来来来，
1: 我华尔街放弃了。咱喝酒啊，不提这个，
2: 你提了吗？我不想提这事儿啊。
1: 那是我多嘴了，来来来来，我认罚。
0: 跟你说，兄弟。
3: 有的时候还不如这年份久了，年份久越喝越香，兄弟有时候我就觉得怎么就越做越没味儿了。你说我说的那些事儿有错吗？你大概您能了解我？我基本上对兄弟们是没有私心的吧？
4: 那没话说呀。
3: 行，走了啊。哎，磊哥，
4: 掉头
3: 啊。
0: 去滨江支行，现在。总行批复了，针对滨江支行的贷款业务进行抽查审计，持续关注贷款风险的前期情况。那苗主任呢？
5: 他亲自带队。尤其是龙兴这个案子，啊，还希望对公业务部的同志们能。
3: 为我们提供相关的所有的材料，我们希望是在今天下班前吧，能拿到所有的文件，一张纸也不能少啊！感谢。好，对公部的同事一定会全力配合。
0: 感觉感谢。
3: 啊，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警察
0: 是为苏建仁车祸的事儿，早说就近一点的，居然被押进去了。
1: 主任，哎，
2: 对公布拿出来的资料残缺不全，借口说近期还没有归档，说要晚点才能给我们。
1: 巴总怎么说？
2: 我都没有见到他本人。
1: 哎，这个。
3: 有意思啊，有点意思，有点意思，有点意思。

0: 是吧？吴昊总出去了，有什么能帮您的？
1: 您认识我？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你，怎么称呼？
2: 蒋瑞。
0: 我现在需要一些资料，知道你们很多资料还没有入档。既然你站出来了，就找几个人把资料整理好，尽快交给我。
2: 知道什么资料啊？哟，那可太多了。
0: 知道，
2: 要不然您先到会议室休息一下，喝杯茶，马上去给您整理。
0: 快忙你的吧，我就在这儿等。

0: 小准，
1: 嗯，
0: 给你。
1: 这什么？
0: 资料。
1: 这么点儿？
0: 我就找到这些。你管资料的老于今天请假了，他徒弟是个新人，什么都不懂。要不然，你明天辛苦再来一趟。
2: 主任，您先别着急，我找人联系一下老于吧。
1: 哎，我不急，特别正常。有没有跟你说过，面对审计人员的时候应该怎么做？
0: 说过。
1: 给那个管资料的老于打个电话，就说你们部里有急事找他，不管他人在哪儿，请他马上回来。
0: 好。
1: 走吧。
0: 走。
1: 来，找他通知我。
0: 好嘞。
2: 哎，老于，现在需要你马上回来一趟。

0: 主任，
1: 嗯，
0: 有点眉目了。
1: 嗯，
0: 龙兴这11亿的贷款呢，抵押物价值偏差大约60%，又不按账期、超额放款等一系列问题，我都写在这儿，您看一下。
1: 行，审计报告什么时候出？
0: 一周吧。
2: 3天。
1: 啊
2: 啊！
0: 天哪！主任，我们倒是还能再坚持一下。
1: 嗯，
0: 主要是第三方那边的，我们也催不动啊。
2: 你催不动，我来催嘛。必须在他们还上这11亿之前，把审计报告交上去。
1: 他们的钱都挪去买地了，怎么可能还上？
2: 有什么不可能？你先搞清楚，我们再跟谁作战。我要是他，我就会防备着有今天。拯救计划大概率也是早有布局，干吧，兵贵绳索，
0: 干吧，
1: 都醒醒，下班。
3: 东阳公司的授信已经过会了。他们申请加急付款，我们最快需要多长时间放？
4: 赵航，您放心，1周之内放款。
3: 1周不行，3天。
4: 3天？
3: 嗯。
4: 3天可有些难度啊。
3: 这是一家优质公司，我们需要维护，特事特办嘛。
4: 明白，我一定尽力。

0: 哎，赵叔，放心吧，财务已经把所有的资料都备齐了。嗯，好。
1: 第三方评估报告。
2: 厉害啊，主任！那我们这边
3: 两天，
2: 两天。
1: 不行，明天下午顾行会来分行开个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所以明天中饭之前必须交到我手里，无论如何，无论如何。
2: 明白。
4: 我也明白。
5: 我也明白。
6: 那还有我，那还有我，
7: 我明白。
1: 那加上我，我也明白。干什么呢？拿嘴写啊？要不要拜把子？嗯，
2: 没事，枪枪了。

0: 瓜，知道你今天忙，能不能给我点时间？我把报告里的内容给您汇报一下。
1: 我后边两个会啊，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你只能插工管他了。
0: 行，那我等着您。
2: 小刀，
3: 哎呦，这么多人，
2: 特别多。来，这
4: 小刀，往哪儿去呀、啊？坐这儿。
2: 来
3: 啊，不是不是，你们庆功宴这不合适。再说我昨晚一宿没睡，我现在特别……
2: 好了好了，你不用多说。来，不管怎么样啊，你必须坐这儿。这一路走来啊，要不是你和赵行长大力支持和鼓励，我们公司哪有今天、啊，对不对？
3: 行行，
2: 哎，对了，来走，来走。另外啊，赵行的意思，点名特别提醒，这次活动一定要把你叫来。你先坐着啊，我去接赵行。
5: 坐啥？
2: 哎。

0: 哎，向老师，赵行长到了。哦，赵行长，
1: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哎，
2: 赵行长，
1: 来这边请，
2: 这边请。对，中间，
3: 我别坐这啊，我坐这就行。你们坐，你们坐。
4: 尽快的把上个会议的记录啊整理出来。
1: 好的，没问题，国华。
5: 哎，国华，
4: 哎呀，老车，我还有会呢，
5: 我只有十分钟时间。
4: 等这个会结束吧，啊。
5: 好。
4: 好，都来了，来坐。嗯。

0: 看什么呢？是等着我被拿下的消息吗？
1: 我在看什么时候正式开始。
0: 你是觉得我有问题？
1: 对。
0: 你查到了吗？
1: 我们审计人员是看证据吗？
2: 大家好，欢迎各位的光临。大家都知道，今天是我们恒汇公司获得本年度科技之星称号的庆功宴。但是同时呢，
0: 这恒汇科技公司的初创阶段
2: IPO 上市的动员大会
0: 是你跟我一起经历的。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时刻，我感到无比的荣幸。当时你还不是审计人员。
3: 当我还和兄弟们挤在一起的时候，
0: 当时就是因为你的热情执着，才让我决定跟你一起帮助恒汇科技起死回生。这是你撒下的一粒种子。你看现在
2: 在这里，我想特别感谢。
0: 我记得好像你还跟我说过，你希望能成为像我这样的银行人，高大威武。所以中间我去找过你，希望你能回来，来跟我一起见证更多像恒汇科技这样的公司，看到他们开花结果。
2: 感谢赵行长以及他身边优秀的团队，
0: 而不是浪费你的天分。
2: 下面有请申茂行赵辉行长上台致辞。
4: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地参与了恒汇科技的成长。
5: 一路走来，
0: 这是互相成就。啊，最后呢，预祝恒汇科技公司能够取得更大的发展。以后如果需要我们，啊，只要符合规定，我们一定不遗余力。啊。为了上海高科技园区的建设，添砖加瓦。

0: 听说了？
1: 听说了。
2: 好，现在先请大家观看我们恒汇
0: 觉得还有问题
2: 最新产品概念视频。
0: 即使我有问题，也不会让你们觉得我有问题。像恒汇科技这样的公司，在你没来银行之前，我都不记得我做了多少功了。

0: 看着他们辉煌长大，也是我骄傲的一部分。所以，你们只管放马过来搞我，我是不会停下来的。头姐，我告诉你，我不光不会停下来，我还要做更大的事情。至于你吧，我可以抬举你，也可以不抬举你。你可以选择共同奔赴，也可以选择背道而驰。
1: 今天的庆功会圆满结束，感谢各位宾客的到来。此次庆功会，我们还为大家准备了茶点，请各位移步大厅，尽情享用。
2: 你去先安排一下啊。
3: 无声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4: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3: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0: 老车，你知道不知道你最近的举动，给我们分行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是，你铁面无私，大家都很尊敬你。但是你别忘了，审计工作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啊，不是来给自己找麻烦的。现在全国各地的分行都已经听到风声了，眼睛都往这边斜了，啊，人人都知道，你和赵辉现在关系不和。 要是赵辉真有什么事儿的话，那也就算了。可是偏偏人家天天在河边走，一双鞋愣是滴水不沾，那就没办法了。一起发财！
1: 哎，主任，
2: 顾航是不是骂你了？
1: 合作共赢。
2: 嗯，有什么思路？
1: 思路。
2: 我是觉得，他们会不会又挖我们行的墙角啊？如果是你，走到现在这一步，还敢不敢再找申茂借钱？
1: 可11亿确实不是个小数目啊。以龙兴甚至现在整个郡农集团的枯竭的这个流动性来看，我觉得找其他的金融机构难度太大，他们不会舍近求远的。
2: 但是申茂在全市有太多支行了，
1: 这个墙角窟窿不太好找。
2: 我来试试吧。啊，你试试。啊，还有，你跟着我这么折腾，不一定会赢，也许会失去更多的机会。回去睡一觉，睡醒了再做决定。

0: 进来。
1: 姐，
0: 小慧，
1: 找我。
0: 嗯，这是我刚改好的华明三号产品计划书，尽快交到申报行。
1: 不是六亿吗？怎么变十五亿了？
0: 只管按照我的吩咐去做。
1: 行。
0: 俊龙很快会面临资金短缺，吴小飞会到处筹钱。近期有一个金融业论坛，我准备以主办方的名义给他发个邀请函。你的任务就是让他知道我们手里有现金。
1: 好。姐，你怎么突然对赵辉这么有把握了？
0: 小辉啊，我在公司的模拟操作盘上看到你的盘感很好，成绩单不错，继续加油。
1: 你想让我操盘？
0: 当然了，在私募基金能够上场才是核心能力。再说我们那么辛苦筹来的资金，我可不想交给别人。
1: 放心吧，这两年全靠姐的提携，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0: 我让公司证券部的明星基金经理给你当老师，去吧。
1: 嗯，走了。

0: 我手里边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无限龙兴会召回贪污，龙兴十几个亿的工程贷款，他们也私自挪用了。
1: 恭喜高升啊！
2: 恭喜！
3: 啊！
4: 人事部的通知，你被总部调去授信审批部做业务审核。总行要人的时候，我们还没来得及上报名单呢，这个调令就直接下来了。估计啊，是行里边哪个领导直接推荐了你。
1: 就这种差事，那可是相当于出去镀金啊！去个一年半载，回来准能升一格。这小子运气真好，那眼红死。请吃饭。
5: 就是，等会儿香叶让吃什么吃什么，快！
6: 我吃火锅。
5: 火锅，你
6: 火锅，
5: 那行行就火锅，火锅吧，定了啊。火锅了。
7: 这怎么从6亿变成15亿了？
8: 他们增加了底层资产优质的项目。我说了。盛源基金之前不在我们行的白名单里，而且这么高的金额之前也没先例。
9: 但是那个叫田小慧的执意让我把这个转交给您，还希望约您的时间。
7: 不用理他。行，我知道了。
8: 好，那我先出去了。
7: 进来。
10: 赵航，刘航找您。
11: 赵航，向您汇报个事啊。
7: 喂，哪位？
12: 赵行长，我是盛源基金的董事沈静，
13: 也是谢志远的
7: 太太。你有什么事吗？
12: 赵行长，关于华明三号的基金产品，我想跟您当面聊一聊。
7: 这个基金产品的负责人是我们行的陈娇经理。
13: 听说老苏的案子还没有结束，我跟他也挺熟的，手里有点东西想给您看看。
7: 好，那我看看时间吧。
12: 好，我等您消息。
7: 什么事儿？
11: 您先看一下这份报告。
14: 辣椒炒鸡蛋，哎呀，我在楼道就闻见香味了啊！可以。谁过生日啊？你也不是今天啊？啊？
15: 别管了，你先坐。
14: 快说。
15: 咱们大学的时候，最高的庆祝。
16: 就是买一小块黑森林蛋糕，
15: 你还记得吗？
14: 我当然记得。
15: 我今天整了一个8寸的，
16: 300多块钱不打折。
14: 股票涨了，是不是？涨多少？
15: 什么股票涨？你小子挺能藏事儿啊！啊！别装了，我都知道了，调了总部了，是不是？
17: 行啊，
15: 短短时间连升3级，
17: 名扬申茂，直冲行长啊！你来，干一个。
14: 我把名额给别人了。

0: 什么意思啊？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手里现在还有些事情没干完。你疯了？脑子瓦特了？总部你都不去，你想干什么？啊？哦，就想留在审计部查我们，是吧？
1: 吴忌，你别忘了，你也是咱滨江支行出去的。你到底站哪边？
2: 我当然站审计那边。
1: 赵航对你不好吗？吴忌，要不是他，你现在还在营业大厅当柜员，是不是？你不能整天跟着苗车屁股后边整我们，他没给你什么好处。
0: 赵航是对我很好，苗主任也确实没给我什么好处，但是他有信仰，你明白吗？吴忌，我真服了你了，咱不能老是唱高调，咱得接地气啊，得挣钱啊，吴忌。
2: 庆祝你，也不能说庆祝吧，祝你挣大钱。
0: 笑得出来，不理解。

0: 还不睡？
1: 睡不着。
0: 干嘛呢？
1: 挣外快。
2: 蒋瑞，
1: 咱们是不是有个学长叫马晓东的？他现在在鸿恩银行上班啊？
3: 对，我老乡。
1: 你老乡啊？你有他微信吗？
3: 干嘛？
1: 没事，就我表弟大学毕业找工作嘛，咱们银行门槛太高了，想着问问鸿恩银行那边的就业情况。
0: 我找找。
1: 行，那你推我了。
0: 还不睡啊？
1: 上厕所就睡。

0: 推了没有？
1: 推了，推了，推了，推着呢。推过去了啊。早点睡吧。
2: 啊，头记还在追查龙兴的贷款是怎么还上的。我看了他的电脑，已经查到东阳了。我分析，可能是因为这个，才没去总部的。
1: 好，我知道了，谢谢你。
2: 应该的。
1: 你去哪儿？我送你。
2: 哦，不用，不用，那我走了。

0: 小辉啊，这块地本来是我拿下来的，原本呢是打算做一个文创园区，你看这儿啊，可是后来是因为资金不到位，否则的话这个地方可能就做成了一个全市地标性的建筑。
1: 大哥，还是你有雄心壮志啊。
0: 啊，小辉，龙兴的贷款都已经还上了，合规的。
1: 大哥，我今天找你就是想说这个事儿，原本是合规的啊，但现在审计一旦要确定龙兴那11亿的还款来源是东源公司刚刚贷的钱，就会证明我们是用一个窟窿堵另外一个窟窿。
0: 那又怎么了，小辉？房地产商欠银行的钱，欠一年半载的，那是有过的事儿啊，怎么就到了我们这儿就？
1: 大哥，不管是龙兴还是东源，这些贷款都是我签的字，您不该用龙兴的钱去拿地，这是违规的。
0: 哎呀，这个地现在已经拿了，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苗彻和陶无忌查到这儿了？
1: 当然了，陶无忌已经查到东源公司了，最多一周时间会全部查出来，到那个时候就会把东源公司列为高风险公司，催收贷款。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可以以减轻企业还款压力为名义，把东源这笔贷款做成分三期的还款。但是大哥，你要配合我，就是在半个月之内，你要想办法筹出5亿放到东源的账上，这样才能平安过渡。
0: 小辉啊，5亿，我拿了那块地，我还想拜托你帮我弄5亿的工程贷款呢。
1: 大哥，现在最关键的是要堵上东源这个窟窿，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0: 我是真的没有办法了，要不等他们查到了再说吧。
1: 大哥，那压力就在我一个人身上。
0: 小辉，大哥，这个事儿真的是帮不上忙了。兄弟，可能这个压力啊，你得一个人扛着了。哎，苗彻和陶无忌这俩小子，你真的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0: 爸，你说咱费那么大代价才把他扶上马，统共就弄出隆兴那11亿来，而是就这么被审计拿下，那咱不亏大了？
1: 说你赵叔搞不定那个苗彻，鬼才信。他要的是四面镜八面光，把压力推给我们。今天跟他说了工程上的困难，他的态度很明确，不肯帮忙，这还得靠我们自己啊。
0: 那现在能动的心思也就只有南庆建材那10%的股权了。
1: 股票今天涨了没有？
0: 没有。
1: 那个10%的股权啊，说起来是市值5亿，但是股票现在这半死不活的样子，你卖不掉啊，套不了现。如果拿到银行质押的话，3亿人家都不给。
0: 您就甭担心了吧，资本市场上有的是办法，我去想辙。
1: 哎，小飞，找来的钱不要都还给你双叔。

0: 先填那个工程上的窟窿啊。
1: 哎，谁谁
2: 陈总，哎，打扰了，打扰二位了，久仰二位大名了。嗯，我是原基金的田小慧，给您我的名片，咱们有机会一块合作呗。
3: 哎，好，
2: 谢谢二位，谢谢，打扰了。
4: 孙
2: 娜，
4: 死了？你说慢点等。
5: 孩子们爱吃甜食，刚才就看见你了，没来得及打招呼。
2: 小吴总，这个不是金融论坛吗？你怎么来了？
5: 金融和房地产嘛，本来就是谁也离不开谁的。你呢？现在在哪儿高就啊？
2: 我就在一个小公司，不值一提吧。
5: 还记仇呢？
2: 没有没有，我哪敢啊？只不过我现在也算是新手嘛，我们公司是做基金的。哎，要不我介绍一下我们的王总监跟您认识吧。王姐，王姐，打扰了，打扰了。
6: 你们俩。
4: 这位是
2: 啊，这是骏龙集团的小吴总。
4: 骏龙集团，
5: 你好，
4: 你好，吴总。你说的就是去年把松江那块地拍下来的骏龙集团？
2: 对，这是我们盛源基金的王总监。
5: 哦，
4: 你好，你好，我的名片。
5: 哎，没想到你还能记得我们。
4: 当然记得，你们去年把那块地拍下来，简直做得太漂亮了。
5: 嗨，嗯。

0: 下周有一个泉州的游泳比赛，你能来吗？
1: 哎呀，真棒，闺女。我这次是去不了了。那个，爸爸最近在查几个坏人，下回，下回。
0: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什么时候能来美国呀？我跟我妈都想死你了。我们分开这么长时间，这个家会散的。
1: 不会啊，爸爸向你保证，一定不会散的。但是你说的这个事儿呢，爸爸严肃的考虑，认真的考虑。
0: 嗯，那好吧，我先挂了。我们在这里等你。
1: 嗯，再见。哎，亲一下。

0: 哎，主任，咱们不走啊？您这会有空吗？耽误您一点时间。几周前，滨江支行给一家叫东源的地产公司授信了一共19亿的贷款，其中第一次金额达到了11亿，项目施工方为西康建筑。 这两个公司，它的表面上看起来完全没有任何关联，但是我查了一下，他们两个公司的通讯地址和俊龙集团另一家子公司的地址极为相似，只是嗜好不同。我怀疑吧，这两家公司很可能受控于俊龙集团。哎，
1: 对，
2: 继续。
0: 东源地产呢，以工程款的名义把这笔钱给到了西康建筑，西康建筑又把这笔钱存到了宏文银行的一个账户。
2: 你怎么能查宏文银行？
0: 我是有一个同学在宏文银行上班，我软磨硬泡，最后才在不违规的情况下确认了这一点。
2: 哦哦、
0: 我继续。
2: 哎、
0: 好，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线。

0: 所分析呢，现在这笔钱又转到了俊龙的美盛银行的账户里，俊龙从美盛银行呢又转出了11亿给到了俊龙的龙兴公司，然后呢龙兴公司又把11亿转到了咱们的滨江支行，用于偿还欠款。这笔钱很可能是东元那19个亿里边的11个亿，其实就是在倒账走这一圈。
1: 是个体力活儿，绕来绕去的，就是为了规避贷后审查呗。但是银行里头要是没有个高人指点的，又容易把自己给绕进去。
0: 绕啊，确实。那主任现在怎么说啊？
1: 再熬个通宵吧。

0: 喂，石哥，我蒋瑞。
1: 哎，蒋瑞，怎么了？
0: 问你个事儿
1: 啊。你说。
0: 陶无忌是不是前两天找你了？
1: 对啊，他还请我吃了一顿饭呢。
0: 那他表弟的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1: 什么表弟？哦，你是说他表弟工作的事吧？我给办妥了哈。
0: 啊，行，办妥了就行。没什么，我随便问问。跟他一块吃饭啊！
1: 哎，好，拜拜。

0: 喂，赵航，是我，蒋瑞。头记不仅发现了东源、西康这两家公司跟巨龙集团的关系，还查到了鸿门银行。您得赶紧想办法了。
1: 好，我知道了。

0: 哎，赵叔。啊，是这样，那天我爸跟您见完面回来啊，心脏就特别不舒服，然后他去看医生，医生跟他说建议他上山疗养啊，
1: 所以他这会儿应该在山上呢，哪儿信号特别不好。
2: 那5亿怎么样了？你们想办法了吗？
0: 啊，对，我们一直在想办法筹那5亿，而且现在已经有门路了，但是这事儿无论如何也没有那么快，是不是？
3: 好，我知道了。
0: 哎哎，好嘞。

0: 你怎么还不睡啊？
1: 啊，我不困。怎么了？
0: 爸，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没有啊，怎么了？
0: 昨晚有人给我打电话了。
1: 谁啊？
0: 周林阿姨，祝贺我的花入选决赛。
1: 哦。
0: 爸，你们是不是偷偷和好了呀？是不是啊？被我说对了吧？
1: 这周末你想让周林阿姨带着他们家那个小弟弟轩轩来咱们家吃饭吗？
0: 好啊，那太好了。啊，这样等我以后出国上学了，你也有个伴儿，真好。

0: 大功告成。
1: 发出去了？
0: 嗯，发出去。
1: 没发给赵航吧？
0: 嗯，
1: 走。
0: 去哪儿？
1: 去个该去的地方。
0: 去个该去的地方。

0: 大学毕业的时候，大家都约出去喝酒啊、玩儿啊。我们四个就说那就再泡一次澡吧，一边泡一边聊，就聊了。哎呀，聊事业、人生、家庭，各种畅想。哦，二十多岁的时候，挺好的。
1: 就感觉这世界吧，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嗯。

0: 凝聚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一刹那仿佛若有所失的感觉，不知不觉已变化，心里爱。
1: 要去永航不蛮好吗？为什么不去？
2: 等这个案子查完了再说吧。
0: 哼，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

0: 你跟谢志远结婚的时候，我去参加婚礼了，你还记得吗？
1: 是吗？二十多年前了。嗯。我记得好像你们那个时候同学们坐在一桌是吧？
0: 嗯，对对对对。
1: 你要说具体的吧，还真是没什么印象了。
0: 时间太长了，另外这么多年也没有交集。
1: 是，但是我没少听老谢提起过你。
0: 哦。
1: 来，找行看看想吃点什么，咱边吃边聊。
0: 谢太太今天找我见面，不应该是吃饭吧？
1: 叫我沈静就好。
0: 嗯。
1: 赵行长很忙，那我呢，就开门见山了。
0: 好，你说。
1: 听说警察还在调查苏建仁的死因，我这儿有一段录音，给您听听。
2: 我手里边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明吴显龙行贿赵辉贪污，龙行十几个亿的工程贷款他们也私自挪用了。
3: 你这个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
2: 这可不是听来的，是这么回事。我在赵辉的车上安了摄像头，而现在被他们发现了，已经拆掉了。但是晚了，我有40分钟的证据。

0: 是为了谢志远找我报复吗？
1: 当然不是。老谢当初要挟你，我是非常反对的。我认为赵行长是一个非常稳重、守规矩、有边界的人，应该以一种更交心、更为对方着想的方式。老谢呢，太心急了，他进去了，不远。你放心，我不会迁怒于你的。
0: 好，既然你这么直接，那我也直接一些。如果我答应了，那你怎么保证删除这些东西呢？
1: 我当然会当着你的面全部删掉。今天我既然没有把这个东西交给警察，我选择跟你合作，其实我也就说不清了。我没什么别的目的，就是想赚钱养家。
0: 好，明白。我会通知陈经理，明天就报代销委员会审批。我那一票，我会同意。
1: 谢谢赵行长。
0: 那还吃饭吗？
1: 咱们该吃吃啊。
0: 话都说完了，我就不吃了啊。谢太太，您慢用，告辞了。
1: 赵行慢走。
0: 好。

0: 没事，哎，晚上。
1: 哎，主任，出去啊？
2: 纪委邢主任让我过去的。
1: 是审计报告有什么消息了吗？
2: 不知道，没说，应该是吧。
1: 行，哎，那茶我给你放桌上。
2: 好，我回来喝。
1: 哎。

0: 美好的夜晚，被套路了。
1: 你在说什么？啊，
0: 所以今天是关于我的审查，是吧？
2: 小辉啊，
3: 嗯，
2: 你当了分行的行长之后，所有的成绩大家都是看在眼里的啊。成绩越大，越是要接受方方面面的考验啊，要负重前行，白人才能成精嘛，对不对？有什么呀，清者自清嘛，是不是啊？
1: 95年的铁杆茅台市场价为8000元，和杭州备审行负责人在一起，你也敢喝？
0: 哦，明白了，明白了，可以，这事儿不错。
1: 你笑什么？
0: 嗯，没事，我见了朋友，一时大意了。行，处分、撤职还是调走，我都认。但是我有两句话要说。
1: 你说。
0: 银行经营，第一大要务是风险管理，绝对不能让某些人把银行作为私人的小金库玩弄于股掌之间。其次，我前两天交上去一份审计报告，请邢主任转达总行的领导，务必认真对待。没了。
1: 我会的，行里不会放过任何违规行为。你请回吧。
0: 这照片我能留着吗？算了。

0: 两面三刀，
1: 三刀六洞，
0: 好手段。
2: 离开了审计这个岗位，说不定你会飞得更高。
1: 你要用这种招吧，就说明你慌了，慌的底裤都没了。
2: 你喝酒的时候我就在隔壁，老周的事情你也不止一次跟我说过。
1: 我不信你把我扳倒了你就能踏实，还会有其他的审计人员，我信他们会前仆后继，生生不息。
2: 我倒希望由你来弄倒我，到时候会让赵瑞给你送我村的茅台喝。

0: 天哪，四个多小时了，才过了一个人。
1: 你这米饭还有吗？
2: 还有一点点。
1: 我看看，
3: 这个比赛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心态，不停地拒绝拒绝拒绝，你有看见的机会是越来越小的话，肯定的心理落差很大的。
4: 前面两次直接就不同意，我想我最好不要经历第四次。
2: 我其实预计我两个差应该能结束战斗了，谁？
1: 过一个吧，赶紧过一个吧。
5: 通过。
6: 这个看出来是简单很多，但是吃下去的感觉是复杂，超级超级多，你很的超级超级痛。
7: 第三道菜是蛮惊讶的，我觉得。他还在进化，你看他就是不断的鞭策自己，做到更极致。
0: 哇，就剩一个了！
2: 100个人里面打到现在，谁都不想去，说实话。
8: Because that one can be easily the last chance。
1: 我对自己现在这道菜是有信心的。
5: 疑犯封神第二季第七局总决赛，封神决战正式开始。现在公布封神决战的主食材。
0: 你没有时间去想，
9: 对呀，
0: 你就是做。我这一轮是我去年就是最享受的，
3: 第一口就是觉得这个味道是超级平衡，所有都做得很好。
10: 我觉得口感跟味道都非常非常的前卫。
11: 最终获得疑犯封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0: 之前啊，嘱咐你两件事，怕忘了。第一个事儿，设法证明东元是个空壳，催，去催东元还第一期款。另外呢，看能不能搞清楚苏建仁这个手里的证据，就他那个手里的证据到底是什么？我现在是每天我都在好奇，我对这事儿我过不去了。你们手里到底是什么？是个物证？
1: 啊，还是什么录音、截图，为什么警察都找不着呢？有没有？行，来。哎，还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
0: 您说喝茅台这事儿已经过去20多天了，为什么他现在才打出这张牌？不是，第一轮嘛，他把那窟窿给填上了。
1: 那想着就放过我了呗，那饶我不死。他也不是每天都想弄死我，但是今天他要用这招的话，只能说明一件事：他心里明白，扛不住了。可是他是怎么知道的呢？这时间卡的也太准了吧？啊！您看啊，整个审计过程，连咱们审计部的同事都未必能知道。
2: 更别说纪委的同事会泄密了，对吧？可是我总觉得有一双眼睛在盯着咱。
3: 你看，
4: 我就说差点啥吧。啊，
2: 服务员，来给我拿头蒜来。
3: 好的，稍等。
2: 哎，
3: 哪儿
2: 吃烤肉不吃蒜？
3: 不要吧，
2: 但是这门有点难呢，是不是？
5: 这门的话，你要用很多空隙。对，但是你这个有点跟它比较有点小。对，先不弄，就这样。你今天怎么不声不响的都喝了半瓶酒了呀？
6: 今天高兴，这是好酒啊，顶好顶好的酒。你猜，你猜的多少钱？
5: 赵大行长，你今天怎么这么俗气啊？多好的酒，在我这里都是对着雪碧喝的。
6: 朋友从华尔街带回来的，当时他给一个家族基金赚了大钱，是那个金融大鳄为了感谢他送他的。
5: 这
6: 正儿八经的老酒啊，$10。 这么贵，我就买一点这种事吧。所以这酒是有什么故事吗？11年前，我这朋友把这酒送我了。 和我约好。

0: 先放我这存着，是将来有一天我们俩都干成了大事，取得了大胜利，就一起喝掉的。
1: 所以现在是取得了大胜利吗？
0: 算是吧，反正我赢了。
1: 哎，不是说好了吗？你们俩一起喝掉，你已经喝了半瓶了，剩下的一半就留给他喝。
0: 谁规定的呀？谁规定的非要两个人一起喝呀？它再珍贵，它不就是一瓶酒吗？我今天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干掉，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喝掉，给我。
1: 不行，不可以。你忘了你上次喝多什么样了吗？你觉得蕊她一个人能照顾好你？一会儿我就要带轩轩回去的。
0: 我不需要别人照顾，我要喝。
1: 你要是要喝酒，我就马上走。你选择吧，选择要喝酒还是要我走？
0: 我选择是要喝还是让你走，这不是一个选择吗？
1: 是我说错了。所以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喝酒，就离开。
0: 你要离开的话，那我就真成孤家寡人了。
1: 哎，不是还有蕊蕊吗？
2: 这是黑色。
3: 黑色，它看着一点都不像黑色。好。
2: 哎呀妈，我的黑色呀没了。
3: 就一点点了，没关系，够用，够用。
0: 蕊蕊也迟早会离开我的。
1: 那要是有一天我也离开你了，你会不会把我追回来？
0: 我不会让你离开我的，不会。
1: 我不离开你，那你听话好不好？不许再喝酒了。
0: 可是我想喝。我想把它喝光。

0: 哎，主任啊，哎，哎，你看我这嘴，嗯，我怎么还叫您主任？哎，苗行长，
1: 哎，喂，哎，哎，嗯，
0: 您不，就您下放到二级支行这个事情，我小陶简单说两句我的看法，啊，我觉得您这属于是知己知彼。深入一线，那我祝您一切顺利。
1: 哎，姑娘，哎，借您吉言，好吧？哎，借您吉言了。
0: 来，来，
1: 说，就啊，

0: 我就算是离开了六扇门，我也是颗响当当的铜豌豆。我绝不干那杀人越货之亏心事。我要走了，你小子一个人扛得住吗？
1: 您放心，我是您带出来的，您是铜豌豆，那我就是小豌豆。豌豆这个东西呢，它把尖掐了之后，它会长得更茂盛，所以您放心，生生不息，前仆后继。啊，来。
2: 这样上发起放纵卖鸡油，因为怕有一天非得动，被料理上虽然都好意，那位怕有一天真的攻我。
0: 行啊，一个人啊！
1: 我行啊，想吐吗？不动了，今天挺好，
0: 不动，今天不至于啊，不动。来，您抱一下，
3: 干什么？
1: 抱一下，
0: 哎，豌豆啊，豌豆，
1: 豌豆
0: 啊，走了，走了，走，你走，走。
1: 难道？还会怕有一天会低头，流泪声，谁人都。

0: 盛元基金。
1: 嗯，他们愿意按照当日股价的九折把咱们手里的南清建材全都接过去。
2: 九折，那就是5亿的现金，
1: 很好了吧？咱们要是去找券商质押，最多2亿。
2: 无利不起早啊！他们为什么这么干？
1: 我觉得吧，两个原因，一个是看好咱们的地产，再一个也看好南清建材。
2: 哎呀，南清建材这只股票，我一直都看好，就这么卖了有点可惜了，啊！
1: 爸，知道这是您的心头肉，办法我都替您想好了，咱们可以签一个抽屉协议。
2: 抽屉协议怎么个玩法？
1: 就是在协议里附加一个条款，在咱们愿意支付年化利率10%的前提下，一年以后再把南清建材接回来。
2: 哦，我明白了，名股实债呗。表面上是股票交易，但事实上是我们高息向他们借钱，一年为期。
1: 没错。
2: 小飞，你跟那个王总监，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1: 我们就是在一个那个金融论坛的那种聚会上认识的。啊，那天我真是四处碰壁。你也知道，咱们现在这情况，没有谁能一下子拿出这么大一笔钱借给咱们。哎，也就是这个王总监对咱们的南清建材表示出了兴趣。我就想，这样的话，既能快速地筹措到一笔资金，又不算是完全丢掉南清建材的投资嘛。
2: 行，那你再摸摸底细啊，一定得小心啊。

0: 恭喜啊，沈总！
1: 恭喜沈总！
2: 恭喜恭喜！
3: 姐，赵辉为什么这么爽快同意把代销金额从6亿增加到15亿啊？是不是因为我们要给俊龙集团输送5亿去购买南青的股份？
4: 赵辉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也没你想的那么好心。你就说吧，10亿够不够你操盘的？
3: 操盘？我可以吗？
4: 当然可以了，我带着你有什么不行的？
3: 姐，我给你看，这是截止到今天早上我筛选出来的5只股票，都是从行业发展层面上特别有潜力的公司。
4: 之后我会告诉你先做什么，要确保的就是短时间内大幅盈利。有一些基金经理啊，只注重产业政策和数据分析，最后搞得一地鸡毛。这是个钱生钱的领域，从明天开始我会带你去认识一些大朋友，接下来会是一个崭新的世界。

0: 方。
1: 这恢复的怎么样啊？
0: 现在就是这个手指还有点麻，别的都挺好了，暂时死不掉。来来来来，小慧坐。账上现在趴了5亿，你可以睡一个安稳觉。
1: 让大哥为难了。
0: 哎，这事儿，
1: 这哪来的钱啊？
0: 把我这把老骨头都拆了，敲碎了，我也不能让我兄弟承担这么大的压力啊。我手上有一只股票，南青建材，我把它卖给了一家基金公司。
1: 南青建材？
2: 是，是我爸手里握了很多年的一只股票。
0: 签了一个抽屉协议，为期一年，年化10%。
1: 大哥，抽屉协议可是有风险的。
0: 是有风险，但是跟我兄弟的官帽子比起来，这算什么呢？
1: 那您这个南青建材的股票卖给哪家基金公司？
0: 盛源基金。
1: 盛源。
3: 我这闺女啊就喜欢骑马，只要一休息啊就让我陪她来，骑得还不错吧？
4: 这有模有样的真是不错。
3: 来，这位是？
4: 啊，这是我亲表妹。
5: 梁航。好，

0: 我叫田小慧。
1: 你好。
2: 这可是货真价实的自己人，我准备把他培养成明星基金经理。
1: 哎呦，以你的能力绝对没问题。来来来，坐。来来来来来。对了，老谢身体怎么样了？
2: 他呀，最近作息规律，饮食清淡，整个人的气色反而好了不少。
1: 那就好。哎，别说啊，你一个人单枪匹马拿下世贸行，我是真佩服。
2: 表哥，我这次算是背水一战吧，能不能彻底翻盘，还得靠你们这些江湖上的老大哥。
1: 放心，咱们两家的关系又不是一天两天了，我支持你。
2: 谢谢。
3: 沈静，盛源基金的背后竟然是他。
4: 苏家人找过他，他手里面握着苏家人的录音。
3: 什么录音？
4: 苏家人发现视频那天跟他见了面，他们的谈话录音，他就是用这个录音逼我给他代销了一个15亿的基金。你刚刚这么一说我才明白，他就用这个15亿里面的其中5亿来买了你这个南京建材的股票。
3: 他拿一段录音竟然从你手上拿走了15亿，这不是赤裸裸的敲诈吗？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
4: 我现在还想不清楚。
3: 那他只有那段录音，你确定他手上没有别的东西？
4: 上次苏建仁那个视频您不是被毁了吗？
3: 从这两份协议上来看，无论从哪个角度，这都是正常的商业协议。如果说他只是为了钱，我倒是想找个机会跟他好好谈谈。
4: 大哥，你要当心啊，这个沈静是做二级市场出身的。我就是在想啊，他为什么偏偏要买你手里的股票？
3: 我担心事情没这么简单。一个女人嘛，她丈夫在里面，她要独自抚养孩子，还有一些场面需要维持。你说她不是为了钱，是为了什么？小辉啊，你是一个行长，你代销了一个基金，挣也好，赔也好，都是正常的事情。这对你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吧？适当的谨慎是应该的，但是不能是处处草木皆兵吧。来来，兄弟，你先坐下，坐下。咱们之前有一个远州信托，那时候多风光啊，可是后来说倒台一下子就倒台了。咱们这个圈子其实呢就是在和老天爷赛跑，老天爷睁眼闭眼之间一个冲刺过去，那你就……但是如果老天爷认真起来，谁都跑不掉。哎，小辉，刚才一个老朋友来看我，拿了一盒野山参，拿回去你吃了。
4: 啊，我不吃这个，大哥，山参吃多了。当心上火。
3: 没事儿，上火了再吃西洋参啊。我现在只管眼睛，我什么都不想，见招拆招，走一步算一步。小辉啊，你懂的。
4: 好，大哥，那你好好养身体。谢太太这个人，回头回去查查他的底细。行，那我先走了。
3: 哎，

0: 哎，小薇，拿着。啊，
1: 我不拿。
0: 拿着，大哥给你的啊。拿着。送上赵叔。
2: 哎，
1: 啊，不用不用，我知道路，正好我想一个人在山边走走。

0: 沈静因为一个录音，就能逼得赵叔给他代销15亿的基金。他为了5个亿就把咱们逼成这样。
1: 我们跟你赵叔之间的关系，跟他不一样。
0: 是，就因为不一样，所以咱不好意思。但是他好意思呀，
2: 不管咱们的死活。
3: 行了，
0: 别说了。

0: 爸，那个监控视频还有备份，是我留了一手，我让蒋瑞多备了一份。你混蛋！你怎么能让蒋瑞做这种事情呢？
1: 姐，这位姚行长是谁呀？是我最近联系上的你姐夫的老朋友。之前我们的资金都来自于他，只不过他们银行的规模太小了，才瞄准了赵慧。您今天带我见的徐盟主、李老板，还有
2: Alfred， 都是我最近操作这几只股票背后的庄家。对，他们手下还有其他人，那些人手里有很多散户。 消息一旦放出去，对我们的帮助会很大。他们会用他们的资金，按照我们的指令去购买股票。就是我们的资金盘啊。那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哪只股票啊？别着急，很快你就知道了。
3: 你闺女已经挣钱了，你为什么还要炒股呢？你拢共就那二十几万，挣了赔了还不够 say affair
4: 的？你图什么呀？哎呀，他赚嘛是他的呀，我赚我的。我跟你讲啊，我前段时间跟我的那几个老闺蜜们都说好了，郊区有一个非常不错的养老公寓，一个人50万就够了。 我呢是想把我手里的那20万私房钱翻一个小翻，变成50万。那我将来就可以给我的闺蜜们一起养老了呀，不给我的女儿添麻烦。哎呦，我跟你讲啊，我们家妞妞赚钱累是累的嘞，真是忙进忙出的，天天加班。所以呢，我的这个小目标，我不能花她的钱，我自己努努力，加加班，自己搞定。
3: 这当妈的是不容易哈，要不这样，你跟着我一起做一只票吧。您说，夏总，你说呀，
4: 南青建材，特别有苗头的一只妖股。南青建材，妖股。
5: 马上到了，我饿，饿这么会儿了，不差这会儿，喝一个，来喝一个，到了吗？到了吗？到了吗？哎，
6: 苗主任也走了，你后边有什么打算？哎，
5: 打报告算了，跟他一样调到川沙支行去，
6: 瞎讲。
0: 哼，那个案子怎么办？还查不查？
5: 查，还是不查呢？

0: 我也不知道。
1: 查不查你不知道？
0: 我真没想好。那你跟我说说，我该查还是不该查？
1: 我哪知道啊，你爱查不查放我。哎呀，几点了？哎呀，大哥大姐啊，
2: 自从这个家园啊被调进卫星天项目组，我们天天就忙得连轴转啊。啊，今天也是最早下班的一天。
0: 程组长不得自罚三杯？哎
3: 呦，你让我先吃两口再应天。真的，每一天啊，每一天被赵航拖到半夜改方案，第五稿了还没有过。真的，赵航不用睡觉的。
1: 我跟你说，佳媛，机场卫星厅是配套城市发展的大工程。哎
4: 呀，那要是做成了，可是几十亿的大单子。就这种机会，不好好的就烧高香，还在这抱怨。
5: 抱怨？
3: 就是，这怎么能抱怨呢？我除了跟你们抱怨，我还能跟谁抱怨？
0: 蒋组长这个觉悟，
5: 我要有这个机会，我早上天了，我
3: 升天了，上天了，真的是
5: 跟卫星一样，上天了。
0: 敬蒋组长，
5: 来。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挑农桑散。
3: 挑农桑散？对，不，这个词儿不好，它意思不对，那个叫挑农发财。
5: 发财，
6: 来，发财。
3: 来到发财。
2: 哎，你们怎么不问问我呀？
1: 快吃吧，
5: 我来问。
0: 胡经理，最近忙什么大项目呢？
2: 哎呀，我们刚刚呀代销了一笔私募基金，15亿的大项目。哎，就是小慧来签的合同。
0: 盛源基金的。哪个项目啊？
2: 华明3号。
0: 15亿呢？
2: 就是基金啊。稳健，回报率又高。哎，我估摸着应该是被哪个大领导看好的吧。
0: 哪个大领导？赵航吗？
2: 这么大事情我怎么知道呀？
3: 好了呀，我们四个人难得聚到一块儿，不要聊工作了，好吧？
1: 喝酒。来，开心。哎，开心。
3: 来，首先让我们感谢蒋瑞请我们吃这顿晚饭。
0: 拉倒吧，穷鬼一个，让他请。哎呦，
3: 人家蒋瑞现在可不是穷鬼了，上个月签了一笔10亿的大单子，刚领了一大笔奖金，好吧，这顿饭便宜他嘞。
0: 哪个单子？
3: 那个
0: 东源地产。
3: 哎，东源。
0: 那19亿是从你手里贷出去的。
1: 怎么了？不行吗？

0: 你这次又来找我住，不是因为你房东发神经了，对吧？
1: 你想说什么？
0: 我查东源的时候，你是不是偷看过我电脑？
1: 这是什么话？
0: 你是赵辉的间谍。
1: 什么间谍不间谍？电视剧看多了。陶晶，你要是烦我了，想让我搬走就直说，别在这污蔑我。
0: 蒋瑞，我很确定我没有污蔑你，我只想知道，是赵辉让你做的，还是你自己主动要做的？你是不是还认识了吴显龙和吴小飞啊？你帮他们做过什么？
1: 你以为你谁啊，陶国进？

0: 正义是什么？兄弟姐妹在一起吃个饭，开开心心的，干嘛呀？逮谁查谁，查上瘾了。我现在就搬走，行吗？这么晚了，你还能去哪儿啊？不是挣钱了吗？有钱了。
1: 哪都是家。进。主任，您找我。
2: 小唐，坐。苗主任走之前呢，跟我交接工作的时候，特地交代我。 要关注滨江支行的一笔贷款，是你一直在追查的。是的。这份审计报告我仔细的看过了，也理清了中间的一些利害关系，确实是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但是，跟你们预测的结果正相反，人家东元公司账目上的资金非常充足。 甚至于昨天，他们还提出了能不能根据随借随还的协议，申请想要提前还掉5亿。这家公司的资金链根本不像你们描述的这么脆弱不堪。
1: 可是主任，
2: 有什么好可是的？小唐，我要提醒你，我们搞审计的目的，是为了要银行建设的更完善、更健康、更好，是建设性的，而不是为了解决你们这种个人恩怨搞破坏性。 在银行违规是小概率事件，你不要再钻牛角尖了，去忙吧。

0: 没有亮点就别想吃肉，只够喝口汤的。就这文案做的跟小学生作文似的，怎么跟国外那跨国投行比啊？盛小文，你什么意思？
1: 就玩皮玩掉了。
0: 你要玩回家玩去。做不到牵头行，你排行第二也是没用，也是失败。
1: 不是赵航，这部分都改了第六次了，实在没思路了。
0: 改第六次怎么了？刘航，你跟他们说说，你做过的方案最多改过多少次？
2: 大概有十二三次啊。
0: 改第六次怎么了？没有思路，你换脑子啊，换新的想法啊，寻找新的突破口啊。改第六次是理由吗？改第六次，我希望一周之内给我拿出第七稿，而且我要求是最后一稿。

0: 爸，南京的股票突然大涨，
1: 怎么回事？
0: 是有一利好消息，说有一个大型的央企要跟他们开展合作，然后好几个大 V 在盘点里都提到看好南京建材，所以一上午就涨了7个点，这会儿已经涨停了。
1: 这只股票这么长时间了，不死不活的。沈静这接手过去才刚刚几天呀、啊，他可真有本事。嗯，
0: 他们这是有手段。哎，不过吧，这是好事儿，甭管涨多少，按照协议，最后不还是咱们的吗？
1: 少涨是好事儿，如果涨得太多了，一年以后他会还给我们吗？
2: 你为什么约一个离咱们银行这么远的地方？
3: 离咱们银行远，离小慧那儿近啊。
4: 我又还约了小慧。啊。
2: 行行行行。我让胡月查了上个月盛源华明三号的报表。盛源基金披露了一个大宗交易，一个叫香河机械的公司买入了10%的南青建材。
3: 香河机械。
2: 价值5亿，主控人吴显龙。
3: 盛源基金突然提高了华明三号的销售额度，通过之后呢，又转手把钱放进了吴显龙的口袋里。
2: 是的，而且最近南青的股价一直在暴涨，
3: 这也太巧合了吧？啊，这看起来严丝合缝啊，
2: 所以我才觉得这事不简单。而且我有感觉啊，这件事一定跟我爸的死有关系。
3: 佳媛，苗主任走之前让我务必查清楚苏杭生前的那些事情，然后警察这边也还在查，还没有结案，所以我们还有时间。你说的这些我也会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给他查得清清楚楚，查清楚之后我再告诉你，好吧？
0: 小慧，
5: 佳媛，你也在啊？
2: 好久不见啊！
5: 好久没见。
3: 哎，你不还有事儿吗？你？
2: 啊？我那个还有事儿。
3: 还有事儿，那就先走了。
5: 你要撤了？
2: 对对，我先撤了。
3: 还有事儿，
2: 对，我给
5: 行
2: 吴院买宵夜去。
5: 行，
2: 走了，拜拜。啊、
5: 哦，拜拜。
3: 哎，刚点的。好久不见啊。
5: 好久不见。你不好意思啊，这附近太堵了，迟到了。
3: 没事没事，我也刚坐下。
5: 你点那么多吃的？
3: 对。吃点东西，。电话。
5: 不好意思。
3: 没事。
5: 喂，李老板。哎，

0: 啊，好嘞，嗯，收到。听说那华明三号是你在做的？啊，对，华明三号。Selina，明天3.5块吧，3.5块吃进。挺好的，恭喜你。啊，没有，我们挣钱了，最开心的不还是你们银行的那些客户吗？对吧？那是。
1: 喂，徐盟主，明天开盘之后先砸吧。不好意思，
0: 没事。
1: 你刚刚要说什么来着？
0: 我说你这耳环挺好看的，新买的。对，但不是我自己买的，是我表姐送我的，小钻石。是钻石，真钻。
1: 对。
0: 不是，你这上面那两个大的。 比我们之前看的那个还要……南青的股票还会涨停吗？
1: 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也知道你想说什么，不用说了。

0: 小慧电话，不好意思。喂，小吴总。
1: 哎，小慧。

0: 南青的股价变动太大，有些事情我们需要重新谈一谈。
1: 你想怎么谈？是见面聊吗？还是？
0: 我爸想见沈总。
1: 我马上就问他，然后马上给你答复，行吗？
0: 好。
1: 好，好。

0: 申总啊，这边真的是麻烦你了啊，将就我这个身体跑了这么远的路。
1: 吴总客气了，您这个地方风景这么好，我就当是来度个假。
0: 这边请，这边请，来里边请，里边请。请坐吧。
1: 吴总，
0: 哎，
1: 这位呢是我们田小慧经理，我们盛源基金的明星操盘手。
0: 田经理早就有所耳闻。
2: 吴总，感谢之前在俊龙您对我的栽培，我敬您一杯。
3: 啊，我爸心脏不太好，我替他喝。
2: 好，
0: 谢谢。好，请坐，咱们开始吃饭吧。啊，
2: 好，
0: 来来来来。
3: 沈总，敬您一杯。您请坐。
1: 你们想要提前结束协议啊？好啊。
3: 那按照咱们之前签的协议，虽然我们只借了一个月，但是我们愿意按照原股价外加一整年的利息来支付，你看怎么样？

0: 说实话，其实我也没想到，大家这么看好南青的股票。按照目前的趋势，再冲个40%-50%也是有可能的。如果你们坚持要收回，那这样，以今天收盘的价格4.2元，我再给您打个9折，3.7毛8，明天以这个价格让您买回去。可以吗？不是，1个月前我们给你的时候是2.7元，1个月之后就要3.7元，3.7毛8。如果你们不肯的话，就算了，我们愿意继续持有南青。
1: 不是沈总，我怎么听您这意思是一年以后也不准备还给我们了？
0: 那咱们签的名股实债的协议还有什么意义？ 本来嘛，就是抽屉协议，搬不上台面的。但是我们愿意付违约金，看在都是熟人的份上。
2: 沈总刚才是说， 按照市场价的90%，对吧？对。我可以考虑，这样，咱们过2天再见个面，讨论这件事情，好吧？来来来，我敬二位啊。
3: 顾总。 姐，你当初为什么要买吴显龙的股票？你觉得呢？15亿的基金，你用5亿买了吴显龙手里的南青，同时用另外10亿再体外做庄，把股价拉高。这样不仅可以从股市里赚钱，还可以诱导吴显龙买回去。你算是上道了。
4: 那等他买回去以后，你打算怎么做？通知大家出货。如果他不买呢？以我们手里的资金，至少可以再炒高 30%， 这就是个心理战。
3: 震盘幅度够了，关市前争取上扬到8%。

0: 该下山了。
1: 王先生，哎，内副私访，
2: 你怎么来了？
1: 啊，看看啊，看看我这有什么问题，来提提建议。嗯，
3: 你们这儿吧，这个问题啊，
1: 叫别给我装了，装啥？晚上有事吗？
3: 没事儿，
1: 等我半小时，我办完事儿马上回来接你，咱去一个啊。
3: 好，
4: 很显然，吴显龙这个就是拿卖股票的钱填了东园的那个窟窿呗。你再填上，说到底这笔钱不还是申报那个代销基金里的钱吗？这绕来绕去的，这是……哎，沈晶是用

0: 什么方式能让赵辉批了这个基金的呢？
1: 我现在唯一能想到的一种方式，威胁。可是沈静他用什么威胁的赵航呢？然后他们为什么非得买吴显龙那个股票呢？说不通啊。

0: 你那个女朋友，不是了，你那个前女友，前女友现在还在沈静手底下呢。
1: 你怎么突然？对，是她还在沈静那儿呢。现在我是前女友追不回来，案子也查不下去，整个人现在麻了。哎，
0: 没事，追不回来就冷处理，查不下去就等一等，等一等啊，该煎的苗也煎了，水也浇过了，什么都做完了，剩下的就是等，等他们有一天突然全长出来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0: 走吧，喝口茶。
1: 嗯，
0: 请坐。喝点行吗？
1: 不行啊。
2: 你这钻石耳环不错呀，新买的。
1: 小吴总还蛮懂的嘛。
2: 哎，你之前不是想买房子吗？怎么样，买了吗？
1: 我现在好像也没什么必要这么着急买房了。
2: 你要还是想买房子，你就找我。虽然你现在不是我员工了，但是我还是可以按照之前说的那个员工优惠价卖给你。你别多想，我没别的意思，纯粹就是朋友帮忙。
3: 谢总跟我第一次见面就是在这儿，当时呢，我托谢总办了件事儿，非常好，事后我也感谢了他。谢总呀，是个人才，就是现在可惜了，是吧？哦，这事儿可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
4: 吴总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3: 咱们不是做生意吗，讲究和气生财。谢总，我可没有做任何对不起他的事情，我是希望咱们俩之间呀，沈总不要有任何的误会，也不要针对我什么。
4: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
3: 这么说吧，沈总，我就是个泥腿子，从湖南老家到上海几十年了，我只懂盖房子，不像你有文化懂金融，你跟几个朋友一合计，南青就一飞冲天了。你是不是这么想的？等以后我有钱了，想把这只股票买回来，我的钱一进去，你们就一哄而散，把我套进去，对吗？
4: 吴总，你想买回来就买回来，不想买就不买，我又没有强买强卖。
3: 沈总啊，挣钱的路子有很多，哪只股票你都可以挣到钱，你何必盯着我这不放呢？是不是？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共同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涵盖战略定位、经贸、科技等方面，推动双边关系落地走实。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多地上线赏景列车，长三角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列。多彩民俗活动欢庆中秋，非遗花灯点亮月圆之夜，上海国际光影节金山分会场启幕。三金堂捏出醒狮熊猫，精细木工毫厘之间见真章，世界技能大赛迎来赛事收官日。17岁小将陈芋杰问鼎亚运女子百米飞人大战，陈芋汐芦苇贡献中国跳水首金。今天是2026年9月26号星期六，欢迎您收看东方新闻，我是何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在习近平访美期间，两国元首就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及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8点共识。详细信息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何清。特朗普总统今年5月访华时，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明确两国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携手努力。此次习近平主席访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3: 尊重是前提，意味着尊重彼此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和核心利益。公平是价值追求，内嵌于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之中，既体现为国际关系的公平正义，也表现为维护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公平。对等则是对对等互惠和权利义务的平衡，强调在国际交往当中的地位平等、利益兼顾，不是一方独享权利，而另一方独担义务。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关系注入了稳定性和确定性。以尊重管控分歧，以公平塑造秩序，以对等实现互惠。
1: 此外呢，双方同意相互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

0: 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同意伊朗应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一及中美是二战盟友，并肩作战赢得战争胜利。两国元首认可中美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等机制，达成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安排，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并指示予以落实。中美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了可视化成果，近期双方联合破获多起案件，在两国抓获数十名相关犯罪嫌疑人。双方同意建立中美人工智能对话交流相关风险和会议，下次对话将于今年11月举行。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给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一对大熊猫抵美。中美两军还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与预防的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遗骸。民间友好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温暖底色。当地时间9月24号晚，习近平主席在白宫举行的欢迎国宴上致辞，讲述了美国人塞考斯和中国制沙人殷玉珍的故事。这段超越国界的绿色友谊感动了许多人，也成为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得知自己被中国领导人在白宫国宴上提及，塞考斯激动不已。
1: I could not believe that the president of China actually mentioned my name, didn't just refer to me as an American teacher, but called me by my name. I'm still going crazy over it.
2: 塞考斯本名罗纳德·萨科尔斯基，是一名美国退休教师。1999年，当时在中国任教的塞考斯得知殷玉珍扎根内蒙古毛乌素沙地治沙造林的事迹，深受感动，筹集5000美元支持他治沙。殷玉珍用这笔善款买了50000多棵树苗栽种。今年8月，塞考斯回到中国，与殷玉珍时隔26年实现跨洋重逢，亲眼见证当年善款购买的树苗化作了连片绿洲。他们的故事也打动着太平洋两岸的人们。
1: Our story is the seed. They have now grown into a 50,000 tree forest, showing that the two cultures can work together and be successful in making a better world for the future. President Xi's initiative of 100,000 American students will spark the seed to grow into a much better project.
2: 塞考斯还表示，尽管中美两国在许多方面存在不同，但人心和善意是相通的，而这正是中美两国人民能够相互理解、建立友谊的根本所在。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中美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合作即将开启，来自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的大熊猫平平和福双近日就将启程落户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开启10年的合作。两只大熊猫都出生于2020年，其中平平为雄性，福双为雌性。中美大熊猫保护合作是我国开展时间最长、合作机构最多、影响广泛深远的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项目之一，已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中方与亚特兰大动物园的大熊猫保护合作已有25年的历史。此次双方将围绕大熊猫饲养繁育、疾病防治、科学研究等领域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好，我这一次情况就是这些，何清。
3: 好的，宇飞。新闻继续。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日前一场名为《伟大的远征》的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对公众开放，300多件文物文献首次展出，多种互动装置帮观众全方位体验红军的奋斗历程。
2: 沉浸式和互动式是本次展览的一大特色，这让历史更加直观。飞夺泸定桥的主题展区陈列着当年红军用过的斗笠、火把等珍贵实物，这些文物史料上方则复原了当时的场景。红军战士攀着铁索持枪冲锋，硝烟战火的感觉扑面而来，复原场景带来了很强的视觉冲击与心灵震撼。观众把手放在互动装置冰封的记忆界面上，就能感受到当年红军爬雪山所处的严寒，同时屏幕上的冰雪消融，露出红军穿过的草鞋等物品。

0: 特别是在革命理想高一天这个部分，他们为了自己的信仰付出了很大的牺牲。今天这个门口啊，这么多观众，他们也被红军的精神所感动。
1: 本次展览共展出文物875件套，搭配186件文献、357张照片、图表，讲述了60个长征故事。其中首次展出的文物文献达到300多件，占比接近30%。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中秋就是坚守，守护海上平安。这个中秋节，海警朱家谦舰编队全时值守，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
3: 所有船舶请注意，中国海警朱家谦舰正在此海域值守，值此中国传统中秋佳节，祝过往船舶节日快乐，航行安全。
1: 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海警朱家谦舰编队持续开展执法巡查，保障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执勤人员24小时在岗位，时刻保持高度戒备。在执勤间隙，舰上执法员们亲手制作了月饼，将这节日问候送到了执勤点位。
4: 月饼出锅啦！我要将这份节日温暖送到各个值班站位的战友手上。大家中秋节快乐！过来吃月饼啦！大家辛苦啦！
1: 编队已经在海上航行近1个月，忙完工作送完月饼，一些执法员开始排队等候，轮流拨打亲情电话，向远方家人送上节日祝福。
5: 这是我第一次随舰出海执勤，也是第一次在海上过中秋。我们守护的是两岸的灯火，中秋在岗位，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大家的团圆。
1: 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2: 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多地上线赏景列车，长三角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列。多彩民俗活动欢庆中秋，非遗花灯点亮月圆之夜，上海国际光影节金山分会场启幕。17岁小将陈芋杰问鼎亚运女子百米飞人大战，陈芋汐、卢维贡献中国跳水首金。
7: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兰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兰
8: 多，妙可兰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9: 每天两只妙可兰多奶酪吧，
8: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0: 好好吃。
8: 妙可兰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火车票预约购票迎来最新调整，最远预约日期从60天逐步调整为30天。今天开始，铁路部门已对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开始了调整。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填报需求。接下来一个月为调整过渡期，旅客最远可以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17天的火车票。目前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除了预约日期范围调整之外，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的各项服务以及规则呢是保持不变的。铁路部门表示，这么做呀是为了不断地提升旅客购票体验，更好地匹配运能和需求的关系，方便旅客合理规划行程。今天是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全国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预计全天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为方便游客打卡各地美景，铁路部门还开行了多趟特色赏景专列。
1: 长三角地区今年首次开出钱塘江观潮专属列车，运行时间覆盖整个双节假期。在专属车次之外，铁路部门还同步动态优化动力，对多趟途经海宁西站的热门车次按需调整票额投放。旅客抵达海宁西站后，可直接换乘地方公交、轨道交通，直达盐官观潮景区。
11: 车站、红船雷锋服务站和地方志愿者为旅客提供观潮线路解答、重点旅客帮扶以及大件行李寄存的一些暖心服务。
1: 除了观潮专列，中秋国庆假期，川西方向将开行16趟旅游动车组列车，串联起成都平原、古蜀文明与川西高原、羌藏秘境，让游客轻松实现坐着高铁游九寨、上川西

0: 秋色。在青海，天空之镜号旅游列车假期持续开行，这也是全国唯一直达茶卡盐湖景区的观景列车。列车全程运行400多公里，沿途一路串联草原、戈壁、高原、湖泊等特色地貌。为提升游玩体验，列车在景区停留时长由原本的4小时延长到5小时。水运方面，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这几天客流持续攀升，在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入境大厅节日氛围浓厚，旅客们一踏上码头就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1: 有点像小过年吧，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团圆啊，很方便哎。去巴士那边吃一些什么五香卷啊，什么炸面包之类的。
0: 为方便旅客快速便捷通关，边检部门采取了多项措施，
2: 实现旅客一脸到底的便捷通关，设置了合家欢亲情通道、大件行李通道等，全力保障两岸旅客的团圆之行。
0: 预计中秋假期，通过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出入境的旅客将超2万人次。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中秋假期第二天，全国各地都迎来了旅游大客流。在上海，今天开放式文化旅游区域共接待游客接近180万人次。小长假期间，上海文旅活动不断上新，乐园亲子游、水岸游共同点燃节庆消费。
0: 中秋假期，上海亲子游的热门目的地欢乐谷启动了全新活动项目，全国首个超级飞侠太空基地，热闹的主题巡游、人偶互动等，为游客们带来了充满童趣的体验。
4: 超级飞侠的巡游也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可以跟他们打招呼互动，所以他觉得非常开心。
0: 走进2万多平方米的超级飞侠太空基地内，孩子们可以化身为故事中的一员，完成各种冒险挑战。
5: 超级飞侠，
6: 我过来他花了3个小时，也蛮远，没想到很惊喜。
0: 穿行在上海市中心的苏州河游船也在这个小长假推出了新玩法，水岸演绎航班。伴随着歌声，欣赏着沿岸景色，大家兴致高涨，有游客自告奋勇上前合唱，让船上的节日氛围一下子热闹起来。
7: 来体验一下我们上海的这种塞纳河畔的感觉。
8: 感觉还是非常的 chill 的。
0: 船行到天安千树河滨步道，水上岸上两位歌手开始隔空对唱，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围观。
9: 我就循着这个声音过来的。
0: 同时，苏州河畔正在举行的南北糖水节也正式开市，将滨水空间与商业地标串联在一起，既升级了大家的游玩体验，也带动了假日消费。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3: 昨晚是中秋夜，各地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和非遗展演。在上海，非遗朱金花灯、文旅嘉年华璀璨启幕，这也是第三届上海国际逛影节的主要活动内容。
0: 中秋夜，一个个精彩的民俗节目轮番上演，拉开欢乐序幕。船子园公园的游园线路被一盏盏璀璨花灯点亮，动态光影秀演绎着旧时东临乡市的繁华盛景。一轮巨大的圆月灯伴随着光影秀竞选半空，
10: 看灯赏月，感受一下节日的气氛。然后月饼妈也吃了。
5: 我还知道中秋节的一句诗呢，海上生明月。
0: 朱金花灯会俗称赛城隍，起于南北朝，2015年被列为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夜晚，12花神、非遗花灯、莲花龙等民俗巡游方阵穿行于广场间，引来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赏。节日期间，市民游客可以漫步灯影之下，参与斗茶、投壶、猜灯谜等古风游艺互动，品尝各色时令美食。花灯盛宴将免费开放到10月7号。这两天，舞长龙、点河灯、跳沙狼、围篝火等特色民俗活动在四川北川轮番上演，直径5米的巨型 LED 月亮与地面数百盏河灯交相辉映，铺展出天上月、地上灯、人间圆的中秋图景，
11: 特别热闹，希望大家都团团圆圆、幸福安康。
12: 我是专门从外地赶过来的，不仅能亲手放河灯，还能跟大家一起跳沙狼，大家聚在一起过节，特别有团圆的氛围。
0: 夜色降临，江苏南京的达桥灯市灯火如昼，大阪巷内万盏鱼灯垂落，秦淮花灯、余杭滚灯、徽州鱼灯等10多种灯彩齐聚一堂。

0: 很有氛围，然后你看从头到尾铺的都全是花的，很漂亮。
1: 今年当地还新增了月下对诗等活动，每晚还有不同主题的提灯古风沉浸式互动，节日氛围浓厚。在贵州丹寨城郊，当地各族群众身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苗族的姑娘们踩着芦笙的节奏，跳起了欢快的锦鸡舞。
2: 我们这个方阵展示的是苗族蜡染技艺，这一幅作品呢，就是我们三个蜡娘用了7天的时间来把它染成。
1: 现场还有佛山醒狮、开封唢呐等省外非遗展演，为游客带来多元体验。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3: 中秋之夜，一场游戏旋律与古典交响交织的回响在上海展览中心拉开帷幕。古典交响乐牵手五大国民游戏 IP， 把无数年轻人耳机里循环的配乐变成了城市夜空之下可以共享的现场之声。
1: 上海展览中心喷水池广场，城中交响、异响南溪、五育竹风户外游戏交响音乐会火热上演。音乐会集结英雄联盟、王者荣耀、QQ 飞车等五大经典游戏 IP， 对近20首陪伴玩家成长的游戏金曲进行交响化重新编配，让原本只在耳机里循环的游戏旋律走出方寸空间。
4: 就是游戏和这个相结合，就是无论是从策划还是感官上面都是很吸引观众的。
5: 在这儿您还能感受到第四屏的沉浸式声境体验，跟我一起在智能座舱里听会儿音乐会吧。
1: 这次音乐会还特别设计了 AR 体验区，观众可以戴着 AR 虚拟眼镜，让真实舞台与虚拟画面交叠。
6: 既有交响乐，然后又融合电声乐，融合民乐，再融合人声，所以听起来会让观众感到特别的丰富，让人家感受一下那嫦娥奔月的大概的那种意境。
7: 本次活动是先用游戏配乐证明了交响乐的当代承载力，双 IP 联动也是首次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艺术天空惠民品牌与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打通。
1: 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期间，在上海展览中心、静安公园和张园等区域设置了视听加油站，可以开启一整天的视听盛宴。同步举行的国际视听艺术高端沙龙，汇聚全球顶尖学者、行业专家与产业代表，共同探讨沉浸式交互技术和数字文娱新空间的前沿趋势与落地路径。
8: So with AIGC, you of course have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but for us, I think the main focus is on recreating the real life sound.
9: 既考虑到技术，又和艺术结合，或者和消费者结合，又能为广大消费者所接受，这样的话才能形成一个最终形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商业闭环。
1: 中秋国庆期间，一系列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惠民文化活动将在上海持续进行。东方卫视记者上海报道。
3: 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已经进行了7天，截至今天傍晚6点，中国队已经夺得了105枚金牌、39枚银牌、27枚铜牌，奖牌总数达到了171枚，位列奖牌榜的榜首。亚洲田径迎来飞人大战新王，17岁的中国选手陈昀杰在女子100米决赛当中以11秒06夺冠，同时打破赛会纪录。
1: 作为本赛季亚洲女子100米最好成绩保持者，陈昀杰是最大夺冠热门。在昨天进行的亚运会田径女子100米决赛中，她从第五道出发，起跑不久就取得领先，一路加速，率先冲过终点。11秒06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亚运会纪录，也是陈昀杰自去年全运会至今第三度刷新个人最好成绩。
10: 超级不真实，只能说是上一届是曼曲姐，然后那个时候我连现场都不在，我还在家里，然后这一届就成我自己在现场跑，还拿了亚运会冠军，我觉得还是很奇妙的一种体验吧。
1: 今年12月，陈昀杰将满18岁，他表示这个冠军也是送给自己最好的一份成人礼物。亚运会游泳比赛昨天收官，中国队收获30金、13银、11铜，名列该项目金牌榜、奖牌榜首位，金牌数创中国游泳队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19岁的张展硕在男子400米自由泳决赛中再破赛会纪录夺冠，加冕7金王，成为单届亚运会夺金最多的中国游泳运动员，并追平了亚运尘封44年的个人单届夺金数最高纪录。
11: 也是很高兴这次能拿到7枚金牌，我确实付出了比常人更大的努力。

0: 行捏出醒狮熊猫、精细木工毫厘之间见真章。世界技能大赛迎来赛事收官日。世界赛艇联合会上海冲刺赛竞速苏州河，八支全球顶尖赛艇队伍展开精彩对决。伊朗向美方提出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消息人士称美方已拒绝这一提议。俄方称俄美乌三方谈判或将于近期举行，俄美总统最近通话期间已就此进行讨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日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那赛场上有哪些精彩的瞬间，选手们又有什么样的出色表现，详细内容请于飞带来。于飞。
1: 好的，何晴。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全部64个项目今天将分批收官，进入裁判打分阶段。在今天各个项目的比赛现场，选手们的完赛作品让观众们驻足观赏，惊叹不已。
2: 园艺项目是世赛中最具观赏性和竞赛性的项目之一，德国参赛选手率先完成木桥搭建，开始最后的绿植布局，场边观众看得热情高涨。
3: Not really, it's new for me, but it's different from Germany.
4: 他做的一些布置，还蛮符合一些中国的传统审美，在这个园艺里面是比较惊艳的一个展位。
2: 后援团更是身着定制短袖前来为两名选手加油助威。
3: And so they have to put all their power together. We are proud about them.
2: 代表中国出战的两名选手，凭借着对中式园林的独特审美理解，同样发挥稳定。尤其在桥梁装配环节配合默契，
4: 在看他们现场搭这个中国园林很震撼。我希望中国队能是冠军。
3: It's very nice to see him. It's nice to see that manual work is still appreciated.
2: 园艺项目有超过100个打分点，是典型的毫米级精度竞技项目。两名选手要在共计22小时里建成30平米中式园林，是对体力、技能、审美的多重考验。
5: 比赛呢是以一日一花园的原则来进行的，也就是每一天做完以后，它都是一个小花园，按长度、高度、平整度坐标，误差是允许的2毫米，还要求我们选手要有一个，植物配置的能力。
2: 在唐艺西点制作项目比赛现场，中国选手王天祥用巧克力糖果制作的这只醒狮熊猫憨态可掬，细节生动，吸引了现场众多观众。
6: 就是比如说那个中国风的那个熊猫，它头上那个狮子头，我感觉做的就很有中国味儿。
7: 它的下面的东西是镂空的，还要固定出它上面这么大的一个支撑物的话，我觉得是都是很考验一个技术感。
2: 这次比赛的主题是熊猫，选手需要完成杏仁糕塑形、巧克力糖果、巧克力造型三个模块。王天祥说，整个比赛过程中用糖衣制作熊猫荡秋千造型，以及用巧克力制作屏风，都很考验手上功夫。
8: 因为它就提供了3斤艾素糖，倒出来就2碗糖，所以我们的糖的控制量要把握得很精准，然后因为它也比较细，比较容易断，结果就是在那已经缠了很久。
2: 在 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中，来自上海的选手汤启轩代表中国出战。今年赛事难度升级，但年仅20岁的汤启轩凭借着沉着冷静的心态和熟练的技术提前完赛。
9: 这次突然考了个建筑，然后跟我之前做法完全都是不一样。我觉得试赛模拟的就是你真实的那个工作环境，那有可能突然之间给你布置任务啊之类的，就是看你怎么样快速去反应。
10: 我们选手的整体的这个心理素质非常棒，我送给他的那个小卡片上也写的超常发挥，就我对他还是非常有信心，满意满意，大100分。
1: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首次设立的轨道车辆技术赛项今天也完赛了。这个赛项呢，全球唯一的女选手来自中国吉林的何小曼，在最耗时的整车电路故障排查中提前1小时交卷，7个故障无一漏网，有望冲击金牌。

0: 道车辆技术赛项以真实的地铁列车为载体，选手要在车门、售电工、转向架、整车电路四个模块间轮换作业，完成故障排查和修复。其中难度最大的是整车电路故障排查，选手要从几百个电路中精准定位故障点并完成修复。何小曼来自长春数字科技职业学院，她是这个项目唯一的女选手。比拼中她发挥出色，率先完赛。
1: 轻松嘛，也很兴奋很开心，因为比赛嘛也就是一次训练，可以说就是换了一个场地训练而已，没有什么意外的，就是熟悉的工具、熟悉的设备，跟全国大赛比起来，其实是更轻松的。
2: 何小曼是以提前一小时结赛的，把所有的七个故障全部排查出来。从目前来说，能到这一步都是很有信心的，每个模块都很熟悉。
0: 从完赛情况看，除中国香港选手与何小曼相对接近外，其他各组选手都未能完成全部故障的排查修复。这意味着这位刚满20岁的00后小将在这个赛项中极有可能夺冠。目前赛事已进入裁判技术点评环节，最终结果将在明天公布。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中国在轨道交通产业中的全球优势地位，轨道车辆技术赛项的竞赛标准完全出自我国。借助试赛舞台，中国轨道交通的维保技术标准也将进一步走向世界。
3: 我们这个赛项能够进入到我们试赛的这个舞台上，其实本身就说明我们这个它是一个我们国家这个轨道交通行业啊综合实力的一种体现。那么我们这个标准呢，它最终会落地到我们的产业一线啊，会促进我们的技术进步。
4: 从加入世界技能组织到连续4年蝉联金牌榜第一，到今年参赛规模覆盖所有64个项目，在这背后是中国长期把技能人才的培养嵌入到整个国家发展脉络的成果。目前呢，中国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技术教育和职业技能培训体系，职业院校、技工院校、技师学院超过10000所，在校学生超过3000万人，每年培养大约1000万的技能人才。尤其在上海，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型学徒制等人才培养模式已经越发清晰。上海牵头5个国家级经开区和9个市级经开区成立了14个市域产教联合体，企业每月提供实习实训岗位近2000个，另外还有15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通过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等方式，每年培养学生6500多人。世界技能大赛积累的标准也从赛场进入课堂，目前呢已经有30个实训标准、80门实训课程、首批15册教材实现了世界技能大赛标准本土转化。10个国家级的虚拟仿真实训中心、近100套数字化实训教程也被用于日常教学。14五期间，上海职业教育年均培养约10000名高技能人才，而随着专业进一步跟着产业调整，企业推进人才培养，试赛标准转化为日常教学标准，上海的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之间的距离还将不断拉近。本届试赛，上海多所院校承担了赛事的技术支持与保障工作，服务试赛的宝贵经验也转化成了培育高质量技能人才的内生动力，让试赛标准与精神走进课堂，融入日常。
0: 完整的酒店前台、大堂休息区与产品展示区复刻了真实酒店运营环境。酒店接待项目的赛场由上海商学院团队参与布置，场地经理周伟带领团队对标比赛的目标酒店，早在9月15号就完成了场地搭建。没想到在开赛前一天，赛事方通知要把布置全部拆掉，模拟成一家刚刚换牌需要重新装修大堂的酒店。
5: 一天他跟我解释，因为这个是秘密模块，他要把酒店第一天就是还没有开业，他开业前让选手把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考察他们那个团队合作，考察他们的设计的能力啊，就是让他们去设计了现在的前厅的这个样子。
0: 虽然这段小插曲来得有些措手不及，但技术团队连夜微调测试设备，很快调整过来。团队老师们表示，技能大赛比拼的不仅是熟练度，更是临场应变的能力。赛场上的每次变化也倒逼学校更新教学方式。
6: 那每一届我们都会玩一些新的东西，这些都是很宝贵的资源，我们可以把它引回我们的

0: 学校，然后建设我们的实训基地。
1: 上海信息技术学校这次承担了网站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化学实验室技术三个项目的保障任务。曾志伟是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的技术支持，除了保障设备正常运行、处理突发情况，他还要观察各国选手的设计思路，以便赛后整理成课堂素材，为今后的技能大赛选手选拔做准备。
2: 有的国家他可能是对这个机械臂的这块呢，不是我们传统那种 XYZ 三轴的这种机器人，而是做了一个类似于我们那个工业机器人的这种机械臂的结构。那么这样的话，它的整个的这个自由度会大一些，然后呢，但是呢，它可能对算法的要求会更高。那么，所以我们可能也会往这方面去尝试一下。
3: 那么，由于有了试赛的这些标准和一些要求，那么我们在培养我们的学生的过程中，都会积极的考虑到把这些标准渗透到我们日常的专业教学之中。那么，另外呢，对我们的整个的师资团队的提升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4: 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共有3881名志愿者为所有参会参赛人员提供服务。这其中呢，有5位国际志愿者，他们从21位报名者当中脱颖而出，自费来到上海为世赛服务。他们分别来自美国、越南、克罗地亚、乌干达和澳大利亚。今天呢，我们来认识其中的2位。
1: 今年的世界技能博览会上，中国馆一直人气满满。
5: Hi everybody, today I'm going to show you the station of gunpowder right here.
1: 眼前这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直面带笑容的，是来自越南的国际志愿者陈文富。23岁的他是一名机械工程专业的大四学生。
5: My main job is welcoming the people right here and take a tour around here, also the answer the question with all the people right here and sometimes I try to find the right place for the foreigners.
1: 来自美国的卡塔丁·贾维纳也是其中之一。他还担任过上一届法国里昂世赛的志愿者。
6: Tha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which made me more and more excited to come to Shanghai because China puts everything out there and does such an amazing job with all of their events that they do. So I knew WorldSkills Shanghai was going to be absolutely amazing.
1: 卡塔丁这次的志愿者任务是带领预约团在全馆参观。工作外，他也和其他志愿者一样，喜爱上了交换徽章。
6: You've gotten some other pins too.
7: Oh, yeah.
6: India,
7: Australia,
6: Hong Kong.
1: 大赛接近尾声，陈文富和卡塔丁都计划好了回国后要把在上海发生的一切和朋友们分享。
5: Definitely, I will share with story about Shanghai. I think it will be the motivation for my friend, and they want to spend the time vocational skill in the future.
6: I always post on social media, like every day when I'm here, to try to show the students in America that the skills that they're learning is so much bigger than just in America.
4: 在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现场，不少进博会的老朋友也来助阵，他们深度参与赛事，持续参与培养本土技能人才，把全球技术、国际标准和产教资源带进职业教育，同时呢，也用实际行动展现外资企业扎根上海、助力国内技能人才高地建设的坚定姿态。
8: 好久不见，又见面了。
1: 这家来自新加坡的企业是进博会的老朋友，也是本届世赛中国组委会的战略合作伙伴。重点护航的是油漆与装饰赛项，助力各国青年技能选手稳定展现专业实力。在企业看来，进博会集中展示前沿创新科技实力，世赛则是深耕高端技能人才培育。他们都是外资企业连接全球资源、服务中国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近年来，企业取得了浦东首张外资类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并入选上海市首批一试双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企业，让技能人才培养更规范，就业更具竞争力。
9: 我们从2019年到现在，支持了15场的从世界级、国家级别到省区的一些这种技能大赛。我们也希望透过重要的赛事，让大家更理解每一个施工的标准。
1: 另一位老朋友，这家跨国科技企业的体验展台也是人气十足，各类智能制造互动体验项目、数字化实训模拟装置吸引了大批观众驻足体验、观摩学习。
2: 小孩子因为跟他说理论，他没见过实际的东西，带他来看一下。
1: 本届世赛现场，企业为工业控制、电气装置、增材制造等8大赛项提供了全方位支持，把进博会上展示的核心产品和系统

0: lot of nice places to go to. So yes, I really like it.
1: 荷兰、英国、德国、罗马尼亚、爱尔兰、美国传统赛艇强队悉数参赛。对于中国选手而言，在家门口多了与世界高手较量的机会。
2: 原来传统的赛艇项目是2000米，这突然一下就洛杉矶奥运会1500，然后这次的5万米也对于说邀请他们过来，就是了解他们，哎，每个人划船什么风格，
3: 也是希望就是有一个更好的交流，然后可以促进中国赛艇的发展。
1: 选手划桨竞技的同时，不少市民也在两岸和桥上观展。
4: 景观和这个赛艇结合，就是体现我们上海的这种城市风貌。
1: 经过5年沉淀，上艇这一自主 IP 赛事的办赛过程获得国际权威认可，完成了从滑向中国到滑向世界的跃升。为此，世界赛艇联合会携手上海，在上海城市水域的赛道上全新创设了世界级的冲刺赛。
5: 上海方面已经和世界赛艇联合会签订了为期5年的办赛合同，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到2030年，上海赛艇公开赛都会和世界赛联上海冲刺赛接棒举行，比赛也会从2天延展到4天，让更多公众能够在苏州河这条景观赛道上欣赏到赛艇的魅力。
1: 明年开始，上海城市冲刺赛将设破纪录奖项，鼓励选手勇创佳绩，并计划把赛事变成上海赛艇周，有更多大众体验活动。
6: 过去赛艇都在郊区偏远的地方啊，观赏性啊，大众的参与性啊比较缺乏。那么通过这个赛事的实践啊，会给世界赛艇带来一股新的创新的潮流。
7: Shanghai Sprint event for us it's a fantastic opportunity to promote our sport and in a city that is truly global, in a city that has hosted many international major events, so we are very, very happy, very proud.
1: 东方卫视记者韩琼，上海报道。
8: 今晚9:25，东方卫视大型美食竞技综艺《疑犯封神二》第9期不限时抢位战与豆制品封神决战接连开打，不限时抢位战进入白热化冲刺，赛段开放中外双食材库，烹饪时长出餐次数不设上限，但是全场仅6个直通封神决战的名额，额满即止，先到先得。紧随其后的封神决战以最具中国特色的豆制品为题，展开一场关于功底与创意的终极拷问。7小时拉锯鏖战，30分钟一轮的轮番淘汰，悬念层层加码，最终谁能够突出重围，敬请关注东方卫视今天晚上播出的《疑犯封神二》第9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会看到。伊朗向美方提出7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计划，消息人士称美方已拒绝这一提议。俄方称俄美乌三方谈判或将于近期举行，俄美总统最近通话期间已就此进行讨论。
9: 伊朗近期放出消息称正在推动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不过呢，有报道昨天援引美官员的消息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拒绝了这一提议，并表露出恢复对伊朗轰炸的想法。
1: 昨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斡旋方向美国转达一项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天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阿拉格奇说，计划要求的美方行动不是新条件，而是6月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中美方已经承诺的内容。
10: The choice now rest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ran does not accept coercion, threat, or intimidation, and Iran will not surrender its sovereign rights under pressure.
1: 然而，有报道称，特朗普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他还称，伊朗一直祈求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一项协议，内容包括拆除伊朗核项目。美官员称，特朗普私下里怀疑伊朗是否会满足他的要求，并已告诉其幕僚，在中期选举后恢复轰炸行动的可能。报道援引另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伊仍在通过调解人就包括核问题在内的议题进行谈判。 伊朗的这项计划由卡塔尔方面转达给美国。昨天，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在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期间举行会晤，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发展。

0: 展以及为缓和紧张局势、创造对话条件所做的努力。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东方卫视编辑报道。
1: 来关注俄乌局势，乌方称俄军昨天对乌首都基辅发动空袭，造成至少七人死亡，另有八州同日也遭到打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借此呼吁美欧抓紧施压，落实对俄制裁。去年七月以来，俄乌直接谈判暂停，近日由于美方重启斡旋，恢复谈判的选项被摆上桌面，但俄乌持续互袭又为此增添了悬念。上周俄罗斯举行对乌特别军事行动以来首次全国性议会选举，俄总统普京昨天表示，选举前后俄乌都曾有意恢复谈判，但是乌方却企图攻击莫斯科并袭击了投票站，乌方施压不会导致好的结果，俄方会做出回应。不过就在同一天，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透露，俄美乌三方会晤可能会在近期举行，普京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通话期间也就此进行了讨论。近期由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和中国商飞联合打造的五官健康 C909 飞机医院飞抵一带一路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开展公益型项目。仪式上，中方向吉方捐赠价值140万元人民币的眼耳鼻喉科诊疗设备和耗材。当天，飞机医院还顺利开展了首例鼻耳喉科手术，这是全球首台在飞机上完成的耳鼻喉科手术。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2: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明日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上海崇明大雨转小雨，22到27度。北京雷阵雨转晴，18到25度。广州晴，23到33度。福州晴，26到37度。天津中雨转阴，17到26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1到26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重庆阴转多云，25到31度。香港多云转晴，26到31度。明日上海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24到30度。

0: 胜战场，危机如影随形。
1: 说说吧，你心里的目标是谁？
0: 隐秘战线，开启生死较量。王海、周依然、欧豪、彭昱畅，东方卫视《交锋》正在热播。
2: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3: Thank you.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和彭

0: 秘书长出席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
1: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0: 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
1: 全国秋粮收获近两成。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丰富两国关系定位内涵，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0: 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
2: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离开华盛顿时，机场鸣放21响礼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

0: 副总理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当地时间9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出席由中方主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会见古特雷斯时，韩正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面临多重挑战。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推进自身理念倡议同联合国议程对接，以中国式现代化新成就为世界发展提供新机遇。古特雷斯感谢中国对联合国事业的坚定有力支持，表示中方为推进联合国重要议程发挥关键作用，为全球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联合国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合作，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在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上，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体现对本次活动的高度重视。5年来，在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下，全球发展倡议从中方理念主张转化为国际共同行动，为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贡献了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推动倡议走深走实，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各方高度评价全球发展倡议为全球发展事业做出的积极贡献，期待加强团结协作，共同创造更加包容、更可持续、更具韧性的未来。韩正还会见了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表示中方支持将可持续发展作为本届联大工作重点，以普惠发展成果回应世界人民之盼。
0: 各地人们在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中欢度中秋假期，共享美好生活。
2: 首都北京处处洋溢着喜庆的节日氛围，天安门广场祝福祖国巨型花篮正式亮相，花坛以喜庆的花果篮为主景，篮内选取了代表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象征花团锦簇、硕果累累，展望15五的光明前景。花坛底部直径45米，设计为牡丹图案，寓意祖国繁荣昌盛。长安街沿线也布置了10组不同主题的大型立体花坛，北京各大市属公园陆续推出140多项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节日文化生活。中秋假期，贵州丹寨的非遗展演和体验活动人气十足，几十支巡演方阵载歌载舞，一一展示锦鸡舞、苗族蜡染技艺等。在陕西榆林的老街上，陕北秧歌表演热烈高亢，演员们不时变换队形方阵，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新疆和田市团城景区迎来8方宾客，游客在漫步游览老街时，可随时参与体验制作月饼、橘子灯笼等。中秋月夜灯火闪耀，河南开封的清明上河园里，十

本台消息，9月2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

0: 景演出与趣味互动串联起宋代市井生活场景，游客边逛边看，体验人在画中游的乐趣。预计今天入园游客超7万人次。在浙江海宁，水上迎灯非遗民俗活动以月色水光为天然舞台，融戏曲歌舞诗词于一体，为观众呈现一场具有江南水乡韵味的视听盛宴。在湖北宣恩，市民游客在供水河畔看山水实景演出，放飞孔明灯，寄予阖家团圆的美好祝福。在安徽黄山唐磨古村，有着800多年历史的徽州鱼灯表演吸引了众多游客。20多米长的鳌鱼灯在夜空灵巧舞动，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在江苏扬州，剪纸绒花制作等吸引了众多游客观摩体验。山东潍坊诸城市则以明月几时有，家国万里明为主题，通过诗乐舞、情景对话、古琴合诵等多元形式弘扬传统文化。花好月圆人团圆，在福建莆田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热闹的长街宴火热开席，街坊邻里、市民游客边吃边聊，其乐融融。在海南三沙永兴岛、赵树岛等各岛礁，大家齐聚一堂，共赏明月，共话团圆。香港维多利亚公园近日汇集超过3000盏彩灯，体现了团圆的中秋主题。传统民俗活动大坑舞火龙也在中秋佳节前夕热闹上演。澳门特区政府25号举办月满38夜2026中秋音乐会，澳门市民和游客在花好月圆等经典曲目中共庆中秋佳节。澳门主要街道、广场、公园等数十个地点还布置了节日灯饰。月到中秋分外明，每逢佳节倍思亲。从天山脚下到关中平原，从边关哨所到执勤一线，在祖国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里，官兵们用自己的方式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日子。今天是中秋假期第二天，出行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1亿人次。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644列。京沪、京广、京哈等热门线路加开夜间高铁的同时，重点车站还推出高铁加大巴的公铁联运服务，旅客选择联程出行，购票可享折扣优惠。公路出行以短途自驾为主，近郊游、乡村游等城市周边出行较多。交通运输部利用路网研判智能体，结合历史数据，对可能出现拥堵的路段确立静态清单，实施一段一测、一点一测，避免出现大面积拥堵。今天，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191万人次，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四大城市群间航线较为繁忙。
1: 秋粮约占全年粮食产量的3/4，眼下全国秋粮陆续迎来收获，主产区多举措提升抢收效率，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近20%，其中西南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收获过30%。眼下，全国部分秋收区迎来降雨，抢收成熟作物成为重要一环。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收割，在鄂州太和镇受连阴雨天气影响，成熟地块还未完全干透，当地紧急调来宽履带收割机下田抢收，提高收割效率。
2: 收割后的这个稻田，履带式收割机作以后啊，留下的这个车辙深度，大家来看一下，达到了30甚至40公分。那么雨后泥泞也挡不住它的步伐，为我们的秋收抢回了宝贵的时间。
0: 河南7600多万亩秋粮收获进度过半，在周口，针对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大、玉米籽粒水分偏高，农户将刚收割的潮粮第一时间运送至附近的烘干塔集中烘干，实现收割、转运、烘干无缝衔接。
3: 我们的风干设备24小时不停机，人歇机不歇，日处理少量800吨到1000吨。
0: 黑龙江大豆迎来大面积收获，在鹤岗高蛋白大豆种植和单产提升核心示范基地，2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可一次性完成大豆脱粒、秸秆粉碎等作业，每日收割量达1000亩。
4: 我们采用了新品种，搭配根瘤菌接种和分成施肥技术，大豆吃得精准，长得壮实，蛋白含量高，平均亩产突破450斤以上。
0: 农业农村部将分区分类推进后期田管，提早组织农机供需对接，抢抓晴好天气推进秋粮收获。

0: 今年以来，两重建设持续发力，支持高校进一步改善基本办学条件，扩大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供给。
1: 今年秋季新学期，湖南大学科创港校区正式投入使用，迎来首批师生。这已是国家两重建设支持的首个建成投用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
2: 我们的新校区建设被列入两重支持范围，新校区将新增学生学位1.5万个，新建了16栋学生宿舍，有效地破解了长期办学空间不足、学生宿舍紧张的发展瓶颈。
1: 今年在两重建设的支持下，优质本科扩容扎实推进，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扩大2.4万人，高等教育区域布局持续优化。在两重建设支持的双一流高校新校区中，中西部、东北地区新校区数量占比接近50%。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克拉玛依新校区填补了新疆高水平工科大学的空白。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未来农业新校区重点培养旱区作物育种、节水工程、黄土生态修复等方面的高层次人才，补上农业人才短板。以新校区建设为契机，各双一流高校加快推进学科专业体系战略性调整。新校区90%以上学科为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新校区汇集的国家级重大教学科研平台超过120个。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将继续安排中央投资支持高等教育提质升级，引导双一流高校扩大本科招生规模，前瞻布局国家战略急需学科专业，打造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新载体，为社会经济发展持续提供有力支撑。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跳水比赛今天开赛。在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中，陈芋汐、卢维夺得金牌，王宗源、郑九元夺得男子双人3米跳板冠军。射击赛场在女子50米步枪三姿团体决赛中，中国队夺得金牌，这是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获得的第100枚金牌。韩佳宇、张丽媛分获该项目的个人金银牌。皮划艇净水赛场，王楠夺得女子500米单人皮艇金牌，李晨浩、张鲁希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马亚楠、吴胜月夺得混合双人500米划艇金牌。在男足1/4决赛中，中国队3-0完胜泰国队，时隔28年再次闯入亚运会男足4强。昨晚的田径赛场，宋佳媛夺得女子铅球冠军，实现该项目中国队在亚运会上的13连冠。压轴上演的女子100米决赛，17岁小将陈瑜杰以11秒06的成绩夺得冠军。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2025年度我国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全年共承保机动车3.86亿辆，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国家税务总局数据显示，8月份暑期出行带动服务消费持续升温，文化游带动文化服务消费销售收入同比增长5.3%，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31.4%。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获得相关数据的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数据产权登记相当于为数据出具身份证明，便于各类生产经营活动。中秋假期，两岸小三通航线增开20个航班，预计出入境旅客超2.4万人次，日均客流量较9月中上旬增长约34%。目前，两岸小三通共有4条客运航线，分别为厦门至金门、泉州至金门、福州马尾至马祖、连江黄岐至马祖。
4: 力量。
1: 记者从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获悉，近日我国自研的6旋翼飞行器 ARE-800 无人机在江西景德镇完成首次公开飞行。该款飞行器有效载重达320公斤，单机单日运输量可达14吨，拥有4800米高海拔作业能力，可适配复杂地形、重载调运、短途高效物资运输、航空应急救援保障等多种场景。 近日，江西瑞金至广东梅州铁路最后一座隧道，全长10194米的三百山隧道实现贯通，标志着瑞梅铁路全线84座隧道全部贯通。瑞梅铁路正线全长240.29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结束江西省寻乌县、安远县及广东省平远县不通铁路的历史。今天，渝万高铁全线控制性工程石坨长江大桥公路桥全部完成合龙，渝万高铁线路正线全长约254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主城到渝东北三峡库区由现在最快69分钟缩短至50分钟以内。昨天，2026年中秋档电影首日票房超过1.1亿元，其中除《欢迎来龙餐馆》《八仙》等影片持续热映外，《敦煌英雄》等多部档期新片上映首日也取得不错票房成绩。今年中秋国庆期间，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将带动中国电影市场进一步走高。第五届华语纪录电影大会金海鸥推优盛典暨闭幕式24号在广州大剧院举行。本届大会的纪录电影征集推荐活动共收到55部影片，《窗外是蓝星》获年度特别推荐纪录电影，《同湾同梦》获推荐委员会荣誉推荐作品。近日，新疆伊犁河谷开启牲畜秋季转场，340多万头只牲畜从高海拔区域的夏牧场向低海拔的秋牧场迁徙。秋牧场属于牧民四季牧场中的过渡牧场，牧民在此停留1个半月左右，随后前往冬季牧场。
0: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举世瞩目，意义重大。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为世界注入确定性。
5: 我认为美中两国元首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非常重要，这也体现了习主席注重的相互尊重、平等合作的原则。我们两国在多领域存在竞争，但应当是尊重彼此、互利合作的良性竞争关系。习主席在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时提到，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我认同习主席的观点，求同存异、相互理解有助于促进两国合作，这非常重要。
6: 以尊重、公平、对等为关键词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非常重要。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引领下，美中在相互尊重、彼此理解的基础上携手向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听到习主席提到80多年前两国人民并肩作战的历史，我感到十分欣喜与自豪。历史和当下都凸显了美中携手合作的重要性。
7: 非常高兴听到习主席提到两国乒乓外交的历史。乒乓外交重新开启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赛场上我们是对手，赛场下我们也可以是朋友。美中关系影响着世界，全世界都在期待我们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共同努力，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我相信我们能把两国关系发展好，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
1: 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对全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中美相向而行，积极探索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将促进全人类的发展进步。
5: 习主席此次访问期间，中美双方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中美两国，也有利于全世界。此外，中美是人工智能大国，两国领导人在会晤中讨论加强对话合作，这对全球的人工智能发展意义重大。
6: 中美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定下了基调。世界那么大，完全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共同发展。中美两国和平共处、携手合作，将使全世界受益。
8: President Xi and President Trump know.
5: 我认为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是此访重要成果。两国领导人在全球治理、人工智能等多个关键议题上传递出努力建立信任、展开合作的信号。中美两国间既有竞争，也可以合作，双方找到正确相处之道，妥善处理。

0: 理分歧，积累互信，构筑和平，正是全世界所期待的。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25号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
2: Begun the journey towards sustainable.
3: 巴基斯坦正在推动可持续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我们正通过中巴经济走廊与中国开辟新的合作途径。在这里，我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远见卓识致敬，感谢他提出并引领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以4大全球倡议为支柱，我们一定可以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4: 连日来，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秋节庆祝活动在全球多国举办。
1: 由莫斯科中国文化中心等机构共同举办的庆中秋活动24号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举行，听琴、品茶、尝月饼、画脸谱，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
5: 我们家好几年前就开始过中秋做月饼了，有水果、坚果馅或者蛋黄馅的，我和家人都喜欢中国文化。
1: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晴晚中秋活动上，传统文艺演出、月饼制作、美食展、茶艺、书法等环节令现场热闹非凡。
3: 我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中国文化总能让我感受到深深的爱、热烈的欢迎和尊重。祝大家中秋快乐。
1: 在泰国曼谷，中国文化中心举行的中秋活动融合非遗展示互动、形式多样的表演、中秋美食体验等，既让到场观众感受到浓浓的中秋文化韵味，也生动诠释了中泰一家亲。中国驻印尼使馆在雅加达举办了茶和天下、花好月圆中秋庆祝活动。与会嘉宾表示，中秋所蕴含的团圆理念增进彼此理解，期待两国未来进一步深化合作。加拿大多座城市也举行了中秋庆祝活动，当地民众品尝中国美食，观赏舞龙舞狮，在彩灯与烟花中欢度佳节。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25号公布第9届俄国家杜马及议会下院正式选举结果，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个席位，超过议席总数的2/3，获得宪法多数地位。国家杜马是俄常设立法机构，由450名代表组成。根据规定，俄罗斯联邦宪法性法律要获得通过，需要不少于2/3杜马议员支持。据欧洲媒体25号报道，欧盟能源委员丹·约根森当天在给欧盟各国能源部长的信中称，受伊朗战事对全球油气市场的影响，欧盟正面临能源价格危机。他呼吁欧盟成员国考虑采取措施减少天然气和电力需求，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冬季。据德国媒体25号报道，莱茵河在德国考布河段的水位当天降至2厘米，达到历史新低。德国莱茵河水路和航运管理部门表示，目前航运形势紧张。莱茵河是欧洲重要的内河航运通道，承载着德国约80%的内河航运量。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此前估计，河流水位低可能导致今年第3季度德国经济产出损失10亿到20亿欧元。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7: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8: 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与自然对话，从敬畏到守护；与大漠共生，从点滴到绿洲。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7: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

0: 15，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0: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4: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0: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从你坐到这张椅子上起，
1: 就没有什么尊严可言了。不享受享受最后这点东西了吗？

0: 我知道的是这一个，带过肖丹，他去社撞过我。后来，南康中学百年校庆活动，他敢迎宾。这是个什么活动？
1: 台湾特务安排的。
0: 他们要拉我下水。
2: 你好，请问三号包间在哪里？
3: 那边，走到头就是。
4: 进来，
5: 坐。

0: 这里是安全的，说什么都可以。
1: 定时不定点儿，定期汇报就是这样。
0: 放松点儿，你就当这里是家里，是部队。你的台湾老板最近在做什么？
2: 他在忙着搬家。他好早之前就说要换房子，还让我帮他找了好几处，但是都不合适，就耽搁了。这几天又说屋里有白蚂蚁，又要换。
0: 他自己找房子的时候，有没有去过什么特殊的地方？比如说驻军附近、港口附近、政府附近，或者是雷达站附近？
2: 我不知道他去了什么地方。
0: 你当然不知道，但是你的男朋友知道，因为他是腿，是脚，是司机。他现在还去拍照吗？
2: 哦，他早就不去了。之前公安的人教育了他之后，他再也不敢了。
0: 国家安全呀，听起来很大、很虚、很远，但实际上往往很小、很近、很细。很多事情都是不知不觉就泄了密，莫名其妙的就变成了嫌疑人，甚至是罪犯。我见过太多人都是上了刑场还觉得委屈，还觉得自己不应该被枪毙。所以要有警惕性，警惕自己犯错，也要警惕他人，否则你就不知道台湾特务怎么悠着泳跑来大陆。那么具体到你，秦丽娜，在盯住林看山的同时，首先要保护好自己，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冒险。记住，你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强大的国家安全机关，还有人民解放军。当然，当你觉得无助的时候，觉得需要帮助的时候，还有我。

0: 还有菜要吃，来整一个吧。来，这段时间大家辛苦了啊！
1: 快点吧！
0: 大家伙都自觉点儿，人丽姐一会儿还打包呢，差不多行了啊。
2: 你好，是你的，猪血堵上你的嘴，给姐早点那个菜。谢谢啊。来，你干嘛去？我给领碗，你们先吃。
3: 来，咱喝一个。
2: 都少吃点儿，给咱李姐多留点儿。有什么急事啊？我天天守在电话机前等你信息得了。
4: 你哪个侄子？叫什么？同志们，嗯，看谁来了。队长，上火牙疼，但还是要来慰问大家。
5: 官员，这样，不是你看我去哪儿找人呢？
4: 这案子盯了这么长时间，终于破了，代表局里祝贺大家。
5: 来，
4: 规矩。马器呢？伤好了吗？
5: 啊，好。
4: 咱们准备，
6: 干！
4: 你必须得问清楚，你不问清楚，我不知道去哪儿找人。问清楚再回电话。
5: 关心。
4: 嗯。
5: 谢谢。
4: 哎，马七，好。
7: 干杯！
4: 搬
8: 两个椅子。
4: 好，往那边换吧。
5: 不用了，我们吃，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4: 啊，好，你们吃。
7: 好好吃啊。
4: 我鱼慢点儿。
5: 案子破了。 奖励归奖励，如违规处分。啊，马七，违规审讯，疲劳审讯，像什么样子？明天早上，让他的媳妇儿报告，送到我办公室来。

1: 有点魔怔，蒋在仁说的那个人横竖就在这张桌子上，我现在看谁都像。几天前，我把那份假材料带回去，陈立辉刚发下去，夜里就泄密了。我还没回家做好晚饭，秦宝在台北就上桌了，就这么快，
2: 能够秦观。
3: 你看这张桌子上谁像？没有十拿九稳的线索，我不敢下嘴。
4: 这丫头不是病，听起来要人命。
5: 白天不方便，别在电话里说，一会儿见。

0: 我的你有点松，要捏紧一点。
1: 绷紧无所谓，关键的关键在于这鱼啊，他今天晚上到底饿不饿？
2: 为了等你回电话，我连晚饭都没吃，还以为你会和上次一样选择餐馆见面。
1: 我说你们啊，谨慎点吧。阿平给你们造成伤疤还不够大吗？朱应甲该睡不着觉了吧？
2: 还好有你，他勉强还能打个盹。

0: 包老平出了事，肯定会有人去所里调查。你跟他是同一个办公室，又有口舌之争，免不了要配合国安调查吧？
1: 我和他之间那都是学术之争，我们俩个人之间没有任何问题。
2: 我该说的废话，我一句话都不会说。
1: 那你能保证他对我的底细一无所知吗？
0: 就像以前你也不知道他的底细一样，背靠背，这是工作原则。

0: 曹老平给的剂量里少了一角，老板希望你能补齐。
1: 哎，我有个问题啊，你们给老曹多少钱？

0: 哎呀，你们单位也不会把你们公司公布吧？这都是一对一谈的，具体我不了解。比我多是吧？肯定的，买一双皮鞋顶得过我一个月的工资。草了凭证，就是太虚荣。我要加钱，我给你的情报只有一半内容。什么时候加钱，我什么时候给另外一半。
1: 原期是主任曹了平，先后向台湾间谍情报机构出卖我文件资料90余份，其中绝密一份、机密两份、秘密94份，造成了严重的泄密后果。那么在本案中，有很多文件资料是他通过流程中的漏洞私自获取，并向间谍机关提供的，这暴露出相关部门和处室在工作中的短板。同志们。 间谍活动，可不只是电影大片中的惊心动魄，也很有可能在个人取舍。

0: 只在一念之间，所以任何人如果再发现身边有任何射谍行为，务必及时进行举报。
1: 谢谢陆凡，不是传销啊，传销是什么？传销是让你们交钱买产品，拉人头发展下线。我这边是直销返点，不是陆哥，你啥意思啊？
2: 借我100，50也行，我凑个整数赚点利息，下个星期肯定还给你们。
1: 昨天楼上投诉说你们楼上的味儿太大了，每天是怎么干活的呢？你不检查的吗？不想干就滚蛋。
2: 小谭，小谭，哎，我跟你说，不是，你听我说，
1: 小鹿，
2: 小鹿，
1: 夏姐，上去吧。
2: 好，
3: 过来看看兄弟们。哎呦，穿金戴银的，早就听说你混得不错了。这跟着小林老板，比在这儿强啊。
2: 没有，我到哪里不都跑跑腿吗？你有什么事情吩咐我？
1: 还真有个事想找你帮忙。
2: 最近生意不错，想找几个兼职的姑娘，唱唱歌，陪陪酒，来去自由的那种。什么价格？
1: 嘛也要分跑得快的跟跑得慢的，只要见了面之后才知道。不过，每来一个，就会给你一份分红。能不能先预支一点？
4: 随意一点，随意一点，随意一点，都可以。你们随便唱，都可以。来，你们随便唱。你们按一下这里，然后再按一下这里，然后就是双人对唱，知道吧？啊，那服务员，
5: 来吧，来吧。
4: 哎哎哎，
5: 给我盘缠不换大，全部换大。
4: 谢谢。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疯了吗？每天花好多钱，你给我说是免费来的了吗？
5: 我生日上个月都过了，我需要领导来补呢。
4: 最近生意不好，老板喊来全厂的，下届安排了一分钱都不花。真的吗？
5: 他们都是兼职，白天有自己的事情，晚上就过来转一圈，消费高得很，为啥子不转？
4: 那个不是过来过的吗？你干啥子不比干那个好啊？
6: 大家一起，大家一起，好啊！
4: 吃饭！陆哥，夏姐送羊角一瓶。
6: 他们不合算了。哎，等等，反正免费送你嘛，不喝白不喝。哎，操场拿什么？
4: 好。
6: 哎，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边那
0: 你妈听话。哦。
1: 我听说小卢那个娃儿啊，现在到处外头借钱，穿得沸沸扬扬的，外头都晓得了。
2: 你又是听到先头哪个说的嘛？
1: 别个嘛，别个现在外头都在说，不晓得吗？
2: 别个，又是别个，别个是哪一个？具体叫啥子名字？哪一个嘛？
1: 哎呀，周围的邻居还有同事，全部都在说，你晓不晓得？
2: 他是借钱了吗？他借了好多钱嘛？
1: 当然借好多了，说了借好多也都有，你不晓得？
2: 那他到底具体借了好多呀？
1: 那肯定是借了噻，借钱嘛。一个娃儿肯定又去赌博了。
2: 哎，他啷个可能？我跟你说，他现在在好好开车，他没有去赌博。你为啥子别个说啥子，你都要信？我说啥子，你从来不听嘛？
1: 我听你说啥子？你娃儿一天到晚都是不听话，都是不想让我省心手。
2: 哎呀，我不想跟你说了，我真的不想跟两个说了。哎呦。

0: 是了，多危险啊！
1: 这不值得吧？万一出什么事了呢？哎，你可要谨慎一点啊！值不值得啊？
2: 命都快没了，想不了那么多了。

0: 哎，姓林，呼一下机主，问一下他司机到底去哪里了啊？约好8点半搬家，到现在还不见人，什么情况啊？
1: 爸爸，
0: 小鹿呢？讲话啊！
1: 对不起。
0: 什么意思啊？小鹿在哪里？问你话。小鹿，他早上拐去赌钱了，他被人骗了，租房子的钱全部都输光了。搞什么？
2: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3: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1: 那个房子我去看了，已经租给别人了。
0: 臭狗屎，垃圾！

0: 人在哪里？
1: 他可能是没有信号了，我现在联系不上他。
2: 老板，老板，你要去哪里？老板，他已经到通知建房子了，人是肯定不会跑的。我把我自己压在这里吗？
1: 老板，我知道你现在心里肯定特别的窝火。因为人是我介绍给你开车的，但是我敢保证我们都不会跑，这个钱一定会尽快还上的，要不我下个月的工资也放进去。
3: 你的钱谁给的啊？一个烂赌鬼没救的，高利贷利滚利滚死人，你懂不懂啊？张道就回不来了，就得跑了，你还在帮他讲话，你的脑子是不是被谢周给糊住了？
1: 老板小心，前面有坑。
3: 坑还不是你们挖的？
0: 这件是我的手表，这件是我的车，人都找不到了。我跟你讲，他要是把我的车给赔了，你把你自己卖了都赔不了了。还把自己压在这，你觉得自己很值钱吗？把你压在这，
1: 我已经去大厅要上班了。
0: 你是不是疯了？
1: 去那里赚钱，小费赚得多，钱也还得快。
0: 夜总会一个钟多少钱？被人带出去过夜多少钱？你要还多少年才能还得上啊？你是？
1: 你放心，我说不跑，我肯定不跑。我说能还，一定能还上。

0: 社会，你不要想那么龌龊嘛。欠债还钱，我不丢人。老板，你要去哪里？你是不是要去报警？
1: 报警有用的话，放高利贷找不到人的那些人早就把派出所挤爆了。
0: 那你要去哪里？
1: 我能去哪里？去工作挣钱了，养你们两个吗？两个骗子，滚蛋，不要跟着我。给他打电话，接着打，跟他讲不要耽误吴金鹤的正事，把车开好，其他的滚回来再讲。你娘、啊！

0: 老哥，在哪里？
1: 兄弟，我在上班路上呢。
0: 这么早就上班啊？你看昨晚没有喝到位了，我还以为你在床上醒酒嘞。
1: 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兄弟？
0: 我能有什么事情了？就是前心腹这个难啃的骨头，他一直不松口，我睡不踏实了。我还在想，是不是我司机没有服务到位？老哥，你也不能挑这个理吧？
1: 哎呀，怎么会啊？你给我这个司机已经很勤快了。哦，就是昨天请了一天假，说脚崴了。
0: 昨天请了一天假啊，脚崴了。那现在在吧？
1: 在了，在了。
0: 现在在你身边啊？
1: 一早就回来了。
0: 那就好了。
1: 还是要感谢你啊，兄弟。
0: 你满意就好嘛，能让吴将满意的人不多了。改天喝酒，我安排了。
1: 好的，改天喝酒啊。

文件你去过的，我有个朋友在台湾也开了这样的一家店。大陆这些红帽子文件在那边也是稀罕东西啊，可以换钱的。

0: 哎，三哥，中秋快乐！给你带了点月饼。哎呦，太客气了，来来来，进来坐。
1: 快谁吗？
2: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来。
1: 我们也刚吃完晚饭，想着你一个人会来看看。哎呀，感谢弟妹，跟我兄弟对我的关心了。家里有没有盆子？拿个盘子，盛装月饼。
0: 有有有，我给你们拿。
1: 你们先坐了啊。
0: 尝一尝我的东方大美人了，顶级乌龙茶了。<笑>
1: 哎，尝一尝。
0: 来，请请请。嗯，这个好哎，莲蓉蛋黄的。
3: 台湾一般吃什么馅儿啊？
0: 我就爱吃这个了。哎，
1: 那凤梨酥呢？吃不吃？
0: 想吃就吃，随时都有了。哎，茶喝完要不要搞一点酒？
3: 不喝了不喝了，昨天喝太多，今天缓缓。
0: 好了，那我就以饼代酒了，祝我们邻里团圆。
4: 中秋快乐！

0: 这是一车间的，这是二车间的，还有三四五六啊，这里有单子有数了，全部装在信封里面给大家发。哎，一个星期干出80000个吉祥物了，世界杯有我们这速度，87队不用踢决赛了，早就回家领奖金了。你说进一个球他们能发多少奖金啊？
1: 哎呀，我觉得给太多了，你这下给这么多，那以后要是没有钱了怎么管理嘛？
0: 你不用管，我必须给啊！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了，我们就是要跟时间赛跑了。等世界杯一过，那些东西全都变成垃圾了，多生产一秒就多赚一秒的钱了，你懂不懂啊？
2: 炒个油麦菜，还买了啥？
3: 还买了胡萝卜，可以做个胡萝卜炒肉，还有西红柿炒鸡蛋。要不要炖个排骨？
2: 你炖呗。啊。
0: 喂，爸，你跳舞不？行哇啦。丽娜娃刚入某机定位了。哦，护士嘞？怎么没扶你上厕所？哎，等他打完饭回来再去嘛，又不是很久。我在家里了啊，刚申请了国际长途，这边可以民用了，没有多少钱了，总比出去打一批电话要好嘛啊！哎，我让同学给你送的衣服鞋子收到没？哎，衣服是我专门挑的，领口很松，不会勒脖子了啊！你要觉得贵，你就拿去退掉；你要不喜欢穿，就扔掉嘛，不要每次都给我啰嗦一件事情，好不好？哎，一件衣服一双鞋能花多少钱嘛？我紧摸音了，你不要每次都跟我讲这些，每次都要劝你穿嘛。好了好了啊，那鞋子也是我挑过的，防滑的。哎，讲真的，你要是腿脚都好好的，能跑能跳，我不用每个星期都要打电话去医院找你嘛。你就穿上嘛，好不好嘛？我拜托你添威了。好啊，下次再讲了啊。

0: 对了，今天在路口碰到的那个是太平洋夜总会的总经理。
1: 我跟七哥老去就认识了，
0: 他估计是怕你多想，所以没敢跟我打招呼。
2: 不用解释，反正我也不生气。
0: 如果你发现了，你就得质问我。咱俩现在的关系，你不可能不生气。
2: 或许我生气的方式是藏在心里掖着，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早就听说监听是最熬人的，但没想到比我想象的还要孤独。目标独自用啊，早出晚归都随便，我们就得按部就班的围着他转。别说结婚谈恋爱了，要是我的搭档不说话，是不是得憋死？我觉得这个工作需要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台机器，或者说把人变成机器。反正我早就想好了，实在顶不住我就不干了。
0: 我从来没想过你会这么说。
3: 你是黑暗中的光点，在深渊。
2: 又不是在单位发言，你连这种真心话都不敢说，那你拿什么去熬这些日复一日的生活呢？不光只是监听啊，还得要监测，搞得我现在跟强迫症一样，生怕漏了什么，一秒钟也不敢松懈，做梦都是林泰山。
0: 哎，
1: 我现在也是，
0: 我出门的时候也是，老怕忘记锁门，每次回家每次都锁了，我就怕哪一次没回来没检查，那次刚好就没锁门，家里就进贼了。盯人也是一样，老魏说啊，我们这根弦始终都得绷着，但是要绷多久，会不会断啊？
2: 听说他们以前定目标的时候。

0: 也跟咱俩一样，两个人一组。他们每天就盯着对面的人什么时候出门，也不知道盯了多少天。有一次一错眼，人就过去了。但有时候就是这样，大脑长时间的对单一事物一直观察，他会麻木。
1: 我跟你说，还是有神人的。七哥就可以一边在车里看小说，一边盯人。什么时候人一出来，他一瞟就看到了。
0: 我从来不相信这些神话，不就是积累经验吗？我就是很佩服他们是怎么积累、怎么熬过来的。吴教官说，真天就像是在黑暗的隧道挖土，什么光亮都没有。你就摸索前进吧，谁也不知道洞口在什么方向，也不知道往前挖到底是水沟还是金矿。最重要的是要学会打发每一天的枯燥。
1: 那吴佳丽有没有告诉你什么窍门
0: 啊？讲故事啊，就跟几万年前在山洞里睡不着觉的野人一样。

0: 医院说有事情要定，我联系不上你。哦，一直忙没顾上看护机，没回你就直接打我手机啊。
1: 怕你忙，怕你在开会。
0: 都什么时候了，管这个？医院怎么说？哦，这个给你。你找的那个主任说，可能还是要做手术。
1: 这些大夫喜滋都用化脓似的，走吧，进屋说。算了，我妈那边没人照顾，我得赶紧回去。手术的把握有多大？他们没说，就说如果不做手术的话，怕是。妈不想做。
0: 我知道他是害怕，怕做不好，你就会一夜没主意，都让我来问你。他头还疼吗？吃了药就好点，不吃就疼，顶不住。
2: 先回去休息了。

0: 我知道的都是宝山哥给我讲的，但我怀疑有些是他自己编的。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是刚上班不久，定了一个目标，等到他去接头了，双方确认好地点，那个人很谨慎，提前3天就反复踩点，偏偏到了那一天，去了以后一看，市政修路，整条街都被挖开了，上百人聚在那儿干活，又白忙活。
1: 我要是像他呀，盯一个人盯4年，
2: 我都闲出屁来了，我肯定也要编故事啊。
0: 确实，睡也睡不着，醒着只能苦熬，好歹是自己能买菜做饭，这点比监狱强。
1: 你睡眠是不是一直都不太好？
0: 架不住事儿，心里有事儿就睡不着。你说这种职业病算不算工伤啊？
1: 那就祝你今晚有个好梦，梦见我们的邻居早日被抓，我们早点回家。
0: 但好像觉得大家都有各自的方法。风格姐上次跟我说暖手袋有用，我也没试过。
1: 有些人啊，他可能天生睡眠就好，老魏就跟我说过，他一沾枕头就着，地震都喊不响，但是呢手机一响他就醒了，一点事儿不耽误。
0: 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话还挺多的。你之前女朋友都怎么评价你啊？
1: 哪一任啊？

0: 你谈过很多人啊？
1: 哦，你看我这样，是不是以为我连初恋都没谈过？我告诉你，不管成的没成的吧，六七个肯定有的。你呢？
0: 那我跟你比可太亏了，家里管得太严，我就谈过一次跟华东，那是假的。
1: 但你也跟我想的挺不一样的，你比我想的要乖，要听话。
0: 跟我说说你前女友吧，随便哪个。
1: 我印象最深是有一次我们约好出去骑车，骑去城市公园，骑着骑着天就下起了雨，我就带他到假山里去避雨，避完了雨发现自行车坏了，我就只能送他回家。我们走着走着天又下起了雨，送到家都凌晨了。
0: 很浪漫，为什么要分手？
1: 我也没来得及问他。
0: 爱情都这么不讲道理。
1: 我去买个东西。

0: 这是你要的东西。
1: 英素原来长这样啊。老舅，这钱你拿着。
0: 对，
1: 你别客气，
0: 拿着。
1: 我总麻烦你，拿着。
0: 太多，
2: 您拿着啊。
0: 对对对，不客气了。
1: 还有个事儿，老舅，附近那些外企建的厂子，台资也好，美资也好，您平时得留点意。
3: 还有，
1: 旁边那个山上不是有驻军的信号塔吗？你看看他是不是要上山？包括要是有人过来跟你打听我，那他就是有问题的。您及时跟我汇报。
0: 你们还在抓特务啊？
1: 像田里的老鼠一样，抓不完。

0: 行动。
1: 你别老跟着我呀，自己也去找找宝藏去。
2: 他电脑受潮了，肯定会拿去维修。存储卡他肯定也不会放在家里啊。我重点要找什么呀？
1: 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还有什么。
0: 可以了。
1: 你每天来接我，我见过陆恒来接过吗？
0: 没有。
1: 喂。
3: 赶紧撤，现在就走。
4: 不好意思，我们家车库是没有电，没气，没气。
2: 七哥，都拍好了。
5: 我们刚拿到手的情报，24个小时不到就摆到了共产党的办公桌上，包括曹了平在香港的事情，林汉山就能佐证啊，都能证明我们的中高层有内鬼。
6: 那好了，
5: 人人都要过关，从我本人开始，我建议给每一个配备中级情报权限的人上监听。
6: 那也包括我了。
7: 我今天去找我姑姑了。
8: 哦，
7: 他们马上要离开，要走了。
8: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过，引荐一下，认识一下。

0: 一下嘛，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嘛？
1: 好了，现在要走了，你妈什么
0: 事情都办不好。
2: 如果不是为这个，你是不是也不会找我当秘书？
0: 什么意思啊？早上吃什么药了？副作用这么大。
2: 我对不起了。
0: 哎，这什么东西啊？
2: 他们马上要去江西了，马上要就要走了，我也马上要毕业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0: 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了。
1: 你放开我。
0: 好吗？好，好，好，好，好，好！
2: 我要辞职，我不干了。哎，哎，
0: 把工资给你啊！工资要不要了？
3: 如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
4: 把机票让掉。
5: 出机场二号门，小一辆，车牌尾号
4: 6266的灰色轿车，直接上车，有人会把你拉到厦门，坐船回台北。
6: 刚刚有人给您看上打电话，来源地址已经确认是太平洋夜总会，应该是紧急通联。
7: 七哥，领导还没下命令，咱们要不晚点再出吧。
8: 林看山要跑，谁是领导也得有连续动作，快。
7: 喂，林看山已经出境了。

0: 之前是出门不带电脑，现在是电脑不离身，看来他对我和景兰还是有所提防。
1: 盯了这么久，也该主动一回了，想办法拿到他电脑里头的存储卡。
2: 这个真的可以尝一尝，
3: 精华要尝一下了。哎，
2: 什么？
4: 我们是让你现在尝的，那给他准备个床还是怎么？
2: 我在说什么呀？
5: 还在装？你的酒量我还不知道，一颗梅子就醉了？不可能。
6: 是时光的沉淀，是岁月的打磨，是特仑苏，是特仑苏沙金淘海，源自沙漠有机核心产区，20周年典藏之作。
7: 感冒流感来袭，让我力不从心。
8: 新康泰克氨酚康纳米片，重拳出击，缓解7种感冒症状，应对感冒流感，新康泰克。
9: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0: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烧爽，烧烤更有烟火劲。
11: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2: 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14: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9: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10: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

0: 一口唱爽，烧烤更有烟火气。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关节疼痛，扶他林长效装2%双氯芬酸二乙胺乳胶剂，深入渗透，直击痛源，12小时长效抗炎镇痛，有效缓解关节疼痛。肌肉酸痛，还有扶他林经典装镇痛，用扶他林家族。

0: 来订单。哦，我看到一位老朋友，他们要一首会呼吸的痛的歌，来自王宇宙、向瑞贤。
1: 哦，还有，
0: 接下来这个人要的就是一首会窒息的痛的歌，来自欢子老师、朱杰老师。
2: 他们今天两个订单怎么要的都是这么惨的歌啊？
0: 对啊，你会呼吸的痛，你找梁静茹，你找我干嘛？
3: 有点，
2: 搜一下资料吧。
0: 先从王宇宙来吧。哦，
2: 若月亮没来啊。若是月亮还没来，孤单也可找窗台。那也是那种很低沉的嗓子。
0: 对，
2: 他的声音听着就很
0: 有故事感，
2: 很痛。嗯，
1: 好有质感。
0: 对呀、啊，下一位叫朱杰老师，
1: 中国内地男演员、歌手、主持。一切都是
0: 计算数。他参加过《我行我秀》，
2: 老前辈了。
0: 那我们听一下欢哥。嗯，
2: 他的音乐我大概在21世纪初的时候有了解到过。
0: 真的吗？
2: 对对对，这
1: 什么意思啊？这么前辈吗？
0: 欢哥的歌，彩铃时代的时候非常的有名，
2: 《心痛2009》，
0: 我听过的。只怪当初没有抓住，
4: 只怪自己当初没有抓紧你的手。
1: 好耳熟。
2: 我们怎么才能让他们沉浸在痛的感觉里面呢？我想到一个方法让他们痛起来。
0: 比如？
2: 比如我们就
1: 让他们，
2: 我们这样做他们应该很痛吧。
5: 你还给他们带了锦旗啊。
6: 是的，他们上次帮我做的歌我很满意。哎
1: 呦，这是音乐之路啊。你看。Hello.

0: Hello， 开始奏乐，开始舞。
1: 咦，有人吗？
0: 没有人。
2: Hello，
1: 哎，跑哪去了？
3: 我想到一个方法，让他们痛起来。
4: 比如，我们就不在公司里。
5: 哎，可以。
4: 小象他不是来过我们公司吗？
6: 哎，让他带着他们去参观一下。
0: 好，那我们把我们的声音留在这里，好不好？
5: 也就是说，欢迎光临，今天是自助啊。
4: 欢迎光临，今天是自助选歌。
5: 我们去公司二楼那个监控室吧。
0: 好，
4: 看监控室。
7: 这个太棒了，
4: 我听别人背后这种聊天还挺有意思的。
7: 我觉得这个模式很好。
1: 哎，跑哪去了？
8: 自助选歌。
0: 等一下。
7: 他们不会发现我们吧？
0: 有人欢迎我们。哎
9: ，Hello，
8: 是上次小白老师送的那个花。
0: 现在的节目组都用这样的 AI 机器人来欢迎我们了吗
8: ？AI 机器人。所以他们在哪？
0: 我们进来，他们都没说话。哎，这样，我们进来，他们都没说话。我们四个人在这坐好。
8: 以反客为主。
0: 我们也不要说话。
8: 好。哎，行，没问题，反整蛊。
4: 再等等吧，我们也休息了。哟，
1: 这啥？领
8: 养金的订单。嗯？订单来了。尊敬的客户们，本公司业务升级，选歌区已全面开放，请先移步三楼自行选定意向歌曲。我们正在赶来的路上。全自助。
0: 你上次来，他们有欢迎你吗？
8: 当然了。
0: 那我们这次来，他们不欢迎我们，凭什么？
8: 太没有诚意了。是，我们毕竟是来买歌的，服务不好能扣钱的。
1: 情绪价值很重要。
8: 对啊，那我要提点多的要求了。虽然说上期的给我的作品也是很好的，但这次得更好。
0: 我还有一个要求，还要售后服务。这个歌我们买完做完，放出去之后，如果不好的话，我可以要求返场换。
5: 我已经想好怎么什么对策了，兄弟们。
4: 说，
5: 我们等他们把歌选的差不多，我们就赶紧去下面坐着，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坐着说，哎，怎么今天一点公司一点订单都没有？
1: 我们先研究一下，他到底是不是在哪里找、啊？
8: 我知道，我知道在哪。
1: 那你带路吧。
8: 行，那我就带路了。Let's go。
4: 他们已经走完了，我们怎么下去吧？下去
5: 走吧。
10: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11: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上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1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岁山。
1: 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2: 我是张新豆。
1: 花式剑歌，网样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2: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1: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2: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0: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3: 出现了
4: 哦！你们怎么来了？我们今天不上班呀？
5: 今天没有接到单啊。
6: 我们今天上夜班呢。啊，
3: 我们收到了呀。我们刚刚在这的时候收到订单了。
4: 是，不是？
7: 我来试探一下他们。你先说，知道还是不知道？
4: 不知道。
7: 你看着我们所有人说，
4: 不知道。
7: 不知道是不是？
4: 不知道。
7: 你也不知道我们今天会来选课是不是？
6: 真不知道。
7: 来。
6: 俺也是刚来这嘎的，不太清楚。
7: 我们今天呢，确实是带着很好的诉求和诚意来选歌的。
4: 上水呀，拿水呀，干啥呢？
5: 那进入工作状态，
4: 快点。
5: 那要上点。
6: 不是的，不是的，是因为我们想让四位客户感受一下窒息的痛是多痛，所以不让你们喝水。
8: 这都能圆回来，
6: 先让你们沉浸在这个痛的感觉里面，嗓子得要先痛起来。
5: 来，四位，来点百岁山。
3: 我还给你们准备了礼物。给贵司的。
7: 哦，看一看，看一看，一看。哇！看一看，看
6: 一看。牛！牛牛牛牛牛！
7: 专业无可挑剔，热单全网风靡 ，YYDS。好，那个于同学代表公司接受这个锦旗。
3: 找个地方挂一下。就是这个。哇哦！
7: 所以三位是接到我们的四个人的诉求的，
6: 对，
7: 那我们四个人就正式面对这三位，把各自的诉求好好的说一说，让他们该记的记一下，针对个人的那个该有的服务、该有的态度，我们往上提一提，
9: 好的，
7: 好不好？来，女生优先，来，宇宙，女生优先。
10: 我的诉求是什么？就是我想要一首情歌。
7: 情歌。
10: 但是呢，我其实并不想要那种掐脖的痛，就是我经常扁桃体发炎，我想要一个符合我自己这个状态的这种痛，
6: 隐隐作痛。
10: 哎，对，
7: 隐痛，它是隐痛。
11: 我这次也想痛一下，因为上次是跟小白老师嘛，这次就是要少女一点。
5: 好，
11: 抒情吧，悲伤的吧，
10: 那跟我比较接近，隐痛。
11: 对，隐痛，我也是隐痛。
8: 我是
12: 痛中之王，痛中之王，王。
10: 剧痛。
7: 宽子要么不说，一说就很厉害了。
8: 就是说，想找一首，就是说能够综合一点的，
13: 综合痛。
6: 综合痛的话，一般要去骨科了。
5: 这个应该也可以。
8: 要找一首就是在综合上听的啊，什么状态听都有点痛，但也没有，也不用一定要撕心裂肺啊，对不对？
7: 他的意思就是很痛，但又不能说出来，又窒息又牵扯，听起来没那么痛，听完之后更痛。好，三位都说完了，其实要求已经很难了，我再加上这么最后的一小点。这些痛啊，我们都要，但是不能止痛，痛完这首歌还得重，
6: 哪个重？
7: 击中，
5: 击中，
7: 击中各大流行榜单，击中各大平台，击中每个人的心中。
8: 我说你说那复杂干嘛？就爆款可以啊。
4: 哦，数据还要漂亮。
7: 小象说了，上次来被你们的直播的方式给他吓到了。
5: 小象会想到哪首歌曲呢？
14: 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
11: 所以这次我打算回击。
5: 回击啊！你要直播给我们看看。
10: 不是，就是我们三个要被你吓到了。
7: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选了四首歌嘛，对吧？我们几个人都没想好谁来唱，或者最后要哪几首，你们也没听过这四首歌，所以就决定让你们通过拍卖的方式来获得这四首歌的推荐权。哇，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拍卖。我和小象是拍卖师，欢子和宇宙担任裁判，你们三来竞拍歌曲推荐权。首先拍卖的是一号歌曲，一号歌曲的筹码是唱赞美客户的歌啊，主要考验你们音乐的积累量。
5: 好，
7: 来开始。
5: 这样，一首，
3: 一首一次，
6: 两首，
7: 抓紧来，两首，
5: 三首，
7: 三首，三首。
6: 比他多一首，
7: 四首
3: 一次，
7: 比嘉宾四首，四首一次，
3: 四首两次，
7: 四首两次。
6: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你这搞不搞？
5: 那给他嘛，
3: 四首成交，
7: 四首三次，
3: 来，
4: 瞬间唱出来啊！
7: 四首歌曲啊，开始啊。
6: 你那么美，你那么美，美你那么美，美你那么美，美美美。
4: 他唱的有点消极，美美，有点挑衅啊。
7: 好，一首，
6: 我想一下啊，
4: 快点，快点。啊，你看他写的没有？
6: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
5: 就急着想跟你表白嘛。
10: 这个叫
6: 哇，我想念这个客户想念很久，今天终于可以告诉他了。
4: 不是，那照你这么说，我又想你的，噎死了都要爱，
5: 死了都要爱，爱你。
6: 你两个发弹幕的在那边起什么哄啊？
7: 我觉得客户，我觉得可以
5: 啊，你觉得可以是吧？
7: 第三首哈，第三首来。
6: 大河向东流啊，大河向东流啊，天上星星
5: 它
6: 北斗啊。水浒好汉不是赞美吗？
4: 他说你是好汉呢。
6: 好汉不是赞美？
4: 你看他跳舞。哎
6: 儿哟，
5: 再不过不过，
4: 结束了，结束了。
6: 换一首，给再给一个机会，再给一个机会。我爱你。

0: 谁是老鼠？
1: 哥，他说你是米，
2: 我是老鼠，哥就是带米来的，
1: 可以可以。
2: 好，下一个，
3: 我可刁钻的哈。
2: 妈妈，妈妈，哇，I didn't make you cry。还有再多刁钻吗？我已经刁钻到极限了。
1: 兄弟，这首歌给你，
0: 不是，
1: 必须给你。
0: 来来来，他过不过得了，就看您一句话了。
3: 伟大了，
2: 美美的坐船头，美美的坐船头，哥哥我爱上头，
0: 这也太轻佻了。
2: 姐姐，
3: 这也过了，
1: 过了。
0: 恭喜佳韵获得一号歌曲，接下来开始拍卖四号歌曲。
4: 很精彩，这个很精彩。
0: 这首歌的支付方法是节目名称的最后一个字拓长音，主要考验你们的唱功。十秒起拍，
4: 十秒起拍，
0: 两秒往上加啊，来吧。
2: 二十二，
5: 三十。
1: 那我三十二，
5: 三十四，
0: 三十四一次。
2: 哇，不可能！
1: 三十六，
2: 这绝对不可能。
1: 我应该三十六，应该可以。
0: 新测三十六一次，
2: 不可能。你又来
5: 三二三十八，
2: 年轻人每次都不掂量一下就开始乱喊，
0: 三十八一次，
1: 五十六应该在我的极限，在我的极限，
2: 不可能，
5: 我五十八，
0: 五十八，五十八秒，
4: 五十八秒，
0: 五十八秒一次，
1: 哎，我这没了，这个我真没了，
0: 五十八秒，
4: 成交，
2: 大哥。微信语音发六十秒都要愣半天的人，你跟我说一个五字能连着搞六十秒，你微信能一口气发六十秒，我都算你赢。你呜，你要六十秒。
1: 兄弟，我把手机给你，你发给我吧。
0: 宇宙计时好不好
4: ？OK，
0: 来，
5: 三二，开始，都有个
3: 五。噪音好被抢，
6: 不，这绝对不行。
7: 马上三十了，
3: 加油！三十了，
6: 这绝对不行。
8: 友情提示：直播的所有的观众们是可以呼吸的啊，不用憋气啊。
3: 三十五了，
6: 这点困难，绝对不行。
1: 还可以。
3: 四十了，坚持。
0: 他已经突破四十大关了，朋友们。
1: 别别别，他可以。
3: 四十五。五十了。别笑，别笑，别跑吧！中中，五十七，五十八，一分钟，你可以一分钟。
2: 就是他的每一次声音都让我感觉下一秒
1: 就没了，对，
2: 但是又活下去的感觉。
0: 对，小周同学，感觉到这种窒息的痛了吗？
5: 昏迷是正常的。
0: 好。二号拍卖歌曲开始了啊！
5: 我们就想听那个我货币形式是什么？
0: 公主抱
4: 深蹲，
0: 深蹲。因为有些时候需要唱跳，所以这次考验你们体力。
2: 不是抱谁啊？不是摄像大哥吧？
0: 不，就我们四个人里面，四个人里面选一个。
2: 好好好，
0: 开始。
2: 三个。
1: 那我要不四个？五个吧，五个。
2: 六个。
5: 八个。
0: 八个了，八个了啊！八个
1: 了，
0: 一次，
1: 十个。
4: 哦，他们这么有力气吗？
0: 看不出来。
5: 十一个，
0: 十一个，
4: 十一个一次，
1: 十三个，
5: 让给他了，我不要了，
2: 给他。
4: 成交。
5: 我跟你说，我四个都抱不起来的，我只是在抬。
2: 来来来，
1: 我选你一个，
0: 十三个。哎。
1: 来来来，没事。
9: 那这个得难，很困难。
3: 这很难吧？
5: 你要是把我们哥腰椎摔到了，我跟你说。
1: 你先别慌，来。
3: Oh my god！ 哇！哎呦！哇！哎呦！
1: 哇！哎呦！来，
0: 可以吧？
2: 我保护一下。
0: 好了好了好了，可以。
1: 还有
0: 还有
1: 还有
0: 还有还有。
1: 个，
4: 可以的。
0: 接下来开始拍卖三号歌曲。三号歌曲是一首风格性很明确的一首歌曲。
2: 不是，先说一下钱吧。
0: 这个条件呢，其实跟唱歌有关，主要考验你们的唱功。就唱一句你们节目的 slogan， 谁唱的高谁结束，
2: 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哨音。这种声带边缘极限的气流刮擦产生出来的。
0: 来啊，
1: 来啊，你先来一个哨音啊。
2: 开始从一开始，
0: 不是要说词儿。
4: 尖叫鸡，好像被踩到了。
0: 现在是嘉韵唱。
1: 哦，上不去了，上不去了，上不去了，上不去了。
0: 恭喜嘉韵，
4: 三号歌曲。啊，
2: 拿下，拿下，上大分。
0: 恭喜嘉韵拿到了两首歌曲。
10: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11: 好，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12: 我是张新豆。
11: 花式剑歌网样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12: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11: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12: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10: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百岁山。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3: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4: 好网络
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6: 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7: 那我们把歌都听一下吧，先听我这首《早已看透爱情》。
8: 早已看透爱情，好。完了，欢哥，完了，欢哥，我选错了。

0: 现在嘉宾的脸上露出两个字，就是哦，那是好几个字，就是我选对了，这首歌我能卖出去了。
1: 哥，我觉得有时候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区。
0: 好，可以。
2: 下一首听我这个小小梦。
3: 哎，一听就对，
4: 就那种微痛。

0: 哎呀，楠楠要拿下了呀，这个单子，小小木。
1: 小象，我觉得你应该适合刚刚这种方式看到。欢哥，小小梦现在是你应该跳出来的。欢哥唱这个绝对有别的感觉。
2: 好，差不多，差不多，这首歌。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1: 无力继续了，
2: 无力继续。
3: 我留不住你，我留不住你。哦。
2: 又觉得选中了啊，
1: 方哥，你要回到自己的舒适区。
2: 刻板印象，
1: 不，好痛，哥，你唱的 demo 吗？

0: 下拿下。
1: 我感觉这歌应该，
2: 这歌也挺适合欢哥。
3: 欢哥今天要三首，欢哥今天要三首，今天。啊？
1: 我们三个走。哎呦，把欢哥留给你们，我们三个走。
3: 别走。
1: 什么意思？来一首都不给，我不给也就算了，两个貌美如花的姑娘也不给。
4: 没有，
1: 走。
4: 欢哥今天兜里揣的多，买的多。
2: 那好，我现在来正式推荐一下这首《小小梦》。我这首歌《小小梦》啊，我觉得就是为向老师量身定做的。
4: 有说法。
2: 真的真的，因为你看那个所有的歌词，窗外有雨，没你消息，对话框比夜色安静，其实就是年轻的时候你会记住很多场景，但你看它虽然有一点隐约的悲伤，但是他又有一点喜悦在里面。他说，可我总躲闪你的目光，小心的藏起害羞模样，对吧？然后可那些相遇都是想象，但红晕已泛在我脸庞，就是他是一个很青春的一个感觉。
1: 所以
4: 就是意思就是我老呗，我老呗。
1: 对，所以这首歌你的指向性就是很适合小象，但不适合宇宙，它就不能有少女心，它就不能有隐隐的痛，它就不可爱，不让人欢迎了吗？是吧？
2: 不是，哥，你听我讲完。就是在我的世界里，我永远觉得顺拐的东西很一般。哦，对吧？就是像欢子老师，如果说他自己去唱他平时的歌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来我们这里，我们突然去唱一些跨年龄的感觉的歌，他换一个感觉，他可能是另外一个味道。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他虽然是为向老师量身定做，
1: 对，
2: 但是他能容纳的人也有各色各样，
1: 也有欢子老师可以唱这首《小小梦》，
2: 当然可以啊，他可以唱年轻时候他对爱情的向往。
1: OK，
2: 因为人是各色各样的，不代表我20岁我就必须要去唱20岁的事情，
1: 是，
2: 他也可以去有40岁的项目，
1: 有些跨度不一样
2: 的，对，他都是一种，
1: 对，
2: 我觉得这个就是艺术的包容性嘛，它的沉淀越深，它反而的宽度更广，
1: 有道理。
2: 所以这个是我的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比较符合一个标准，就是我自己平时我就喜欢暖嗓的东西，
1: 甜甜的痛，
2: 对，美苦
1: 啊，又美又苦，
2: 对，就是那种微风拂过，但是你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1: 好，
2: 那种。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这首歌的推荐就是这样。
1: 可以可以，
4: 口才不错，口才不错。
1: 接下来谁来？
3: 我来吧。我这首歌叫《无力继续》，词欢子老师，曲欢子。如果说今天哥还是想说尝试一下，就是在舒适区里面反复横跳的话，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2: 尝试，在舒适区里反复横跳，
1: 都在舒适区了，为什么还要横跳呢？
3: 不是在舒适区再跳一跳嘛，然后
5: 跳一跳。
2: 你还是觉得要跳脱出舒适区呢？哎，
3: 不是，这个就是其实就你看啊，
2: 你在给老师提建议，
3: 不是人家是来要热单嘛？热单，你看如果说今天啊，
2: 所以之前的不是热单，
5: 太阳，哎，刻板印象对我
3: 啊，不，我爱 fire。
6: 心跳现在梦到哪去说哪去，
3: 不要你们两个不要弹幕先关掉，我们直接看歌词。要多少次翻山越岭，然后才能走进你的心？这么有经历的歌词，我觉得哥哥一定能把它诠释得非常到位。
1: 是的，
3: 如果说哥哥唱出来的话，一定又会是一大热单。哥哥之前是彩铃时代，现在一定是短视频时代的一个引领者。
1: 好，佳韵，
6: 那我先说这。

0: 手早已看透爱情，
1: 来吧。
2: 好，那得问一下，这四我们四位这情感经历有没有经历过非常痛苦的？
1: 都痛，
2: 都痛啊，都
1: 隐痛，
2: 都隐隐作痛。早已看透爱情嘛，那基本上已经痛完了。好，对，所以副歌的这个歌词啊，我觉得会跟欢哥比较。
1: 那你好好跟他推销一下呀，
3: 给你个机会推销。
2: 但是我觉得音乐不是用来推销的，而是在聊天的过程中产生共鸣。哦。我们两个人现在聊天就像推杯换盏一样，聊着感情的故事，交流着音乐的频率，最后我们达到了
3: 说重点，说重点，
2: 说重点。那我们直接看副歌歌词：一两心酸，一两苦与愁，二两就上头。
4: 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月光。
2: 对，往事随风漂流，我再也不回头。爱恨情仇，我早已看透。一看就是有故事的人，所以他一定是有社会的阅历，有情感的经历，在各个维度上都经历过非常多的人，才会对这首歌有共鸣。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是很适合欢子哥的。
1: 好，所以就他们两位是潜在客户，我们两个人到现在也没有听到推荐的歌曲，
5: 对，也没人给我们推荐。走了。
2: 不是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还有吗？有吗？
3: 这里还有一首歌，
5: 别走，
1: 还有一首，听一听吧。哎呀，算了，听一听。
2: 我这首歌叫《知多少》，
1: 知多少。
2: 这首歌啊，我刚才看它像一首诗。
5: 怎么说？
2: 你看它这个歌词写的，看穿了的却看淡不了，抱着樱桃瞧着那芭蕉。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啊，它可能乍一眼看的时候没有那么惊艳，但我发现这个歌词它其实是可以沉淀在夜里面反复播放的。你看啊，往风里跑，手却放不掉，说忘了还是忘不掉。你有时候会觉得你已经忘了，但你晚上的时候又会想起来，这才是隐隐作痛的关键。就是你在做别的事情很专注的时候，你是不会痛的，对吧？但你突然没有放空的时候，那种痛感就出现了。哎，知多少刚好就把隐隐作痛这个题点出来了，知多少很合适。
1: 好，那三位都推选完了是吧？
2: 我推完了。
1: 我们选两首，两个姑娘合唱一首，两个男生合唱一首。
3: 但你们两个女生先选吧。
5: 范围缩小在小小梦和知多少中间吧。
4: 肯定这个呀，真的，
2: 隐隐作痛肯定是知多少啊。
1: 好，我给大家分析一个情况啊。这个周同学现在手上只有一首小小梦，如果你们两个选的歌不是小小梦，他今天就白干。
6: 不白干，
1: 什么都没有了，
6: 都不白干，
5: 提成没了。
6: 提成算什么？耶，你们的职业生涯对我才是最重要的事。
5: 对啊，
1: 加分。
5: 好，那我们要做出选择了。我会偏向于小小梦一点。
6: 拿了1/2的票了，
3: 有但是，
2: 我觉得交给命运吧。
5: 我也偏向小小梦一点。
6: 感谢大哥，
5: 恭喜你！哎呀，
3: 惜败。
1: 好了，接下来还剩两首，《早已看透爱情》和《无力继续》。
3: 来，赶紧，你先选，
1: 我先选啊，
3: 你先选。
1: 我个人的话，我会选《无力继续》。
3: 哦，你个人要选《无力继续》，
1: 因为《无力继续》的副歌的这个 chorus 是蛮勾人的。根据我的要求，会选这些重的那一下。哦，咚。是，所以我个人选《无力继续》。
3: 我跟你想的就不一样了啊！
1: 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5: 不一样。
1: 哦，大家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6: 还有反转。
3: 我跟你讲的不一样，我会把无力继续重新编曲，无力继续重新编曲。
1: 这个时候把近景切到佳韵的脸上，然后放这首歌。
7: 想问个理由，为何不能白头？我的真心换来道道伤口。
1: 好吧，我们一起来加油，把这个歌用大家都满意的方式给它展现出来，好不好？
3: OK。
4: 小小梦有词和曲或者 key 上面有想要调整的吗？
5: 其实在编曲上还有一些 想法。
2: 对，比如说那个想法是，
5: 就比如说我觉得目前听来有一些平淡，
1: 嗯，
5: 没有太强的层次感。
2: 是只需要基础的层次感，还是着重哪个部分要弄？
5: 其实基础的层次感也够了，
2: 因为层次感的话，我们现在上面还有现场乐队的老师。哦
3: 哦，有乐队，有乐队，好。
1: 那小象有什么诉求吗？
0: 就看着有点短，然后到时候会不会要把它再那个更完整一点？
2: 好，结构。
5: 嗯
2: ，OK OK， 这个歌我们收到了，该你
1: 无力继续。
2: Key 有没有什么需求？
3: 我觉得 Key 可以再升半个。哦
2: ，Key 再升半个 ，OK。
3: 前面呢，安静一点，一个小节的钢琴就齐唱吧。
1: 把那个 chorus 藏到后面去，先把 A 段放上来，因为他现在 demo 是把副歌放在前面嘛，藏一下。
2: 好的，副歌先放下来。
3: 可以，
1: 第一段就安静一点，第二段再把吉他和鼓 bass 上去。
2: OK， 那就有了。我们苏老师会帮你们完成这个东西，
1: 好，
2: 好不好？
1: 好，
5: 好，
2: 那我们就等一下编曲吧。
8: 编曲完成了，我们去天台排练吧。
2: 我们接下来就是可以彩排了。那哪一组先来呢？
1: 那这样吧，我们男生先唱吧。
3: 先
2: ，OK。
1: 我们来把这个词儿啊，词分一分。
3: 前面可能你要唱，
1: 嗯，
3: 前面你来唱，我不是很熟。
9: 先听一下全新的编曲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的，
9: 来感受一下。
8: 让我用三星手机记录下这精彩的彩排时刻。打开2亿像素模式，拍照更清晰。

0: 第一段进副歌你会弱上，把鼓收掉它。
1: 弱上。
2: 朱杰老师，因为我们没有鼓，所以他是在那个
0: 他的 program 里面
2: program 里面在调。
3: 然后我们把那个导唱直接关掉呗，然后就
0: 哎可以，
3: 导唱先关掉，然后刚刚也是感受一下嘛。
4: 我觉得副歌感觉好像有点低耶。
0: 你可以试一试，没关系，可以
5: 不用
3: 试一下嘛，
0: 可以试一试。
3: 对。

0: 因为他那个弹的跟你唱的有点打架，
1: 是有点打架。偏偏你心
0: 哎，不对不对。我感觉好像是段落的问题，chord也不对。再放一下，就是你从副歌吧，整个副歌，对。
1: 对，这个是对的。说不出放弃嘛。喂，多了一段，好像多了一段。
2: 这样，老师，我们再放一下刚刚那个地方，先往上走，先往上。
1: 好，这一段应该全都是合唱的。把猪改成和，然后再把欢删掉。
2: 你们要不要从那个第二段来一下？
3: 可以。偏偏你姓名，我重复了一万遍，到如今，
1: 向往的安静。对，下面的要改一下，回忆。
2: 对吧，这个意思对了吧，
1: 这个就对了。
4: 来，老师们，我们也赶紧排一遍试试。

0: 这还需要听什么？没问题，真的。我觉得好玩哎，我们可以先挑耳返的，耳返有不舒服的吗？没问题。耳返都没有问题，那换衣服吧。真的吗？嗯。而且很舒服，就连混响都不用加的，就不用那种特别淡的，就是很干净。对，没有什么问题的，真的。
1: 我明天见到客户，我说昨天那客户恼火惨了。<笑>
0: 我们没有什么特别漂亮的凳子哈。凳子来了。是不是坐着比较舒服？
2: 坐着比较舒服。
0: 没问题的。
1: 坐着好还是站着好？
0: 坐着好。
1: 坐着比较。
0: 虽然它有点丑。
1: 凳子丑吗？
0: 对，不然呢？<笑>
1: 凳子是有点丑，但是没关系吧？用这个吧。
2: 木凳吗？
3: 那好像……
1: 但这个是不是只有一个？
0: 有两个。
2: 哦，可以。
1: 这个更高一点，是不是？
0: 肯定
1: 是更好看。
2: 是的。
0: 应该它合理一点。

0: 能够长。
1: 哦，能够长，
2: 能够长，能够
1: 长。OK OK， 完全 OK。
3: 时间不多了，老师们，我们从第二遍的 A 段快速再过一遍。

0: 哦，这个太大声了。
1: 把欢哥的耳返声音调低一点，然后
2: 欢哥
1: 对欢哥的人声大一到两个，然后把他的混响给他出来一点，对，给他提一点，对。你笑着看我，
3: 陪我流浪。他们最后的那个唱是不是早进了一点？
4: 我 delay 一下再唱那个最后一句，
5: 再微调一下细节就差不多了。
6: 哎，我其实觉得你们最后一句可以一起合一下，你觉得呢？
7: 都可以，你来，我帮你合一下。OK 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们从头来一遍就，尤其是 A 段的那个。我留不住你，
1: 又说不出放弃。感觉那欢子哥的那个声音怎么一直被压在里面？
8: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最后一遍副歌的时候唱的那个律动要清楚一点，
4: 再起来一点，
8: 对
4: OK
5: 我们再来一遍，这段歌词好像还是有问题，
9: chord 和那个唱
10: 结尾还是进慢了，
0: 最后一遍。
1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点。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5: 大家好，我是周震南，
1: 我是张新豆。
5: 花式剑歌，网要快，移动网络全覆盖，
1: 超千兆零卡顿，高清音质更畅快。
5: 锁定中国移动赞助播出的《开始奏乐开始舞》，
1: 好网配好歌，分享更自在。
1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点。
13: 欢迎来到第八场天台的演出现场。今天呢，我们将会有两组非常棒的歌手带来两首最新的热单歌曲，哪一组想先上来演出呢？ OK， 下一首歌是由欢子欢哥还有朱杰哥哥带来的一首《无力继续》，
5: 谢谢。

0: 感谢两位带来的美妙动人的歌声，让我一个30多岁的男人也听出了一点点的小小的无力感啊。接下来呢，是两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将带来一首女孩子才有的心事，小小梦。
1: Wow.
0: Let's go.

0: 超棒的。
1: 接下来的环节就是颁布 SSS 勋章。虽然非常可惜没有拿到这一次 SS 的勋章，但是能听到我们四位朋友的歌声，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奖励。
2: 哦，你情商好高啊！
1: 有多3-4楼那么高？
2: 没有天花，没有上限的高。
1: OK OK， 那么我们先由小象还有我们的宇宙，你们想要颁给哪一位呢？
2: 当然是我们的金牌销售了，
3: 感谢感谢，
4: 男的老师，
1: 毋庸置疑，
5: 解决问题和推荐
6: 是好哥的。是谁呢？
2: 怎么一起给？
7: 一起。
8: 好，谢谢谢谢。
1: 再次恭喜我们的楠楠又喜提一枚 SSS 勋章。OK，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朱杰还有我们的欢哥。
9: 我们还是给热场啊，给热场。
0: OK， 感谢感谢感谢。
9: 你要说说理由吗？
6: 他敬业，就是本来我们来到贵司的服务不是很好，后来特特的将他补上了，所以服务特别好，服务特别好。
9: 整个过程还是非常愉快的啊，歌也选得很开心。
1: 对 ，OK， 那我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10: 来来来，我们拍个照
0: 吧。
10: 跟我们的这个销售金牌
11: 张经理，
10: 有没有果盘的？花篮也没有啊？
0: 有的有的。
10: 你到当中来，来来，你举起来，我们俩
0: 来来来来来。哎，
12: 张经理是最想自拍的人。键盘老师，你也在，你笑一个。
0: 超帅的一张照片。
12: 好的，接下来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晚餐，一起去吃点吧。好，来吧。Yeah. 我们先
2: 庆祝一下，
12: 庆祝一个。
5: 谢谢我的搭档，
12: 我们都合作愉快啊！哇，来吧，先吃点吧。打起鼓来，敲起锣哦！哇，有肉啊！
13: 这茄子不错。
12: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两个问题卡片，来吧。第一个问题是默契打分，因为大家是第一次合作嘛，两组今天。
2: 嗯，是。
12: 对，所以想问一下，就是对对方的这个默契打分。
2: 这，满分100分，我打500分。啊？
5: 你怎么能打500呢？你让我打100，有点不好意思。
2: 那我打99.9分。
5: 那我打99分吧，还有1分是留给以后能继续合作的空间。
2: 是，啊，
12: 各两位呢？
6: 给我们80分吧。
9: 80分啊？
6: 80分有。
9: 哦，80分。
6: 然后跟你合作的还有进步的空间。哦，
9: 我跟欢子合作这首歌就是两个男人吧，一人。男人之间很简单的 A 咔一半，一人一半，把这首歌的那种所谓的伤痛所感受出来，我觉得还是痛的。
0: 那就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5: 事业瓶颈和挫折。说到这个，其实我应该算是比较特殊，就是我这个事业的开始是因为一个挫折。我当时是出车祸，然后腿就摔断了，胫腓骨都摔断了。以后我在床上差不多躺了有1.5年。哦哟。然后就开始录声音，不露脸的去做自媒体。然后后来是因为这个才开启了这条音乐的跨界热爱之路。对，所以是也是这1.5年的这个挫折吧，带给了我这份事业。
1: 所以说有时候在生活中你遇到了一个你认为的低谷，它可能其实是一个新的转折。
12: 是的。
1: Who knows？
5: 命运的齿轮就此开始转动。
9: 其实我跟欢子差不多大，我出道的时候18-19岁，跟他差不多大，所以一路过来会碰到相当多的瓶颈，相当多的挫折，相当多的不容易。唱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你如果仅仅靠唱歌能够活下来，吃这么3桌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以前也是，在现在也是。 真的，如果你需要一个不同的城市，然后唱片公司签完就放着吧，来吧，我们写歌吧，发歌吧，谁能告诉我你哪天能种歌？不种的话，你怎么生活？我是唱歌出道，我也是写歌弹琴的，然后后来唱片公司之后换开始拍戏了。所以说，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身份或者不同的方法，胃下来的目的就是一个能够活下去，再有机会把歌唱好。所以这就是瓶颈和挫折带给我们的。
2: 太酷了，
0: 太棒了。
6: 我在小象这个时候，就是我是在酒吧弹琴哦，然后在酒吧这个跑场，去唱片公司做总监，做编曲，写歌，然后到后来发专辑，这是一路走来，就是真的是非常坎坷。在我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是2010年，那个时候就是可能人火得太快，你就会迷茫，该有的掌声都有了，那个时候嘛，发现就是更多的商业，然后呢就慢慢的你也不怎么没灵感写歌了嘛，到后来就做公司了，然后呢就慢慢的感觉非常低落，没什么意思，就一直沉寂了10年，那这10年当中呢，也不是说离开，就是觉得哎呀，到底要做还是不做，做还是不做，人在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那你是很迷茫
9: 的，对，
6: 非常迷茫那个时候，直到去年的时候就开始出来开演唱会了，当时也在想，我出来开演唱会到底有没有人来看啊，对吧？你很纠结的，你消失这么久，到底有没有人来买你的票？非常纠结，压力特别大的这种事情，所以一开，还好，歌迷给我的反馈，令到我再有动力出来，来开演唱会啊，然后，上综艺啊，上音综啊，所以。也感谢歌迷，感谢大家对我这种在这个时期的支持，对一个音乐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9: 的。就意思就是坚持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啊？
6: 无论什么阶段，你们真的是
9: 迷茫啊。我想问一问小周同学，在我概念中，周震南是一个很有才、很全方位、一个很有稀奇古怪想法的一个小男孩、小哥哥，对。你是否有会感觉到有一些挫折或者瓶颈或者怎么样？
12: 我觉得是这两年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无挫折。
9: 无挫折？
12: 对。其实聊这个话题，就我觉得看你怎么定义挫折。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你得不到它，它就算挫折，那你每天都会挫折。
6: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12: 我现在最害怕的一种挫折是你不知道你自己要干嘛。这个其实才是我觉得是最最挫折的事情。我现在比较清楚的知道我自己在干嘛，就我不只喜欢音乐，我还喜欢好多事情，就我狩猎的这个
9: 范围比较广。
12: 对，我这个我也想弄，那个我也想弄，对，我也不想停在某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只要我还有事儿在做，那我尽力做好，得到结果该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那仅此而已。但是这样的话，我会one by one 的一个一个的弄得很开心，很有动力。我觉得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的时候，那个状态反而我比较恐怖。
6: 这很对啊，要明确的目标他才不迷茫嘛。
9: 对，这一点对这样的年轻人也是不容易的，我觉得他也是头脑很清晰的。
6: 你很厉害啊，你这一点就是知道我怎么进步，怎么做喜欢做的事，充实，对吧？你就会，我觉得挺厉害的，这一点
9: 挺好的。
1: OK， 那我们最后一起干一杯吧，然后有这么两个哥哥分享了那么多人生的宝贵的经验，对于我们现在在做音乐的人其实有很大的启发和帮助。

0: 李长超、杨旭文一首莱斯的歌，
1: 五颗月。我觉得我们这儿不具备这个能力。
2: 五颗月平时我看他人挺老实，也 nice， 野心那么大也。
1: 我们看看你们怎么推荐这些歌，
3: 就我们辩论嘛。
4: 你们直接来说这首歌哪边好？
0: 这首歌它就是巨轩的神级 BGM。
5: 哪个剧？哪个剧？
0: 我们播出的时候看那个时候有什么剧在播。
6: 如果是我选你这首歌，你会怎么样去做它？
2: 我来做一定是代表。
1: 你咋不唱？
7: 你真的会自己上手做吗？
2: 对，我会上手做，代表做天蝎座。
1: 你就疯了。
6: 现在的编曲我是真的很纠结。我觉得这份词可能90%都得改。
1: 时间来得及吗？
4: 我找不到音
1: 质，我们好高啊！
4: 哥有假声吗？
1: 不会。
8: 我觉得现在不要让他直接改了，
1: 再改我估计我更疯了。

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尝美味，享优惠，封神餐厅订得到。本节目由让你顿顿都封神的美团团购联合赞助播出。新鲜食材天天有，30分钟就到手。感谢节目官方食材供应商小巷超市赞助播出。一饭封神尝百味，一杯功告品匠心。本节目由一口爱上中国味的功告酸奶特约赞助播出。好水煲好汤，好水煮好饭。本节目由每一滴都有源头的农夫。

0: 山泉赞助播出。
1: 即将进入的是疑犯封神的第六局比赛，不限时抢位战。
2: 比赛几点结束全看我们。
1: 本轮入局人数为6人，
2: 谁先拿到谁就赢。
3: 太可怕了。
1: 本局比赛中选手可以任意挑选食材，但必须使用到至少一种中国食材和一种世界食材。
4: 当刻看到这么多食材，我是有点兴奋的。
5: Endless combinations, what you can do it.
2: 邓师傅是第一个出餐的。
1: 投票结果是：不通过，不通过，不通过。
6: 好难，
4: 好难啊，
7: 好难啊！
1: 张文文的本轮结果：通过。
2: 终于过了。
8: 有点压力了，
3: 有点压力喽。
6: 邓师傅再次出发了。
1: 投票结果是不通过。
9: 这个有可能是黑马哦，
2: 因为是他看家本领吗？
1: 不通过，
3: 太难了，好难哦。Hello，
10: 我猜一猜，你做鸡？
11: 我做鸡，我又在做鸡。我有鸡，我什么东西都做得到。我比较特长鸡。
3: 鸡的敌人刘永康，但他确实鸡做的很好吃。
11: 我知道那套菜是 OK 的，因为通常我做鸡我很 confident。
1: 现在公布刘永康的本轮结果，
9: 这个感觉不错哦，
3: 过了，肯定过了。
1: 霆锋评审本轮给出的结果是不通过，郑永琪 Vicky 评审本轮给出的结果是不通过。
3: 好难啊。
12: 你做的鸡胸的 texture 的温度的熟度其实是很好的，但是对我来说最大问题呢是盐头菌对我来说是太咸了。对，
13: 是的，我也是同意，因为这个羊肚菌它吸这个汁吸得很厉害，所以我第一口整个羊肚菌咬的时候它是比较重的。对，主要是这个，谢谢你。嗯，
11: 不行不行不行，再多多一次。啊，我给它 cook。 最惨的就是两个说不行，当时我的那个心情很 lost， 真的真的很 lost。
6: 还不知道教师傅做什么。
2: 哦，是
3: 他出好多汗，而且他拿了一堆细小的东西，看不出他要干嘛，去看看。
14: 我这次做的东西会有点慢，因为我是准备了2道菜，这两道想一起吃，一起出的。我的第一道菜是蟹肉跟橙的一个搭配，一个蟹酿橙。我选用的国内食材螃蟹，蒸熟的蟹肉拆成丝先冷藏，然后我用了西班牙甜橙来搭配它，取完整橙皮做橙盅，然后橙汁加泰国金柚的柚汁来调制一个蛋黄酱。这个酱里我还放了纸橙、橙皮碎和柠檬汁，最后把蟹肉和蛋黄酱拌匀。拌好之后我发现就是蛋黄酱量加的挤的时候有点多了，有点腻。我当即尝试用泡菜搭配蟹肉来调和，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
2: 完全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不知道他在做什么。
14: 因为抢位赛时间比较紧，我就决定这道菜没做好就先不上，就是觉得要加速还是要快点去把另一道菜做出来。我的第二道菜是一个鱼圆搭配一个咖喱的酱汁，蛤蜊、青口、西红柿、北京朝阳大红椒。我事先用中国食材蛤蜊、青口及各种蔬菜熬了一个海鲜汤，需要用它来喂鱼圆。然后鱼圆我是使用的世界的食材全鱼，它本身油脂高，鱼圆味道更突出，搭配少量猪肉、马蹄丁，加入葱姜泡过的冰水调料，然后呢淀粉跟蛋清。

0: 们去做一个混合。煮好的海鲜汤先把它过滤出来，鱼圆清水下锅煮熟定型，再放入海鲜汤入味。
1: 看出的什么东西没有？
2: 看不出。
0: 我用中式的番茄、香茅、红椒、洋葱，加一些咖喱、椰奶，还有一些香料，做了一个咖喱酱，来搭配鱼圆。
3: 赵勇已按铃。
2: 赵师傅在完全不知道做个什么的情况下就浇菜了，我们完全没看出来他做的是什么。哎呦，张师傅也按铃了。
0: 抱歉老师，因为盘子没有一样的了。
1: 嗯，没事没事。
0: 对，

0: 我觉得赵远是 OK 的，因为他做东西比较有逻辑性。
1: Vicky 皱了一下眉，
2: 怎么样举的？这个鱼丸怎么样煮的？
3: 鱼丸是我把鱼肉跟那个猪肉放在一起，然后用一个葱姜的水去把它打上浸，加了鸡蛋，先是放在清水里边去煮，煮完之后再放在一个欧妈咪的高汤里边，让它泡了一点点。
4: 现在公布赵勇的本轮结果，
1: 通过，通过，通过。
4: 霆锋评审本轮给出的结果是不通过。郑永琪 Vicky 评审给出的结果是不通过。
1: 麻烦，
2: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的鱼丸呢的腥味特别重，配这个酱汁是特别明显。
5: 鱼丸的口感没有错，但是它选的鱼可能选择不太好。犬牙鱼脂肪比较高，它更适合比如说炭烤啊、煎啊这方法。但是鱼丸可能它应该需要用另外一款鱼来做，
2: 可能就要马上换这个菜。嗯。
6: 对我来说，这个菜现在是它不完整的，就因为它每一口都这么肥美的时候，其实它需要别的元素去打断这个肥美，才会把这个分量吃完。
7: 赵勇大厨的这个鳕鱼丸子的路子跟口感会相似苏师傅的那个狮子头，但是因为它的酱可能是比较单一，我希望里面再可以找多一些，不管是味道上也好，质地上的一些变化。
6: 不断有一些新的小发现，我觉得会比较好。嗯，
3: 谢谢评委老师。
8: 但是我觉得评委确实是蛮严厉的，两个都没有同意嘛。
9: 这是今天我的第二道菜，广州富鱼帝王蟹肉焖菜饭，另外有一个是帝王蟹肉老香王鸡蛋羹。
5: 其实做第一个菜的时候，俄罗斯的帝王蟹准备了已经在。我们先把螃蟹蒸熟，也要把蟹肉拆出来。蟹腿分一边，蟹肉拆成一边。现在蟹壳跟之前龙虾的壳就加了老香王，煲成一个老香王的汤。过滤干净以后呢，我们在上面加点蛋花，做成一个老香王的鸡蛋羹吧。之后在蟹腿肉上面。然后上面放点芹菜跟香菜，要焖饭那边了，拿到中国的五常大米蒸了，广东的菜心，把椰子拖下来，飞水以后了，把它切碎，然后跟米饭捞一块变成个菜饭，拆出来的蟹肉，然后油炒到干香。焖饭的底汁主要是用的海天富鱼，增加豆香和酒香气。

0: 方打烂的腐乳，要加一点点刚才说的蟹汤，放酸奶
1: 增加浓稠感。虽然我一开始是想用淡奶油，但酸奶确实有点意外收获。刚才的菜饭加蟹肉进去，慢慢把它收得浓稠，有点像新鲜的比烧头一样。煮完以后了，上面再放一点西班牙的火腿，增强它的咸香味。

0: 其实它有点像我们粤菜的包汁捞饭焖饭这样子吧，但是有没有打芡，纯粹用蒜来去把它做成浓稠的感觉。
1: 富裕啊，你话
2: 富裕
0: 就是我们广东那种富裕于通菜那种，简单来说就是就是富裕炒通菜的一个变化的版本吧。一开始计划是这样子。
3: 现在开始投票。张嘉玉的本轮结果是。
4: 又不够哇。
1: 对了说淀粉的菜呢，就是炒饭啊焖饭啊面啊，所有这东西呢，我最重要的一个感觉就是一个最吃的感觉，因为最食的感觉就是淀粉肯定是分量不小的。那我吃完第一口，我很想很想吃第二口，但是如果你说是个菜饭的话呢，那菜香啊可能我没有感受到。那然后如果我想再继续吃下去呢，可能It's missing a bit of umami， 就是应该有的鲜味我没有找到啊。
5: 我发现这个菜的顺序很重要，确实我第一道吃这个饭我也觉得有点停了下来。
6: 当你出超过一道菜的时候，顺序是要锁得非常的死的，就是你必须告诉顾客我希望你先吃这个然后再吃这个，这个反效果应该就落在 Vicky 老师那里了，所以也没通过了。
0: 没事，我还会再来的，谢谢两位。
4: 哎，这么快？
7: 来，二位老师，这是蟹肉和马蹄的一个前菜，搭配冬瓜去熬的一个冬瓜汤。然后呢，现在先给您来打上
8: 冬瓜汤。
7: 是，
9: 我在第二轮的时候，我就去把那些东西全部去拆开，搭配上了一些蟹肉、甜豆，还会有一些马蹄，还会有一些西班牙火腿，每个都切得很小，搭配一起来吃。这个汤整个味道去稍微往下压了一下，我把里面的冬瓜取出来，然后去给它用这个汤去给它打成了一个冬瓜蓉，像一个冬瓜羹一样，质地变得比较厚一点。然后用冬瓜当容器，把汤倒到里面，既可以保温，也可以很直观地看到食材本身。

0: 两位评审的结果是，
1: 等待结果的时候其实还蛮忐忑的。
2: 年少能过就是个压力，赶紧过啊，年少年少。
0: 都不通过。
3: 对我来说，可能这个味型会有点点乱，因为你有蟹肉的这个螃蟹的乌妈咪，然后跟冬瓜，但是这个 balance 却是，会偏苦，
4: 冬瓜汤对我来说应该是一个很清爽、很舒服、很清的一个汤，然后这你选择用了一个海鲜汤，在汤底，对我来说太浓了，太重了，它味道，啊。
0: 下一位，赵勇。
5: 因为这个赛制名额有限，越往后其实时间是比较紧的。那我第一时间就是调整了我的另一道没出的菜。
6: 蟹量从宋代的一道菜。
5: 这道菜当时问题出在主食材蟹肉拿太少了，酱油放多了。我本来想再拿点螃蟹，调整一下蟹肉。

0: 跟酱的比例。
1: 嗯，哎 ，nice，nice man。
0: 但是当我第二次去挑食材的时候，我是有点傻眼的，不管是蟹啊、鱼啊都没有了。毕竟是赛制，你不能站在那投降嘛，还是要做。我就想到加少量水果在拌好的蟹肉酱里，中和一下这个口味。试了一下，芒果太甜了，苹果别的都不适合。我最后选了一个中国的李子，正好来中和蛋黄酱的腻感，果香也能跟橙子的风味呼应上。已经做出来了，那还是要试一下嘛，增加一次机会嘛。
2: 两位评审的结果是不通过。
3: 确实，我们吃了这么多道菜，来一道这个其实非常的 refreshing， 非常的清新。
4: 但是可能这个酸以及这个冷就来得相对的直接一点点。
5: 比赛到这个地步呢，我希望有对吗多一点惊喜。其实你可能用这个蟹肉做你刚刚做的那个鱼丸是一个想法了。
1: 谢谢老师。
6: 哇，这太难了，
0: 怪自己当时就一直想一开始多拿两只螃蟹好了，干嘛就是里面就拿一只呢？到回来发现就是没有什么自己想做的食材或喜欢做食材了。肉的话，其实我有担心肉的时间太长了，就一直脑子里面自己在想。
6: 天哪，四个多小时了，才过了一个人，不能无限循环吧？你看看对面那个像不像噩梦那个无限的标志？太难了。
7: 这米饭还有吗？
8: 还有一点点，
7: 看看。
9: 这个比赛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心态，越到后面的时候其实越紧张，前面的时候大家其实反而都是比较放松的。我的策略就是一次性的把定了几个主食材全部先拿完，做第一道菜的时候高汤酱汁其实都已经调好了，想好后路是怎么样的，才不会被打一个措手不及。
5: 没有时间控制的比赛里面最大的敌人就是时间，你差一分钟可能是另外一个厨师入局。
10: Don't stop. If first one doesn't work, just don't stop. No panic. Just focus. I wanna show it. I can fix it and make it better.
11: 现场就是时间很快，我又想上厕所，我知道我上厕所对不对？我就浪费很多时间了，玩了很久今天。
12: 通过第一轮评委试吃的观察，我自我感觉上他们是对大馆那个更喜爱一点。
13: 我会分为三个部分，一个是一个麻辣蘸酱，姜煎的鱿鱼里面会塞了一个用五花肉还有鸭肉做的一个馅，
5: 做了麻辣蘸的酱汁，那个酱汁做的特别好。
3: 但是三道菜顺着来吃，我觉得它一加一加一没有大于三，
12: 所以第二轮我其实是放弃了头牌和甜点，重新做了那个酿大馆。
14: 也没有换菜。
10: The first round, the feedback was still on the positive side, even it's not perfect. So I wanna build fresh ingredients with the seafood flavor sweetness.Support that the XO sauce and have like a two different word.
3: It tastes good.
5: But for me, I think XO sauce, to understand it, is a very, very high level of umami. Sometimes, if it's not used in the right balance, it can be quite overwhelming.
10: I still know how to fix it. If I change to something else, then end of the day, I still thinking like the how to fix it. So then why change the dish? Why not now instantly fix the dish?
6: 简简单单哈，就一个，
15: 对，就一个。
12: 然后因为我看两位刚才切，就因为不是很方便切，我就把它切薄了一点，切小一点，方便你们一口 size。
5: 你决定是对的，
4: 非常聪明。
12: 因为我看两位切的都不是很方便。是的，
16: 我的第一版的大馆跟第二馆大馆最大的区别，一来是适合吃的程度。因为上一轮很大块嘛，它不方便吃，它其实那个酱拿的不够。我第二次出的时候，我其实就是切小了，酱更多了，然后那个酱味道更浓，它整个吃起来更顺一点。

0: 其实啊，我们在评价的时候说的不好，并不是一定希望你重新做新的一道菜。如果你懂得去调我们说的有一点点不够完美的地方，我们愿意再吃一次，就会看这个选手的观察力，懂不懂得吸收我们想说的一切。
1: 现在请评审投票。
2: 我还是很看好 Eric 的，我总觉得他那个东西是路子是对的。
3: 对，他路子对的，他东西是高级的。
1: 现在公布评审投票结果。不通过。
2: 俺不中了，我不知道他们什么心情，我都很压力很大了。
4: For me, the steam egg was like an exo bomb. No matter how I kind of try to disperse it around the crab, the egg was already too much with exo sauce.
5: I know it, I still have time, but my mind was already in the different way that used the exo.
1: 现在宣布欧浩然的本轮结果。
2: 看到了霆锋的频频点头，这次感觉不差。
3: 不吗？不可能吧，我觉得。
1: 两位评审的结果是都通过。哇
6: 开心你没有选择完完全全做一个新的菜，因为菜本来不是一个大问题。那你看到我们切的时候呢，其实鱿鱼跟你里面的肉是分开的，但是你现在这样吃呢，我们肯定是一起吃。那我相信这是你想我们客人想要的感觉。那
4: 对你刚刚这个观察是非常非常有效的观察。
0: 他是个技术流，他就喜欢把最难搞的事情加加加加加加，哎，突然间在最关键的时候他剪，我觉得他厉害。
1: 恭喜欧浩然成为第二位晋级的选手。
3: 当我知道自己晋级的地方，是松了一口气，就是感觉那我的味型还是值得肯定的。哎呦喂，哎呦，给我给吓懵了。
6: 完完全全做剩的菜，或者改同一道菜，其实没有对没有错，是选手的选择来的，改变到可以入局的。好处就是不需要重生再来。但是目前的就是改变了之后是不是够好了。
7: Hello 二位，这个呢又是刚刚那个扇贝再做了一遍，这个呢是我带来的一个海鲜和瓜的一个组合。
4: 这个扇贝本来脆的地方变了一个硬壳，
6: 你需要找到这个 balance 好吗？
8: 第一轮的那个扇贝，我是挑了几个比较肉厚的，第三轮的时候是几个薄的。我煎的时候我就开的大火一点，因为大火快速的去把那个面去给它上的颜色，然后它就不会把温度传导到里面。然后另外那面我甚至都没有碰到锅，这样的话它另外一面就是会保持比较弹嫩的口感，然后另外一面就是焦焦的一个口感。下高汤里面用到一些椰浆，把你这个整体的一个结构去给你变得比较厚一点。 Vicky 老师说它的酸度不够，另外加了手指柠檬、草莓，增加一些果酸，

0: 评审品尝完毕后可以进行投票。现在宣布年少有为的本轮结果。两位评审一致通过。
1: 你这道菜跟你第一道菜是版本不一样，但是概念是一样。一比一呢，你这一次的扇贝煎的比第一次好很多很多，那熟度、温度、上面的脆的 caramelization。然后这样子比第一次 balance 很多，第一次是乌妈咪太高了，本来你过来的时候呢加一点草莓，我
2: 也是
1: 可能你不需要，但是我吃下去这个很温柔的酸度，配你的酱汁，我觉得很好吃。
3: 第一次你也听到 Vicky 老师说的这个酸性可能可以高一些，我觉得你是有打开耳朵打开眼睛去观察你的食客，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4: 但是我觉得他很年轻，还可以再教多一道菜，
2: 别搞他了。
5: 又很开心啊，但是比较担心后面的师傅们，到后面的时候其实都是在跟时间赛跑，心里还为他们捏一把汗的。其实
2: 年少一过他们手脚就快了，
6: 你又有三个坐在上面就开始有压力了，
2: 很紧张了。
7: 第三道我要考虑到那个位置也不多了，时间也不多了，
8: 原材料是越来越小的嘛，你们人家也在用，你能打的牌是越来越小的。是
9: 第三道菜，原先我是打算拿螃蟹吧，然后拿点沙打一个沙梨，但是没有螃蟹用，所有沙都没有了，所以菜用完了，我就炒个菜吧，所以弄一个比较简单的。虽然说无限时间，但你越慢的话，人家晋级的可能性就越大嘛。
2: 耶，邓师傅，
10: 邓师傅加油！
2: 又来了。三顾茅庐，
11: 这个是丹麦的三文鱼，加我们四川的那个辣椒、花椒去做了个炝锅。我本来又想用那个泡菜做那个香巴巴，但那个泡菜呢是生吃的，不是拿来做菜的。
12: 那个是拿来吃零食的泡菜，又甜又酸。算了，我不能再失败第三次。然后我就在想食材。我准备去拿一个鸡来做一个辣子鸡，我准备洗它了，我一掐，哇，这鸡肯定咬不动，我又退回去了。因为调味的我是有信心的，主要是克服食材的问题，因为前面吃亏的就是食材口感不好。最后我选择了三文鱼，觉得三文鱼是最安全的，用洋葱和柠檬腌了那个三文鱼，三文鱼直接煎它会老，我就沾一点干粉，用起司去煎，煎的两面黄，我就切了姜葱蒜，然后把豆瓣酱在油里边炒，放点水把那个酱汁熬好了，然后我就把那个鱼倒那个酱汁里边去烧一下，鱼煎好了，把我的刀口辣椒倒进去。有麻辣甜咸酸，实际上川菜做三文鱼几乎是没有的，它就是川菜的味型啊。川菜24个味里面，它属于在怪味的范畴里面，
13: 也算是创新不忘本。
14: 这是什么？这是
11: 那个是杏仁。
12: 那个杏仁打开我一尝，哎。又脆又香，好像是帮我准备在那里的，它太好了。然后我就把它压碎，平常是用的是花生，那我今天用杏仁代替花生，居增香，把我的刀口辣椒调起来。
14: 杏仁是你刚刚
11: 那边的，
14: 对，但是你餐厅不用的，
11: 我用啊，但是我们更多是用芝麻花生这些，杏仁我也用。
3: 好，谢谢。
15: 我觉得这个绝对好吃，说实话
2: 这个应该是好吃的。
15: 三文鱼加奶酪再加辣椒，其实它听起来很那个，
16: 还蛮神奇的一个搭配。
15: 对，
0: 投票结束，现在宣布投票结果。
12: 那个时间我觉得特别满，因为我已经等到第三次了。
6: 不通过我去打他，
2: 不通过我们四个就下去了。
0: 两位评审的结果是：一致通过。
1: 辛苦了，张师傅。你刚刚做第一道菜的牛肉，虽然是汤，看出来是复杂，比这个复杂很多。但是呢，这个看出来是简单很多，但是吃下去的感觉是复杂超级超级多，温度、甜度、辣度、麻味，还有这个杏仁的香气，全是没有一个盖住另外一个的，这是平衡的超级超级疯了，谢谢，
3: 谢谢谢谢。哇
16: 塞，这么高评价，好好吃
3: 哦！辛苦了，高师傅。首先，谁说三文鱼进不了中餐？这个吃就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完美的典范，就是这个果香、这个辣度的层次、这个油分跟这个三文鱼本身的搭配，我觉得是很香很香。
1: 谢谢。
3: 这个辣椒的酱，我觉得是单独可以出产品的。
17: 邓师傅拿出第三道菜是蛮惊讶的，我觉得他还在进化。很多人在比赛的时候，你第一道不行了，第二道没通过，你可能会越来越保守，越来越犹豫自己。但是你看他就是不断的鞭策自己，做到更极致。
2: 谢谢邓师傅。
18: 邓师傅，欢迎欢迎。
16: 太好了，
3: 好吃啊，这个
16: 太好吃了。
19: 两位好啊，我们继续。从第一场比赛到现在没炒过小菜，所以我就炒了粤菜小炒出来了。砒霜、铁观山腰、酒菜炒、冰岛深海红鱼。
20: 我们先把鱼改成片，然后把它腌一下。有砒霜，我们把它压成泥，放一点点料酒拿去蒸。然后山腰跟鱼片我们过了一下油，很少一下，因为它不能太熟嘛。然后把葱姜蒜料头炒香，把鱼放回去，砒霜姜兜匀，最后再撒一把酒菜，增强它一些植物性的香味。
0: 评审品尝完毕后可以进行投票，现在宣布张家玉的本轮结果。
2: 张师傅已经第三道了，不能真的无限循环吧？赶紧过吧！你看张师傅后面的那个无限标志，赶紧过吧。
0: 不通过，

0: 我觉得这个鱼对我来说的腥味还是有一点点。
1: 哦，谢谢两位，等位继续。
2: 好啊 ，Thank you。
1: 有压力了，已经开始不停给拒绝拒绝拒绝，你有看见的机会是越来越小的话，肯定的是你落差很大的是。
3: 现在心理压力更大了，在下面。
4: 都六个小时了，做了。
5: 对呀，不可以放弃啊！
6: 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去

0: 去新增乡。我觉得在这一点上，海天在做一件很酷的事，一直在探索，让全世界都能尝到中国味道，传扬中国味，让世界爱上中国味。
1: 哇，有点危险了，一个位置。
2: 台下还有四个人，都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和战友。想到他们有三个人会走，我们台上每个人心情其实都蛮沉重的。
3: 剩下最后一个名额的时候，已经七个小时了，我都气馁了。
4: 哇，就剩一个了，哎呀，太着急了。
5: 到最后剩下一个位置的时候，紧张嘛，紧张。一个过不了，两个过不了，三个还过不了，那肯定有打击的。然后就想用极快出的方法做一个海鲜汤出来吧。其实我觉得味道还行，挺好，挺舒服的喝下去。
6: 最后一个名额的时候，就是觉得要加速，准备用一个多宝鱼跟一个红的前鲷跟豆豉去做的，然后再加一个酱汁，然后酱汁因为我自己知道 OK 是好吃的。
4: 因为第一道菜评委说酱汁有问题，所以这次我换了一个酸汤的酱汁，用多宝鱼和蟹肉又做了一个狮子头，我觉得这次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就剩一个名额，而且我们下面还有四位选手，我就非常的着急了。那时候我的菜也基本上成型了，就是组装了，
3: 真的很紧张。其实
7: 因为我在那边看到苏华好像要做好了，对不对？张师傅又煮东西又煮很快，已经煮四次了，我就想说惨了，如果他按铃他一定进了，对不对？但是我不要为了按铃才按铃，我要尽力做好每一步。
5: 不管我也好，其他人也好，100个人里面打到现在谁都不想输，说实话谁都不会想输，没有人想输的事。
7: OK，
8: 刘永康已按铃，苏华、张家玉，请等待。
4: 有人交菜了吗？剩一个名额，我以为大家都可能还会没那么快，然后结果是刘永康师傅已经按了，然后他按了之后，我也按了，但是这要等他那边评委给的是通过还是不通过。
5: 等待的时候，因为我没看见刘师傅拿菜是什么，所以也有点失望吧。但是我看见苏师傅按铃了，说实话也危险了，是哪怕是刘师傅不过，苏师傅大概率会过。
1: 这是他的第二道吧？
3: 第二道。我做了一个螃蟹跟牛油果跟青椒的一个好像一个沙拉，所以是一个冷菜。
9: 为什么这次没有做鸡？
3: 不想做鸡了。我觉得因为就是有人按铃的时候，他们会跟他说你这个菜如果你改正这个改正那个会变成好吃一点，但是他们又没有跟我说我的菜应该怎样改正，他都在我头脑就是想说他们不要我再做鸡了，我就想算了，我回去的时候能静下来嘛，对不对？然后就去拿了一个美国的邓金斯螃蟹，因为最喜欢吃的就是鸡，第二喜欢吃就是螃蟹。我做菜就是我的头脑要应该是想起来那个颜色是怎样去做先。如果我拿一个做螃蟹，螃蟹白色嘛，对不对？我应该用什么种的东西才去弄给它青色，去弄给它美？所以我又拿了一些秘鲁的牛油果、中国食材的青椒，还有云南香菜做一个青色的酱汁。我就想把那个螃蟹做得很 clean 很 fresh 这样的感觉，所以第一件事就是把螃蟹蒸好先，放入冰水中，让肉汁更加紧致。将冰制过的蟹肉进行拆分，取出蟹肉，加入柠檬汁，让蟹肉更加鲜甜。再加入香菜、洋葱，搅拌均匀，蟹肉的部分就完成了。酱汁的部分，我用青椒和土豆丝进行翻炒，作为我整个酱汁的基底。再加入西兰花、青咖喱和椰浆，将其煮至浓稠，倒入搅拌机中，加入一些蔬菜进行搅拌。其实我打那个酱汁的时候，我没有一个概念，我就靠感觉的去煮吧。但是我知道我最后再找的感觉是什么，我知道，我就想把那个酱就有点酸，有一点微辣，然后就有很多鲜味那种感觉。最后将牛油果切分，
7: 撒上柠檬。
3: 这个牛油果也是有一点肥肥的感觉，有油油的感觉啊，就是这个酱汁跟牛油果那个螃蟹酱吃下去就是很丰满的一个味道。

0: What's the leaf you use?
1: Coriander.
2: Coriander, 泰北州亚，就是很多东西 blend 在一起，达到一个好像有点青胡椒的那种感觉的酱。我知道那套菜是 OK 的，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觉得那道菜的味道，他们喜欢吃吗？那个问题就是。
3: 现在宣布刘永康的本轮结果。
4: 哇，鸭上会不会是他？
3: 刘永康的结果是

0: 一致通过。哇，
1: 结束了。
2: 牛油果跟香菜的蟹肉，没想到会出了一个还蛮独特的味型出来，但是是非常有个人特色以及平衡。
3: 谢谢谢谢。
4: 吃下去的感觉就是，牛油果的 creaminess 呢，和你蟹的一个鲜甜味，我特别喜欢你加的。辣的分量不太多，因为你本来不是想做一个辣的菜嘛，啊，就是刚刚在基本上就是一个辣椒的调味，真的一个很好吃，然后没有一个flavor 是带着另外一个的，是我觉得是很好，谢谢谢谢，恭喜，
3: 谢谢谢谢。
5: 他出了一个很清爽的一道蟹的一道菜啊，然后他酸度、蟹的甜度、牛肉骨的熟度，所有东西加在一起呢，是一个很舒服、很满足的一个感觉。
1: 紧张吗？啊，累死了，
6: 我也是。
7: 终于，
1: 来，
8: 拿下了最后。
1: 哎。其实他们也都做好了，苏师傅和张佳玉也都做好了。
7: 没办法，就是
1: 结束了。
9: 老师傅厉害，把最后一个位置搞定，也恭喜他当演员，所以就只能这样了。反正最后一道菜没出的话呢，我这么说吧，规矩人人都一样，可是你遇到的问题，人家也会遇到啊。但是人家能搞定，你搞不定，那就证明人家在这一关的发挥比你好了，是。享受嘛，今天享受好玩，好玩，真的好玩，真的好玩。
1: 我们就不用出来，我们就不用出来。我觉得，如果说我真的很厉害的话，我第一道就过了。我觉得没有什么遗憾，第二次没有让评委老师吃到，这都是注定的。我觉得顺其自然，而且基本上每天睡觉都会做梦，梦见比赛。当时我也非常的轻松，只是那时候喉咙很干，你知道吗？讲不出声音来。我又不好意思，因为我有麦，我又不好意思咳嗽。
10: 人生中确实有很多事情，并不是说你都可以准备好再开始的。那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你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它就已经开始了。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遗憾，我只是觉得，是一个好的历练。
0: 不限时抢位战比拼结束，总耗时7小时。
11: 哇，够重了。
0: 六强厨师已产生，很遗憾，张佳玉、苏华、赵勇，你们在《疑犯封神》第二季的旅程到此结束。
4: 辛苦三位厨师，我们很可惜，真的很可惜。我知道有很多不同的人数，可能是食材，可能食材没有了，可能比赛时间里面出错了，还有很多东西。但是我很想在节目结束之后，在你餐厅里面找你们。啊，谢谢谢谢，很可惜，谢谢。

0: 其实剩下的三位大厨，我相信你们的出品是肯定是好的，好的出品不应该被时间限制，但是可惜的我们就真的只有六个位置，这个确实一个比赛。我只能说希望下次跟大家见面的时候是在你们的餐厅，恭喜大家。
1: 我很感恩我不是这年的这季的选手，但是这个是一个游戏，有输了也有赢的，那还有最后祝江家瑜师傅生日快乐。哦，
2: 谢谢啊，
3: 还不准备礼物。
4: 首先感谢一饭封神第二季的节目组以及评委，来到这个节目呢，其实也是打破了自己的一个瓶颈，来这里学习了很多东西，交到了这么多好的朋友，也学习到了不同的烹饪技法。
5: 厨师对我意味着一生的职业，能够为一个东西去痴迷执着，其实真的我觉得很幸运。
6: 最后一位队长是赵勇，
7: 赵老板，好嘞，我也选你了，好不好？
8: 有请。哇，
9: 怎么有点？
5: 我觉得挺开心的，参加这节目。哇，
9: 谢，
5: 主要是认识这么多人。
7: 阿根廷的兄
9: 弟 ，OK，
10: 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甜品，
9: 我也不知道，信任就好了。
11: Hello， 你好。然后呢，这是我们主播做的，给你们分享一下。
7: Small extra there。
11: Hello， 你好，这是我们芬兰的主厨做的甜品，跟你分享，跟我也分享一下。
5: 享受来这里的过程，告诉别人我是谁，
4: 我没有任何的遗憾。非常感谢各位，谢谢。
1: 我觉得我从最开始一百位厨师参加 PK 到现在，走到现在，我非常的满意，感觉非常开心。
12: 大家好，我叫苏华，我今天做的是一道淮扬传统功夫名菜淮扬蟹粉彩绘鱼脸。
2: 你抓的整个层次非常有趣，入局，谢谢你大叔。
12: 谢谢田峰老师，
1: 参加这节目也是从事淮扬菜这么多年的一个复盘，是一个检验。
2: 这个就是我们中餐独有的刀工以及形象化的一些美食，
13: 这就是传承。
2: 所谓刀。
1: 又开始抖了，介绍一下。参加这个节目之后，可能我会更加外向一些，不像以前那么慢热型。通过我的计算，五星好评率最高的应该是我。
14: 苏师傅，这是你最外向的一次。
1: 尊敬的我们新厨家宴的顾客朋友，我想做一个我们淮扬菜的名菜扬州炒饭。哇，打开了。
2: 对，打开了，打开了。
1: 昨天好紧张的一个人。
2: 对。啊，
1: 谢谢。谢谢。参加这节目真的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起点，是一个新的出发，非常的幸福能够在这个一饭封神的大家庭里面。我也希望上面六位越来越好，加油。
15: 所以最后说肯定有好处，我又说的你们都说完了。推墙感言，其实我预算是跟熊猫来一组之后又该说了，就是啊，没想到坚持到现在。最大的收获就是我回去把一个中国地图拿出来，基本上去哪个地方吃饭都应该不用给钱的是。去年的也算了哈，那些没开餐厅的也准备我等着你，中间哪个你记得我说你的是。真的谢谢各位，然后可以很郑重说一句，这个比赛是没有剧本的，连我都给淘汰了，怎么可能有剧本，对吗？好，真的谢谢大家，谢谢。
1: 生日快乐！
16: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
4: 生日快乐！
3: 其实会有一些遗憾，但是遗憾的不是输掉，只是遗憾没法再参与剩下的比赛环节吧。
5: 我叫江家玉，我是来自中国香港的唐人馆。
1: 张师傅他是创作能力很高的，他做的菜都是其他地方没有做的。
17: 结果是入局。

0: 谢谢 chef。
1: 票数更多的选手是大厨阵营张家玉、欧浩然。
2: 以上呢，对于一些真的很喜欢做菜、热爱厨师的人来说，这个节目是很好的机会，很好玩的是，好玩是觉得哎，认识很多人。我们这边机不可失，所以兄弟，你们那边是去大奔向吗？
3: 这样成熟的大厨的菜里面，你会吃到童真，这个我觉得太稀有了。哇！
2: 参加这个比赛，你真的是能放下所有东西，会投入这个东西。对我来说，也是重拾纯粹烹饪的乐趣吧。

0: 杭州找你。
1: 杭州。
2: 我觉得张家玉师傅是有点可惜了，他就是想象力太丰富，他就不肯像熊猫啊，像年少那样，像艾瑞克那样，在一道菜的基础上去迭代更新，他就非要每次从头再做。我能理解他的这种自信呢，因为他就是很有想象力的师傅嘛。但是在这种赛制下，可能不是一个最适合发挥想象力的地方。这个赛制下是你要小步迭代，可能更能赢得比赛的，有点可惜。
3: 终于天天睡觉不用再做梦做菜了，天天都在做梦比赛。
4: 所有的事情不是一次成败就注定的，做自己想做的那个事情才是最重要的。
5: OK， 拜拜。
6: 一百个人里面打到现在还九个人可以了，其实真的对我来说真身切耳完成了，做得很不错啦。
7: 再次恭喜张文文、欧浩然、年少有为、邓华东、 Eric Ratti、 刘永康，请各位做好准备进入封神决战。
8: 中国味道匠心酿造，本节目由400年正宗中国味海天独家冠名播出。

0: 疑犯封神第二季第七局总决赛，封神决战正式开始。今天除了两位评审和我们的美食观战团之外，我们第二季其他的选手们也回到了我们的舞台。欢迎你们回家。我们所有人将在这里共同见证疑犯封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诞生。现在让我们隆重请出疑犯封神的最终六强选手。
1: 在哪里出来嘞？
2: 那边。
3: 哦，从那里。
4: 哎呦，
1: 好有仪式感。
5: 哇，这个看起来像那种大战场一样，
6: 比我们上一季来的酷啊！
7: 酷，
8: 这么震撼！
9: 哇，真震撼！
10: 震撼哦！
0: 有请六强选手邓

0: 传承、创新，炉火正旺，站到最后，
1: 太帅了，走秀的感觉。
2: 有请六强选手张文文。
3: 今天我不轻视任何一位对手，我也不怀疑自己的功底。今天让我们用味道说话。
1: 文文站。
2: 有请六强选手 Enric Rotti。
4: Yeah, I think, of course, like always, train doing the best and have the good confidence. So I think it's just the excitement and not thinking too much and just ready to fight them.
2: 有请六强选手刘永康。
5: 这个比赛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自己。
6: 前几局我都没有发力，只是在热身。今天我会全力以赴，希望你们撑得住。
2: 有请六强选手欧浩然。
7: 今年其实我做了很多自己的勇敢的第一次，那既然已经走到这里了，咱们就全力以赴，用菜说话。
8: 球门。
2: 有请六强选手年少有为。
9: 这一路走来，见识到了很多不同的技术，见识到了很多不同的食材，但是作为84个小厨最后的幸存者，我要让你们知道谁才是最后的大魔王。
2: 恭喜我们唯一一位小厨年少有为进入终极决战。今天你将在这里首次公开自己的真实姓名。年少有为，请大声说出自己的名字。
10: 来，
1: 嗨，来，
11: 大家好，我是李飞跃。今天在这里代表的不是我个人的比赛，而是我身后84个小厨阵营，我一定会代表小厨阵营站到最后。
1: 好燃啊，好燃啊！
2: 欢迎李飞跃加入终极决战。
12: 大概3个月前，我们有100个厨师，现在今天只有你们6个。但是封神只有1个厨师，还有什么好东西全都拿出来了，加油！
13: 今年的比赛对我来说过得好像特别快，从百人大战到 2v2 到高中低海拔餐厅经营等等，到现在封神之战。今天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的保留，任何的遗憾，祝你们好运。
14: 很高兴看到六位走到了现在，要向山顶最后的冲锋了，希望大家好运，也希望大家把自己所学所想和创造力充分地发挥出来，谢谢大家。
15: 整得这么紧张，我有这个严肃场合过敏症，太紧张了，大家放松一点。你们平时也不是这样的，不用这么紧张，加油加油，朋友们。
2: 接下来将公布封神决战的比赛规则。本轮比赛开始后，各位每隔30分钟就必须用规定的主食材制作一道新的菜品。
16: 30分钟做一道菜。
2: 除了主食材外，你们可以自由选择现场食材房内的食材进行搭配制作。每一轮都会由评审现场及时商议出一位出局者，没能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菜品的选手也将出局。封神决战将持续进行，直到出现最后的赢家，成为海天一饭封神第二季的荣耀厨神。
14: 不停，中间就评审一下，然后就接着再进行了。
2: 最终的荣耀厨神同时也将获得海天天选厨神与黑珍珠荣耀厨神的荣誉身份。本轮最重要的就是主食材是什么。
17: 水稻、大米、土豆、
1: 五谷
18: 鸡蛋，
1: 又是鸡蛋。
15: 没可能了。
2: 现在公布封神决战的主食材。
14: 来喽来喽。哇
16: 哦，哇，推过来的。哇，厉害，这
8: 高科技啊，
16: 你看不出来什么啊？
18: 什么？
19: 米粉啊，河粉啊，
20: 面粉，
21: 豆腐，
22: 豆制品，是不是豆制品？啊，
8: 全部是豆制品的。
23: 腐竹，还有腐竹、腐皮。
2: 豆制品家族。
1: 哎呦我的妈呀！
16: 这个可塑性就高了。
8: 对对对，
1: 从南到北都爱吃豆腐。
24: 中国人在2000年前就发明了豆腐，到今天它又是一个带有东方符号感的一个全世界的食材。
2: 大豆是中国最早驯化的农作物之一，一颗大豆既可以酿成酱油，也可以化作豆腐。中国人完成了一次对食物的巧妙改造，不同的水土与饮食习惯

0: 又孕育出千姿百态的豆制品，丰富了中国人的饮食文化。如今它以豆腐 tofu 之名走上世界的餐桌，成为中国与世界分享的一份独特滋味。这一轮考题将以豆制品为主题，大家面前是中国各具特色的五类豆腐制品：鲜豆腐类、豆腐干制品及油炸豆腐类、豆腐皮制品类、发酵豆腐制品，总共20种。每一轮大家都可以自由选择你所需要的豆腐制品完成菜品。
1: 豆制品本身的这个豆香其实是很轻的，很微微的，就是很容易被其他的食材盖过。怎么去突出它的风味，其实是一个很难的一个考验。
2: 这个比赛看创意哈，主要是看你创意，
3: 看创意，对菜对食材的理解。嗯，
2: 比赛时间只有30分钟，厨师一定要快速反应，快速做出决定，做什么食材，用什么调料，思路要清晰，手脚要麻利，不能乱。
4: 哇，豆腐的种类非常多，好的厨师要通过他尝到的味道去做出最适合的风味和菜品。
5: 毛豆腐
6: 全是豆制品，豆腐干、腐竹、油豆腐、冻豆腐等等等等，一切的豆制品都在这个车上展示，这些都是我们平常所能看到的豆腐制品了。用我们厨师每一个理解的技法去把它展示出来，而且规则是半个小时
2: 出一道菜，
6: 时间太短了，所以说在那时候我也就看了，心里面就默默地在想菜单了。
5: 其实很好玩，因为有20款不同的主食材，那我们可以做的东西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口感，各种各样的味道。
7: 当时脑子是有一点空白，就是在想，因为太多东西了，有一些像臭豆腐品类，那我比较了解的可能就湖南的臭豆腐，另外几款臭豆腐可能我接触的不是很多。
3: 豆腐皮没事，就是小的时候有吃嘛，然后就看到臭豆腐啊，不同的懂的豆腐，就是看，哎呀，惨了，这是。我当时就在想说，我这一生中是吃过什么种的豆制品是好吃的。
8: 其实我看到豆制品的时候我还觉得蛮开心的。豆制品对我来讲的话，我对它的了解其实还是挺多的，因为平时在餐厅里也会用很多的一些豆制品的一些料理。
9: It was a good challenge and, but I think it was fun. Like I know it's gonna be challenging and not maybe the most flavor for me, but still like the, actually I got excited.
10: 现在我宣布封神之战第一轮现在开始。
8: 加油文文
11: 啊，压力山大。
12: 哎呀，太刺激了，
13: 要跑了跑了。
14: 这些豆制品比去年麻烦多了，去年不是单一个鸡蛋吗，它现在是豆制品家族，
15: 能做的太多了，
12: 就看他们怎么发挥吧。
6: 计划很重要，
5: 如果你想要越往越后走的，一定是你一开始有个大概的蓝图，你需要做什么东西。
3: I didn't plan anything. 我是靠感觉，我是走过去看到那边有什么东西。
9: It's just go with the flow and I go like maximize the all that time there.
2: 他这个就算30分钟了。
7: 对。
2: 已经算30分钟了。
7: 对。
2: 哦哟，有点恐怖嘞。
14: 现在麻烦是30分钟有搞定是，他们现在时间确实不够是。
12: 这个其实30分钟对熊猫是个考验，熊猫每次做的东西都特别的精，然后多，复杂，
16: 要做减法，菜一定要做减法，
12: 快要快。
17: 拿完东西都过了5分钟了，要命的，这种时间你抬头一看能给你吓一跳。
3: 压力感觉特别大。
17: 没有压力。你实际在下面哪有时间
18: 去想这些东西？
2: 对对对，你没有时间去想。
17: 对啊，
2: 你就是做。我这一轮是我去年就是最享受的，因为这个你就是那个做菜的快感，你不用想那么多，但是你就没有那个出错的空间了。
17: 对对对对，
16: 第一感觉很重要，想要什么做什么就好了，不要再犹豫。
8: 我其实看了豆腐之后，我就想到90个菜了。所以我就慢慢一个筛检，然后找出哪一个实施性的最高，时间会最短，因为前面你一定要有一个短的时间的菜，这样出来的话

0: 后面菜才会有机会可以准备。
1: 因为他是做素食的嘛，做素食的应该还是会有一定的优势的。
2: 所以做素做的多会对豆制品认知更多吗？
3: 对豆制品我确实认知也会多一点，做的也会多一点。
4: 哎，飞跃在做什么？
5: 飞跃还没看明白。
0: 我想做一个客家的一个传统的一个豆泡酿。豆泡酱是直接往豆泡里面酿馅，油炸豆腐用时快，口感也好吃一些。
6: 快速的话，油炸类的应该会比较好。
7: 邓师傅，你做什么？
8: 豆腐给鸡。
7: 就豆腐和鸡哈、啊。居然邓师傅不做麻婆豆腐，我以为邓师傅是麻婆豆腐嘞。
8: 麻婆豆腐对世界来说，它是一种语言。提到中国菜就是麻婆豆腐，但是作为我是一个专业的人，这种重口味的菜一定不会是在第一个菜出现。那试菜的口味是从轻重缓急来的，看到豆腐制品的瞬间，我这五个菜在心目中都把草稿打算写出来了，然后我给这五个菜排好了顺序，就像谈音乐，轻的口味，重一点口味，加长一点口味，虽然不知道能走到哪一轮，但是我想让评委每到你面前的时候，他都有一个哇新鲜感，而且让他猜不到你要做什么菜。
9: 只有30分钟的做菜时间，压力还是蛮大的。第一道菜我就想做简易单一点，给自己争取一些时间去思考未来几道你想要呈现是什么样。所以第一道菜我想做一个冷菜，小葱拌豆腐，因为是无限创意料理，那我不能只是做传统的一些菜品，所以小葱和豆腐这两个主要元素我都有进行创新。
10: 这个主题对熊猫是一种考验，
11: 因为西餐本来就不太用豆腐嘛。
12: 但是西餐的豆腐是什么呢？都是以豆的味道去做载体口感，然后去承接一个鲜味，或者是做甜点。
13: 其实我没有觉得豆腐对西餐厨师来说是一个难点，因为其实烹饪很多时候有一些概念是互相相通的，无论是中餐还是西餐，你最后要表达的就是它的豆味和豆香味，要去表达它的那个口感，或者是它吸收其他东西的味道。所以我想做的就是一个小的冷沙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14: Once like the tofu and competition start and see the other sub ingredients, I already have like the plan.

0: that's not it.
1: Okay.
2: I think the highlight is actually I never tasted that Yunnan tofu before, never saw it before. So the first I used the Yunnan tofu as the gnocchi and the fermented the red tofu. Since the 30 minutes, I know it's gonna be challenging, but still like actually I got excited and have already like the more ideas like what I can do it in the second one, third one or even fourth round like that.
3: 我喜欢吃豆腐，但是我就是不擅长煮豆腐，所以我就靠感觉。我一看到那个长长的那个豆腐皮，我就觉得跟意大利的 pasta 一样。然后我又喜欢吃葱油面，我就想用这个豆腐的皮做一个意大利葱油面这样。我要用这个西餐的一个概念来做中餐的食材，
1: 就是用黄豆底子做一个面。
3: 对，
1: 聪明聪明。
4: 其实这个食材做中餐来着，很多
1: 经典的豆腐的菜会出来了。对，
4: 但是西餐的厨师呢，他们没有那种经典菜可以做吗？
1: 就反而没有负担。
4: 对对对，那就创了很多我们看也没看过的东西出来。
5: 倒计时十分钟。
6: 哎，邓老师那边已经在装盘了。
7: 每次邓老师都是第一个。
8: 邓师傅他这样越做越好，就是优势越来越大。
9: 哦哦，邓爷爷，
10: 邓爷爷太强了，
9: 果然姜是老的辣啊。
11: 哦，熊猫也好，
7: 这么快，
9: 熊猫可以啊，
12: 熊猫可以啊，这轮挺快，
13: 这都是熊猫跟邓爷最快，
14: 这您一敲其他的压力就大了。
5: 请评委品尝第一位按铃选手的菜品。
15: 这个比赛的标准好吃当然是第一，但是呢我很想看到参赛者呢用豆制品表达到他们自己的个人风格。
16: 第二，豆制品它必须是主角，而且你运用的这个多样性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7: 新郎魏老师，豆腐鸡肉。
18: 我第一个说的也是个鸡烙豆腐。我们有一个传统川菜叫豆腐烙，就是完全用豆腐去做一个烙，但是我看到有一个鸡，而且是那个鸡是符合我的烹调的，说我就用鸡胸肉去做一个豆腐的样。我也是要告诉大家，川菜是千变万化的。我把鸡胸肉慢慢敲打，把筋敲掉了。
19: 邓师傅在那鸡茸上面花了很多功夫。
18: 我知道那个是会费时间的，但是我会控制住那个时间的。
20: 动作非常娴熟，
21: 老师傅啊，一看就是平时是真的一直在干活的老师傅。
18: 敲了以后，把豆腐做捣碎以后了，和鸡肉泥混在一起，然后加入蛋清、水、淀粉，加在一起，炒了一个鸡烙豆腐。然后我又加了西餐的淡奶油，它就是在内部增加了一层油脂感、润滑感，增加了丰富的味型。然后我看到还有一块火腿在那里，我就赶快去削一片火腿，因为鸡烙就是要火腿切碎以后在上面撒上去，给它增加一点咸鲜味。

0: 邓师傅的制作菜呢，只是很考功力的，因为炒出来的没有水，这个是一个很难很难的一个炙烤。
1: 就是说它不吐水不吐油，如果水油跑出来就不对了。
2: 明白，
3: 谢谢师傅。
4: 两位老师好，那我简单说一下，它其实是一个小沙拉，然后我会用了红腐乳去做了一个腐乳酱。
5: 其实对于我们做西餐的来说，难点是酱汁肯定是有一些味道是不够时间去让它浓缩的，因为我们西餐做的酱汁可能很多都是要慢慢把味道煮出来啊，那我们就只能就是取巧，所以我就是拿腐乳做了一个腐乳的沙拉酱，红方腐乳蛋清一起放到破壁机里打成泥，蛋清会让酱料更加轻盈蓬松，加入少量的柠檬汁，可中和腐乳咸腻，增加果酸香气，再加入橄榄油。
2: 小猫就在做一个酱汁卤饭。
6: 熊猫这个是聪明的哈，其实这是它的西餐擅长的，弄一个酱汁，然后蘸一个豆腐吃就好了。
2: 味道绝对好。
7: 对西厨也有点期待，就是他们就用不同的角度会有惊喜的，我觉得。
5: 把豆皮切丝，豆干切块，豆笋切丁，沸水备用。然后把冰箱里拿来的八爪鱼切成小块，橙子切丁，跟刚才的豆腐们混在一起，加入刚才做的腐乳酱，搅拌均匀，过滤多余的酱汁，加入盐、藤椒油，磨了一点那个柠檬皮，最后就是炸的三色豆腐片，然后就放在上面给它一个口感。整体的风味其实会偏向于酸甜咸，然后不同的口感的碰撞。

0: 那个味道最后是来自于藤椒，就是那个一点点。
1: 欧浩然的菜我觉得是非常丰富的，有炸过的这个麸皮的薄脆，然后有八爪鱼啊，有豆腐啊，还有一个用红腐乳做的一个酱汁，我觉得口感跟味道都非常非常的前卫。谢谢
2: 谢谢。
3: 哇，熊猫很稳的，你看它。
0: 这个菜我是满意的，就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快速能表达我的风格的一个头盘。哦，
3: 哦 OK， 这个是一个干的那个豆皮做成意大利的葱油面。意大利葱油面的酱汁就是用蒜跟洋葱把它切很小片，然后在那个牛油里面煮一下子，把它们全部煎成那个焦糖色。这个期间我会先切豆腐皮，就把它切成一条一条，好像面条这样嘛。其实我想尽量用更多豆腐，所以我就用了豆白叶还有腐竹。我要评判吃的时候吃到不同的豆腐的口感。这边焦糖洋葱煮好以后，加一点水丢进搅拌机去乳化，然后在里面加一些鱼露跟腐乳水，因为腐乳的水很鲜，就是有咸度。因为没有时间做葱油嘛，我就用了那个海天很好吃的那个葱油酱汁，

0: 我也用了油豆腐切丁，我炸脆脆，看它吃的时候有一点那个猪油渣的那种感觉在嘴巴里面。
1: 味道特别好，不用看，
2: 很浓郁。

0: 李永康在不断的试味道，
1: 帮你调汁，
0: 他加了三四次的味道了，那对味道做得很极致。
2: 要有时间嘛，对不对？我不如慢慢的去做，对不对？我就加到你细节下去，对。

0: 这个菜绝对很好吃，看那调味。
1: 嗯，开店创新店了。
2: 你看哪个评委都吃光了，
0: 峰哥已经吃了一勺了。
3: 这种 pasta 很有可能比意大利人做的都好吃。
4: 那我第一口就是觉得，这个味道是超级平衡。我是觉得创意、味道、口感，所有都做得很好。
5: How many types of tofu you use？
1: 这是三种在那个面里面，然后 sauce 用的那个 ferment 那个 tofu， 对，还有炸的那个 tofu。哇哦！
5: 谢谢，
1: 谢谢你。Thank you, thank you。
4: 太完了。
0: 飞跃啊，真的！
4: 你飞跃啊，
0: 跟你名字很搭哦。
4: 哇！来，我飞跃。
6: Hello, chef。这个呢是一个比较客家的一个做法，
4: 但是跟传统的有一些不同的是，我是把豆泡去给它反过来，然后在里面填上一些内馅，做成一个反转的一个炸球。我是把里面那些像棉絮的那种状态去给它翻出来，翻出来这样去炸的时候呢，外面有比较酥脆的一个口感，然后里面的内馅我加入了一些老豆腐，我觉得可以用一些海鲜作为一个基底，所以我就加入了虾、紫菜，加了一些八爪鱼，加了一些蛋白在里面，把这些东西调到一起，打成了一个类似于慕斯的那种状态。之后把炸过的豆腐切碎，白菜切丁加入进去，来增加口感，然后用蚝油去调味。把内馅挤入反转的豆泡里面，
7: 飞跃太有想法了。
8: 上来先填饱评委老师肚子啊！
4: 沾上面粉，然后再去进行炸制。然后下面就是配了一个解腻的一个酱，把大葱和番茄丁用花生油爆香，再把番茄酱丢下去炒，最后挤一点柠檬汁，增加一点香味。然后配一个番茄酱在下面，上面就搭配一个豆腐，
6: 可以一起来搭配我们的酱汁一起来使用。
8: 飞跃没问题的，
9: 豆制品对飞跃来说是一个很熟悉的东西。
10: 你吃两口哎。
4: 因为豆腐其实在餐厅每一季菜单的更换，其实大部分都会有豆腐的身影。我觉得我做出去我是有信心的。
11: 李飞跃做了一个反出来的一个豆腐泡，他这个烧烤呢我从来没见过，也是很出名，而且呢他夹的一块是很好吃。
12: 谢谢你，
6: 谢谢，谢谢 chef。
0: 林少，林少啊，怎么样？很好啊。啊。
13: 倒计时三分钟。
4: 三分钟了，稳稳。
0: 不稳，特别稳，不着不急。哦。
14: 好。
15: 魏老师好。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小葱拌豆腐，然后就比较清新一点。
16: 我的小葱拌豆腐有一些自己的创意在里面。
15: 首先小葱的话，先把葱白加上大葱、洋葱熬葱油。葱绿的话，把它切成细末，调一些盐味进去，然后浇上热油，做成小葱酱。那豆腐其实我拿了三种豆腐，拿了一个嫩豆腐，拿了一个香干，拿了一个干豆皮。首先干豆皮呢，我用冷水给它泡发备用，然后我会把嫩豆腐和香干先去掉外面的表皮，用热水烫一下，去除豆腥味。因为热豆腐很容易往外渗水嘛，所以我会冰镇一下，让嫩豆腐和香干的内部组织收紧，到时候拌它们才不容易出水。 冰镇以后就把它碾碎，香干韧豆腐软，它们混合在一起更有口感。再加上刚刚做好的葱油还有小葱酱，我的小葱拌豆腐的主体部分就做好了。
3: 闻闻这个看着好香啊。
15: 那最后泡软以后的干豆皮呢，我切成了正方形，然后在油锅里去炸脆它。刚刚拌好的豆腐挖成了一个橄榄，放在这个干豆皮上，
7: 感觉闻闻这个还挺有意思，蛮漂亮的。
15: 这道菜它是一个葱香浓郁，配在嘴里又有脆酥的口感，又有豆腐的软滑，那一道菜。
11: 这道菜呢，吃下去的很清爽，味道调得很好，而且它是用很香很香的葱油来做，但是

0: 李飞跃。哇
1: 哦！飞跃啊！我们的扫除，
2: 没事也很棒啦。
3: 都是赢家，都是赢家。
4: 灰色没了。
1: 天哪！
4: 灰色没了。
5: No！
0: 飞跃，其实你做这个炸的豆腐，我跟霆锋老师也觉得是很惊奇，但是可能你下面的酱汁呢，其实就是吃下去的感觉呢，就是跟你开出来的番茄酱差不多一样，就是没有其他的加进去的一个你个人风格的味道，
6: 而且它放了分量也是很多很多，基本上是比那个豆腐泡多了，找不到的这个平衡。
0: 本来一个炙烤很好的一个豆腐，给这个酱汁盖住了，
7: 觉得很可惜。 Vicky 老师和我说，可能你的酱汁会太像番茄酱，没有太多加工的一个味道的时候，我又觉得好后悔啊。我以为快结束了，但是那个时候时间其实还有4分钟，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应该去深化一下，但是我觉得就可能时间的压力在那边，然后导致这个菜的一些完成度各方面可能没有那么高。
0: 没想到第一轮就来得这么难，只能说真的是到了今天这个阶段，高手云集，你前后左右的都是高手，你千万不要觉得自己做得不好，真的已经很棒，加油！
8: 加油！
9: 谢谢两位老师，谢谢楼上的伙伴。加油，在座的伙伴。我觉得其实就像大家说的，现在已经赢了，确实现场高手云集，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在这里真的成长了很多，学习了很多，让我的烹饪理念有了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提升。谢谢大家。
0: 李飞跃，在我心目中你早就是大厨了。
9: 谢谢霆锋老师，
7: 虽然会有点遗憾，但是也不要气馁，因为至少在这个过程中成长了很多，学习了很多，让更多的人看到了我。
9: Hello， 大家好，我是年少有为，很开心见到大家。
7: 我是做植物料理的，我想让更多人去感受植物的一个多样性。
0: 你的结果是入局，恭喜你。
9: Thank you, sir。
10: 我觉得这个好好吃哦，
11: 创意很好，真的。
7: 也认识到了很多的一些中餐的老师傅。
12: 不要抢着干，
9: 我不忍心看你们干这种活啊。
13: 我们也不忍心你啊，你不是我们队的团宠吗？现在
9: 我成团宠了，
13: 就你一个小朋友。
9: 哇，太感动了。现在给你展示的这个呢，就是我们用到了一个油柑来做成的一个甜品，为你夏天下了一场雪。
12: 对，这太浪漫了。
9: 我发现年少可以有为，年纪它从来不是横在你面前的那堵墙，因为只有年轻你才会选择一条没有人走过的路，也只有年轻没有那么多的框架框住你，让你可以从零开始搭建一切。
0: 你不需要说完你的年龄了， Just enjoy。
14: 燃烧只有你一个小厨了，加油。
7: 没事，
10: 我等你，
7: 我一定能领，感觉一定是你，我一定能领。邓师傅，
10: 可以，请。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还是个小屁。
9: 是，谢谢邓师傅，谢谢邓师傅，加油，邓师傅。
7: 我觉得可能是我这辈子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吧。
9: 跟你的好消息，
7: 这3个月会很快，但是放到人生的这一个时间线中，我觉得对我非常非常有意义。不光是对你的烹饪观，对你的世界观有了新的影响，就是我在一饭烹饪这个舞台上清晰地认识到了，一定要把中餐发扬光大，把中餐的一些东西发掘出来，我觉得这是年轻厨师的使命。
9: 天哪，这么多人，哎，
7: 拜拜。

0: 终身决战第二轮现在开始。
1: 第二个菜要跟第一个菜口感上味型上拉开距离。
2: I was thinking do something I've never done it.
3: 哇，这个调味是挺猎奇的啊，
4: 开始发力了，整个想法已经打开了，
5: 现在就看谁稳谁不犯错了。
6: 天哪，
7: 那他上一轮已经做了一个面了，
8: 缺少点心意了啊。
9: 时间还有一分钟，
10: 好累啊，真的不是开玩笑，
11: 我一直在大喘气。
12: 精神的，
13: 邓师傅手都在抖。
14: 哦，就剩文文了，
15: 这时间过得太快了。
16: 遗憾出局的选手是，
17: 真的很难抉择。
6: 天哪，都想不到。
9: 欢迎来到《海天一饭封神》第二季决赛时刻，我们会在主食材豆腐的基础上额外增加一项食材。
18: 这么打的
19: 好，果然有隐藏，
5: 这才叫决赛嘛，很刺激。
0: 最终获得《一饭封神》第二季荣耀厨神的选手是

大家好，我是张文问，今天做一道香味十足的硬菜——黄贡椒炒有膏罗氏虾。这些是我们今天要准备的食材和调料，有罗氏虾、小干葱、蒜、姜、黄贡椒、萝卜干和韭菜苔，还有胡椒粉、香油、蚝油、大豆油，以及我们今天的秘密武器——葱香浓郁的海天葱油拌面酱。首先把虾膏取下来，然后高油温去炸一下。再来用海天的葱油拌面酱给虾膏进行调味，它不仅能用来拌面，其实炒菜一样很绝，葱香酱浓。先加入一半的虾膏，炒香放入刚刚剥开的虾，加入切碎的韭菜苔，把虾膏均匀的包裹在虾身上。这道黄贡椒炒有膏罗氏虾就做好了，有虾膏的鲜，黄贡椒的辣，葱油拌面酱的香，鲜香过瘾。

上微博进入一番封神话题页，为你喜爱的厨师打 call。 上微博参与一番封神话题讨论，获取更多独家精彩花絮。上微博参与一番封神二二创大赛话题讨论，赢取更多精彩福利。上微博参与一番封神二观后感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关注新浪娱乐，精彩内容早知道。下载网易小蜜蜂，看更多年轻人的朋友圈。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西窗烛 APP， 品味中国诗词之美。中华万年历 APP， 陪伴成长，记住一生乐趣。上百度 APP 搜索百度娱乐， get 更多娱乐精彩独家内容。上百度搜索一番封神第二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上新浪新闻客户端搜一番封神，看节目更多精彩内容。看新闻用 Zucker， 关注最新节目资讯。

上微博参与一帆风顺话题讨论，分享你的节目观后感。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感谢微博、网易新闻的大力支持，百度 APP、 百度娱乐、百度百科、新浪新闻、扎克上一点资讯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内容。为你万年历，西窗烛，华语之声，钱江。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敬请期待。
2: 我们回家啦！
3: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喂，
1: 在哪儿？
0: 家。
1: 声音为什么这么轻？不方便吗？
0: 没有，
1: 就是想提醒你一下，要去口腔医院复查了。
2: 这没什么问题啊，尸体周围牙槽骨的吸收也挺好的。
3: 你觉得怎么的？难受啊？
0: 就是不舒服。我以为桩子歪了呢。
3: 怎么可能呢？你的算是恢复好的，下次到时间来复查就行了啊。

0: 喂，在的，在的，在的。好，我通知他。郭大夫。医务科要义诊活动总结，马上要交卫健委。
1: 哟，我在家呢，忘带了。啊，这么的吧，我忙完了回家取去啊。

0: 你想要什么尽管拿，我绝对不会报警。床头柜里还有一块手表和一些现金，我知道我该做些什么不该做什么。如果你要找的是我女朋友的东西，她从来不把资料往家里带，我可以发誓。
1: 你女儿
0: 啊？
1: 为什么家里没有她的用品？
0: 我跟他妈离婚了，他们住得很远，什么都不了解。

0: 下周失踪。
1: 你要干什么？

0: 谁啊？
1: 收水费。
0: 啊。啊，你好。
2: 你好。查水表方便吗？
0: 啊，当然方便，请进吧。

0: 真是不好意思啊，最近比较忙，经常不在家，欠了几个月的了。哦，您喝水
1: 啊？不用不用，您看一下，三个月的，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您在网上就能消费。
0: 最近您是不是进来过呀？
1: 我没进来过。哦，我来敲过几次门，但是
0: 那您怎么知道水卡是在那个位置呢？家里装修移过位的。
1: 这栋楼也有人这么盖的，啊，我先走了。啊，
0: 这个房子只有我一个人住，以后少不了要麻烦你。
1: 啊，不会不会，哎，再见啊，
0: 再见。啊，物业啊，前两天我的家里进过人，我想查一下监控。
2: 我真不认识那个女的，我连她叫什么名字我都不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不信你们可以去查呀。
3: 你不认识她，你要带她去哪儿啊？
2: 有人说她欠了高丽的校园贷，说让我把她带到台湾街，到那以后就没我什么事了。
3: 谁呀？那个人叫什么？
2: 就是在一起打过几次牌，谁也没问谁的名字。
4: 我把电话号码都给你们了，你们去
2: 查一下，把他叫回来不就知道了。
0: 怎么了你？
5: 丫头，上火。
0: 丫头吃药啊，要不我去给你买。

0: 遇到点麻烦，医生看见我脸了。
1: 先回家，这两天好好休息休息。

0: 了好了。
1: 哦。啊。
0: 光刷牙没用啊，再忙也定期洗牙，半年一次。
1: 要了命啊！不是你这个什么刮痣怎么这么疼？
0: 牙周炎最麻烦了，你下星期啊还得来一趟。嗯，
1: 要不是因为你是我同桌，打死我也不信。
0: 哪个医生也不会害你的，回去买个洗牙器，多少管点用。哎呀，哎。
1: 哎，你登记了没有啊？
0: 不急。
1: 不着急？你怎么了？
0: 你怎么了呀？怎么？
1: 不对呀、啊，这平常拦都拦不住你，叨叨叨叨叨叨，今天这么矜持啊？不会是分手了吧？
0: 没有，可能最近有点累吧。
1: 真没事啊？
0: 没事。
2: 要不要的要，明天的明，山岭的岭。啊，我就想知道一下他跟柳国香什么时候离的婚。

谢谢。

0: 你不要这么不好意思啊，其实我这个人也有我自己性格的问题，不然不会这么多年都是单身一个人。我这次到家里来的，我相信一定是熟人。其实丢了东西倒没什么。
1: 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看一下这些照片，看有没有那天见到的那个人？

0: 没有，
1: 不认识。
2: 好的，那就多谢您了。
0: 啊，没事。
3: 专车司机好说，车祸就可以了。你把车牌号告诉我吧。2889，黑色丰田。

0: 梁哥，
1: 肖瑞在不在啊？
0: 没在，出去了。
1: 哦，刚才我去取车的时候，他就不在吧？
0: 刚才在呢，在厕所拉肚子呢。
2: 你要离开下周，去哪儿？
3: 回哈尔滨，明天就走。
2: 是不是开车撞死人了？
3: 出了点事儿你就别问了。

0: 你要是不带我，我就不带你了。
1: 你不带我，我哪带得了你？
0: 我什么时候回来都不一定呢，回不来了两说了。
2: 老娘因为你都快和爸妈绝交了，你说走就走是吧？滚！
0: 不是我不带，你让我怎么带？
2: 你不要你妈了。
0: 是我的错。你这不是为难我吗？
3: 请问你们预定了吗？出什么事儿了吗？这饭局不是你张罗的吗？
2: 林小满给我打的电话，说一起吃晚饭，还有你。他人呢？10分钟之前就说在路上，我还以为你接他去了呢。
4: 怎么了？怎么不坐呀？
2: 坐。

0: 今天
1: 给你买了没有奶油的，你不是吃不了奶吗？下个礼拜我妈生日，我们今天一起过呗。我那个过两天学校开始补课了，就今天呗。生日礼物。
2: 哎，你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为什么我没这待遇？我白疼你了吗？
1: 他都不适合你，你看是什么？哇！
2: 我的母亲，不管几岁，快乐万岁，马恩。你的父亲呢？
1: 你不是今天不生日吗？你看。

0: 找到肖瑞，干掉他。喂，
1: 不是我啦，我找那个卖蛋糕店里那个小哥买。许愿快！哎呀，
2: 不整那些闭眼睛的那套东西。咱们家，我跟你爸许什么愿，全家都知道。你来，你替我许愿，你吹。

0: 歌，预备，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谢谢。

我劝他，在咱家都不是什么，什么都能过去。无论发生什么，你都可以跟我们说。

0: 你是不是怀孕了？你疼？疼什么？我们就是他的家，有的事儿只能跟我们说。就算我们不住在一起，我们也是这个世界上最值得你相信的人。你们什么时候才复婚啊？就这个事儿吗？没有别的。
1: 对啊，你们什么时候才复婚啊？
2: 切蛋糕，今天不减肥了。
1: 哎，算了，当我没说。
2: 我跟你说呀，那什么，我也不想哄你高兴，说一句不负责任的虚话。你爸爸也是这样，是不是？我也不会说大人的事儿你不懂，因为我都清楚，你都知道。但是我跟你一样，我也想要咱们家永远都在一起，谁也拆不散。哎呀，这是我这一整年呢最高兴的一天，真的。
0: 哟，那可难得。庆祝一下，陪我喝点。
2: 李唐，
0: 没事，我长大了，白的行不行？
2: 李小满，
0: 服务员，给我拿桶椰汁。
2: 哎，你这人怎么那么没正经啊？
1: 椰汁，
0: 白的呀？你怎么反应这么慢啊？

0: 活得匆匆。
1: 喂，您到哪儿了？我这上学要迟到了，你再不过来的话我就要打别的车了。
0: 却不知终将天各
2: 不同。我今天想坐公交车。你别坐公交车了，那个绕远，打车快啊！
3: 没事，我就坐这个，
1: 快往里点，
3: 别碰了你。
1: 小满，
2: 别坐这个车了，
3: 这个还绕路，
2: 那个快。
3: 坐这个，
2: 拜拜。

0: 好，看这样，看这样。
1: 快点！
2: 哎，师傅，到那个福州永泰温泉要多少钱啊？
1: 200多公里，单程吗？
2: 对对，单程。
1: 那我得放空车回来，路上的过桥费我还得交双份。
3: 不走 APP， 我们把钱给你个人，师傅，便宜点吧。
1: 800吧，我没多要。
3: 我们是学生，师傅再便宜点呗。
1: 那就700。不能再少了，
3: 好，谢谢师傅，
2: 谢谢师傅，
1: 好好。
4: 黄老师，你说我最近这右眼怎么老跳，今天就是从早晨一直到现在都没跳停过。
5: 哎呦，那这在我们老家可是跳灾，不是好事儿，你赶紧洗一洗，冲一冲，快去。
4: 那人家福州人怎么说右眼跳财啊？
5: 行，那就听你的，跳就跳，财就财，你说跳财就跳财啊。

0: 去哪儿啊，小老板？
1: 去福州。
0: 二哥，
2: 你没说话去。
0: 走吧，小妹妹，肯定比出租车便宜。
1: 先生，不再说吗？

0: 个师傅，好，那个好好开车行吗？
1: 琢磨什么呢你？
2: 怎么了？
1: 你看他怎么开的车？
3: 下课了吧？
2: 没有，我在车上呢。
4: 想起个事儿跟你说一下，今天给你带的饭，蘑菇和西红柿下面有几块鱼，今天早上忘了跟你讲，怕你不知道，嚼得刺啊。哎，你先别挂，你先别挂，你喜欢的那双鞋呀，我问过朋友了，店里面呢是卖760，网上只要不到500呢。其实都是一家加工厂生产出来的，我那个跑车的辉哥他懂这个啊，你听我说呀，真是一样的，你还非要去店里买，找你妈也没有用啊，你妈顾得新家哪顾得上你呀？
0: 停车。我要回家。
5: 抽什么风啊？师傅，
4: 接着走。
0: 我要回家。
5: 不能回去，现在回去不麻烦大了吗？
2: 你得让他回去，不然家里该着急了。

0: 喂，110，我要报警，有个专职司机被绑架了，有人要杀他，车牌号是。
1: 请问您的姓名、身份、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说一下。
0: 就别问我是谁，别问我身份证号码，快去救人，再不救人出人命了。我是谁？我在哪？身份证号这些不重要。
1: 请按提问如实回答啊！如不清楚案发地的名称，也可以提供案发地明显的建筑物。

0: 别着急，你别联系他，不管是打电话还是见面，都不要主动去说他没有问到的问题，就当现在还和以前一样。你是你，我是我，我们还是我们。你越是冷漠，我就越主动，一天都不会离开你。以后见面的次数也要比之前多。 这样，你能从我这儿看到、听到、得到的，也就越多了。那个人和我一样，你越冷漠，他就越主动。每一次见面都有他想得到的东西，有一次就会有下一次。人不都是这样吗？
1: 知道了。

0: 你这是怎么了？啊？怎么了？
1: 你怎么不去上学？啊？
0: 进屋，李小曼，进屋。发生什么了？发生什么了？
1: 待会儿小马上，你就说我开车追尾了。你听着，从明天起，无论谁找你，你都不能出去。

0: 李腾，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有个洗车行的混混叫肖瑞，
1: 这个人你应该也认识。他要拐走李小满，差一点你就见不着你的女儿了。
0: 不过他染上赌，欠了一辈子都还不上的债，债主追得紧，他没办法跳海自杀了。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0: 老段，找到了。小柳曾经用他妈妈的身份证开了个银行账户，你看看里边有几位数，
1: 这么多，就等这笔钱。

0: 来订单。哦，我看到一位老朋友，他们要一首会呼吸的痛的歌，来自王宇宙、向瑞贤。
1: 哦，还有，
0: 接下来这个人要的就是一首会窒息的痛的歌，来自欢子老师、朱杰老师。
2: 他们今天两个订单怎么要的都是这么惨的歌啊？
0: 对啊，你会呼吸的痛，你找梁静茹，你找我干嘛？
3: 有点，
2: 搜下资料吧。
0: 先从王宇宙来吧。哦，
2: 若月亮没来啊。若是月亮还没来，孤单也可找窗台。那也是那种很低沉的嗓子。
0: 对，
2: 他的声音听着就很
0: 有故事感，
2: 很痛。嗯，
1: 好有质感。
0: 对呀、啊，下一位叫朱杰老师，
1: 中国内地男演员、歌手、主持人。一切都是
0: 计算错误，他参加过《我型我秀》，
2: 老前辈了。
0: 那我们听一下欢哥。
2: 他的音乐我大概在21世纪初的时候有了解到过。
0: 真的吗？
2: 对对对，这
1: 什么意思啊？这么前辈吗？
0: 欢哥的歌，彩铃时代的时候非常的有名，
2: 《心痛2009》，
0: 我听过的。只怪当初没有抓住，只怪自己当初
1: 没有抓紧你的手。好耳熟。
2: 我们怎么才能让他们沉浸在痛的感觉里面呢？我想到一个方法让他们痛起来。
0: 比如？
2: 比如我们就
1: 让他们，
2: 我们这样做他们应该很痛吧。
4: 你还给他们带了锦旗啊。
5: 是的，他们上次帮我做的歌我很满意。哎
1: 呀，这是音乐之路啊。你看。Hello.

0: Hello， 开始奏乐，开始舞。
1: 咦，有人吗？
0: 没有人。
2: Hello，
1: 哎，跑哪去了？
3: 我想到一个方法，让他们痛起来。
4: 比如，我们就不在骨刺里。
5: 哎，可以。
4: 小象他不是来过我们公司吗？
6: 哎，让他带着他们去参观一下。
3: 好，
6: 那我们把我们的声音留在这里，好不好？
5: 也就是说，欢迎光临，今天是自助。
4: 欢迎光临，今天是自助选歌。
5: 我们去公司二楼那个监控室吧。
6: 好，
3: 看监控去。
4: 这个太棒了。
3: 我听别人背后这种聊天还挺有意思的。
4: 我觉得这个模式很好。
1: 哎，跑哪去了？
0: 等一下，
4: 他们不会发现我们吧？
0: 有人欢迎我们。哎
7: ，Hello，
8: 是上次小白老师送的那个花。
0: 现在的节目组都用这样的 AI 机器人来欢迎我们了吗
8: ？AI 机器人。所以他们在哪？
3: 我们进来，他们。
9: 这样，我们进来，他们都没说话，我们四个人在这坐好。
8: 以反客为主，
9: 我们也不要说话。
8: 好，哎，行，没问题，反整蛊。
4: 再等等吧，我们也休息会儿。哟，
1: 这啥？嗯？
8: 订单来了。尊敬的客户们，本公司业务升级，选歌区已全面开放，请先移步三楼自行选定意向歌曲。我们正在赶来的路上。全自助。
0: 你上次来他们有欢迎你吗？
8: 当然了。
0: 那我们这次来他们不欢迎我们，凭什么？
8: 太没有诚意了。是，我们毕竟是来买歌的，服务不好能扣钱的。
1: 情绪价值很重要。
8: 对啊，那我要提点多的要求了。虽然说上期的给我的作品也是很好的，但这次得更好。
0: 我还有一个要求，还要售后服务。这个歌我们买完做完放出去之后，如果不好的话，我可以要求返场换。
5: 我已经想好怎么什么对策了，兄弟们。
4: 说，
5: 我们等他们把歌选的差不多，我们就赶紧去下面坐着，然后我们就在那儿坐着说，哎，怎么今天一点公司一点订单都没有？
1: 我们先研究一下，他到底是不是在哪里找、啊？
8: 我知道，我知道在哪。
1: 那你带路吧。
8: 行，那我就带路了。Let's go。哎
3: 呀，他们已经走完了，我们怎么下去吧？下去
5: 走吧。
10: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点。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8: 哎，你们怎么出现了？
5: 哦，你们怎么来了？我们今天不上班呀、
6: 啊？今天没有接到单啊。
3: 我们今天上夜班呢。啊，
8: 我们收到了呀。我们刚刚在这的时候收到订单了。
5: 是，不是？
0: 我来试探一下他们。你先说，知道还是不知道？
5: 不知道。
0: 你看着我们所有人说，
5: 不知道。
0: 不知道是不是？
5: 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我们今天会来选歌，是不是？
6: 真不知道。
0: 来，
4: 俺也是刚来这嘎的，不太清楚。
0: 我们今天呢，确实是带着很好的诉求和诚意来选歌的。
5: 上水呀，拿水呀，干啥呢？
6: 那你看，进入工作状态，
5: 快点。
6: 那要上点。
4: 不是的，不是的，是因为我们想让四位客户感受一下窒息的痛是多痛，所以不让你们喝水。
1: 这都能圆回来。
4: 先让你们沉浸在这个痛的感觉里面，嗓子得要先痛起来。
6: 来，四位，来一点百岁山。
8: 我还给你们准备了礼物。给贵司的。
0: 哦，看一看。

0: 所以三位是接到我们的四个人的诉求的。
1: 对，
0: 那我们四个人就正式面对这三位，把各自的诉求好好的说一说，让他们该记的记一下，针对个人的那个该有的服务、该有的态度，我们往上提一提。
2: 好的，
0: 好不好？来，女生优先。来，宇宙，你先生。
3: 我的诉求是什么？就是我想要一首情歌。
0: 情歌。
3: 但是呢，我其实并不想要那种掐脖儿的痛，就是我经常扁桃体发炎，我想要一个符合我自己这个状态的这种痛，
1: 隐隐作痛。
3: 哎，对，
0: 隐痛，它是隐痛。
4: 我这次也想痛一下，因为上次是跟小白老师嘛，这次就是要少女一点。
1: 好，
4: 抒情吧，悲伤的吧，
3: 那跟我比较接近，隐痛。
4: 对，隐痛，我也是隐痛。
5: 我是
6: 痛中之王，痛中之王，王。
3: 剧痛。
0: 宽子要么不说，一说就很厉害了。
5: 就是说，想找一首，就是说能够综合一点的，
1: 综合痛。综合痛的话，一般要去骨科了。
2: 这个应该也可以。
5: 要找一首就是在综合上听的啊，什么状态听都有点痛，但也没有，也不用一定要撕心裂肺啊，对不对？
0: 他的意思就是很痛，但又不能说出来，又窒息又牵扯，听起来没那么痛，听完之后更痛。好，三位都说完了，其实要求已经很难了，我再加上这么最后的一小点。这些痛啊，我们都要，但是不能止痛，痛完这首歌还得重，
1: 哪个重？
0: 击中，
7: 击中，
0: 击中各大流行榜单，击中各大平台，击中每个人的心中。
5: 我说你说那么复杂干嘛？就爆款可以啊。
8: 哦，数据还要漂亮。
0: 小象说了，上次来被你们的直播的方式给他吓到了。
9: 小象会想到哪首歌曲呢？
4: 听雨的声音，一滴滴清晰。所以这次我打算回击。
9: 回击啊！你要直播给我们看看。
3: 不是，就是我们三个要被你吓到了。
0: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选了四首歌嘛，对吧？我们几个人都没想好谁来唱，或者最后要哪几首。你们也没听过这四首歌，所以就决定让你们通过拍卖的方式来获得这四首歌的推荐权。哇，好，接下来我们开始拍卖。我和小象是拍卖师，欢子和宇宙担任裁判，你们三来竞拍歌曲推荐权。首先拍卖的是一号歌曲，一号歌曲的筹码是唱赞美客户的歌啊，主要考验你们音乐的积累量。
1: 好，
0: 来开始。
9: 这样，一首，
4: 一首一次，
1: 两首，
0: 说出来两首，
9: 三首，
0: 三首，三首，
5: 比他多一首，
0: 四首，
4: 一次，
0: 女嘉宾四首，四首一次，
4: 四首两次，
0: 四首两次。
1: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你这搞不搞？
9: 来给他嘛，
4: 四首成交，
0: 四首三次，
4: 来，
8: 瞬间唱出来啊！
0: 四首歌曲啊，开始啊！
1: 你那么美，美你那么美，美你那么美，美你那么美，美美美。
8: 他唱的有点消极，美美，有点挑衅啊！
0: 好，一首。
1: 我想一下啊，
8: 快点快点啊！你看他写的没有？
1: 天天想你，天天问自己，到什么时候才能告诉你？
9: 就急着想跟你表白嘛？
3: 这个叫。
1: 哇，我想念这个客户想念很久，今天终于可以告诉他了。
8: 不是，那照你这么说，我有想你的耶，死了都要爱，
3: 死了都要爱，爱你。
1: 你两个发弹幕的在那边起什么哄啊？
0: 我觉得客户，我觉得可以
9: 啊，你觉得可以是吧？
0: 第三首哈，第三首来。
1: 大河向东流啊。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
9: 它
1: 北斗啊。水浒好汉不是赞美吗？
8: 他说你是好汉呢。
1: 好汉不是赞美，
8: 你看他叫
1: 黑影儿哟。
9: 再不过，不过，
8: 结束了，结束了。

0: 唱一首，再给一个机会，再给一个机会。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2: 谁是老鼠？
3: 哥，他说你是米，
1: 我是老鼠。哥就是带米来的，
3: 可以可以。
0: 好，下一个。
4: 我可刁钻的哈。
0: 妈妈。极限了，
3: 兄弟，这首歌给你，
2: 不是
3: 必须给你。
2: 来来来，他过不过得了就看您一句话了。
4: 太伟大了，
1: 美美的做船头，美美的做船头，哥哥我爱上头。
2: 这也太轻佻了，
1: 姐姐，
4: 这也过了，
3: 过了。
2: 恭喜佳韵获得一号歌曲。接下来开始拍卖四号歌曲，
5: 很精彩，这个很精彩。
2: 这首歌的支付方法是节目名称的最后一个字拓长音，主要考验你们的唱功。十秒起拍，
5: 十秒起拍，
2: 两秒往上加啊，来吧。
1: 二十二，
6: 三十。
3: 那我三十二，
6: 三十四，
2: 三十四一次。
1: 哇，不可能！
3: 三十六，
1: 这绝对不可能！
3: 我应该三十六，应该可以。
2: 新测三十六一次，
1: 不可能！你又来，
6: 三十八，
1: 年轻人每次都不掂量一下就开始乱喊，
2: 三十八一次，
3: 五十六应该在我的极限，在我的极限，
1: 不可能！
6: 我
2: 五十八，五十八，五十八秒，
5: 五十八秒，
2: 五十八秒一次。
3: 哎，我这没了，这个我真没了，
2: 五十八秒。
5: 成交！
1: 大哥，微信语音发六十秒都要愣半天的人，你跟我说一个五字能连着搞六十秒，你微信能一口气发六十秒，我都算你赢你。呜，你要六十秒。
3: 兄弟，我把手机给你，你发给我吧。
2: 宇宙计时好不好
5: ？OK，
2: 来，
6: 三二，开始，作为一个
7: 好
8: 悲戚哦，
7: 这绝对不行，
8: 一两步马上三十了，
5: 加油，三十了，
7: 这绝对不行。
9: 友情提示，直播的所有的观众们是可以呼吸的啊，不用憋气啊，
5: 三十五了，
7: 这绝对不行，
9: 还可以，
5: 四十了，坚持，
9: 他已经突破四十大关了，朋友们。他可以
5: 四十五，五十了，别笑，别笑，别破防，五十七，五十八，一分钟，你可以一分钟，
1: 就是他的每一次声音都让我感觉下一秒
3: 就没了，对，
1: 但是又活下去的感觉，
2: 对，小周同学。感觉到这种窒息的痛了吗？
6: 昏不是正常的。
2: 好，二号拍卖歌曲开始了啊！
6: 我们就想听那个货币形式是什么？
5: 公主抱深蹲。
2: 深蹲。因为有些时候需要唱跳，所以这次考验你们体力。
1: 不是抱谁啊？不是摄像大哥吧？
2: 不，就我们四个人里面，四个人里面选一个。
1: 好好好，
2: 开始。
1: 三个。
3: 那我要不四个？五个吧，五个。
1: 六个，
6: 八个，
2: 八个了，八个了啊，八个了，一次，
3: 十个，哦，
5: 他们这么有力气吗？
1: 看不出来，
6: 十一个，
2: 十一个，
5: 十一个一次，
3: 十三个，
6: 让给他了，我不要了，
1: 给他，
5: 成交。
6: 我跟你说，我四个都抱不起来的，我只是在抬，
1: 来来来。
3: 我选你一个，
2: 十三个，哎，
3: 来来来，没事。
1: 那这个得难，很困难。
5: 这很难吧？
6: 你要是把我们哥腰椎摔到了，我跟你说。
3: 你先别慌，来。
5: Oh my god！ 哇！哇！哇！

0: 我保护一下。
1: 好了好了好了，可以放。
2: 还有
1: 还有
2: 还有
1: 还有
2: 还有。
1: 接下来开始拍卖三号歌曲。三号歌曲是一首风格性很明确的一首歌曲。
0: 不是，先说一下钱吧。
1: 这个条件呢，其实跟唱歌有关，主要考验你们的唱功。就唱一句你们节目的 slogan， 谁唱的高谁结束，
0: 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哨音，这种声带边缘极限的气流刮擦产生出来的。
1: 来啊，
2: 来啊，你先来一个哨音啊。
0: 开始作业，开始
3: 哦。有的，有的，有的。
0: 开始作业，开始哦。
4: 不是要说词儿。
0: 开始作业，开始哦。
3: 有没有像那个尖叫鸡？啊，被踩到了。
1: 现在是嘉韵唱。
0: 开始，开始，开始
2: 哦！哦，上不去了，上不去了，上不去了，上不去了。
1: 恭喜嘉韵，
3: 三号歌曲。啊，
0: 拿下，拿下，上大分。
1: 恭喜嘉韵拿到了两首歌曲。
5: 水中贵族百岁山提醒您，下节更精彩。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本节目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约播出。
0: 那我们把歌都听一下吧，先听我这首《早已看透爱情》。
1: 早已看透爱情，好。
2: 完了，欢哥，完了，欢哥，我选错了。

0: 现在家人的脸上露出两个字，就是哦，那是好几个字，就是我选对了，这首歌我能卖出去了。
1: 哥，我觉得有时候要跳出自己的舒适区。
0: 好，可以。
2: 下一首听我这个小小梦。
3: 哎，一听就对，
2: 就那种微痛。

0: 然呢要拿下了呀，这个单子啊，小小木。
1: 小象，我觉得你应该适合刚刚这首导演看透。欢哥，小小梦现在是你应该跳出来的。欢哥唱这个绝对有别的感觉。
2: 好，差不多，差不多，这首歌。
0: 下一个，下一个，下一个，
1: 无力继续了，
2: 无力继续。
3: 我留不住你，我留不住你。哦。
2: 又觉得选中了啊，
1: 欢哥，你要回到自己的舒适区。
0: 刻板印象，
1: 不，好痛，哥，你唱的 demo 吗？

0: 拿下拿下、
1: 哎、我感觉这歌应该
2: 这歌也挺适合欢哥。
3: 欢哥今天要三首啊，欢哥今天要三首啊，今天啊
1: 我们三个走。哎呦，把欢哥留给你们，我们三个走。
3: 别走，
1: 什么意思？来一首都不给，我不给也就算了，两个貌美如花的姑娘也不给。
4: 没有，
1: 走。
4: 欢哥今天兜里揣的多、哦、买的多。
2: 那好，我现在来正式推荐一下这首《小小梦》。我这首歌《小小梦》啊，我觉得就是为向老师量身定做的。
4: 有说法。
2: 真的真的，因为你看这个所有的歌词，窗外有雨，没你消息，对话框比夜色安静，其实就是年轻的时候你会记住很多场景。但你看它虽然有一点隐约的悲伤，但是它又有一点喜悦在里面。他说，可我总躲闪你的目光，小心的藏起害羞模样，对吧？然后可那些相遇都是想象，但红晕已泛在我脸庞，就是它是一个很青春的一个感觉。
1: 所以
4: 就是意思就是我老呗，我老呗。
1: 对，所以这首歌你的指向性就是很适合小象，但不适合宇宙，它就不能有少女心，它就不能有隐隐的痛，它就不可爱，不让人欢迎了吗？是吧？
2: 不是，哥，你听我讲完。就是在我的世界里，我永远觉得顺拐的东西很一般。哦，对吧？就是像欢子老师，如果说他自己去唱他平时的歌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来我们这里，我们突然去唱一些跨年龄的感觉的歌，他换一个感觉，他可能是另外一个味道。哦，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他虽然是为向老师量身定做，
1: 对，
2: 但是他能容纳的人也有各色各样，
1: 也有欢子老师可以唱这首《小小梦》，
2: 当然可以啊，他可以唱年轻时候他对爱情的向往。
1: OK，
2: 因为人是各色各样的，不代表我二十岁我就必须要去唱二十岁的事情，
1: 是，
2: 他也可以去有四十岁的项目，
1: 有些跨度不一样
2: 的演示，对，他都是一种，
1: 对，
2: 我觉得这个就是艺术的包容性嘛，它的沉淀越深，它反而的宽度更广，
1: 有道理。
2: 所以这个是我的理解。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它就比较符合一个标准，就是我自己平时我就喜欢暖嗓的东西，
1: 甜甜的痛，
2: 对，美苦
1: 啊，又美又苦，
2: 对，就是那种微风拂过，但是你突然想起了一个人，
1: 好
2: 那种。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这首歌的推荐就是这样。
1: 可以可以，
4: 口才不错，口才不错。
1: 接下来谁来？
5: 我来吧。我这首歌叫《无力继续》，词欢子老师，曲欢子。如果说今天哥还是想说尝试一下，就是在舒适区里面反复横跳的话，我觉得这首歌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
2: 尝试，在舒适区里反复横跳，
1: 都在舒适区了，为什么还要横跳呢？
5: 不是，在舒适区再跳一跳嘛，然后
6: 跳一跳。
2: 你还是觉得要跳脱出舒适区的？哎，
5: 不是，这个就是其实就你看啊，
2: 你在给老师提建议，
5: 不是，人家是来要热单嘛，热单。你看，如果说今天啊，
2: 所以之前的不是热单，
6: 太阳，哎，刻板印象对我
5: 啊，不，
6: 我爱 fire。
7: 心跳现在梦到哪去说哪去。
5: 不要，你们两个不要，弹幕是先关掉，我们直接看歌词。要多少次翻山越岭，然后才能走进你的心？这么有经历的歌词，我觉得哥哥一定能把它诠释得非常到位。
1: 是的，
5: 如果说哥哥唱出来的话，一定又会是一大热单。哥哥之前是彩铃时代，现在一定是短视频时代的一个引领者。
1: 好，佳韵，
7: 那我先说这首《早已看透爱情》，
1: 来吧。
5: 好，
7: 那得问一下，我们四位这情感经历有没有经历过非常痛苦的？
1: 都痛
7: 啊，
1: 都隐痛，
7: 都隐隐作痛。早已看到爱情嘛，那基本上已经痛完了。哦，对，所以副歌的这个歌词啊，我觉得会跟欢哥比较。
1: 那你好好跟他推销一下呀，
6: 给你个机会推销。
7: 但是我觉得音乐不是用来推销的，而是在聊天的过程中产生共鸣。哦。我们两个人现在聊天就像推杯换盏一样，聊着感情的故事，交流着音乐的频率，最后我们达到了
6: 说重点，说重点，
7: 说重点。那我们直接看副歌歌词：一两心酸，一两苦与愁，二两就上头。
2: 一杯敬自由，一杯敬月光。
7: 对，往事随风漂流，我再也不回头。爱恨情仇，我早已看透。一看就是有故事的人，所以他一定是有社会的阅历，有情感的经历。 在各个维度上都经历过非常多的人才会对这首歌有共鸣，所以我觉得这首歌是很适合欢子哥的。
1: 好，所以就他们两位是潜在客户，我们两个人到现在也没有听到推荐的歌曲，
4: 对，也没人给我们推荐。其实走了走了走了，
7: 不是在这呢，在这呢。
1: 好啊，还有吗？有吗？
3: 这里还有一首歌，
4: 别走，
1: 还有一首，听一听吧。哎呀，算了算了，听一听听一听。
7: 我这首歌叫《知多少》，
1: 知多少。
7: 这首歌啊，我刚才看它像一首诗。
4: 怎么说？
7: 你看它这个歌词写的，看穿了的，却看淡不了。抱着樱桃，瞧着那芭蕉。我觉得一个好的作品啊，它可能乍一眼看的时候没有那么惊艳，但我发现这个歌词它其实是可以沉淀在夜里面反复播放的。你看啊，往风里跑，手却放不掉。说忘了还是忘不掉，你有时候会觉得你已经忘了，但你晚上的时候又会想起来，这才是隐隐作痛的关键。就是你在做别的事情很专注的时候，你是不会痛的，对吧？但你突然没有放空的时候，那种痛感就出现了。哎，知多少刚好就把隐隐作痛这个题点出来了，知多少很合适。
1: 好，那三位都推选完了是吧？
7: 嗯，我推完了。
1: 我们选两首，两个姑娘合唱一首，两个男生合唱一首。
6: 但你们两个女生先选吧。
4: 嗯，范围缩小在小小梦和知多少中间吧。
2: 肯定这个呀，真的，
7: 隐隐作痛肯定是知多少啊。
1: 好，我给大家分析一个情况啊。这个周同学现在手上只有一首小小梦，如果你们两个选的歌不是小小梦，他今天就白干，
2: 不白干，
1: 什么都没有了，
2: 都不白干，
4: 提成没了，
2: 提成算什么？耶、yeah. ！你们的职业生涯对我才是最重要的事。
4: 对呀、啊，
1: 加分加分加分加分。
0: 好，那我们要做出选择了。我会偏向于小小梦一点。
2: 拿了二分之一的票了，
7: 我觉得交给命运吧。
4: 我也偏向小小梦一点。
2: 感谢大哥，
4: 恭喜你！哎呀，
3: 惜败惜败。
1: 好了，接下来还剩两首，《早已看透爱情》和《无力继续》。
6: 来，赶紧，你选，你先选。
1: 我先选啊。
3: 你先选。
1: 我个人的话，我会选《无力继续》。
5: 哦，你个人要选《无力继续》，
1: 因为《无力继续》的副歌的这个 chorus 是蛮勾人的。根据我的要求，会选择重的那一下。哦，咚。是，所以我个人选《无力继续》。
6: 我跟你想的就不一样了啊！
1: 你跟我想的不一样。
0: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
1: 样。哦，大家跟我想的不一样啊！
2: 还有反转。
1: 一起唱吗？
6: 我跟你想的不一样，我会把无力继续重新编曲，无力继续重新编曲。
1: 这个时候把近景切到佳韵的脸上，然后放这首歌。想问个理由，为何不能白头？我的真心换来道道伤口。好吧，我们一起来加油，把这个歌用大家都满意的方式给它展现出来，好不好
6: ？OK。
2: 小小梦有词和曲或者 key 上面有想要调整的吗？
4: 其实，在编曲上还有一些想法。
2: 对，比如说那个想法是？
4: 就比如说，我觉得目前听来有一些平淡，没有太强的层次感。
2: 是只需要基础的层次感，还是着重哪个部分要弄？
4: 其实基础的层次感也够了。
2: 因为层次感的话，我们现在上面还有现场乐队的老师。哦
6: 哦，有乐队。有乐队好，
1: 那小象有什么诉求吗？
0: 这看着有点短，然后到时候会不会要把它再那个更完整一点？
2: 好，结构。
0: 嗯
2: ，OK OK。这个歌我们收到了，该你
1: 无力继续。
5: Key 有没有什么需求？
6: 我觉得 Key 可以再升半。哦
5: ，Key 再升半 ，OK。
6: 前面呢，安静一点，一个小节的钢琴就齐唱了。
1: 把那个 chorus 藏到后面去，先把 A 段放上来，因为他现在的 demo 是把副歌放在前面嘛，藏一下。
5: 好的，副歌先放下来。
6: 可以，
1: 第一段就安静一点，第二段再把吉他和鼓 bass 上去。
5: OK， 那就有了。我们苏老师会帮你们完成这个东西，
1: 好
5: 不好？
1: 好。
2: 那我们就等一下编曲吧。编曲完成了，我们去天台排练吧。我们接下来就是可以彩排了。那哪一组先来呢？
1: 那这样吧，我们男生先唱吧。
6: 先
3: ，OK。
1: 我们来把这个词儿啊，词儿分一分。
6: 前面可能你要唱，前面你来唱，我不是很熟。
5: 先听一下全新的编曲是什么样的呢？
1: 好的，
5: 来感受一下。

0: 一段清副歌你会弱上，把鼓收掉它。
1: 弱上。
2: 朱杰老师，因为我们没有鼓，所以他是在那个
0: 他的 program 里面
2: 在调。
3: 然后我们把那个导唱直接关掉呗，然后就
0: 哎可以，
3: 导唱先关掉，然后刚刚也是感受一下嘛。
4: 我觉得副歌感觉好像有点低哎。
0: 你可以试一试，没关系，可以
5: 不用试一试吧，
0: 可以试一试。
3: 对。

0: 因为他那个弹的跟你唱的有点打架，
1: 是有点打架。偏偏你心
0: 哎，不对。我感觉好像是段落的问题，chord也不对。再放一下，就是你从副歌吧，整个副歌，对。
2: 对，这个是对的。说不出放弃嘛。
1: 对，多了一段，好像多了一段。
3: 这样，老师，我们再放一下刚刚那个地方，先往上走，先往上。
2: 好，这一段应该全都是合唱的，把猪改成和，然后再把欢删掉。
3: 你们要不要从那个第二段来一下？
4: 可以。偏偏你姓名，我重复了一万遍，
2: 到如今，向往的爱情。对，下面的就要改一下，
3: 对吧？这个意思对了吧？
2: 这个就对了。
5: 来，老师们，我们也赶紧排一遍试试。

0: 这还需要听什么？没问题的。
1: 我觉得好完美。
0: 我们可以先调耳返的。耳返有不舒服的吗？
2: 没问题。
3: 耳返都没有问题。
0: 那换衣服吧。历史 top 三。
2: 真的吗？
0: 而且很舒服，就连混响都不用加的，就不用那种特别大的，就是很干净，对，没有什么问题的，真的。
2: 这评价有点太高了，确实。
0: 我们平时遇见的客户都皱眉的，真的。我明天见到客户，我说昨天那客户恼火惨了。我们没有什么特别漂亮的凳子哈。
2: 凳子来了，是不是坐着比较舒服？
4: 坐着
2: 比较舒服，
0: 没问题的。
2: 坐着好还是站着好？
0: 坐着好。
2: 坐着比较好，
0: 虽然它有点丑。
2: 凳子丑吗？
0: 对，不是不然的。凳子是有点丑，但是没关系吧？用这个吧。
4: 木凳吗？
1: 它好像，
2: 但这个是不是只有一个？
0: 有两个。
4: 哦，可以。
2: 这个更高一点，是不是？感觉是更好看。
4: 是的。
0: 应该它合理一点。
2: 那要不我们坐这儿试试？这上面对吧？哦，可以啊。还有一个，
4: 还不错，坐感还可以的。
2: 会不会够不着地啊？这个脚。
4: 我能够着。
2: 哦，能够找，
4: 能够找，能够
2: OK OK， 完全 OK。
1: 时间不多了，老师们，我们从第二遍的 A 段快速再过一遍。

0: 哦，这个太大声了。
1: 把欢哥的耳返声音调低一点，然后对欢哥的人声大一到两个，然后把他的混响给他出来一点，对，给他提一点，对。
2: 你笑着看我，陪我流浪。
3: 他们最后的那个唱是不是早进了一点？
4: 就 delay 一下再唱那个最后一句，
5: 再微调一下细节就差不多了。
6: 那我其实觉得你们最后一句可以一起合一下，你觉得呢？
7: 都可以，你来，我帮你合一下。OK 了，差不多是这个意思。我们从头来一遍就，尤其是 A 段的那个。
8: 我留不住你，又说不出抱歉。
1: 感觉那欢子哥的那个声音怎么一直被压在里面？
9: 还有一个点就是我觉得最后一遍副歌的时候唱的那个律动要清楚一点，
4: 再起来一点，
9: 对
4: OK
5: 我们再来一遍，这段歌词好像还是有问题，
3: chord 和那个唱
10: 结尾还是进慢了，
0: 最后一遍。
1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赞助播出，好网时刻在线，灵感始终满电。
12: 欢迎来到第八场天台的演出现场。今天呢，我们将会有两组非常棒的歌手带来两首最新的热单歌曲。哪一组想先上来演出呢？ OK， 下一首歌是由欢子欢哥还有朱杰哥哥带来的一首《无力继续》。
5: 谢谢。

0: 感谢两位带来的美妙动人的歌声，让我一个30多岁的男人也听出了一点点的小小的无力感啊。接下来呢，是两位非常可爱的女生将带来一首女孩子才有的心事，小小梦。
1: Wow.
0: Let's go.

0: 接下来的环节就是颁布 SSS 勋章。虽然非常可惜没有拿到这一次 SS 的勋章，但是能听到我们四位朋友的歌声，对我来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奖励。
1: 哦，情商好高啊！你情商好高啊！
0: 有多三四楼那么高？
2: 没有天花，没有上限的高。
0: OK OK， 那么我们先由小象还有我们的宇宙，你们想要颁给哪一位呢？
3: 当然是我们的金牌销售了，
4: 感谢感谢，
5: 男的老师，
0: 毋庸置疑，
1: 解决问题和推荐好歌的，
6: 是谁呢？
2: 怎么一起给？
5: 一起，
7: 好，谢谢谢谢。
1: 是
0: 再次恭喜我们的楠楠又喜提一枚 SSS 勋章。OK，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朱杰，还有我们的欢哥。
8: 我们还是给热场啊，给热场。
9: OK， 感谢感谢感谢。
8: 你要说说理由吗？
6: 他敬业，就是本来我们来到贵司的服务不是很好，后来特特将他补上了，所以服务特别好，服务特别好。
8: 整个过程还是非常愉快的啊，歌也选得很开心。
9: 对
0: ，OK， 那我们一起拍张照片吧。
9: 来来来，我们拍个照
10: 吧。
9: 跟我们的这个销售金牌
10: 张经理，
9: 有没有果盘的？花篮也没有
10: 啊？有的有的。
9: 你到当中来，来来，你举起来，我们俩。
10: 来来来来来。哦，
11: 张经理是最想自拍的人。键盘老师，你也在，你笑一个。
10: 超帅的一张照片。
11: 好的，接下来我们也准备了一些晚餐，一起去吃点吧。好，来吧。
10: Yeah.
11: 我们先
2: 庆祝一下，
11: 庆祝一个。
0: 庆祝一下。
1: 谢谢我的搭档。
11: 我们都合作愉快啊。哇。来吧，先吃点吧。
1: 这是
11: 我。打起。敲几锣哦，哇，有肉啊，
0: 这茄子不错，
11: 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两个问题卡片，来吧，第一个问题是默契打分。因为大家是第一次合作嘛，两组今天，
1: 是
11: 对，所以想问一下，就是对对方的这个默契打分，
2: 这满分100分，我打500分，
1: 啊，你怎么能打500呢？你让我打100有点不好意思。
2: 那我打99.9分，
1: 那我打99分吧，还有1分是留给以后能继续合作的空间，
2: 是，啊，
11: 各两位呢？
6: 给我们80分吧，
8: 80分啊，
6: 80分有，
8: 哦，80分，
6: 然后跟你合作的还有进步的空间
8: 哦。跟欢子合作这首歌就是两个男人嘛，一人男人之间很简单的 A 咖一半，一人一半，把这首歌的那种所谓的伤痛所感受出来，我觉得还是痛的。
10: 那就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1: 事业瓶颈和挫折。说到这个，其实我应该算是比较特殊，就是我这个事业的开始是因为一个挫折。我当时是出车祸，然后腿就摔断了，胫腓骨都摔断了，以后我在床上差不多躺了有1年半。哦哟。然后就开始录声音，不露脸的去做自媒体。然后后来是因为这个才开启了这条音乐的跨界热爱之路。对，所以是也是这1年半的这个挫折吧，带给了我这份事业。
0: 所以说有时候在生活中你遇到了一个你认为的低谷，它可能其实是一个新的转折。
8: 是的。
0: Who knows？
1: 命运的齿轮就此开始转动。

0: 其实我跟欢子差不多大，我出道的时候18、19岁，跟他差不多大，所以一路过来会碰到相当多的瓶颈，相当多的挫折，相当多的不容易。唱歌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你如果仅仅靠唱歌能够活下来，吃这么三桌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在以前也是，在现在也是。真的，如果你去到一个不同的城市，然后唱片公司签完就放着吧，来吧，我们写歌吧，发歌吧，谁能告诉我你哪天能中歌？不中的话，你怎么生活？我是唱歌出的，我也是写歌弹琴的，然后后来唱片公司之后换，开始拍戏了。所以说，每个人可能有不同的身份或者不同的方法，喂下来的目的就是一个能够活下去，再有机会把歌唱好。所以这就是瓶颈和挫折带给我们的。
1: 太酷了，
2: 太棒了。
3: 我在小象这个时候，就是我是在酒吧弹琴哦，然后在酒吧这个跑场，去唱片公司做总监，做编曲，写歌，然后到后来发专辑，这是一路走来，就是，真的是非常坎坷。在我第一个阶段的时候呢，是2010年，那个时候就是，可能人火得太快，你就会迷茫，该有的掌声都有了，那个时候嘛，发现就是更多的商业，然后呢，就慢慢的你也不怎么没灵感写歌了嘛，到后来就做公司了，然后呢，就慢慢的感觉非常低落，没什么意思，就一直沉寂了10年，那这10年当中呢，也不是说离开，就是觉得。哎呀，到底要做还是不做？做还是不做？人在没有特别明确的目标，那你是很迷茫的，
0: 迷茫的，对对，
3: 非常迷茫。那个时候，直到去年的时候就开始出来开演唱会了。当时也在想，我出来开演唱会到底有没有人来看啊？对吧？你很纠结的，你消失这么久，到底有没有人来买你的票？非常纠结，压力特别大的这种事情。所以一开还好，歌迷给我的反馈令到我再有动力出来开演唱会啊，然后上综艺啊，上音综啊，所以也感谢歌迷，感谢大家对我这种在这个时期的支持，对一个音乐人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
0: 的。就意思就是坚持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啊？
3: 无论什么阶段，你们真的是
0: 迷茫啊。我想问一问小周同学，在我概念中，周震南是一个很有才、很全方位、一个很有稀奇古怪想法的一个小男孩、小哥哥。对，你是否也会感觉到有一些挫折或者瓶颈或者怎么样？
4: 我觉得是这2年，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无挫折。
0: 无挫折，
4: 其实聊这个话题就我觉得看你怎么定义挫折。如果你想要得到什么，你得不到它，它就算挫折，那你每天都会挫折。
3: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
4: 我现在最害怕的一种挫折是你不知道你自己要干嘛，这个其实才是我觉得是最最挫折的事情。我现在比较清楚的知道我自己在干嘛，就我不只喜欢音乐，我还喜欢好多事情。就我狩猎的这个
0: 范围比较广，
4: 对，我这个我也想弄，那个我也想弄，对，我也不想停在某一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只要我还有事儿在做，那我尽力做好，得到结果该得到什么就得到什么，那仅此而已。但是这样的话，我会 one by one 的一个一个的弄得很开心，很有动力。我觉得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的时候，那个状态反而我比较恐怖。
3: 对，很对啊，要明确的目标他才不迷茫嘛。
0: 对，这一点对这样的年轻人也是不容易的，我觉得他也是头脑很清晰的。
3: 你很厉害啊，你这一点就是知道我怎么进步，怎么做喜欢做的事，充实，对吧？你就会，我觉得挺厉害的，这一点
0: 挺好的。
2: OK， 那我们最后一起干一杯吧，然后有这么两个哥哥分享了那么多人生的宝贵的经验，对于

0: 李长超、杨旭文一首莱斯的歌。
1: 五颗月，我觉得我们这儿不具备这个能力。
2: 五颗月平时我看他人挺老实，也 nice， 野心那么大也。
1: 我们看看你们怎么推荐这些歌，
3: 就我们辩论嘛。
4: 你们直接来说这首歌哪边好？
0: 这首歌它就是巨轩的神级 BGM。
5: 哪个剧？哪个剧？
0: 我们播出的时候看那个时候有什么剧在播。
6: 如果是我选你这首歌，你会怎么样去做它？
2: 我来做一定是代表。
1: 你咋不唱？
7: 你真的会自己上手做吗？
2: 对，我会上手做，代表做天蝎座。
1: 你就疯了。
6: 现在的编曲我是真的很纠结。我觉得这份词可能90%都得改，
1: 时间来得及吗？
4: 我找不到 key 了，
1: 真的好高啊！
4: 哥有假声吗？
1: 不会。
8: 我觉得现在不要让他直接改了，
1: 再改我估计我更疯了。

0: 哎，晚上回去看个球啊。
1: 今儿得对啊。
0: 哎，你不动啊？不能坏了吧？
2: 不是，你能不能别乱按啊？
0: 我按什么了？
3: 那个，安内，给物业打电话。
0: 没人接。
1: 要不给队里打个电话？
0: 行，你打。
1: 我不打，要打你打，丢脸。
0: 啊，我就丢起这人了。那咱好着。

0: 哎，
1: 哎，郑哥，
2: 我和陆骁被困在揽玉湾六幢电梯里。
3: 真的假的？
2: 你带俩兄弟过来一趟呗，悄摸的。
3: 行，行行行，等着啊，等着，等着，
2: 快快点，
4: 悄摸的。
3: 笑，爬出去啊！

0: 那你觉得上面能骗你多少经费？
1: 这几年装备发展的日新月异，很多都已经国产化了。只要出新的设备，和平陆战有优先试用权，东西这两天就会到。我也会让队员在日常训练还有出警救援等工作中养成人装结合的新理念。
0: 明言，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你跟老林很像，
1: 但是这一次我会让大家都看到我和他谁带的队伍更强。老杨，你把之前和平陆战训练和带队的方式和我说说。
0: 好，
2: 这发生什么事了？到底怎么了？
3: 南初，你帮我们请的编舞大师今天来了，
2: 是不是特别棒？
4: 他是很棒，可我们不够好。
2: 怎么突然就没有自信了？咱们不是跳得挺好的吗？
5: 南初，编舞老师说我们跳得不差，就是没有特点，我们没有找到自己的方向。
3: 他还说，以我们现在的状态去参加比赛，一定拿不到名次。
4: 他建议我们今年先不急着参赛。
5: 南初，我们这次真的参加不了了吗？
6: 南初，帮我们瞧瞧吧。
7: 对
8: 呀，南初，
9: 我们怎么办呀？
10: 其实大家已经很努力了。
2: 我们不是一直都跳得挺好的吗？怎么突然就没有自信了？现在赶紧振作起来，我看一下能怎么调整，好不好？来来来，打起精神，快点，抓紧抓紧，赶紧。
11: 今天我们将展开在黑暗浓烟环境下内功搜救安全管控训练。这一次的训练目的除了提高作战效率、提升内功能力和增强救援能力之外，我要考察你们每一个人在火场上的安全管控意识，会根据你们的表现成绩排列名次。
12: 又来。
11: 可能之前的站长对很多事情不重视，导致你们觉得只要把人救了就可以，对很多其他的细节随便处理。但是现在换我来带队，我对你们的要求和以前不一样，在我这里只有100分和0分，不行就练到行为止。这也是我要传达给你们的新理念：严格的训练、先进的装备、扎实的基本功，会尽可能的减少消防员的牺牲。总而言之，确保的是你们的安全。接下来的训练，正如我之前所说一样，这是一次合作，也是一次竞争。表现好的加入特勤班，表现差的会有相应的惩罚。所有人听明白了没有？
12: 明白。
11: 从今天起，特勤班是咱们站

0: 站出来！说自己想加入特勤班的。
1: 报告，
2: 罗战，我想加入特勤班。
1: 报告，
3: 罗战，我要加入特勤班。
2: 报告，
1: 我想加入特勤班。
2: 报告，
1: 我想加入特勤班。
2: 好，我期待你们的表现。如雷，
4: 是。
1: 我希望你们所有人都能像他们一样，能够勇敢地站出来，说你们自己是最强的。好，接下来我介绍一下，今天的训练场地选择了一栋废弃的建筑，我已经向支队和指挥中心报备过，并获得相应人员的批准。
2: 训练开始。
5: 大家都小心点，咱只有打起精神，不能让他上前面。
6: 好，
7: 乐色火源，
5: 乐色火源，拿个枪，拿出来，冲！

0: 老大，你穿过障碍区，达到搜索区域前置权的区别，小妹展开搜证。换人了。
1: 今天这个速度可以，打到进再进来。楼明义就这么点难度，我闭着眼睛都能完成。
2: 刘叔，你太厉害了，不愧是咱们站的一号战斗员，趟旗卖稳了。
3: 别瞎说，刘叔和我们这个菜鸡有不一样。楼亮邀请他去特勤班，他还不愿意去。
1: 哎，这句话说对了，我就是不去特勤班。但是今天这个第一我拿定了，就要狠狠地打他的脸。大哥，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1: 好。前进。有黄金，你别。
3: 我特别是。
5: 你觉得他们表现如何？
6: 我觉得还不错。
5: 下面我来公布这一次模拟黑暗浓烟环境训练每一位成员的表现评价。秦世权
7: 到，
5: 表现突出，对操作要求把握熟练，对安全规范铭记于心，说明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允许加入特勤班。邵一九、雷大刚
8: 到。
5: 你们两个在连接二级搜索绳和主搜索绳时，为什么搜索绳没有保持紧绷状态？
9: 报告
3: 站长，可能是因为绳索缠绕到障碍物了，来不及梳。
9: 这不是理由，失去导向在火场中是多么大的失误，知道吗？上球
8: 到。
9: 对操作要求掌握不熟练，缺乏安全规范意识，保留战斗一班。
3: 是。
9: 雷大刚
8: 到。
9: 对操作要求掌握不熟练，缺乏安全规范意识，保留战斗二班。
10: 是。
5: 此外，雷大刚，你作为二班班长不应该犯这种低级错误。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再有下次，我会向领导申请撤销你的职务。
6: 楼长，
9: 请坐。
6: 是。
5: 刘如意，
9: 到。
5: 在训练过程中出现重大错误，保留战斗一班。
9: 报告，我哪里做错了？
5: 你作为站长助理兼战斗一班的班长，你觉得你自己表现够好了吗？
9: 我所有的都按照要求去做了。
5: 那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主动构建烟气通道，

0: 这是黑暗浓烟环境，你到达现场第一时间就应该判断，从什么位置、用什么方式把火场里的烟气排出去。烟气会导致降低可见度，产生高温毒气，加速蔓延火势。正确的程序应该是排烟、进入搜救，还需要我教你吗？
1: 刘如意，如有再犯，我同样会向领导请示撤销你所有职务。同时，你作为一号战斗人员，我希望你做好表率，否则让出这个位置。请坐。就像刘助理一样，今天的训练虽然有人表现不错，但是整体来说。 我非常的不满意。今天的任务暴露了咱们站许多的问题，其中最大的就是基础理论不扎实。就这件事情，我要和大家宣布一项咱们站另一项新举措：近期战力会安排理论课考核，同样纳入你们的平时表现成绩，大家提前做好准备。
2: 安徽人，安徽民。大号，业务熟练，配合默契，允许加入特勤班。
3: 是。
4: 大家速度较小。
3: 最低，零点三米，三米。我在中汽，我在中路，中汽多少来着？
5: 热了。
3: 不干了。
6: 哎，我就不明白了，哥们干了这么多年消防，也从来不需要这玩意儿吧？
7: 你小点声，吵吵啥呀？
3: 哎，刘助理，我觉得你这话欠妥。
7: 提高理论，这是有用的，
3: 是有用，但你这不得一点一点提高吗？我这现在恨不得把脑子粥开往里边灌。哎呀，我折磨死我了。大刘，我跟你说啊，这次考试我是废了，全指望你了啊！
8: 咱俩班长必须得保一个，我们带着备着吧，我出去。
3: 不是，
7: 造的好。
3: 不是，大少，
7: 中企中西为零点。
3: 0.5到0.7，七花，七花，你真学得进去吗？娄站长的命令嘛，服从安排。去补给站弄点吃的，今天晚上恶战到底了。哎。
9: 你怎么还认真起来？这也不像你啊！刚不说了吗？娄站长的命令。
10: 不觉得这有点太过了吗？太那什么了吧？谁实力强就提拔谁，我觉得挺公平的。我按一直在记咱们兵系的地图，都快把自己记成活地图。但是我知道，我资历浅，得不到重视，这不机会来了吗？我也想把握一下。
9: 哦。
10: 我问了娄站长了，咱们驾驶班也有名额进入特勤班，不过只有一个。王班长，说实话，这次我想超过你。年轻人有冲劲儿，是好事，但是别好高骛远，先把车给我开好了。明白。哎，艾玛，嗯。
3: 哪家医院？好，我马上来。怎么了？
8: 我妈，是我外公摔了一跤，送医院了。你快去，一会儿我帮你请个假。啊，对，你慢点。我们在出事相同的，或者是引出观察所有的对应情况。啊！刘叔，你怎么了？烦死了，
3: 我要爆炸了。 活动室再别说，宿舍再别说，哪里都再别说。

0: 烦死了！你不要拦我，今天我就要说，休息的时候不让好好休息，光背这破玩意有什么用？龙斌，你今天当了领导，你
1: 少说几句吧。
0: 嗯，给你面子，
1: 小学生。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看过国外的一些消防训练，那就是这样的。
0: 那是国外，能跟咱们比吗？有咱们战绩好吗？
1: 你就少说几句吧。
2: 梁叔，我也觉得挺有意思的。楼站长对咱们站做出的改革是有好处的，更新装备有利于我们救援工作，可以减少大量的人员伤亡。
3: 这一宿没睡，被提了，
4: 被雷晚上，
5: 谢谢你，
3: 飞下来了。我是一点没下来，别来找我，我没问题。我是飞的，
4: 晚上不查吧？
3: 要不一会儿我们再玩？去。

0: 怎么样都答上来了吗？
1: 答完了，
2: 皮不能。
0: 我昨天听你打电话，老人家没事吧？
2: 没事，都安顿好。啊，
0: 那个齐华啊，那个你手里有闲钱吗？
2: 怎么了这是？
0: 我家里有点事儿，我这个钱不都买理财了吗？这也取不出来。
2: 行，我看一眼。
3: 哎，要多少？
0: 5000就够。
3: 行，过去了。
0: 来，过来。
2: 行，
0: 谢谢啊。我给你打个欠条吧。
2: 没事儿，不用。
4: 女演员，再往前一点，那地下不是有麻位吗？走到位置。哎，对对对，再来一个啊！
5: 3、2、1，开始。
2: 停停停停停！
5: 女演员，注意你的位置，注意你的情绪。
4: 好，再来一个啊！咔！女演员，你这个位置每次都没有走到位，你看看男演员在哪里呢？
6: 不好意思啊，导演，再来一次。对不起啊。
7: 塌房了，塌房了！枉我之前那么喜欢他，以为拍了综艺就能演。

0: 戏吗？还不如我家狗狗自然。
1: 看他演戏，莫名笑场，整个一个木头人，粉转鹿，
0: 鹿转黑。
2: 韩董，韩董啊，我得给你看个视频。
3: 你说的这个吧，
2: 您都看到了。哎，
3: 陆导给我骂了个狗血喷头啊！
2: 哎呦，我是真没想到这个路透这么快就在网上传开了。这个南初毕竟是个新人，大家这么说的，太苛刻了。
3: 欲戴其冠，必承其重。观众跟我们心里不一样，可能是期望值太高了。哎，你说，咱们是不是太着急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3: 先暂停他所有后续的工作吧。
2: 好吧。
3: 哎呀。

0: 是不是等我很久了？没有，我也刚下班。坐。点菜了吗？没点呢，您看菜单。你想吃什么？我跟着你吃，我都成。那我想要猪肘、披萨，还有牛排。
1: 猪肘、牛排，吃这么腻啊？今天不减肥了？
0: 管他的，明天再说吧。好，那我都给你点上啊。吃完这顿，这粥都不吃了。
1: 好了。干嘛这么看着我？
0: 喜欢你。

0: 我是不是看起来状态不太好？状态很好啊，还是个漂亮的小姑娘。你也看了那个视频？我看到了。是不是很丢脸？我觉得很正常，没有丢脸。我觉得我好像真的不会演戏，一点表演的天分都没有。我一站在镜头前呢，我眼睛也不知道往哪看，手也不知道怎么放。
1: 林教官，我觉得自己现在做这一切事情，好像都没有意义。这么快就想放弃啊？这才是第一次，刚刚开始呢。万事开头难嘛。你看你们节目在站里采访我的时候，我也是手足无措的。大家都一样，都要经历这个过程的，对吧？别想那么多，今天呢，我们就开开心心的吃饭，好吧？
2: 谢谢。祝你能越来越好。
1: 这个地方呢，其实算我和我弟弟的幼儿园。幼儿园？嗯。我们俩小时候老在这混，天天在这玩。那会儿我就怕到傍晚，因为一到傍晚，别的小朋友都被妈妈叫回去吃饭了，我们俩。 跟两个野孩子似的，还要在这玩。以前这边都没有铺这种地面，然后我弟光脚穿个凉鞋出来踩水，踩得满身都是泥巴，回家就挨顿揍。打完我一顿之后，我还要替我弟弟挨一顿打。
2: 这么仗义？
1: 当哥哥嘛，没办法。这个滑梯，你猜他有多大了？
2: 比我呢？
1: 比你大。
2: 是吗？以前也
1: 是我的重要工具。我们每天用它模拟消防站，然后呢，我们每天演消防员出警，就从上面滑下来。有一天，林奇说：“我们演个牺牲吧。”被我妈听见了，又揍了我一顿，说不吉利。
3: 你怎么总说你妈，不说说你爸呀？
1: 我对我爸小时候没什么印象，因为干消防的嘛，总也见不到面，跟我约好了什么事儿。 也总放我鸽子。
4: 我们这一片啊。

0: 以前是消防队家属院，最大的特征呢，就是孩子都跟妈妈亲，因为他们一年也见不到几眼爸爸。有一年过年，我妈让我去给我爸送饺子，我怕饺子凉了呀，就一路跑，跑到我爸的消防站。刚到门口，就看见我爸带着人出任务。我记得我爸当时就看了我一眼，什么话都没说。我在旁边喊他，他就像没听见。后来我就在他们身后追着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了一个小区，老远就听见有人哭，走近了才看见，是两个小朋友爬到屋顶上下不来了。那时候我就明白了，其实我爸不是不想陪我，他放我鸽子的时候，其实是在陪那些更需要他的人。那时候我觉得我爸是个英雄。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决定长大以后一定要做消防员。是不是挺傻的？
1: 不傻呀，我觉得特别可爱。
0: 那你为什么喜欢跳舞啊？
1: 我啊，小时候我就是少年宫的常住居民，别的小孩都有父母照顾，我没有，所以特别自卑。那个时候有一个新来的舞蹈老师，我觉得他放的音乐特别好听，跳的舞也好看，但是我妈不让我跳舞，所以我只能偷偷的去看。有一次舞蹈班下课，老师忘了锁门，我就溜进去了。因为没有人，我就把音乐开得特别大，疯了一样的跳舞。其实我一点也不会，但是音乐一响，我觉得大脑一片空白，想怎么跳就怎么跳。跳到实在跳不动了，我就躺在地上休息，虽然特别累，但是特别开心。我跳舞的时候看不清周围，所有的精力都在跳舞上，就好像世界只剩下我自己了，我怎么跳都是对的。我只有在跳舞的时候才觉得自己会发光。
0: 您现在也在发光。
1: 谢谢你啊，李教官。
0: 你知道今天跟我说觉得做这些事的毫无意义的时候，其实我特别害怕。因为如果你对一件喜欢的事情失去了兴趣之后，那后面的日子会变得特别煎熬。外面说你演戏不好，你心里难过，你往心里去。那如果他们说你跳舞不好呢，会怎么样？你觉得他们太无知了，太可笑了，对不对？都是从零开始的事情，一开始不好很正常，慢慢努力，慢慢成长。如果你一开始就已经做到了优秀，那那些一直在这个行业努力的人，他们都变成傻子了吗？努力吧，一定会好的，不要对自己选择的方向失去希望。只要你对他有期待，他就会回馈你。外界的声音可以听，但是最后路要自己走，坚持下去。如果你一个人走得害怕的话，我陪你一起走。
1: 林教官，我觉得你就像是一座火山，看起来高不可攀，其实内心住着一个小太阳，在你身边整个世界都亮了。
0: 我之前吃过很多的苦，但你是世界给我的一块糖。

0: 这个好，我喜欢这个。
1: 东南亚的那个叫什么？
2: 萨瓦迪卡。
1: 哎，南初，有事吗？
3: 喂，韩董，听说公司把我接下来两周的工作都取消了，那我可不可以商量一下，接下来的几个月都不要给我安排工作了？
2: 哎，南初，你可别赌气啊！
3: 我没有啊。
1: 南初啊，公司签了你，你要是不能给公司带来商业价值，我们签你干什么？
3: 不是，我的意思。
1: 告诉你啊，我个人觉得你是非常有潜质的，啊。
4: 这次烈焰青春就证明我的眼光没错，
1: 你未来的提升空间还非常大。我知道你可能不太想当演员是吧？
4: 但是你想想啊，以你现在的收入，你没办法支撑梦舞社的开支的。
1: 你就当为了挣钱了，为了梦想做自己不喜欢的事儿，我觉得值得啊。
2: 对，挣钱不丢人呐。
3: 韩董，宗哥，你们不会以为我要打退堂鼓不干了吧？
2: 不是吗？
3: 当然不是啊，我知道我的表演能力确实需要很大的提升，所以呢我就报了金克熙教授的表演训练课程，但是这个课至少需要两个月才能完成，所以我想和公司请个假，可以吗？
1: 可以啊，当然可以了，你想提升自己这非常好，公司全力支持你啊。我告诉你啊，
4: 这个金老师在业界是非常有名的，你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啊。
3: 谢谢韩董，我会努力的。
4: 好好好。
1: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这孩子吗？
5: 为什么？
1: 我就喜欢这孩子身上这股劲儿，不服输。
5: 哎呀，这俩人呐，脾气是真像啊。
2: 像谁啊？
1: 啊，我是说这个金老师脾气不太好，
5: 不知道这南初能不能应付。
2: 对哦。
1: 啊，行了，好，就他吧。啊，萨瓦迪卡，就他，他啊。
2: 好，
1: 这个好，这个好啊。
2: 好的。
6: 南初要去上金克熙的表演课了。他自己主动报的。

0: 伟阳，伟阳，
1: 林站长。
2: 哎，你在这儿啊？
3: 你来了。
4: 哎，进来进来。
2: 我正楼下买点东西，我给你送上来。啊，我搁着，我回家里去。
3: 啊，回什么呀？正好饭刚熟，快快快，来来吧，来吧，吃饭。尝尝，都是他的手，
5: 真不错。
1: 哎呦，你们慢慢吃，我得上班去了。
3: 这没吃完呢，
1: 来不及了，不能迟到。
3: 哎呀，你不差这一口吧？你看，哎，吃。
1: 药我给你放这儿了啊，饭后半小时再吃，别忘了。嗯，吃完饭以后那碗就放那儿，晚上我回来洗啊。走了，你慢慢聊。
2: 放心吧，家里有我在这儿呢。
3: 哎，我听天气预报说今天晚上降温啊，
0: 你多穿点。
1: 知道了，走了啊。
3: 嗯、
1: 啊，拜拜拜拜。
0: 不是，别多想啊！
3: 不是你想的那样。你说我都这样了，我还……他就是好心。
2: 菜。

0: 的不错，
1: 是，
0: 挺好。这种路啊，以后还得多顺顺。
2: 你别老把话题往我身上引，行不行，林露晓？啊，你说说你，啊，你最近怎么样？
0: 我最近特别替你高兴。哎呀，天天在火调待着呀，我太适应了。
2: 你呀，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都听说了，龙明野他搞了个什么特勤班，对吧？优秀的人能进去，啊，表现不好的人还有惩罚，搞得大家现在人心惶惶的。而且他找过我，你怎么想？
0: 哎呀，我怎么看不重要。
2: 你们俩，
0: 我俩真的没什么啊，我俩就是。观念上有一些不同。
2: 那你就真的一点想法都没有吗？
0: 其实我能理解他的想法。
2: 你能理解？
0: 对，龙明也跟我们一样，也曾经经历过很多事情，也有救不出来的人，身边失去的战友，有时候拼尽全力，可光靠人力还是不够。他觉得唯有新技术、新装备、新理念，再加上平时严格的训练，才能把危险系数降到最低。但是也没错，只要能为了和平路特勤站更好，我都赞成。你有什么看法，杨志？
2: 我还能怎么看？我跟你想的其实差不多，但是吧，我还是觉得哪块不太对劲儿，可也说不上来。其实我觉得啊，和平路特勤站还是需要你。
0: 行了，咱俩也别操心了。吃完了吗？
3: 吃完了。
0: 我给你倒点水吧，药吃了吧。
4: 哎，我在哪呢？
5: 你自己看一下。
4: 哎，
6: 骑一会儿，这小子可以啊，整个满分，这排个第一。嗯，
7: 对，真不错，
8: 确实挺。这次石泉也可以啊，还有郑阳，
9: 哪儿呢？
8: 郑阳也还行啊。
10: 那个哪儿
11: 的？这是啥
12: 的？82分。你考82分，
9: 还需要更加努力吗？
4: 可以。
13: 行了，
14: 别谦虚了。
15: 我这虽然及格了，有啥用啊？倒数第二。
16: 倒
17: 数。大刘，
16: 你咋考倒数第一呢？
17: 说好咱俩班长必须保一个，完了，全军覆没了。
18: 我就根本懒得背，什么特勤班，我才不在乎呢。你们谁爱去谁去啊，我让给他们。
19: 哟，太伟大了，刘助理。那是，要是咱刘助理发力，那分分钟拿第一啦，怎么可能轮到咱们，是吧？
18: 对呀，
17: 咱几个班长就剩你一个了，你是咱全村的希望啊。
6: 哎，
17: 那他干啥去了？
6: 啥
7: 出去了呀？
9: 不知道，
1: 放弃了
7: 吧。这可以啊。
8: 停那个球啊，
3: 位置可以了吗？
8: 行，
3: 可以，
8: 下来吧。
3: 哎，开始拍了。
8: 哎，
3: 拍我
17: 帅不帅？
8: 哎呀，快点吧，再帅没车帅。
3: 过来，
8: 开始拍了啊！来，现在有请我们的和平路特勤站消防员邵一九来为我们讲解一下平时我们的消防车都是怎么运作的。
20: 相信大家在电影里都看到过这辆消防车，它的全名叫做101米云梯消防车，它可以为我们消防员举高高，尤其在扑救更高的建筑的时候，可以更好的起到作用。齐活，给大家展示一下登高平台。哎，干嘛呀？没说完的不拍了。
21: 谁允许你们私自把消防车开出来的？
8: 报告楼站，我们想在站里拍一些宣传资料，向支队的抖音官方账号投稿，让群众能够更了解我们的新型消防设备，更信任我们的救援工作。
21: 夯实自己的技术和业务能力，才是你们现在应该做的。
17: 整这些花活，
20: 楼战，我们整这些不是花活，

0: 之前林战在的时候很鼓励我们拍这些，
1: 我们下次不拍了。
0: 不是，为什么不拍啊？干嘛就此放弃啊？我们拍这些视频是为了展现我们消防员的精神面貌，我们好不容易搞点名堂出来，为什么就此放弃啊？
2: 特勤站现在这个阶段，除了训练和学习之外，我不想看见任何其他的事情。
3: 罗站长，他们年轻人啊，有自己的想法，这是好事。你当年也这样啊。而且再说了，这也是为了推广宣传咱们消防工作。别说临战了，就是孟之啊，也是大力支持过的。
2: 推广宣传消防我没问题，但是身为消防员，业务能力最重要。
4: 出警的时候就你们这个能力，老百姓能信任你？能放心把生命交给你们？尤其是你邵一九，
2: 这一次的黑暗浓烟环境模拟训练，你不针对自身问题，找找错误，拍什么视频还？
3: 罗密，林陆校已经走了，你不就是想要把他在这个站里所有的痕迹给抹掉吗？对吧？
5: 为了避免火灾，我们需要了解有哪些行为容易引发火灾。第一呢，就是明火的引燃，比如烟头、火柴的随意丢弃、煤气、液化气、天然气的使用不当。第二种呢，是乱拉、乱接电线和保险丝，导致电线短路或者接触不良引发起火。第三种是使用电器不当，我们要从正规渠道购买电器和产品，加强保养和检修。第四种呢，是违章使用大功率电器，比如像高校宿舍这样的场所，线路是按照日常照明设计，大功率电器会使电线过载发热，从而引发火灾。
6: 你别老跟着我呀，自己也去找找宝藏去。
7: 他电脑受潮了，肯定会拿去维修。存储卡他肯定也不会放在家里啊。我重点要找什么呀？
6: 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还有什么。
8: 可以了。
3: 你每天来接我，我见过陆恒外直播
8: 没有？
9: 赶紧撤，现在就走。
10: 不好意思啊，我们家施工不是没有电，没电，没电。
7: 七哥，都拍好了，
8: 走。
11: 对不起，我们刚拿到手的情报，24个小时不到就摆到了共产党的办公桌上，包括曹了平在香港的事情，林汉山就能佐证啊，都能证明我们的中高层有内鬼。
12: 那好了。
11: 人人都要过关，从我本人开始，我建议给每一个配备中级情报权限的人上监听。
12: 那也包括我了。
13: 我今天去找我姑姑了。哦，他们马上要离开，要走了。
14: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过，引荐一下，认识一下嘛？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嘛？
15: 好了，现在要走了，你们什么
14: 事情都办不好。
16: 如果不是为这个，你是不是也不会找我当秘书？
14: 什么意思啊？早上吃什么药了？副作用这么大，
16: 我对不起了。
14: 哎，这什么东西啊？
16: 他们马上要去江西了，马上要就要走了，我也马上要毕业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14: 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了。
16: 你放开我！
14: 对不起，
16: 先
14: 走，先走嘛。好好好好好好。
16: 我要辞职，我不干了。哎哎，
14: 把工资给你啊，工资要不要了？
17: 如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
18: 把机票让掉。
19: 出机场2号门，小一辆，车牌尾号
18: 6266的灰色轿车，急着上车，有人会把你拉到厦门，坐船回台北。
20: 刚刚有人给林汉山打电话，来源地址已经确认是太平洋夜总会，应该是紧急通电。
7: 七哥，领导还没。

0: 我的作业没了，我的作业，我的作业全被烧了，我辛辛苦苦写了一个暑假的作业就没了。
1: 怎么了小朋友？
0: 我的作业还在里面呢。
1: 别担心啊，我现在去帮你找。
0: 这个不是我的，这个不是我的。
1: 里边就一个包，你看看里边东西是不是你的？
0: 这个绝对不是我的包。
1: 作业都在，你看看。这不就你吗？
0: 小凤阳叔叔，我谢谢你啊。
1: 别客气，这叔叔应该做的啊。

0: 刘助理，之前看在你是一名老消防员份上，我一直没有向你提出批评。但是今天我最后一次向你提出声明，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林路霄统治之前是怎么管理和考核你们的。但是现在是我来带你们，这里所有人都要服从我的安排，包括你。你的安排，考试，做试卷，救人，救火。
1: 靠你龙民野的分数吗？但是这一次模拟训练，还有这一次的考试，你都是全站倒数第一名。事实证明你的业务能力有很大的问题。
2: 我的业务能力有问题？
1: 哎呦，龙民野，当年我是你师傅的时候，就是按照这个标准教的你。你来告诉告诉我，我当年教你的东西哪里有问题了？
3: 如果只是一次表现不好，我还能勉强理解为你基础不牢靠。但是今天我算是明白了，你是态度问题。这就是你们和平路战之前的作风，这就是林路霄带出来的队伍。
1: 有意思没意思啊？我的事你说我，别扯什么林路霄。
0: 我告诉你。 我是一名消防员，救火靠的不是。

0: 张嘴。
1: 只有理论没有实践，那都是假把式。
2: 你光有实践没有理论，那是啥把式？可行不可行，时间来证明。但是你刘助理，你最大的短板是理论，教人是不靠嘴巴，但是靠脑子。我希望你能正视自己的问题。你们几个，操场把保十圈，明天写一份检查给我。
3: 是。是。
4: 梁水，怎么了？别急。
1: 老林，你赶紧回来一趟，快！
5: 怎么了？忙着呢，有事你说。
1: 你能不能想办法调回来呀？我快受不了了。
5: 怎么了呀？
1: 就是那个楼明野，他非得搞什么理论考试，天天搞，而且你不知道，他凡事都要跟你较劲。我就不明白了，我们干消防这么多年，什么时候用过这个东西？而且，哎，不是你，
6: 喂，
1: 我还
6: 没事，陆霄，没事，你放心吧。
1: 不是，
6: 哎，行，那我先挂了啊。
1: 不是，老林，
6: 不是。
7: 你给陆霄打电话干什么呀？
6: 他都调去火调了，你还给他添麻烦呀？
1: 那你说来了这么一个站长，我能怎么办？
7: 行了，我知道你都是好心，你都是好意，但是呢，我就觉得呀，以后啊，当着他的面的时候呢，咱们尽量稍微控制自己的情绪，少说几句话。
1: 哎，行，我不跟你争了。老于，今天我给你面子，我不谈这事儿了，行不行？
7: 好。
1: 但是你看着，后面他肯定翻出话来。你信我，
7: 行，你就不要太多想了，但是要记住了啊，以后啊少说话，好不好？

0: 罗站长，这么晚了还亲自擦车啊？
1: 如果是他们派你来说服我的，那大可不必。我坚信我的判断。
0: 不要排斥嘛，我就是没事儿进来逛一圈。
1: 这就是你带出来的队伍，连消防员最基本的细致都没有了。
0: 你现在是特勤站的站长，站里的规矩、训练的方式方法，你可以随时调整吗？
1: 每一台消防车务必要保证一尘不染，避免设备老化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我批评他们，正是因为我知道不在意这些细节会造成多严重的后果。
0: 我知道你在意纪律，从你当上督察开始就一直在给我强调纪律，强调规范。不过我也理解，但是别逼得太紧了，容易适得其反。
1: 正是因为你从来不在意这些细节，导致团队管理太松散，所以我才来到这里纠正你曾经的错误。为什么我要求所有人一定要细致？就是为了把所有的小概率全部清零。可能你觉得我太过雷厉风行，推广革新训练方式，申请采购一大堆新设备，要求他们注重高空救援。我知道很多人都觉得我不切实际，但是我告诉你，这只是我的第一步。我的目标就是要打造一支可以驾驭高科技设备的尖端消防队伍，而且我确定这才是消防的未来。

0: 有什么需要我协助的，随时打给我。
1: 亲情，我们不合适，我们分手吧。
2: 不，我不同意。
3: 哎呀，不对不对，情绪完全不对。你们俩什么人物关系啊？啊，你身患绝。

0: 郑，隐瞒了病情，要跟他说分手，你内心没有一丝眷恋吗？演了个木头一样，毫无情感。你呢？谈了7年的男朋友啊，今天突然说分手，你不问我什么问题吗？自己可以没有脑子，但请不要把角色演成白痴。同学们啊，这个故事情境有10000种的表演形式，可他们呢？ 给了我们看的是最烂的一种。来，告诉我，能不能演，能不能走心？再来一遍。哎，等一下，换个人。来，你来。
1: 我。
0: 就你，听不懂人话呀！快点。

0: 开始。
1: 晴晴，我们不合适，我们分手吧。
2: 不行，
3: 哎呀，我的妈呀！他们演的是什么呀？啊！你们知不知道什么是演戏？来，告诉我，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演戏？
4: 如果到现在你不知道什么是演戏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表演是需要天分的。
0: 你回家想一想，
4: 是不是这块料？怎么了？有意见吗？
2: 啊，没有，我再琢磨一下。
0: 下课，下课，下课。没法教了。

0: 这上面确实让人紧张啊！早知道不叫你来了，刚才多丢人啊！
1: 聂老师也够凶的，受打击了。嗯，
0: 你说我是不是真不是这块料？
1: 表演我不懂啊，但是我坐在下面看，你站在这儿，我就知道，肯定是女主角。
2: 那就算不是这块料，我要坚持下去，这学费这么贵，又不会给我退。我要死磕到底。
3: 死磕到底，死磕到底好。周末我去看看老杨，你有时间吗？有啊。那我接你，一起去吧。会不会麻烦？这有什么麻烦的？我现在在火箭科工作。
2: 每天就是正常上班下班，
3: 有的是时间。
2: 这只是借调，是暂时的，你一定会回到一线去。
3: 为什么这么说？
2: 因为你只属于一线。

0: 停！你知道你在演什么吗？你的身份是一名地下特工，陪着你的丈夫在执行任务。可是刚才你的表演，恨不得脸上就写着“我有问题，我是特工”。依我看，你活不到第二集啊！
1: 为什么会害怕？我以为你要打我。我说过要打你吗？
0: 没有。那你为什么还这么觉得？
1: 因为
0: 你看起来比较凶。同学们都看到了吧？这才是最真实的反应。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你刚才共情了这个角色。 你觉得他下一步会这么做，所以你的反应是真实的。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能共情角色，又怎么能指望观众来相信我们的表演是真实的？表演的基本功就是要学会和角色合二为一。这不是我说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提出来的。表演的基础是什么？ 观察生活，体验生活。能说啊，你从小是学舞蹈的，舞蹈演员从小到大登台的机会不会少，可是为什么你登上表演的舞台，却那么不自信？难不成你以前的舞蹈都是自己跳给自己看的吗？ 今天晚上你们每一个人带一个观众来现场，我会给你们安排规定情境下的片段表演。我倒想看一看，当这里坐满人的时候，你们的表演还能差到什么程度？下课。

0: 你先扶着这杆儿，慢点啊！你不能一直扶着杆儿，早晚不也得自己走吗？
1: 你等练熟了再自己走。
2: 我觉得比我想象的强多了啊！
3: 梦之说了啊，这是现在能定到的最好的一只。
2: 梦之有信了，替我谢谢他。
1: 休息会儿吧，没事。下来，哎呀，还挺累。梦之都跟我说了，他呢帮我联系了复健，下周就开始，然后丽蕾也过来帮我忙，你就不用天天往我这跑了。你说你这谈个恋爱？ 约会地点呢，老在我病房里，这也不合适啊，对吧？我心里多少是有点过意不去的。再说了，人妹妹还不乐意呢。
4: 杨志，这有一些舞者团复健的资料，看看有没有用。
1: 啊，好，谢谢啊。燕子给我打电话，接一下。好。嘿嘿嘿。
4: 看了，
1: 你眼睛都快粘人身上了，你要不然出去看看。哎，
4: 我担心他那个舞社，别有什么事儿。
1: 拉倒吧你，真能装你！哎呦，咱俩谁也不知道谁呀，对不对？你刚才你那个眼神，
4: 行了你啊，别操心我了。
1: 你跟李磊发展怎么样？
4: 我能怎么样？

0: 先复健吧，我。可是，
1: 你好好练着，等我休假了，带你出去玩一玩。
0: 行啊。
2: 杨指导出去玩也不是和你啊。
1: 我明白，到时候带着李磊，咱们一起。
0: 行。是该好好出去转转了。行了，你俩回吧。啊，
1: 你练你的，我在这看看你。
0: 这有什么好看的？

0: 喂，西姑。
1: 哎呀，南珠姐，不好意思呀，纵哥找我有事儿，晚上呢，我想我应该是去不了了。
0: 行吧，我再想想办法。
2: 怎么了？
0: 表演老师让我们晚上每个人都带一个观众过去，我本来找了西姑，但她临时有事情去不了了。
2: 那不正好吗？我去啊。
0: 不行，我表演的太差了，我可不好意思在你面前丢人。
2: 学习阶段怎么样都不怕，对自己有点信心。
0: 老师也说让我有点信念感。
2: 几点啊？
0: 你真要去啊？
2: 这时候再陪着你。
3: 各位学员以及受邀而来的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在接下来的表演课之前呢，我做一个说明。我们今天这堂表演课的内容，就是由我们的学员和各自带来的观众朋友们一起合作，完成规定情境下的片段表演练习。我会随机给大家一个场景，可以让你们自由发挥。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是想让我们的学员通过和熟人的表演，来克服自己的羞耻心，来消除他们表演中的心理障碍。这也是在表演教学中很重要的一门课，解放天性。我代表所有学员向参加表演的观众们表示感谢，你们今天能被请到现场，我相信你们一定是他们最信任的人。我给大家十分钟时间，我们准备好就开始。准备吧。
2: 你们老师那个意思是我也要上？
0: 对，你得跟我一起上去。
2: 我哪会啊。
0: 就不用说话，你看我说什么你接什么。
2: 哎，这么多人。不是我呀，我怕我上台之后别影响你发挥。
0: 不会，那你就站在那里，当自己是一块木头或者一棵树。
2: 木头
0: 消防栓也行啊，好不好？
2: 消防栓。
0: 别紧张，脸都红了。
3: 第一组，南初组合，

0: 你们俩生活中什么人物关系？他是我男朋友。那请问你男朋友是什么职业？
1: 消防员。好。你们表演的题目是：他曾经救过你，你们现在又相见了。来，开始表演。
2: 金老师，请问一下，表演的形式有限制吗？
0: 没有，只要表现出正确的情绪就可以。
2: 那我可以放一段音乐吗？
0: 可以。

0: 加上今天，我已经被你们消防员救过两次了。我叫南初。
1: 林鲁香。
2: 大家好，我是和平路特勤站站长林鲁香，也是你们的总教官。

觉得他就像是一个英雄，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只要他在，我就觉得很有安全感，心里特别踏实。

0: 我去找5年前救我的那个人。
1: 你不是说他已经牺牲了吗？
0: 但我现在有点不确定，尤其是这段时间，我有很多疑问。

0: 我不需要你成为所有人的英雄，你却守护四方平安，我会守护你。
1: 从今天起，我的命是国家的，但我的心是你的。

0: 南初，你今天的表现让我刮目相看。我想不用我多说，你应该明白为什么今天的表演会如此成功。
1: 因为共情。
0: 没错，虽然你们俩全程没有一句台词，但是我能从你们看彼此的眼神中，从你们默契配合的动作中，都能感受到你们之间流淌着的情愫，很真实，所以才动人。我在想，如果不是有亲身的经历，怎么能达到如此完美的表演？我也祝福你们能够永远甜蜜下去。
1: 谢谢金老师。
0: 话扯得有点远了，说正题吧。这就是我为什么反复强调的共情，你只有全身心的投入，才能做出最纯粹的表演反应，才能让大家被你所感动。今天你的表演让我发现了你的潜力，但是话说回来，除了共情，自信同样也很重要。今天你的表演就很自信，正是源于你的这份自信呢，你的表演里有了信念感，它是一种力量，能让你更加的投入。我希望你能永远记住今天在舞台上那份自信的感觉。
1: 我会的。

0: 你也很棒。
1: 谢谢，
0: 再见。
2: 你也很棒。
1: 你也很棒，责怪自信的人。
3: 来，你准备一下啊，下边公司呢准备安排你去学跳舞上节目。
4: 跳舞啊？
3: 嗯，
4: 我不行，这不合适我。
3: 你这些事都没事就觉得自己不合适？我觉得你的外形条件特别合适啊。
4: 不是马总，我不想把精力花在这上面，我只想好好拉琴，让更多人听到我的音乐。
3: 就要不说你年轻呢，你怎么这么幼稚啊？你有名吗？没有吧，没人知道你了。你得先有名儿，然后咱们再说理想的事儿，好吗？
4: 但我不想当流量，我也不想赚快钱。
3: 做流量不丢人，赚钱也不丢人，那都是要凭本事的。
4: 不是，那也得分怎么赚吧。
3: 行了行了行了，你不会真的以为公司花这么多钱培养你是因为你的什么音乐才华吧？你不要搞笑好不好？是因为你这张脸，明白吗？服从公司安排，明天去学跳舞。哎呀，林七，我告诉你啊，这人呢，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4: 对不起，马总，这我肯定干不了。
3: 什么意思啊？
4: 我是不会去学跳舞的。
3: 那你还想不想干了？
4: 那就不干。

林奇，公司当时和你签合同，10年，若有一方提前解约的话，需赔付对方损失的30%。你从米兰回来，公司对你进行了持续性培训，你现在就走了，你工作期间这些培训费、制装费也要结一下呀。我让小杨粗算了一下，大概是500万左右，你拿来，咱们就继续走流程。

0: 喂，在干嘛？
1: 怎么了？想我了？
0: 陪我喝酒。

0: 你行了啊！别在这儿郁闷了。依我看，这不是好事吗？我们林丹艺术家终于知道起来了，脱离苦海了。
1: 别在体制事儿，我都后悔死了。
0: 你是想当流量呢，还是想去走穴啊？
1: 这你又什么都不想干，你又不同意人家对你的规划，干耗下去只能解约，到时候再后悔。
0: 我是后悔听谁的不好，偏偏听你的，冲动。
1: 这我就得教育教育了。冲动怎么了？年轻人谁不冲动啊？那不冲动还是年轻人吗？
0: 没事儿啊。我说你们这富二代，是不是说话都这样？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做任何事情都会任性吗？他们现在要告我违约，让我赔钱，你告诉我怎么办？啊？
1: 都不是我说你，人家给你画张饼，你就往嘴里塞。
0: 你也不管那饼是生的还是熟的，到底能不能吃，然后人在合同里再给你下个套，哎，你也往里钻。
1: 你当时你白纸黑字你看清楚了。
0: 行，
1: 大不了我去学跳舞，
0: 跳什么舞啊？没这么钱啊！
1: 哎，你干嘛去？
0: 行了，你别想了啊，这事儿我给办了。
1: 我说这账还没结呢，
0: 你结。

0: 小蒋总，您等等，我真的需要马总。小蒋总，小蒋总。哟，小蒋总，沈梦龙把您给吹。<笑>
1: 马总，
0: 坐，马总，别客气。哎，多坐，多坐。
1: 今天我找你来啊，有点事儿。
0: 哦。
2: 哎，
3: 吴霆，
4: 同志，
3: 嗯，
4: 没事，我问一下啊，就是郑刚疗养的事批了吗？
3: 刚刚批下来，你跟着一起去啊。
2: 护送赵顾心理康复，全调好好给我完成。
4: 哦，好，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3: 同志，哎，我听说那个
4: 龙野在站里搞创新、搞改革啊。
2: 是啊，
3: 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建议，刚不久做了一次模拟的训练，怎么了？
2: 不放心，
4: 没有，我就问问，你不是有他电话吗？可以给他打电话呀。
2: 我打不合适，人家有自己的规划。你说我去指手画脚的，怎么招人嫌吗？
4: 你要是愿意呢，我可以转达你的意见。
2: 好，行，谢谢同志。
4: 我跟你讲了，我希望你们两个人心胸再宽广一点，都是为了消防事业，相互要。
2: 多多沟通，明白吗？我明白，放心吧，王志。哎，好嘞。
0: 王志，
1: 嘿，你怎么了？
4: 看来在背后真不能一个人。
1: 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什么事儿说？哦，上一次我申请的装备怎么削减了很多？好的装备谁不抢啊？但要考虑预算啊。你上任以来七七八八的提了多少条了？嗯，就上次，已经超出我们支队一年的预算。但是好的装备是有必要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要解决灾情又减少消防员的伤亡，硬件上的开销不能少。
4: 你这样，回去之后好好整理一下，把最急需的给我列出来，到时候我在指挥会上重新讨论，好不好？也行，那谢谢龙志。嗯，还有，全国消防大比武马上就要开始了，上面非常的重视，已经选了几支队伍作为备选，到时候省里边会派人来验收的，最后确定是哪支队伍。
0: 能够代表北巡参加大比武，是，我回去加强训练。走了，孟哲。从今天开始，除了正常的出警外，我会增加咱们站里的日常训练。你们几个都是班长班副，任务很重，没意见吧？今年的消防大比武马上就要开始了。 与往年不一样，今年是全新的综合性比武。我相信以诸位的能力，在传统项目上一定不会让人失望。但是我对诸位的要求并不这么简单。咱们和平路特勤站，在新技术、新装备层面，务必要展现出咱们最新的训练成果。这不是希望，是要求。这一次的比武。 主要以战斗一班、二班为主，具体情况我会制定好相应的计划，在此期间大家的表现也会计入相应的考核。希望大家好好配合。没问题，没问题，我们会好好配合的。刘助理有什么想法？
5: 没有。
0: 有意见你可以提。
5: 没有，这个不错。哎，你说我们驾驶员能参加吗？
6: 你也没参加过。
7: 没有，怎么不是？我来那年都没办。
8: 要不说你俩运气好呢，一来就赶上。<笑>驾驶员当然能参加了，但是呢，我要提醒你们一句，虽然说这比赛是办。

0: 但是呢，也不是谁说参加就能参加的。如果你们选择参加这次比赛呢，就一定要好好加油，绝对不能拖大家的后腿。
1: 明白，
2: 明白，
1: 明白。
2: 行吧，女副站长，我和小九不会给大家拖后腿。
1: 对。
3: 哎，龙眯眼，他说的话你就不要往心里去。就这种小比赛，咱们两个不可能有压力的。
4: 不是有压力，本来训练任务就够多的，我这不担心又加重吗？
5: 哎，秋花，
6: 秋花，
5: 哎，
6: 帮班长找你去趟车库。
5: 哦，好。

0: 干嘛？
1: 这小子咋还不来呢？
0: 哎，小鱼，
2: 嗯，
0: 你看见起火了吗？
2: 就在外边呢。

0: 你妈妈有任务下不来，我呢马上就要出差了。今天刚把你外公给接过来，
1: 这两天放假，赶快回趟家，多陪陪她，好好跟她聊聊天。
0: 听见没有？
1: 我知道了，没啥事先挂了啊。
0: 先别挂，我问你啊，
1: 你们都站长提出了一个什么竞争机制啊？你要求很高，好好表现啊。你怎么就知道我表现一定不好呢？这对我来说也是个机会，我自己会好好把握的啊。我希望你脚踏实地。
0: 什么机会不机会的？
1: 行了，梦之，这又不是你办公室，你别给我下命令了，行吗？你忙你的吧，我过两天我会回去看外公的。
0: 行，记住了啊。
1: 你放心吧，爸。

0: 大家好，我是金克熙。金克熙教大家安全防范意识。到了剧院这样的人员聚集场所，应当留心场内的安全出口，疏散标识。一旦发生火灾，首先保持冷静，沿着疏散的标识的方向快速有序撤离。遇到拥堵，第一时间寻找安全出口，抓靠一些坚固的物体，防止摔倒。千万不要逆行，避免被绊倒。出现特殊状况也不要围观，尽快拨打报警电话，同时远离事故现场，防止二次伤害。
1: 散开。
2: 行动。
3: 你别老跟着我呀，自己也去找找宝藏去。
4: 他电脑受潮了，肯定会拿去维修。存储卡他肯定也不会放在家里啊。我重点要找什么呀？
3: 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还有什么。
2: 可以了。
3: 你每天来接我，我见过路口卖水果。
2: 没有啊。
3: 喂。
5: 赶紧撤，现在就走。
6: 不好意思啊，我们在施工，没有电，没电，没电，没电。
4: 七哥，都拍好了，
2: 走。
7: 对不起，我们刚拿到手的情报，24个小时不到就摆到了共产党的办公桌上，包括曹了平在香港的事情，林汉山就能佐证啊，都能证明我们的中高层有内鬼。
8: 那好了。
7: 人人都要过关，从我本人开始，我建议给每一个配备中级情报权限的人上监听。
8: 那也包括我了。
9: 我今天去找我姑姑了。
10: 哦，
9: 他们马上要离开，要走了。
10: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过，引荐一下，认识一下嘛？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嘛？
11: 好了，现在要走了，你们什么
10: 事情都办不好。
12: 如果不是为这个，你是不是也不会找我当秘书？
10: 什么意思啊？早上吃什么药了？副作用这么大，
12: 我对不起了。
10: 哎，这什么东西啊？
12: 他们马上要去江西了，马上就要走了。

0: 你马上要毕业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1: 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了。
0: 你放开我！
1: 对不起，先冷静一点了，先坐嘛。好。
0: 我要辞职，我不干了。
2: 哎，把工资给你啊，工资要不要了？
3: 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
4: 把机票让掉。
5: 出机场二号门，小一辆车牌尾号
4: 6266的灰色轿车，急着上车，有人会把你拉到厦门，坐船回台北。
6: 刚刚有人给林太上打电话，来源地址已经确认是太平洋夜总会，应该是紧急通联。
7: 七哥，领导还没下命令，咱们要不晚点再出吧。
8: 林泰山要跑，谁是领导也得有连续动作，快。
7: 喂，林泰山已经出境了。

0: 你看看你今天干的好事儿，啊，
1: 最基本的安全守则记不住吗？万一出事怎么办？跟你说了多少回了，永远记不住啊！罚你回去一个人打扫，打扫不完别休息。

0: 没想到吧？啊，是不是你自己都忘了？
1: 那个风太大了，凑合许个。
0: 对，不点蜡烛，吹个蜡。
2: 还得是兄弟，
3: 你这防风的，我吹什么吹的？
0: 吹吧，防风不防屁？
1: 你许了吗你？
4: 哎呀，谁呀？
2: 谁呀？谁？
4: 谁呀？还咒？
5: 你们三个兔崽子干什么呢？
1: 老孟，老孟。
6: 你说这大冷天的，我待一会儿我就回去了，你俩上来凑什么热闹呀？这下好了，成纪律问题了。
1: 好心哄你开心，还怪我们。林露晓，我发誓啊，这辈子不可能再给你过生日。
6: 本来也记不住我生日，这老杨不告诉你，你还能我过生日？跟着蹭还那么多话。
7: 我想你做个人吧，你我现在想一脚踢死你。我也是多余，我回去睡觉不好。
1: 就是
6: 这会儿睡觉多香啊。不行了，我拎不动了，我手都抖了，扔了吧。
1: 你先吧。
6: 老杨，你先吧。
7: 你等我啥呀？谁先扔谁多站半个小时吧。
6: 咱仨一起扔了吧。
1: 行，
6: 说好了。
1: 行，
0: 说好了啊，
7: 谁不扔谁是孙子。
6: 三二一，
7: 走！嘿，
1: 就知道孙子，
6: 就知道信不过你俩。我跟你说，你提出孙子那一刻，我就知道你要当孙子。
7: 就你俩，真的一撅屁股就知道你俩拉什么屎。
1: 谁不是拉谁呀、啊？

0: 好意思，方班长，来晚了，车怎么样？
1: 没事，我听的就有点异响。
0: 行，我看看。
1: 七花，
0: 哎，
1: 你外公身体好点了吗？
0: 好多了，谢谢方班长。
1: 我看你也不怎么回家，你家里都挺好的。
0: 挺好的。
1: 对了，那个钱我过一阵还你啊。
0: 哦，没事，方班长，那笔钱不急，等你方便了再说。
2: 哎，你说那个消防大比拼，咱们优势在哪个项目上？
3: 哎呀，不是综合比拼吗？咱俩要想出彩，得扬长避短才行。哎，我觉得新装备是个突破口。
1: 聊比拼这儿呢？
2: 啊，对，
1: 正常发挥就行。
4: 方长，有什么经验给咱俩传授传授呗？
2: 对，是。
1: 我的经验都是驾驶员的，你们用不上。到时候听指挥就行，上了场就不紧张了。
2: 也是，反正上了场干就完了，谁怕谁呀？我先走了。
4: 等我一下呀。
0: 哎，师长，
1: 等等，
4: 走了，方面。
1: 哎呀，这事不知道怎么张口。
4: 是啥事啊？你放心，我不告诉别人。
1: 就是能不能借我点钱？
4: 借多少啊？
1: 就借3000。
4: 方班长，没其他意思啊。我想问问你借这个钱是干什么？
1: 哎，就是家里有点事儿。我这钱不是买理财了吗？这一时也取不出来，我想借点钱，周转。
4: 3000够吗？
1: 够。
4: 行，那我回宿舍转你吧，我手机在宿舍呢。
1: 行吧，
4: 早点睡觉。
1: 谢谢，
4: 拜拜。

0: 走，
1: 走，到站了。
0: 好，扶好啊！
1: 哎，好。
2: 医生说了，这腿啊还是得多练，假肢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要想跟它融为一体啊，就得多练。我啊得自己驯服它。
0: 什么东西啊，它都得适应，对吧？你这感觉能理解？
2: 你理解个屁！你理解？
0: 不就跟咱们以前蹲坑时间长了脚麻了是一个感觉吗？
2: 哎，你还记不记得有一次你拉到一半的时候给我打电话说，哎，老杨啊，我说咋了？我没带纸，腿都蹲麻了，你给我松点来。
3: 哎呀，梦之真好啊，啊，
2: 把我送到这儿来修仙来了。
0: 对呀，此情此景，我在旁边是够煞风景。如果换小李过来，是不是更高兴了？
2: 那是啊。哎，要不然你回去替我接一下呢？
0: 你看练腿吧，腿练好了，你们两个自己单独来。真的，这腿不练好，我真担心你以后在家里吵架，想跑都跑不了。
2: 跑什么跑啊？那我直接跪下不就得了？
0: 最有出息的就是你。
2: 那必须的，男子汉大丈夫嘛。
0: 风景真不错啊，这趟没白来。
3: 是啊，这是肯定是没白来。

0: 白来啊，要不是因为我，你还能有这福利啊？
1: 是，多亏了你，我才能过来看这风景。自从你出事之后啊，一空下来我就在想，你说我们干消防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职业啊？
0: 和平年代最危险的职业之一，火灾现场最美的逆行者呗。
1: 那些都是外人对我们的评价，重要的是我们自己怎么看待自己。你为什么干消防啊？
0: 以前吧，觉得是一种荣誉，是一种责任。可后来就慢慢的变成了一种习惯。哎，但我觉得你跟我应该不一样。
1: 我怎么不一样？就因为我是个校二代？
0: 不是，我是觉得自打我头一天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这辈子注定就是做消防员。哎，不然你说，你不做消防员，你还能做什么？
1: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0: 这不就得了？那同样的问题，我如果去问大刘，他可能就会说，想换一个更帅气一点的工作，因为这样可能会认识更多的姑娘。
1: 嗨，
0: 如果去问齐磊的话，他可能会想换一个时间更充裕的，能多陪陪家人和孩子。至于我嘛，说实话，以前呢没觉得，啊，进过这么多次火场，进去就进去了。但是出来之后，回想起来还是会觉得后怕。但我觉得你不一样，你是根本就没考虑过这些问题，你脑子里想的就只有怎么样安全地把人从火场里面救出来。我说的没错吧？
2: 木头，
1: 哎，
2: 不是我强驴在你面前自夸，我就是这一代最好的领队。你看看这两位
3: 都是资深的驴友，再加上我强驴哥，我们在一起，你们俩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4: 那我们
0: 几个人胆儿挺大呀。啊，新手就敢爬这个山？
2: 强驴哥
1: 不会，就算他们几个想爬，那个领队也不会带他们爬的。
0: 也是，现在谁敢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
2: 八字裤啊，你们俩准备好没有？
1: 不过话说回来，老杨，
4: 哎，强驴哥，
1: 我真没有你说的那么坚强。
2: 接下来我们会用的。
0: 你是说现在还爬？
2: 一定要检查清楚啊，
0: 因为难出。
1: 现在确实和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我孤身一人，无牵无挂，再大的险情，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就是往里冲。但是现在，我会多一份顾虑。有时候我会想，如果我出任务，突然就牺牲了，那难处怎么办？或者说，运气好，侥幸捡回一条命，但人废了，那你说我怎么面对难处？
0: 我觉得南楚也许会理解你，就像李磊他能理解我这样。
1: 他确实理解我，这段时间我在火调，我也会思考我是不是应该换一个这样相对安稳的、更安全的、朝九晚五的工作。但是南楚跟我聊了很多次，他说我不适合这种工作，因为我的心是在一线的。
0: 看来啊，这个南初还真是挺了解你的。
1: 正因为他这么了解我，所以我就更不能辜负他。
0: 回过头来讲啊，老林，安全是第一位的，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再开展我们的本职工作，这是你常挂在嘴边上的，别忘了。
5: 编舞老师说咱们的舞蹈技术过关，但是不打动人，原因在于咱们只有技术但是没有情感的表达，所以缺少了灵魂。
6: 南初，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5: 我觉得咱们可以尝试把舞蹈跟表演结合起来，既有故事也有角色。
6: 南初，你说的是舞剧吧？可是以我们现在的水平，
5: 舞剧可以是我们的目标，我们可以先从情景舞蹈开始，

0: 我也和编舞老师说了这个想法，他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方向。不过他建议我们多看看经典的舞剧，还有音乐剧，不要拘泥于现代舞、中国舞，因为舞蹈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咱们都可以试一试。嗯，之前有没有看过什么经典的舞剧？
1: 经典的舞剧就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那个。
2: 我们刚才看那个房子，我觉得不错呀，这个采光好，地段也好，怎么你还不满意啊？嗯，
3: 是挺好的，哎，但就是太贵了。
2: 不是，公司给你开的这个工资也不低啊，你跟那个南初是吧，一起分担房租，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啊。
3: 不是，你知道金教授的课程那么贵，南初姐还要负担舞社的开销，我实在不想让他帮我一起分担房租了。
2: 你跟这个南初的关系还真挺好啊。啊，
3: 那当然了，你知道南初姐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我们说好了要做一辈子姐妹。
2: 我要不回去找韩董商量一下，看这个南初的这个房租啊，不行公司给出了。
3: 这真的吗？
2: 必须的呀。我努力努力，实在不行的话还有我的吗？
3: 谢谢你宗哥，如果你借钱给我的话，我一定一定会尽快还给你。
2: 不急，慢慢还，一辈子时间长着呢。
1: 对，没有说哪个动作一定要到哪边，对，成年人很随意。

林教官在干嘛呢？

0: 跟老杨晒太阳呢，这地方挺好的，下次啊一定要一起来看看。
1: 好，这次机会难得，你好好放松，想你。
0: 我也是。
2: 哎呦喂，你看看你看看，哎，这嘴都咧到腮帮子这儿来了都。啊，聊人呢？
0: 正常报备，怎么？
2: 正常报备，您老人家在站里的时候都没有这种觉悟，报备，真的是
0: 不一样了吗？行了，天儿这么好，想去哪儿？带你逛逛。
3: 救命！你怎么了？能不能别动了？我朋友在山上被困了，
4: 有没有联系你？
3: 我能联系了，但是不行，他来不及了，帮我去看看行吗？能帮忙你们几个人就够了。
0: 我去看看。
3: 我去看看行吗？
0: 求
3: 求
0: 你
3: 了！
0: 苍野，出什么事了？
3: 我们今天上山，我朋友没有经验，非要西降，被挂半山腰上了。领队已经去救了，我男朋友打电话报警了，跑过来找大家帮帮忙。
0: 你别着急，我就是北巡消防的，你带我过去。
3: 好，去。
5: 紧急救援！紧急救援！昨天方三名驴友被困，出动一号车、二号车、三号车。
6: 九中心，九中心，和平路呼叫。和平路站出动三车十六人，营救摩天峰被困驴友。带队干部娄明远。
7: 指挥中心收到。
6: 野外救援一直是咱们站的弱项，今天这次任务，大家的表现也会进入考核，都好好表现。
8: 是
9: 是
8: 是。

0: 别叫我站着啊！部长，志成，你们两个，我这就来救你们。好，
1: 小丽，小丽，小丽。

0: 小六哥怎么跨进我中间了？我的子轩，小六哥，
1: 小六哥受伤了，快找人救他！
0: 怎么办呀？
2: 你报警过了多久了？
0: 快20分钟了，救援人员怎么还没到啊？
2: 消防应该马上就到，你还没有多余的急诊装备啊？
0: 有，我装备就在那
2: 儿。行，这样，你在这等消防，我先上去。哎，
0: 好，谢谢您了。
3: 罗站，前面在修路。
4: 老婆，赶紧想想办法。这片咱们不是做过肋骨熟悉吗？有没有什么小路可以绕过去？
5: 应该有一条小路。
4: 那你赶紧了，等什么了？
5: 想想想。
2: 你没事的，你比较安全，我先把他送下去，马上回来。
1: 好，别动啊。
3: 救命，
1: 小心放腰带，别抓我，放腰带，抓我腰带，别抓我的绳。
6: 有一条导航上没有的小路，最多10分钟就可以上过巅峰。
4: 你确定吗？
6: 确定。
4: 所有车立刻掉头，跟着2号车走，停我在前面带路。
5: 怎么回事？
4: 停下，停下！方向前留车站，其他人跟我走小路上山。
1: 是。
3: 对不起，罗站。
2: 慢点。
0: 小六哥，还没事。
2: 你的腿应该骨折了，我帮你简单处理一下，不要动啊。等消防员来，带你去医院。
0: 消防员怎么回事？都快1个小时了，怎么还不到啊？
2: 这是山里，我们的车不好进。连扶。你们在这等消防员，我上去救其他人。
4: 别动啊，等消防员来。哎，
0: 好。
7: 林路香，
0: 工作下来了，没
7: 事没事。我来了，
1: 刘明野，这边。
2: 瀑布中段还有2个伤员，我救下来一个，应该腿断了，需要赶紧送医院。
4: 辛苦了，剩下交给我们。
1: 好。
4: 准备绳索，
1: 快去快去，你先去。
4: 来福担架，快！
2: 师傅，没事，先去准备。
1: 好，打开。来，慢点，慢点，
2: 扶好，来，慢点，扶开。
1: 来，慢点，
4: 行，我走。
1: 行，好，慢点，慢点，
4: 慢点。
2: 老刘，啊，怎么这么慢？出什么事了？哎
8: 呦，我放在车陷泥里了，还好齐活支掉条小路。你怎么在这儿？
2: 我跟老杨过来疗养来了。
8: 老林，你赶紧回来吧！就这尊大佛，我伺候不住了。
2: 别抱怨了，赶紧去吧，救人要紧。哎，
4: 哎，小强，
9: 咱俩要不然回去吧？啊？你带我去趟站里，回去看看。
2: 干嘛呀？
9: 着急啊！我刚跟老于通完电话，现场是不是又？

0: 又出事了。
1: 没事，就那个方向钳车陷泥里了，没事。
0: 你是不是见着龙明眼了？
1: 啊，
0: 他是不是发火了？
1: 没有
0: 什么没有啊。他那个人我还不了解，就他那个脾气，延误救援他能不炸？再说大刘能服他？
1: 咱们是来疗养的，你就踏踏实实的把心放肚子里，好好养着。站里的事有龙明眼管着呢。
0: 不是，我着急，你这回去看一眼啊。
1: 行了。那个，他这温泉不错，我换个衣服带你过去啊。
2: 坐会儿，别老
1: 站着。
0: 哎，你这人心是真大，我跟你说，哎，一个队伍团结是最重要的，别回来再出什么事儿啊。
3: 有没有人想聊聊今天下午野外救援的任务？没人说话。好，我来聊两句。下午1:13，我们接到了指挥中心发来的任务。摩天岭瀑布距离咱们特勤站总共是20分钟路程。等我们到达任务地点已经是下午2:25，用时整整1小时12分钟。我相信各位都明白，迟到近一个小时对于应急救援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次的任务我们是彻头彻尾的失败。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但是对于我而言这是耻辱。为什么我们叫特勤站？就是因为我们是消防队伍里面的精英。但是今天的任务你们自己说，你们对得起精英两个字吗？
4: 报告。
3: 你什么都不用说，我知道你是老司机，你不用拿什么路堵车陷了这些来搪塞我，这些都是借口。我们今天这个情况就是因为你的工作不到位造成的，你回去要好好的反思你自己。
4: 楼上我
3: 怎么了？你要和我说这是意外？我告诉你没有意外，所有的问题都是有迹可循的。为什么我们总强调六熟悉？就是因为身为消防员必须要记清楚他辖区内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工厂的位置。如果今天没有起火指路，如果今天林路霄不在那儿，如果我们今天就差了半个小时被困群众出了意外，你让那些等待救援的人怎么想？你有没有想过老百姓会怎么看待我们消防员？
4: 不是我
3: 行了，你不用跟我解释。我需要的不是解释，我要你最终的成绩。我宣布，从今天开始，齐活
5: 调任战斗特勤班驾驶员。
3: 开一号车。老范，你跟二班行动。
6: 老密，
3: 你能不能让老范好好把话说完？
6: 是，你要搞竞争上岗，
3: 那也不能以偏概全。
6: 老六，守住，继续守住。
3: 别拦我，注意抬抬手。
6: 齐活，我不是针对你啊。是，他是我们站里的活地图，但是老方比他更有经验呢。就说抗洪救援那次，老方水性好，在水下工作18小时，救上来16个人。那么宽的江，那么冷的水，老方上来之后嘴都冻飘了。他原来说话不这样的。是，如果情况更复杂一些，我相信老方一定比齐活更可靠。我们消防员考验的是什么？考验的是综合能力，不是什么做试卷，不是什么精神上岗。
3: 刘助理，我的这个决定就是经过综合性考虑才做的。竞争本来就是公平公正，行就上，不行就下来。老方，你自己平心而论，今天你没有做到的事情齐活做到了。我把他调任到一号车，

0: 我这个处理是不是公正？是不是公平？你说，公平个屁！你好意思在我面前说什么公平公正？你就是个马屁精，你就想拍孟之的马屁！你能不知道齐辉和孟之什么关系吗？
1: 你闭嘴，别说话。
2: 你自己说，你跟孟之什么关系？他是不是你爸？是不是？放开！
3: 与我没完，
2: 我得到的一切都是我自己一点一点努力出来的，这跟我爸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你别自己没做好，就他妈像个疯狗一样乱咬人！
4: 下来，你下来，你要上天吗你？让你们讨论了吗？安静。爸，节目停的这段时间呢，其实我想了很多，我想做一个生活交流平台，就是把一些喜欢音乐、舞蹈。
5: 或者说是户外运动，甚至说戏剧等方面，他们感兴趣的人，都拉到这个平台来，让他们在这里展示自己的生活。
4: 听你的意思，你是打算做一个纯艺术的平台了，让他们施展自己的才华，追求自己的梦想啊？
5: 是，
4: 但也不全是，就是它毕竟不是一个艺术平台，它是一个生活交流平台。其实两者的区别还是挺大的，您呢？ 不了解现在的年轻人到底都喜欢什么，还有他们的生活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就比如说那个林启，他就喜欢音乐；我还有一个朋友南初，他就喜欢舞蹈，甚至说像我这样的喜欢户外运动，我们热爱的东西其实挺多的，但是没有一个地方能让我们交流起来。
5: 可你知不知道，像这样一个平台，不仅可能不赚钱。
4: 大概率的还会以赔钱收场呢。我就猜到您会这么说了。那是，以前呢，您说没有市场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我这几天可是走遍了咱们集团的市场部、工厂流水线。
5: 哦，
4: 我发现如果这个项目成立了，不管是它的主营业务，还是周边营销，都会与咱们家现在的产品产生互动。啊，对了。
5: 这是我的分析报告，您看。哟，这么厚，我看一下啊。这是你一个人搞的？
4: 这就是一个1.0版本，后续会有更多升级版本。
5: 嗯，爸，那个我知道，以前在您眼里我一直失败。 但我这次真的还想再试一试。如果要是再失败了，未来您对我的安排我都接受。嗯。你以为我会给你再失败一次的机会啊？
4: 行，
5: 对吧？等等，
6: 干嘛？
5: 走吧，跟我回家一趟。你看你回国这么久了。
6: 你才回家几次啊？你妈妈老是跟我唠叨，让儿子回来吃饭，儿子回来吃饭，正好在路上，还可以跟我说说你对这个平台具体的构想啊。
5: 真的？
6: 当然是真的了。那回家。<笑>什么违约金呢？没违约金，没有违约金啊！误会，都是误会。坐，你坐，你坐。来，看看你的解约协议书，看。啊，没关系啊，你要是不放心的话呢，你可以找律师先看看，完了你再签字儿，啊？林奇啊，我只是说啊，我觉着。 你在外边认识个大哥，你说你也不跟我通个气儿。说实话，我是不是发觉你的伯乐？
7: 大哥？什么大哥？
6: 什么什么大哥？你装傻就没劲了。

志工于的蒋哥蒋总啊，人家点名要签你。其实你要是早点说的话，才不至于这样。啊，这个是你的经济转。

0: 生意嘛，来日方长，对不对？没准咱们还有机会合作。不必了。啊，你，哎呦啊！ 干嘛去？怎么样？你蒋哥，我这事儿办的挺靠谱的吧？说到做到吧？是不赖，但这马总没为难你吧？哎呦，我敢吗？叫你别管，你就别操心了。总之，这件事谢谢你，林大艺术家。
1: 你蒋哥，我也不是算小账的人。再说了，你可以用一辈子慢慢还嘛。而且从今天往后，你就是我的人，以后都得听我的。你不会也让我去当暖场嘉宾，走走过场吧？
0: 你看我舍得吗？我都跟我爸商量好了，咱们呀办一个兴趣平台，像你、像南初、像我这种喜欢音乐、舞蹈、户外运动。 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分享自己的生活，而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行了，南初也要下课了，咱接着呢再商量商量。上车。

0: 恭喜啊，终于解约。
1: 要不是有咱们蒋总，我这解约吧也不会这么顺利，是吧蒋总？
2: 知道不好了啊，我蒋哥怎么能委屈自己人呢，是不是？不过话说回来，我们林哥终于脱离苦海了，咱们高低得庆祝一下。
0: 那这顿我请，给咱们林哥好好庆祝庆祝。哎
2: 呦，那太好了。
1: 你叫我什么？
3: 林哥。咱们这辈分是不是有点乱？
0: 你也没改口啊。
2: 哎哎，
3: 嫂子。
0: 哎，
4: 我太受伤了，我越听越难受。林哥，没有一个改口红包好不了。
1: 行行行行，我又没让你改口，说正事。
2: 啊，对了对，说正事。这次我们打算做一个兴趣平台，想邀请梦旅社的加入，这是策划书，你看看。
0: 你这策划书还挺详细的，那你想好了吗？
2: 我肯定想好了呀，而且我跟你说啊，这次不是一时兴起，我是真心想做点事儿，就想把咱们这些有爱好、有梦想、有追求的人都聚到一起。
1: 通过这次解约，其实我也想清楚一些事儿。当初我一心想学琴做音乐，但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从什么地方开始做起。回国之后被一通忽悠，受了骗，又想过妥协，想放弃，也想躺平。之前是我自己没有想清楚，但现在我想清楚了，还是要趁着年轻多坚持一下，哪怕最后是失败了也不后悔。
0: 是啊，我现在也觉得好像挑战自己还挺有成就感的，挺高兴的。
2: 那太好了呀，既然两位都这么想，那我蒋某人愿意做两位坚实的后盾。
1: 怎么做？
2: 当然了，我的后盾还是我爸爸。丹初啊，
0: 嗯，
2: 到底怎么想？
0: 祝我们成功。
1: 成功，合作愉快。
5: 像，越看越像。
6: 早咋没发现呢？我就说这罗明义写什么小试卷，
5: 搞什么竞争上岗，那哪是改革创新呢？这明明是借花献佛吗？
6: 啊，肯定啊！楼门也跟孟芝在一起这么久，你要说他不知道，我不信，
5: 我也不信。
7: 这事儿他可能真的不知情、啊。这事儿啊，估计连陆骁都不知道。
8: 我也觉得楼站长不知道，

0: 楼站长要是真知道的话，那不就成了举贤不避亲了吗？哎，咱们有一说一啊，这一次齐活在最紧急的情况下，确实表现得很好。没有他，我们到不了现场的。而且他是靠自己的实力拿到一号车司机的。楼站长说得很清楚，谁行谁上。又不是说方班长以后没有机会了，不是吗？
1: 要我说，要怪就怪这个竞争机制。现在咱们站里每个人只想着竞争，人心惶惶，一点人情味都没有啊！
2: 哎，听见没有？还是他一九思想觉悟高啊！鼓掌！
3: 好。
1: 我不太赞同你们的看法，我觉得特勤站不能光讲人情，还得讲纪律。如果光讲人情的话，那还要纪律干什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咱们真的不能把人情味儿和纪律混为一谈。
4: 不是，哎，
1: 刘叔，
4: 就你话，
1: 哎，行了行了行了，我觉得石泉说的也没错啊，大家都别下议论了。 都累一天了，赶紧早点回去休息吧，精力那么旺盛啊！散了散了，
5: 手机，
1: 真香，
6: 还是香，
5: 什么香？
6: 没有鼻子有眼，
5: 以前没看出来。
6: 我跟你今天吃肉还真溜啊溜。

0: 秋花，秋花，秋花，来一个，
1: 婆婆，
0: 来一个，
2: 我说了我不要。

0: 其实吧，今天的事儿你没毛病，别往心里去。昨晚楼战来了之后，大家都不太认同他的想法，但我始终认为竞争机制是一个机会。如果大家把握好这个机会的话，我们的实力能够更精进一个层次。其实大家不是在针对你，或许只是大家还没有接受而已。
1: 在日常生活中，长臂式防火门是保护居民生命安全的卫士。长臂式防火门在一定时间内可以阻止火灾蔓延，有着防火隔热的功能。长臂式防火门的作用是在保持关闭为前提的，如果常常开着，一旦发生火灾，不仅毫无安全可言，也会成为烟气的入口。
2: 散开，
3: 镜头所向，百态如画，用光影传递温度，以创作彰显慈善力量，相信让影像发声，共鸣让善意抵达，方寸之间见天地，一帧一幕纳人间。第十二届上海公益微电影节，帮助他人，阳光自己，期待您的参与。

0: 哎，这之前有段时间，你不在站里搞了这个意见箱吗？要求大家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让大家有什么意见都尽管提。今儿个你过来，要不先把他工作结了，再去跟大家倒个遍。
1: 行，那我看看。
0: 哎，你先慢慢看着，别上火啊。
1: 好，
0: 那我给你倒杯咖啡去。
1: 谢谢。

0: 指导员从来没有请过我们吃东西。
1: 之前我妈生病住院了，指导员帮着我忙里忙外。我妈想请指导员吃个饭，指导员老是不肯去，建议指导员别再不好意思了。
2: 建议指导员不要在我们出任务回来晚的时候做夜宵了，真的很难吃，下次换我来给指导员做饭吃。
3: 指导员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辛苦了，为站里每一个人操心，不够重视身体健康。
4: 指导员这个人很啰嗦，每次别人有困难都要第一个帮忙，从不考虑自己，所以指导员如果有困难记得要找我们。

别往心里去。昨晚楼长来了之后，大家都不太认同他的想法，但我始终认为竞争机制是一个机会。如果大家把握好这个机会的话，我们的实力能够更精进一个层次。其实大家不是在针对你，或许只是大家还没有接受而已。 我是冲着临战来的，但我的目标不仅于此。我不仅要加入战斗一班，我还要当战斗一班的班长，甚至是特勤站的站长。既然楼战提出了竞争机制，我们就应该把握好这个机会，这样才能更好地证明自己，不是吗？

0: 是，所以我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可以证明自己的机会。我没想过要靠我爸，我也从来没有靠过他。我当消防员，仅仅是因为我从小就热爱这份职业。
1: 我没其他意思了。孟之姓孟，你为什么姓齐啊？
0: 为了避嫌，跟我妈姓了。

0: 搁这
1: 儿。哎，怎么了呀？唉声叹气的，嗯，心里还不痛快呢？还嫌昨天晚上的事呢？要我说，你都犯不着为昨天的事生气，能怎么着呀？在哪儿不一样开车呀？
2: 不是，是那么回事儿。他楼明也想调走，就直说，这还非找个借口。
1: 是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这话能直说吗？啊，你昨天有点冲动了啊，咱就好好干，其他的事咱少纠结，真的太累。
2: 不用说了，你说这个道理我都懂。
1: 行，你懂我就放心了，那你自己慢慢消化吧，水钱给我包了啊，走了。
2: 哎哎，大哥，那个你手里有闲钱吗？
1: 干啥呀？
2: 借我点儿。
1: 你拉倒吧，你跟我借钱，我啥情况你不知道吗？
2: 我这也是没办法，我这个钱都买理财了，他也取不出来。
1: 你咋的了？啥事给你逼成这样了？要不然你跟我说说，我给你想想办法。
2: 这事儿你这说不出来。
1: 哎，怎么恶心了？你说不说？你不说我走了啊？
2: 你不哎呀，大哥，我就是我家。
1: 你家咋了？出什么大事了？
2: 不是，就是我家厨房漏水，把楼下给淹了。我人新装修的房子，我还得给人重新装一遍。
1: 你咋整的呀？新装修的房子给人淹了？
3: 咋这么不小心呢你？
1: 真愁死我！钱我是真没有，要不然你找林站问问。
2: 我不好意思。
1: 借多少？一千，这么多啊？
2: 一万？
1: 一万？
3: 有病吧？
2: 你好点声！
1: 你看我长相一万吗？
2: 我这还是往少了算的。
1: 你可太看得起我来了！我啥情况你不知道啊？我一个月生活费就300块钱，多一分我都得跟我媳妇申请，还一万。
2: 行吧，我再想想办法。
4: 老方，
1: 要不这样吧，我跟我媳妇商量商量。但是一万块钱太多了，我媳妇不能干。我给你匀5000试试。
2: 真的呀？
1: 那试试呗。但我估计，我跟我媳妇说借你，应该没问题。
2: 谢谢。
1: 你少跟我谢不谢的，你就告诉我你啥时候还。
2: 下个月我肯定还。
1: 你得给我打个欠条啊，要不然我跟我媳妇没法交代。
2: 没问题。
1: 烦死了。
5: 齐活这事儿，您为什么不提前和我说一声？
6: 我不说就是为了避免这件事情的发生。这件事不光你不知道，陆骁也不知道，只有振刚。

0: 一个人知道，赶快把齐活调去，省得站在这儿有议论。老方这个人我了解，这次不是什么大错误，处理严重了。齐活地图是背得很熟悉，但是经验不足，把老方调来，看一号处。我觉得这一次人事调动没问题，规矩已经立好了，我得讲原则。
1: 什么规矩？
2: 我知道我这么做是自私，但是我要避嫌，我不能让站里边人说三道四，明白吗？
1: 这事您交给我来处理，行吗？行了，明白我的意思就行。
2: 明白了。

0: 为什么？就因为我是你儿子，所以我的努力就都得白费。就因为我是你孟国红的儿子，所以但凡我做出一点成绩来，那就是走后门，就是拼爹，是吗？你到底知不知道我这一年都做了什么？我走遍了整个辖区，整个BC，整个北巡，我喜欢这份工作，并且我可以做好它。但为什么就因为你的一点面子问题，导致我必须一点成绩做不出来啊？
1: 说话注意分寸啊！你在支队，不是在家。
0: 行，那么我请问您，您现在是以一个领导的身份，还是父亲的身份，在对我进行问责？如果是以领导的身份，那么好，孟副支队长，请您给我一个合理的理由，告诉我我为什么不能开一号车。如果娄战也同意，那我愿意接受指派。 但如果您是以一个父亲的身份，那我就想问您一句：你到底凭什么？

0: 行了，别怪我这个老班长教育你啊！你这事办的确实是欠妥当。你也这么认为啊？
1: 当然了，这孩子想当消防员，那么努力，多好的事儿啊！我听陆骁说过了。
0: 活地图，这孩子挺像你的。你当年也是啊，一条路没记着，每天晚上熄灯了以后，你找我打报告，出去做六熟悉，啊，梦里都背地图啊。机会这孩子走上这条道路啊，我觉得是受你影响。你倒好，不但不夸人家，还一闷棍子把人打趴下了。
2: 不是老班长啊。
0: 现在站里边有议论了，我觉得这事儿不好啊，这不避嫌吗？你说这孩子到站里面，你帮过他什么，还是他靠过你什么呀？
2: 没有。
0: 那你闲从何来？你避他啥呀你？啊？
2: 你说的对，嘿，你看我这里外不是人啊，还。
0: 那当然了。你听我一句劝，
2: 哎。
3: 找时间呢，跟孩子好好的说清楚，别诋毁人那么重，打消人家想当消防员的这个积极性，是。哎，您刚才说什么？爹味重。
2: 哦，是。您爹味不重，
3: 啊，老班长，那您怎么一见着陆骁，这脸就开始了？
2: 行行行行行行，不说了，不说了。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呀也不会跟孩子聊天儿。我经常想啊，跟他们坐下来好好谈谈。我这心里都建设好了，这次啊不发火，不指责他们。

0: 是一见面，这气就忍不住出来了，爹的架子就出来了。偶像包袱啊，
1: 偶像包袱啊，
0: 是什么呀？老孟，你也是偶像包袱。
2: 我呀，啊，哦，
3: 是，
2: 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3: 谢谢你，哈哈。
2: 志在，哎，
4: 报告，进。
5: 什么事儿？
4: 刘禅。
5: 怎么了？
4: 你是不是真的要把我调离一号车？
5: 为什么？这是你凭你自己实力得来的。
4: 可是，最近站里的传言很多。
5: 是传你的身份，还是传你的能力？
4: 可能都有吧。老詹，我从来没有因为我的这个身份骄傲过，我也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身份得到过什么便利。恰恰相反，我觉得这个身份一直是我的负担。我每向前走一步，它就重一点；我每向前走一步，它就重一点。就说我觉得我要比别人花更多的努力，花更多的功夫，才能得到跟他们一样的东西。其实，
5: 如果你是因为身份而困惑，那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事没法改变。即便你现在去开二号车，你依旧是孟芝的儿子。如果是因为能力，你之前已经证明过了，我的竞争机制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如果有人做得比你更好，我自然会把你换下来。
4: 是我实在不想被他们议论。
5: 把头抬起来，把头抬起来。我理解你的感受。被人议论怎么了？被人议论，我们就要改变我们做人做事的原则吗？我一直在被人议论，可那又怎样？我依然是我。我要争取每一个机会，与其让给别人，不如握在我自己手里。总有人能做得更好，那个人为什么不能是我？就像你现在，一号车就停在那儿，总得有人开的。你告诉我，你想不想开？
4: 不想。
5: 大点声！
6: 想。
5: 好，那站里的决定就是有效的。在没有更好的人出来之前，你依旧是一号车的驾驶员。

0: 国外的许多消防机构已经在搜救人员、森林火灾以及城市火情等危机情况下开始使用热成像无人机了。热成像无人机可以实施远程的指挥，实时传回清晰的图像。我相信这在将来的应急救援过程中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我希望我们站每一个人都可以掌握这门技术，也会纳入你们的日常训练考核。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会增强这方面的训练。有什么问题吗？
1: 报告楼站，我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热成像无人机营救的原理是什么呀？
0: 石泉，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无人机可以给我们提供俯视图，让我们可以看到在陆地上视线以外与我们可能错过的区域，并且

0: 它还可以绘制火场的地图，定位寻找失踪人员。我希望大家可以努力学习，好好训练。实话告诉你们，支队一直想从站上调几个人到后勤部门工作，如果谁适应不了，达不到训练要求，不管是谁什么职务，不行的全部从一线给我撤下来，听明白没有？
1: 明白。
2: 爸，林启的解约协议我们已经处理好了，而且他也答应会加入咱们的交流平台，成为第一个常驻用户。
3: 哦，对了，你那个跳舞的朋友啊，我给他联系邓毅了，这是他的名片，你可以让他先给邓毅打个电话。
2: 北巡大剧院剧场总监，
3: 至于能不能成，可就得看他们自身的实力了。啊，
2: 太好了吧？那我告诉南初去。谢谢吧，小样儿。
4: 看来杨指导恢复的不错啊，你们要在摩天峰玩几天？
5: 这个周末就回来。南初，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爸帮你联系到了北巡大剧院的总监邓毅，我马上把他的微信名片发给你，你加他联系一下。
6: 还真是邓毅啊，谢谢啦。林教官，等你回来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7: 西顾，哎，我让你找那个房子你们找的怎么样了？哎呦，我不都说了吗，不要担心钱的事儿，都是由公司出啊。你们两个女孩子住，第一就是要安全，对不对？哎，对，你看一下那个阳光花园城小区，哎，我觉得不错。对，哎，你就多看看那边的。哼，
2: 我先不说了啊。哎，您
8: 怎么忙什么呢？
2: 哦，没事儿，我联系一个这个演员经纪，南初这个课程不是结束了，我想看看有没有适合他的工作。
8: 我听你在说什么房源呐，阳光花园城啊，我以为你要找房子呢。嗯，
2: 没有。
8: 哎，你不就住阳光花园城吗？
2: 您记性真好。
8: 不用那么紧张，只要工作上不出错，你的私生活我不过问的。我就想问问你，南初现在忙什么呢？
2: 哦，南初他在给梦舞社排练舞蹈，听说蒋格他们公司好像联系了北巡大剧院的总监，然后如果顺利的话，他们可能会在那边演出。
8: 他也参加演出？
2: 哦，不，您放心，他跟我说了，他绝对不会违反公司的合约规定，他就是想把这个梦舞社给推出去，他个人呢绝对不参与演出。啊，
8: 行，你忙吧。
2: 啊，好。
9: 罗战，还没休息呢。
0: 有事吗？
9: 您这是在研究什么新的无人机技能吗？
0: 前两天上了一堂讲座，讲无人机帮助救援的，深有感触。我先试着练练，回头再给你们推广。
9: 罗战，我觉得您的无人机和西将都非常厉害，我想向您学习学习。
10: 石泉呢？应该是去活动室了吧？他们说想再复习一下新技术。
11: 刘柱，你们比较了解罗战，他不会来真的吧？要是成绩不达标，真的会把我们调离一线吗？
12: 一脚，你放心，有你刘大哥在，不用怕那纸老虎。
11: 就原来没有这些无人机、新装备、新技术的时候，咱们不还是一样救人吗？记住了，我们这是特勤站，不是技术学校。
12: 机器救援的时候不是万能的，最后还是得靠人。

0: 行了行了，大刘，你就少说几句吧。你忘了自己什么身份了？这样说不合适。排前最近战力不够乱吗？是。作为站长助理，了解大家的思想动态，解决大家的实际问题，是我的责任。走，一脚看看去。
1: 好。
0: 哎呀，这转的还挺快。什么时候能真听进去啊？
2: 打开无人机前进证书。
3: 我这么摁，我摁那个。这玩意儿，我是有，我玩意儿，我吃不消。哎呀！哦，此时，哟，刘助理，这是要跟我们学起来了？
4: 就他这种花架子，我才不屑呢。
5: 刘助理，你还真别说，无人机这玩意儿还真难学，
4: 我这头都快学秃噜皮了。哎，
3: 石泉呢？
4: 怎么没看见他？好像去车库了吧？嗯。陆战，自打您来了之后，引进的这些新技术、新装备，我对消防救援又有了新的认识。我从来没有想过无人机竟然可以参与到救援，我更没有想过高空救援可以和西降联系到一块儿。陆战，我知道，自从您来到特勤站以后，有许多人对你的训练方式和救援理念不认同。
6: 但我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你给我们这些年轻人有了更多的展示空间。
4: 你能这么想很好。今天你的无人机训练也很不错，回去再下下功夫，勤练练。
6: 谢谢罗战。
4: 但是罗战，我认为我现在还不够，我想成为像您一样最优秀的消防员，用最科学、最好的方式去进行救援。但是只有您交才能够达成，所以罗战。
6: 您能做我老师吗？我的要求很严厉，能接受吗？
4: 没问题。
6: 来，我来和你讲讲。
4: 是。

0: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丹初，你觉得我们今天跳的怎么样？
2: 怎么样，孩子？
3: 我觉得特别好。等周老师把新的编舞给我们，咱们肯定会有质的飞跃。看到我都想跳。
4: 南初，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跳吗？那可是北巡大剧院啊。
5: 是啊，南初，你要不要和公司再商量一下，让他们通融一回？这样的机会真的太难得了，也许一辈子就这么一次。
3: 哎，你可不要小瞧我们，谁说这一辈子只有一次啊？这次我肯定是去不了了，但是下一次必须肯定一定和你们一起上舞台。嗯，我们等着你。嗯，
5: 就当我们这次先打前站了。
3: 加个油。
6: 好，来，
3: 一二三，
7: 加油！
3: 好了，早点回去休息，明天还要接着练呢。
5: 好，好，好，那我们先走吧。
8: 好，我们先走了。
5: 拜拜，
9: 拜拜，
3: 路上注意安全啊。
8: 拜拜，
3: 路上慢点啊。
10: 排了那么久的舞，不能上舞台肯定很遗憾吧？
3: 会啊，做梦都在想呢。
10: 那你不再努力一下了？
3: 既然签了公司，就要听公司的安排，遵守原则，懂感恩嘛。干嘛这样看着我？
10: 你能这么想真好，事事分得清楚，这个品质特别难得。
3: 是不是真心话？
10: 我对你不会说假话。
3: 但其实不上台有不上台的好处，我可以更客观地看到梦舞社不好的地方。金教授之前说，情感是表演之本，其实跳舞也是一样。

0: 射少的不是技巧，是情感，或者说少的是情感的表达。编舞老师之前说，要首先确定舞蹈的主题和背景，但是选择多了反而定不下来了。
1: 你记不记得我之前问你为什么喜欢跳舞，你跟我说你喜欢在舞台上的感觉，你觉得在舞台上跳舞那时候你在发光，所以这么多年不管有什么困难都能坚持下来，那主题不如就是坚持。我觉得你特别懂坚持，而且故事如果一定要有真情实感的话，你可以把你经历过的感同身受的事儿表达出来会更好。
0: 坚持。
1: 对，
0: 我好像知道方向了。
1: 可能太久不回来了，没交电费，
0: 去看看。

0: 再稍微一点。
1: OK，
0: 差不多。
1: 你给我飞稳点，
2: 你别吵了，你好好紧着。

0: 那样一脚飞得还可以吧？怎么啊？我就比你快几秒，不至于白脸吗？
1: 好好练你的吧。哎，一脚，对不起啊，一脚。
2: 还生气了？
1: 不知道，走吧。秦师玄的操作很专业，齐活进步也很大。我也再一次提醒有一些同志要尽快适应。我们是有竞争机制的，我不是在和你们开玩笑。如果不符合一线作战人员的标准，请退出灭火救援一线。大比武马上就要开始了，后面的训练会更加严格。今天下午的集合提前一个小时，解散。
3: 邱伟是有点名，直接说，省电算什么呀？

0: 去哪儿啊？
1: 报告，
2: 进。
3: 大刚，
2: 怎么了？有事儿啊？
4: 我就是想跟你聊聊。
3: 来，拿把椅子过来。
4: 哎，
3: 你这怎么了？蔫了吧唧的啊？

0: 跟霜打的茄子似的。你平时那生龙活虎那劲儿呢？
1: 渔夫，你知道，我高中毕业之后就去当了兵，后来分配到武警消防部队，就一直待在消防站里。我没啥文化，就是一个粗人。
2: 楼站长搞改革，我能理解，他也是为了特勤站好嘛。你要说挂梯、攀登、攀登墙、攀爬，我虽然不是咱们站里最强的，但我肯定也不差呀。
1: 这现在又是模拟训练，又是无人机，我这些我真比不过1910全齐活这些年轻人，没法比。
0: 行了行了行了，大哥，你也别太焦虑了啊，
3: 咱们还年轻着呢，对不对啊？咱还不老。
0: 而且呢，这个学习这种事儿呢，这那不是一蹴而就的。那领导们也不会让咱们一口吃成一个大胖子。
1: 是，老于，你说的这些我都能够理解，但是我家里情况你也知道，我媳妇儿呢，就是一个普通文员。一个月工资就这么点儿，孩子现在上学，父母身体还不好，我在一线还能多挣点儿。我一旦离开了作战一线，我就没有晋升机会了。老于，这么多年了，你还不了解我吗？我是真的喜欢在一线工作，要不，哎。

0: 要不你帮我去跟楼站长说说。
1: 我之前听郑阳安慰人他们说一直想去厚报，要不然你就直接跟楼站长说，别搞什么竞争了，咱们谁爱去谁去得了。
2: 要这样，你呢先回去，然后先别着急，你的情况呢我也会跟站长的好好说说。
1: 何月，太感谢，真是太感谢了。
2: 谢谢。哎呀，先回去啊，先回去等消息。放心放心啊。
0: 忙吧，回来了，
3: 这样。

0: 去哪了？
1: 刘大刚，你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你今天跑到领导那儿说什么了？
0: 什么也没说。
2: 先别走。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跑去跟领导说什么。我想去后方。不是你们自己说的吗？以前太累了，想去后方看。你不就是担心自己成绩不好？ 害怕被调走。
3: 对呀，大刚，你要真正跟大家风风光明正大竞争。
0: 雷大刚，我以前以为你是条汉子，没想到你就是个背地里嚼舌头的小人。怎么说话呢？
3: 我就说你。
0: 你
3: 再说一遍。
0: 你就是个背地里嚼舌头的小人。
3: 郑瑶，
4: 干嘛呢？
3: 都这么写，我知道明天要考核。 训练去！全体到，向前看齐，向前奔，前进，撤！报告同志，北巡支队。 和平路特勤站，准备就绪，请您指示。
5: 开始。
3: 全体到位。

0: 的人？干什么呢？我是止水器，接水大呀！你这光荣感受什么？我是水闸。
1: 弄什么呢？比赛呢？往前走啊！
0: 这儿重点一样，走
1: 去。
0: 快走！快点指路啊！
2: 看这帮小子，还想好好表现，有点紧张。
3: 我国的火警119，不仅是一部电话，更是一套先进的通讯系统，它可以同我国国土上任何一个地方互通重大灾害情报，还可以通过卫星调集防灾应急救援力量。119通讯系统实际上是一个防灾应急指挥中心，在我国的各大城市中，凡是有需要消防帮助的事情，可以随时拨打119救援电话报警求助。
4: 别老跟着我呀，自己也去找找宝藏去。
5: 他电脑受潮了，肯定会拿去维修。存储卡他肯定也不会放在家里啊。我重点要找什么呀？
4: 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还有什么。
6: 可以了。
4: 你每天来接我，我见过陆恒来接过他。
6: 没有啊。
7: 赶紧撤，现在就走。
8: 不好意思啊，我们家施工回车没有电，没电，我们家没电。
5: 七哥，都摆好了，
6: 走。
9: 对不起，我们刚拿到手的情报，24小时不到就摆到了共产党的办公桌上，包括曹了平在香港的事情，林汉山就能佐证啊，都能证明我们的中高层有内鬼。
10: 那好了。
9: 人人都要过关，从我本人开始，我建议给每一个配备中级情报权限的人上监听。
10: 那也包括我了。
11: 我今天去找我姑姑了。
12: 哦，
11: 他们马上要离开，要走了。
12: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过，引荐一下，认识一下嘛？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嘛？
13: 好了，现在要走了，你们什么
12: 事情都办不好。
14: 如果不是为这个，你是不是也不会找我当秘书？
12: 什么意思啊？早上吃什么药了？副作用这么大，
14: 我对不起了。
12: 哎，这什么东西啊？
14: 他们马上要去江西了，马上要就要走了，我也马上要毕业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12: 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了。
14: 你放开我！
13: 对不起，先走，
12: 差
13: 点
12: 了，
13: 先走
12: 嘛。好好好好好好，
14: 我要辞职，我不干了。
12: 哎哎，把工资给你啊，工资要不要？

0: 如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
1: 把机票让掉。
2: 出机场二号门，脚一亮，车牌尾号
1: 6266的灰色轿车，急着上车，有人会把你拉到厦门，坐船回台北。
3: 刚刚有人给你看上打电话，来源地址已经确认是太平洋夜总会，应该是紧急通联。
4: 七哥，领导还没下命令，咱们要不晚点再出吧。
5: 林肯山要跑，谁是领导也得有连续动作，快！
4: 喂，林肯山已经出境了。
6: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上次我发你的剧本你后面看了吗？
1: 看了呀。
0: 那你觉得怎么样？
1: 觉得废话有点多，那个男主喜欢女主，女主也喜欢他，直接说就好了，兜兜转转绕那么多圈子。
0: 那怎么说？
1: 就直接说我喜欢你。
0: 啊，说什么？
1: 我喜欢你。
0: 我也喜欢你。星星一眼，他们相遇在最好的年岁，重逢在最恰当的年月。或许是迷失过，可总归没有岔开，穿过千里万里云里雾里，每一个都是你。从云里拨开那层火光，是我见过最美的风景。我的一世容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还要问你呢，明明是你转弯的时候撞上我的无人机，好吧？
0: 那你是故意的呗？
1: 你干嘛呀？你干嘛？
0: 你什么场合？你们这是吵？
1: 你非得别分啊？
0: 谁说的？
1: 你到底是看比赛的还是来看吵架的呀？
0: 不是，
1: 算了算了，
0: 这没什么。
1: 谁说的？
0: 我输钱。
1: 还是
0: 你
1: 打架的呀？
0: 你横什么呢？

0: 比赛都不知道啊！
1: 你从上课就一直这样，
2: 什么情况？你们在这吵？
3: 你们两支部队，
1: 你们
3: 别
1: 看
3: 我！
1: 听兄弟，干什么呢？
3: 领导是不是看比赛呢，还来看吵架的呀？
1: 算了，
3: 看着呢，
1: 算了，
3: 看着呢。
1: 什么时候了？

0: 快点！谁给我解释一下，怎么回事？报告，娄赞，百米T4进攻超的时候，雷达杆没有看水带。
1: 这真的不睁眼说瞎话！咱训练的时候谁看水带呀？啊，你自己跟不上，你赖我？那水带连接好了吗？你就好。
0: 雷达杆，那还不是因为你太着急了？
2: 因为我？
0: 那就是因为你啊！
3: 都给我闭嘴！都是借口，从今天起，全部取消休假，增强基础训练。现在就开始给我10公里负重跑，都好好想一想，问题出在哪儿？
0: 是神经枪，
3: 别拦我！
4: 老米，大家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难道最该反省的人不是你吗？自从你来了这个特勤站，有过一天消停吗？关心爱护部署，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是一个站长的职责。依我看，你就不配当这个站长。这个10公里，你们谁爱跑谁跑，
3: 我不跑。
4: 你给我站住！你这是公然违抗站长命令！你单个离开这个操场，我马上报告孟驰，撤销你所有职务。
0: 帮兄们，

0: 等一下，烧脚，你到底什么意思呀？
1: 没什么意思啊。
0: 那你能不能好好说话呀？你要因为白天那事儿有问题的话，那咱们就有意说一。白天那事儿你也有责任，转弯让直行，你懂不懂？这基本常识。
1: 没生气。
0: 那什么意思啊？你就置气呗。你别以为我没发现你最近奇奇怪怪的，一跟你说话你就夹枪带棒，一找你你就爱答不理的，你要有事儿你就直说，行不行？
2: 我懒得和你这种人说。等一下，我怎么了？你说清楚。
3: 海仲，以为我不知道你拜龙明也为师啊？你别忘了，当初是谁把咱们从地震中救了下来？又是谁，这么多年只收咱们为徒弟？
0: 我虽然拜了龙明也为老师，但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认林战这个师傅了。
3: 有什么区别啊？
0: 当然。 临战非常厉害，这你我都知道。这无庸置疑，但楼战也有他自己擅长的东西啊，新装备、新理念，尤其是无人机，是不是启发了我们很多？小九，你别忘了，咱们当初为什么要来到这里？不就是为了成为最优秀的消防员吗？所以我想学，我有上进心，有什么问题吗？
3: 你别跟我说这些，龙明也能力虽强，但是他作为站长就是不合格的。你有没有想过，咱们这个站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一个竞争机制把大家的心都给搞散了。你忘了师傅当初给咱们说什么了吗？消防员是要把后背、把手交给最信任的兄弟。你忘了当初咱们在荣誉室里看到那些故事了吗？你变了。
0: 你变得特别的现实，你有没有考虑过大家争来争去，我们的团队凝聚力在哪？以后还怎么一起出任务？
3: 你不用在这跟我上纲上线，你混淆视听什么呢？
0: 龙明也是我老师，林战也永远是我师傅，老师是老师，师傅是师傅，这根本就不冲突。三人行必有我师，我要有机会，我甚至找于副站长学结构工程。
3: 你别跟我扯些别的，你就是在偷换概念。
0: 那你就是在抬杠，你就是对楼战有偏见。
3: 随便你怎么想。

0: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跟他较劲呢？啊，行了行了，去检查一下啊！
1: 走走走，
0: 检查一下你就放心了。
1: 看一下，咱们快去快回啊！
2: 哎，西七，
0: 你有什么不舒服吗？我看你这报告也没什么问题，估计就是你平时工作压力太大了。我们急诊遇到过好几个，平时都是健身高手，结果送过来就猝死。
2: 我真的好了。
3: 先生，我刚才可能就是被气着了，但是你放心，我这身体啊，特别棒。站里
0: 有什么事吗？嗯，就是站里来了一个特别讨人厌的家伙，一上来搞什么新装备、新技术，
3: 压得我们这些老队员喘不过来气，而且他还搞一套竞争机制。我真担心搞到最后连我都被淘汰了。
0: 遇到问题就解决问题，不要总是埋怨。
2: 有本事凭自己的能力让向他证明，让他服你。是，应该向医生给他们先走了。等一下，这个送你。我还没有收到过女孩子的礼物呢。
0: 买一送一，买得好，送得好。你没什么事先回去吧，我外头还有值夜班呢。
2: 好嘞。哎，这，你先忙啊，早点休息。
4: 我今天叫你来啊，想跟你说个事儿。嗯，
2: 组织上已经通过了我调去机关的申请，调两天下来了。
4: 终于下来了，挺好。通没通知你什么时候报到啊？
2: 下周一。
4: 行，礼拜一我送你过去。
2: 这怎么去机关上班不太高兴啊？
4: 能继续在消防系统里面工作，我自然是高兴。可我现在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咱们站里。咱们站里有什么问题？
2: 那天的考核你也看见了，我觉得现在站里肯定是出了大问题。那考核呀，就是因为新加的那个。
4: 无人机项目，大家的不太熟悉，再加上平时可能训练也不太够，第一项考核失误之后，就连带着后面每一项都失误，他紧张嘛，对吧？没点事儿。你说这话你自己信吗？你呢，不想插手露面的工作，我也明白，改革嘛。
2: 的确需要经历阵痛，也需要时间。可是回过头来讲，那凡事也得讲个循序渐进吧？啊，你说咱们这才走几天呢？你知不知道，龙民也已经跟上面打报告，要把大刘的站长助理职务给撤掉了。
4: 他们这是闹什么呢？
2: 谁知道呢？要不然我能这么着急吗？
4: 你说咱们在特勤站待了这么多年，这特勤站就跟咱的孩子一样。 现在孩子出事了，当爹妈的不能不管吧？凤英啊，这话吧，你得跟娄明野去说。那毕竟他现在是站长，站里的工作都由他统一安排。你说我现在也不在和平路站了，我在站内也没有任何的职务，我以什么角度？
2: 什么身份，我去插手人家呀？所以啊，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事儿。自打我出事之后，指导员的位置一直是老于代理着，现在我要去机关了，站里边呢也应该有个新的指导员。所以啊，我希望你能够接过我的棒，回到进站，做指导员。
4: 我是刚调出来，领导不会同意的，不合适。

0: 刘助理，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就是有点喘。
2: 不是，你这腿都白了，哪儿不舒服啊？
1: 我没事。
2: 别不当回事了，赶紧去趟医院吧。到时候我跟楼站也说一声。
1: 哎，老于，你别跟我提他，提他我更难受。

0: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孟志当年不也是在一线和机关之间三进三出，为的不就是带好队伍，所以这才有了咱们。阿林，咱可都是老消防出身，那老炮怎么讲呢？啊，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嘛。
1: 我想想。
0: 行。
2: 6 7 8 2 2 3 4，
3: 那个不好意思，停一下。
4: 怎么了？
3: 南初，编舞老师的这段设计我很不理解，失去孩子的痛苦完全表达不出来啊。
4: 我觉得编舞老师的设计没有问题，在表演上克制和控制比释放更高级。你想想，如果你真的感到痛苦，是不是不想被别人看到？所以啊，这种隐忍其实会给观众带来更多的共情。
3: 南初，这个舞蹈真应该由你来完成。
5: 是啊，南初，要是你跟我们一起跳，那我们选上几率才更大嘛。
4: 你们就是太紧张，其实都可以的。
3: 行。
4: 喂，林教官。

0: 可是，还能不顺利？燕子和莎莎他们很努力的在排练了，但是效果总是比预期的差一点。我看着他们很着急，但是我也不能伤害帮他们，也不敢多说什么，怕影响他们的情绪。但这次机会真的很难得，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今天不用练了吧？
0: 不练了，回去想想办法吧。
1: 不要回去了，跟我走。
2: 去干嘛？
1: 带你散散心，难得周末。晚上想吃什么？都行，只要跟你在一起就好。你以前不在火调的时候，咱们的时间都对不上。就算有时间，不是有灵气就有其他人。也是。这么算的话，其实今天算是我们正式约会的第二次，是吧？
0: 那你之后还有没有假？
1: 要不我们去旅游吧，还有好多事情想和你做。要不我们去爬个山，可以看看日落，还能去海边冲个浪，或者去真的雪山滑雪。好啊，
0: 答应了。
1: 南初啊，有件事儿，我想跟你说一下啊。什么事儿？
0: 老杨找过我，跟我聊了一下。聊来聊去呢，其实他就是希望我能回到和平路站，去当指导员。那你怎么想？
1: 我也没想好，我现在也是乱着呢。老杨不在站里了，现在我也不在，听说站里出了不少事儿。 那些兄弟吧，这么多年了，每一个都是跟我一起出生入死过的，一起并肩作战留下来的。其实讲心里话，我也不放心。但是吧，如果我真的回去了，那肯定就跟之前一样，特别忙，没有太多假期。
0: 我知道，我也没想好啊，我就是过来，也问问你的意见，因为我现在自己心里也没谱嘛。你不用考虑这些，你也别想这么多。你要是想做呢，我就支持你。我说过啊，你是属于一线的。
1: 我再想想。

0: 练球鞋。
1: 怎么了？睡不着吗？
0: 吵到你睡觉了？没有。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林教官要回特勤站当指导员了，
0: 要重回一线了。
1: 啊，
0: 那你们是不是又要忙到连面都见不到？
1: 我也不知道，
0: 可能会这样吧。其实有时候也会希望他可以多陪陪我。哎，但反正也习惯了，也没多大事儿。不过你知道，上次蓝湾港爆炸，牺牲了好多消防员，杨芷还断了一条腿。
1: 我明白了，你是在担心林教官。
0: 我以前还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概念，但是那一次，我真的怕了。
1: 我经常在想，如果他回到一线，肯定还会再遇到类似的危险。万一哪一次就轮到他了，
0: 那你要不要尝试和林教官说说，你让他不要再去一线了？
1: 奇姑，
0: 我觉得我变得好奇怪啊，我是不是太自私了？
1: 没有，我觉得这么想很正常。
0: 我知道我该尊重他的职业，我也知道他应该去做他该做的事情，但我就是控制不住脑子里自私的想法。我很希望他可以留在火雕课，这样我们就有很多时间可以相处，可以一起做好多好多好玩的事情。我想他去，又不想他去，我好纠结。
1: 所以你就白天在林教官面前风轻云淡的，半夜自己躲被窝里黯然神伤。
2: 问世间情为何物，这叫人生死相许。
0: 好了，不想了，明天一大早莎莎他们还要来练舞。
1: 其实我觉得你根本不用纠结呀，因为你最后还是会选择支持林教官的。
0: 你说的对，我会一直支持他的。既然他没有时间，那我就把我的时间挤出来。
1: 好了，不想了，赶紧睡吧啊。

0: 适应了吧？
1: 嗨，适应不适应的也就这样了吧。谁让咱赶上了呢？
0: 什么时候去火调？
1: 就这几天。
0: 有什么要求？有什么困难？该提就提。
2: 没什么要求，我俩就过来看看你，想你了。
0: 这话要是朕刚说出来，我信；要是从你小子嘴里说出来，我还真不信。
2: 领导啊，咱们得有点最起码的信任吧？
0: 这样啊，你们俩要想看我，等我下了班，我这儿还有个会。
2: 哎，不是，
1: 慢点，
2: 这个，
1: 我们俩这回来呢，不光是来看你，还有那么一个小要求。
0: 有话直说，偏得让我逼你们啊！
1: 怎么没招？

0: 是这样啊，同志。上次的考核呢，我们俩也都看见了。
1: 这回去以后啊，心里边都特别不是滋味。您说，这个和平路站从上一任站长传到我们俩这儿，各项成绩哪回不是一顶一的？可是现在，你说，
2: 其实这事儿吧，也不能怪刘明野，他刚去，很多事儿他都不熟悉，那需要一个磨合期嘛，是吧？
3: 和平路站这次考核，
4: 一打不给你。
2: 是，确实。
4: 你们俩什么想法？
0: 我的想法呢，是这样。前两天我跟他聊过了，自从我走之后，和平路站一直都没有指导员，所以希望老林能回去接过我的棒，做指导员。
4: 你能做指导员？
2: 那天他给我提这事的时候吧，一开始我也拒绝，我觉得我干不了指导员。但后来我俩聊了一下，聊得也挺深的。他有一句话我觉得说得特别对，凡事都要试一试。我想着与其从外边调个人过来，他还是不熟悉情况，不熟悉环境，那不如就我回去。本身我就是原站长，跟大家的感情也在那儿，对站内的各个事情我也熟悉。我回去做思想工作的话，他们也听得进去。
3: 如果你真有这个决心，我可以给你一次机会。但是丑话说在前头，你得向组织上做个保证，回去之后一定要有明显的起色，不能给我丢人，也不能让人家说你们和平路站怎么事儿那么多呀。
2: 那肯定不会。
4: 谢同志。
3: 这个呢是刘明野为刘如玉打了一份报告，你回去第一项任务解决掉。
2: 同志，您放心，我在这保证，像这种问题我回去一定把他们都解决得明明白白。
3: 把和平路站给我凝聚起来，我一定要看到响当当的队伍。
5: 是
6: 是。三件事，第一，除了加强日常训练，我还报请了指挥中心，需要支援的时候优先通知咱们单位，这是以实战训练大家，并且是向兄弟单位学习经验的好机会。如果有人觉得自己不行，可以主动申请调离，咱们特勤站不养闲人。第二，我要宣布一个决定，在咱们特勤站恢复到最佳状态之前，所有人不得请假。这项决定将从我自己开始，我先取消我所有的假期，希望各个领导干部起到带头作用，当好排头兵。
7: 林正，
8: 林正，
7: 大家好，我是林路霄，是你们新来的指导员，
9: 正式的任命，支队下午就会来人通知。
10: 指导员，
11: 指导员，我林
12: 指导员，
13: 可以，
12: 指导员好，
14: 让你们自由议论了吗？坐下。第三件事，林路霄同志，咱们特勤站的前站长，从今天起以指导员的身份重新回到咱们站，大家欢迎。
15: 好。

0: 喂，你来。
1: 忙着呢，什么事儿？
0: 我那个假期出点问题，
2: 可能赶不上表哥生日了。你看，能不能帮我跟表哥解释一下啊？喂，喂。
3: 你要是不想回来，不能回来。
1: 一开始就直说，没必要每次都演这么一出。
0: 我们的新来那位站长，这所有人的假期都取消了，
2: 我也没办法。
3: 反正淼淼每天都盼着你回来，要解释你自己解释，我
1: 不知道还能怎么解释。
4: 思泉，你得加练啊，还是太瘦了。
5: 指导员，来来来，好久没一起吃饭了，坐这儿。来呀来呀，
4: 你别瞎吵吵。
5: 想你了是吧？指导员，请。
4: 把食堂别嚷嚷啊！
5: 来来来，坐坐
6: 坐。哎呀，可坐回
5: 来。对，一路回来辛苦了啊！吃肉吃肉。
4: 行了行了，你多吃点。哎，志全，坐这儿。
7: 算了，师傅，这儿太挤，换个地方吃。
5: 不管了，
6: 老李啊，你可算回来了，大伙都盼着你呢。你都不知道，我们这楼蜜就跟有病似的。
4: 你先别说别人，我先问问你，你怎么回事？
6: 我怎么了？
4: 你怎么了？那报告都打到孟之那儿去了，你不知道怎么了？
6: 楼蜜也
5: 无所谓，不就是个报告吗？他打就让他打，我就不信能把我怎么着。
4: 大刘，你这是什么态度啊？你告诉我，你这个站长助理还想不想干了？你要是不想干，提前跟我说一声，报告在我手里呢。
6: 哎呀，你吓死我了，在你手里那就没事了，对不对？
4: 行了，怎么处理我还没想好呢。
6: 那指导员是什么意思呀？
4: 第一要看你表现，第二我得回来看看到底是谁的问题。
7: 师傅，你不知道他……
4: 我还没说你呢，一九，你上次考核我看见了，我对你很不满意。你也来了这么久了，你现在拿出的是什么成绩啊？一九，你每天都在干什么呢？
0: 不行，
4: 怎么了？
0: 我没事儿，你先吃吧，我在外边等你。
4: 吃饭吃饭，大口吃，多练点。你看你都瘦成什么样了？
0: 我也瘦了。
4: 你应该瘦点了。阿月，怎么了？
0: 也没什么大事儿啊，就是那个，我不是攒了好几天假吗？
4: 嗯，
0: 我想回家去看看米兰跟淼淼去。
4: 回去啊？这事还想跟我说呀？
0: 你是不知道，我现在站里边所有人都不让休假了。我这要搁平时也没什么事儿，关键过几天淼淼生日了，我要再不回去，就太不合适了。
4: 我明白。这样，我去跟你说一声去。
0: 真的？
4: 真的。
0: 谢谢林展，谢谢了。
4: 嗨。能不能批还不一定呢，激动什么？还有啊，指导员了，不是站长了。
0: 哦，对，谢谢指导员。
4: 行，我现在就去说，你等我消息。
0: 好嘞，谢谢了。

0: 刘站长，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儿？这于其磊啊，攒了很多天假期，想回家看看老婆孩子，你给网开一面呗。
1: 我刚刚宣布完取消假期，你就来帮于其磊请假，你让我以后怎么开展工作？
0: 这个于其磊啊，我比较了解，而且也是咱们战队的老人了，不到万不得已，他是绝对不。

0: 没开口的，而且他很长时间没休过假了，这次正好赶上他女儿生日，你考虑考虑，也体谅一下咱们队员的辛苦，啊，咱们站里也是人性化管理嘛。我考虑一下。行。
1: 刘如意的报告在你手里，打算怎么处理啊？让他先正常工作吧。孟芝交给我的事儿，我会处理的。刘如意是我的老班长，我打这份报告不是为了赶他走，而是我觉得以他现在的状态，并不能够胜任站长助理这份工作。
0: 我明白，我这次回来就是协助你的。咱们俩搭班子，分工明确，业务上的事按你的计划来，其他方面我需要时间。
1: 行。

0: 这怎么了？这么开心？
1: 回家。
0: 回家？
2: 对呀。
0: 之前不是说不让请假吗？
2: 我跟林姐说了，她帮我求的情。
0: 然后她劳密也就批了。
2: 啊。
0: 这个劳密，老林一回来就开始笼络人心了。行。
2: 大刘啊，我跟你说啊，其实罗明野这个人呢，他呢就是有点严肃，处理问题的时候有点不近人情，过于理性了。但是呢，他也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他呢可能就是一门心思啊扎在那个技术跟怎么提高队伍成绩上了。
0: 我还不了解他吗？
1: 你不要替他说话啊。
2: 我不是替谁说话，我就是说一下我自己的感受。
0: 啊，不聊他，不聊他，聊他就分。
1: 哎，
0: 上回给苗苗买的那个巧克力，我给你拿去啊。

0: 我们现在只剩下十公里，外加一组双根线出水舱，练不完不许吃饭。来来来来，赶紧练，跟我跑，走，跟上，走，快点！
1: 怎么样，不错吧？
0: 挺好。
1: 我跟你说啊，你看这客厅虽然不大，但也能放下一个沙发。 哇！哎，咱们以后再也不用趴在地上看电影了。来，一、二、三。但是这贵不贵啊？
2: 哎呀，这个你就别管了，宗哥都说了，这个呢是公司应该为你做的，
1: 真好。哦，对了，楚姐，嗯，你过来一下。 我有一个小惊喜要给你，但你得先把眼睛闭上。什么
2: 呀，这么神秘？
1: 跟我来，小心啊！走走走走，小心！三、二、一。

0: 这个呢是我给你准备的礼物，以后林教官没有时间陪你的时候，你就可以用这个很清楚地看到他。
1: 哎呀，
2: 姐姐你
1: 哎呦你，
0: 因为南柱姐，你知道你就是我的爱情魔法。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你们一定要幸福。
2: 知道了。
0: 嗯。
2: 韩董，
3: 韩董，您找我有事情？
4: 听说你最近一直在给木舞社编排舞蹈。
3: 公司最近没有给我安排工作，所以我就一直……
4: 公司没给你安排工作，什么原因？你不清楚吗？哎呀，行了，事情已经过去几个月了，你的表演课程也都结束了，你看，是不是该回来给公司做点贡献了？
3: 我知道，公司接下来安排我的工作，我都会尽力配合，但是工作之外的时间，我还是希望能给梦。
4: 从现在开始，你的工作就是练舞，工作之外的时间也得给我练舞。
3: 我没明白您的意思。
4: 公司打算支持梦舞社这个项目，你来担任主角，争取登上北巡大剧院的舞台。
3: 真的假的？
4: 你说呢？
0: 哎呀，宗哥，你说他们在里面能说啥呀？宗哥，哎呦，
5: 别瞎猜了，这次好事。
0: 真的假的？啥好事啊？我到底哪里做错了吗？
6: 我让你找阳光花园城的房子，你为什么不去找？
0: 我那是因为那里离特勤站太远了呀，男主姐见林教官是不是更不方便了？
6: 我，对，对，是是是是，
0: 你就是。
4: 你之前的表现让大众很失望。我也很失望。我一直在想，让你用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和人设，再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里。前两天，沈光宗让我看了你排练舞蹈的视频，激发了我的灵感。我有一个新的思路，我觉得啊，就以你生活里这种真实的状态，可能会更打动人。
7: 关注消防，消除火患，珍爱生命，减免灾难。消防无小事，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重视消防安全，从身边的点滴小事做起，将消防事业融于衣食住行之中。
8: 散开，
9: 我的车，哎呦，哎呀，这可怎么办呀，我的同志，这车老贵了。
10: 哎呦，哎呦，完了。先生，您车里的火我们已经帮你灭了，但还请你注意安全。
11: 谢谢。谢谢。
12: 太感谢你了，太感谢你。
10: 对了，那个怎么收费？是你扫我还是我扫你？
11: 啊？
13: 二维码，别客气。你不会还收现金吧？这都什么年代了？
10: 我这也没带的，
13: 真没带，真没带。
14: 救命啊！四哥，你们消防站可以帮我吗？
15: 你这是怎么弄的？
14: 就我在网上买了这个，然后我想试试看它牢不牢靠，然后我就转一转，就断了。
15: 石泉，拿个电动钳来大门口。
14: 电动钳，
15: 请稍等一下。
10: 好了，处理好了，但是得注意啊，下次别再这样玩了。
14: 谢谢。请问我要去哪里缴钱啊？
10: 啊？
16: 各位观众，请记住，消防法中明文规定，119灭火救援不收取任何费用，不收水费，不收油费，报警电话也不收费。
17: 但是，请不要无故拨打报警电话，更不能报假警。否则可能会触犯到法律，请把机会留给真正需要的人。谢谢。

0: 你之前的表现让大众很失望，我也很失望。我一直在想，让你用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和人设再重新回到大众的视野里。前两天，沈光宗让我看了你排练舞蹈的视频，激发了我的灵感。我有一个新的思路，我觉得啊，就以你生活里这种真实的状态。 可能会更打动人。于是我找了金克熙教授，他也认为你是有可塑性的。通过这次演出，展现给观众一个不一样的难处。谢谢韩导。你先别谢我。能不能登上北巡大剧院的舞台，还要靠你自己努力。 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大声点。一定有。哎，机会我给你，但是只能是一次，因为你是公司的签约艺人，不是舞者，所以公司资源不能总向你倾斜，懂吗？
1: 明白。
2: 李兰，苗苗。

0: 刚到家。啊？什么兴趣班啊？
1: 来，朵朵，慢点，苗苗。
2: 哎，
1: 慢点啊，慢点。
3: 苗苗。苗苗。
2: 爸爸。爸爸。
3: 苗苗。苗苗。
4: 有没有想爸爸呀？嗯，
1: 请问您是？
4: 哦，我是苗苗的爸爸，于其磊。
1: 哦，您好。嗯，平时都是苗苗的妈妈来，所以。
4: 是啊，我呢主要在外地工作，回来的次数比较少，这事儿就要靠他妈了。苗苗，嗯，在兴趣班有没有听老师的话呀？有没有捣乱啊？
2: 爸。
4: 嗯，
1: 苗苗在兴趣班表现可好了，是不是苗苗？
2: 嗯。
1: 好了，那快跟爸爸回家吧。

0: 再见，苗苗。
1: 回家喽，走喽，回家喽。米兰，酱油呢？酱油在哪儿呢？米兰。

0: 学，哟，我还真没问啊。
1: 老师也没说呀、啊。
0: 哪个老师啊？
1: 我自己问
0: 吧。哦，对了，那个淼淼说他好像最近不太想去兴趣班了。
1: 他说不去就不去，所有孩子都在学，他不学能行吗？一个月好几千，你以为我想让他学？
0: 是是老婆说的都对，那个什么，但是钱呀、啊，该花还得花，那个没事了。
1: 就怕有钱花不出去。
0: 什么意思啊？
1: 老师说了，淼淼和同学关系不好。
0: 那你没问为什么呀？
1: 问了呀，他不肯说，只有你自己去问。接点水。
0: 哦。

0: 怎么样？
1: 礼物，看看。
0: 你猜的是什么礼物？
1: 看了才知道。
0: 来来来来来来来，爸爸给你。来，咱们打开看看是什么。
1: 哇，是消防员，是爸爸，谢谢爸爸。嗯，
2: 好了，收起来，先吃饭。
1: 不，我先尿尿吧。
0: 来来来，听妈妈的话，咱们先吃饭，先吃饭啊！吃完饭再玩啊！来，咱们先吃饭。

0: 苗苗，咱们不能光吃饭，咱们得吃菜，好不好？来，我给你加块肉，妈妈做的肉可好吃了。
1: 看见没？学会消极抵抗。
0: 苗苗，你要是不饿就别硬吃了，啊、嗯，等什么时候饿了，爸爸再给你热，好不好？
2: 真的吗？
3: 真的。
2: 那我现在就要了。
3: 去吧。
1: 哼。你说你这个人，要不然不回来，一回来我之前立的规矩全给你破了。
0: 不是不是，我上山了啊，让他玩一会儿了。来，吃菜吃菜吃菜。老伯做菜啊，就是好吃，先吃菜，啊。
1: 于淼淼，我给你5分钟时间啊，5分钟之后请你自己出来吃饭。哦。

0: 怎么样？以后可不能那样对待妈妈了，妈妈很爱你的。
1: 哼，
0: 怎么了？忘了爸爸跟你说的话了？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啊。

0: 你要替爸爸照顾好妈妈。哎，苗苗，还有一件事啊，我怎么听妈妈说你最近不爱去兴趣班了呢？
1: 没意思，不好玩。
0: 那之前是谁哭着喊着要去的？
1: 他们都欺负我。
0: 谁欺负你了？告诉爸爸。苗苗，到底怎么回事啊？你跟爸爸说，爸爸帮你想办法。
1: 没用的，我说我爸爸是消防员，他们都不信。
0: 那他们说什么呀？
1: 他们说你是坏人，被抓起来，所以从来都没有接送过我。我说不是，他们就骂我。

0: 梁梁，这样，爸爸答应你，明天呢，爸爸送你去兴趣班，让他们看看爸爸到底是不是消防员。
1: 好啊，那最好穿上消防服，就是这个橙色的消防服，可帅了。
0: 好，爸爸答应你。
1: 那拉钩。
0: 来。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爸爸最好啦。
3: 6 7 8 2 2 3 4 5 6 7 8，3 2 3 4 5 6 7 8，4 2 3 4 5 6 7 8。
0: 哎，林站长来了，
4: 您出。
0: 站长。
4: 你怎么来了？
5: 我正好去支队开会，然后顺路过来看看你。
4: 但我这还要一会儿呢。
5: 没事，你先去忙。
4: 那你等我。
3: 好，我们再回一遍。来，5 6 7 8，1 2 3 4 5 6 7 8，2 2 3 4 5 6 7 8。3 2 3 4 5 6 7 8，4 2 3

0: 今天就到这儿，回去休息吧，明天同样的时间哦。哇，
1: 收拾的这么干净，是林院长收拾的吧？
2: 我看是田螺王子吧。
1: 林站人呢？
3: 这谁点的外卖啊？好多外卖。
4: 我这俩有点事儿，先回去了。给你们订了晚餐，训练这么辛苦，记得吃完啊，别再减肥了。
0: 哎呀，赶紧吃饭！
5: 快点，快点，快
0: 点！什么？是的。哎，临站特制爱心晚餐哦！哎呀，吃饭都堵不上你们的嘴！
5: 好了好了，我们快，你们看着，来，
3: 快拿，快拿。
6: 今天去支队开会了，
7: 对，刚回来。
6: 说什么了？
7: 加强各站的文化建设。笔记你看看。
6: 不看，浪费时间。有这精力，还不如采购新装备，加强训练。
7: 我说这国外就不做消防宣传吗？
6: 搞消防救援又不是当明星。
7: 啊。今天的支队会上就举出了好几个国外消防宣传的成功案例，说他们非常重视这个，还有社会互动。怎么回事？
6: 可能各个国家不同吧。
7: 啊，老于啊。
8: 喂，陆小，你在我家这块的消防系统有没有熟人啊？我是答应淼淼啊，穿着消防服送的去。

0: 兴趣班。
1: 你家那边我还真不认识。
0: 这样，我给你问问孟之，他应该认识。
2: 哟，那算了吧，没事，我再想办法吧。
1: 要实在不行啊，你去当地的那个消防用品站。
0: 战斗服够呛能用了，其他的能买到。
2: 行，那我试试。
0: 在家怎么样？淼淼开心吧？
2: 挺好的，我这刚把他哄睡着。
0: 那就行，在家好好陪陪家人啊，多待几天。
2: 好嘞，好嘞，
3: 谢谢了，丁展。哦不，丁志啊。
1: 行吧，挂了啊。喂，
4: 林教官，我在特勤站门口。
1: 什么？好。
5: 跑那么快干嘛呀？
1: 吓我一跳，杜晚来叫你，怎么了？
5: 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1: 什么好消息？
5: 韩总同意我参加这次演出了，所以只要我们的舞蹈通过了，我就真的能踏上舞台了。
1: 真的？那我先答应你，这次我肯定到现场去看。
5: 还有一个好消息。
1: 还有什么消息？
5: 我租到房子了。
1: 你怎么还租房子？我不是跟你说去我那住就行了吗？
5: 你那儿太远了。你看到那个带星星灯的阳台了吗？
1: 你搬到这来了？
5: 所以以后不管你多忙，不管你忙到多晚，我都会在这里等你。

0: 所以以后天天都能在这见面了。
1: 社会救助，
0: 那回去了，你先回家。
1: 一名男子救后遇小轻伤，
2: 注意安全。
1: 三号车，

0: 说好了要传消防服送我的，就骗人。
1: 苗苗，爸爸都准备好了，昨天呢是时间太晚，这样爸爸现在就去拿，等你放学了呀，爸爸就穿着消防服来接你，好不好？
0: 这次不许骗我。
1: 苗苗，咱们可是拉过钩的，你放心，爸爸永远不会骗苗苗的。快去吧，啊，
2: 老师先走了。

0: 老师，孩子们怎么样了？淼淼呢？
1: 淼淼，我不知道，还有很多学生跟老师都困在里面。
2: 哎，危险危险！
3: 然后
0: 家长老师都在外面等。
3: 再把这桌子收一点，好不好？
4: 我是北巡师的消防员，结构工程师，我能帮忙。
3: 好，跟我去换衣服，
4: 快！

0: 你现在去不光帮不到忙，反而有危险。放心吧，相信我们小本领。
1: 来人啊！
2: 就你出来好不好？千万别乱动啊，小朋友。

0: 别害怕，小朋友，把这压低来，小英童，慢点，
1: 来，到叔叔怀里来。

0: 苗苗，
1: 妈妈妈妈，
0: 苗苗你受伤没啊？
1: 啊，没事。
2: 我刚才检查了一下，他就受了点皮外伤，没事。
0: 妹妹不怕，妈妈在啊，我不怕。
2: 妹妹，对不起啊，因为我当时判断淼淼暂时是安全的，
3: 我必须救离我最近的人。
2: 如果我要是先救淼淼的话，我身边的人就会有危险。对不起，妹妹。
0: 嗯，那你去医院。
2: 米兰。

0: 娘娘，今天是不是害怕了？那这是怎么了？
1: 想爸爸。
0: 想爸爸了？让爸爸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2: 今天真可以说是一个节日，风车之国的所有居民都聚集在大广场上，一起庆祝风的回归。一只巨鸟从他们头顶的天空飞过，安娜知道那就是鸟人挥着他的梦之翼在云间自在舞蹈。苗苗，你跟爸爸说今天的事儿，你有没有怪爸爸？
1: 没有，爸爸跟我说过，消防员永远优先要救离自己最近的人。
2: 你都还记得呢？
1: 爸爸，你以后能不能常回来看看我和妈妈？其实我也知道，妈妈有时候不高兴，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她想你。好几次我都看见她一个人在偷偷哭。
2: 苗苗，你给爸爸段时间，爸爸答应你，以后啊，我要天天的陪着苗苗，好不好？那苗苗，你能自己睡了吗？
1: 能。
2: 那爸爸先回去了。
1: 等一下，爸爸。
2: 这是什么呀？
1: 送给你。
2: 这是什么呀？
1: 爸爸，我画的好看吗？
2: 好看。苗苗，爸爸没事儿。谢谢苗苗，谢谢苗苗。

米兰，还没睡啊？今天你让我心情渺渺的时候，我都听见了。当时

0: 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这边的情况，我们 我知道，这么多年了，咱们俩一直都没有好好聊过。你其实有很多的话想说，今天你想说什么就说吧。
1: 我说什么有什么用啊？你会辞职吗？
0: 当初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我也认真地考虑过事业和家庭的平衡。这么多年了，真的是太难了。
1: 不用管我们，
0: 我知道你不理解，但是我们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现在站里边一团糟，一团乱，等忙完了这阵儿吧，我看能不能调回来。
1: 这句话你三年前就说过了，现在这个家有你没你没差别。

0: 再给我一年的时间吧。
1: 好，
0: 我保证，我正到时候就回来。
2: 睡觉吧。

0: 大伙儿停一下，我简单说两句。今天的火虽然不大，但是还是暴露了一些问题。我预估咱们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能结束战斗，但是咱们却用了足足2个小时，所以我认为在整个战斗的流程还有配合上，还可以优化得更好。大伙换装之后去会议室集合，我们开个复盘会。
1: 大伙儿都累了，让他们歇一会儿吧。这样，给大家一个小时时间，换个衣服休息一下。一个小时之后，会议室集合。
2: 好。
3: 先在往上走一步，站立吗？可以。第二排稍微对齐一点。
2: 打起精神啊，准备好了吗？
4: 好了，来了。
2: 那开始啊。
4: 来，
2: 接个电话。
4: 喂。今天是不是要交视频了？
2: 是啊，正录着呢，还挺紧张的。
4: 放心吧，一定能成功。
2: 你怎么知道？
4: 第六感，
2: 切！
4: 我这边完事就过去接你啊，记得吃东西。
2: 哎，你去忙吧，你不用担心我。但是我今天要是录成功了，你晚上单独帮我请客。
4: 好，加油！
2: 加油！

教官，晚上

0: 儿啊，
1: 这么快就回来了，没在家多陪陪苗苗。
2: 这个苗苗上学，米兰要上班，我看待着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来了。
1: 哎呀，你这又吵架了？
2: 哎，没有。林真，你先忙，我这东西还没收拾呢，我先收拾东西去。

0: 蓝月，哎呀，别忙活了，赶紧换衣服跟我们出去。
1: 不是我这干着活呢，啥事儿啊？
0: 六熟悉，
1: 六熟悉。
0: 嗯，
1: 今天没这安排。
2: 蓝月，
1: 没事。
2: 大刘，快换衣服，走了。
0: 来了来了，哎，别偷懒，走走走走走。
1: 不是，咱这去哪儿啊？咱不是去六熟悉吗？
3: 这段时间工作太忙了，大伙也好久都没有聚过了，是吧？今天带你们熟悉熟悉吃饭环节。
4: 吃饭？熟悉一下熟悉的味道。等会儿再来喝点啊。
1: 不是还喝酒啊？报备了吗？
3: 废话，不报备能喝酒吗？我都安排好了，放心吧。大刘，
0: 哎，
3: 今天破例啊，让你喝顿酒，一个要求，把老于喝好。
4: 放心吧，我什么量你不知道吗？喝老于半斤八两。
1: 哎，不是大刘，
4: 哎，
1: 今儿到底什么日子呀？怎么就突然想起来喝酒了呢？
4: 好日子，连请假带轮休，好不容易咱几个假期碰到一块儿，不得喝点、啊？
1: 行吧，那今天晚上咱俩高低量个量。
4: 哎，好嘞，孟哥。

0: 怎么样？对不起，我刚才一下没抓住。
1: 没事，就扭了一下。
2: 疼不疼？
3: 难出啊！没事吧？
2: 没事，
1: 没关系，没关系。大家先休息一下，先不录了。
2: 来，我扶你站起来，
1: 小心。
2: 小心点。
4: 这么严重吗？
1: 没有，没事儿。
2: 莎莎，
1: 拿一下绷带。
2: 好。你伤得这么严重，要不我们今天不录了吧？
4: 是啊。
1: 没多大事情，你们再带人去练一下。刚刚那一边还是不太行。
4: 可是你都这样了。
1: 没多大事儿，去吧。
2: 你自己能行吗？
1: 真不疼。
2: 那我们过去了。
4: 有事喊我吗？

0: 喂，邓总监。
1: 南初啊，你们舞蹈的视频今天能交给我吗？别人的可都交上来了。
0: 可以，晚点一定给你。
1: 行，那尽快吧。
0: 好。
2: 大中小学的消防安全工作责任重大，直接关系到祖国未来的健康成长和社会稳定。做好学校消防安全工作是全社会的责任。学校功能单一，但火灾风险不少，致灾因素主要包括用火不慎、电器故障、实验操作不当，也可能存在重视不够、管理不严的问题。学校人员众多，如果出现疏散通道被堵、安全出口被封的情况，一旦火灾发生，极易造成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火灾伤害不可逆，校园安全要谨记。

0: 行动。
1: 你别老跟着我呀，自己也去找找宝藏去。
2: 他电脑受潮了，肯定会拿去维修。存储卡他肯定也不会放在家里啊。我重点要找什么呀？
1: 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问问还有什么。
0: 可以了。
1: 你每天来接我，我见过路口卖水果。
0: 没有。
1: 喂。
3: 赶紧撤，现在就走。
4: 不好意思啊，我们在施工，没有电，没有电，我们赶紧。
2: 七哥，都拍好了。
5: 我们刚拿到手的情报，24小时不到就摆到了共产党的办公桌上，包括曹了平在香港的事情，林汉山就能佐证啊，都能证明我们的中高层有内鬼。
6: 那好了，
5: 人人都要过关，从我本人开始，我建议给每一个配备中级情报权限的人上监听。
6: 那也包括我了。
7: 我今天去找我姑姑了。
8: 哦，
7: 他们马上要离开，要走了。
8: 我是不是早就跟你讲过引荐一下认识一下嘛？认识一下有什么关系嘛？
9: 好了，现在要走了，你们什么
8: 事情都办不好。
10: 如果不是为这个，你是不是也不会找我当秘书？
8: 什么意思啊？早上吃什么药了？副作用这么大。
10: 我对不起了。
8: 哎，对不起啊。哎，这什么东西啊？
10: 他们马上要去江西了，马上就要走了，我也马上要毕业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8: 好了好了好了，对不起了。
10: 你放开我。
8: 好吗？好，好，好，好，好，好！
10: 我要辞职，我不干了。
8: 哎，哎，把工资给你啊！工资要不要了？
11: 如果你们突然在自己的住所发现了异样的痕迹，这极有可能是一种信号。
12: 把机票扔掉。
13: 出机场二号门，找一辆车牌尾号
12: 6266的会式轿车，直接上车，有人会把你拉到厦门，坐船回台北。
14: 刚刚有人给林汉山打电话，来源地址已经确认是太平洋夜总会，应该是紧急通联。
2: 七哥，领导还没下命令，咱们要不晚点再出吧。
1: 林汉山要跑，谁是领导也得有连续动作，快。
2: 喂，林汉山已经出境了。
10: 是欧天雪，我是欧天雪。
15: 我是。
10: 过来。进去。
15: 我身体好，我可以多献点。
16: 一个人一天最多只能献400cc。
15: 好，来。
17: 医生，这针头这么长，他疼不疼？
16: 一般正常人都能接受。
17: 哎，等一下，我转过去。

0: 哎，医生，我刚才睡着了。你太累了，需要休息。
1: 先生，
0: 好好休息。
2: 没事吧？
0: 护士，护士，
2: 我看一下，
0: 这疼
2: 啊！马上。

0: 不好意思啊，临时有个手术。
1: 哎，医生。
0: 啊，这是你的片子啊？
1: 对。
0: 看一下。行，没什么大事，给你开点药就好。
1: 那个，我可不可以打一个封闭啊？
0: 没必要。
1: 我有点事情很重要，得打。
0: 什么事能比健康还重要呀？你知不知道，就你受伤的这个位置，打封闭针很有可能会造成肌肉损伤，等药效过了以后会疼得更厉害。
1: 没关系的，拜托你了，医生，我真的得打。
0: 行吧，我去问问。
1: 谢谢。
0: 没事。
2: 你那边怎么样？还顺利吗？
1: 顺利。
3: 哎，后来淼淼没怪你啊？
4: 淼淼没事，他特别懂事，但是吧，他越懂事，我心里边越心疼。你说有些事儿吧，就不是他这个年龄该去想的。
5: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你这事儿就是寸，你好不容易放次假，怎么就赶上这事儿了，对不对？来，喝一个，喝一个，我陪你。
4: 哎，真的，这次我是对不起米兰了。从我们结婚。到淼淼出生，到我考研来到消防站，这么多年了，我觉得吧，这日子越过吧，这问题就越多。以前吧，我觉得我都能解决，哪怕暂时解决不了的吧，我也有办法。但是现在吧，我就觉得我真的有点力不从心了。一方面吧，我觉得我对不起米兰跟淼淼。一方面吧，我觉得我放不下手里边的工作。我现在呢，就只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里边，我才觉得自己有存在感。

0: 我才觉得自己有价值。真的，我觉得我要是离开了咱们消防站，我真不知道我能成什么样子。我其实米兰已经很理解和迁就我了。一会儿他说的是对的，我真的就是一个自私的人。
1: 哎，不存在，不存在，不存在。
2: 嫂子那说的就是气话，不要往心里去。哎，
1: 你就这么想啊？这么多年，嫂子一个人在家忙前忙后，像这么体贴的人啊，不多了。
0: 是
1: 吧？
0: 是是，敬嫂子。
1: 嗯，
0: 敬嫂子，
2: 敬嫂子。
3: 你跟那嫂子，嫂子的。嗯。
0: 敬米兰，敬米兰。不是这个，所以这次回来呢，我真的觉得挺无力的。我越想改变，就越改变不了。我越想平衡，就越难平衡。我越愧疚，我越纠结，我越煎熬，就越难跟自己和解。这真的就是一个死循环。
4: 老于啊，事业、家庭、自我很难兼顾的，对吧？你也成年人了，你也想清楚，对吧？
1: 哎呀，他现在怎么突然变得这么沉重了？来来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别难过了，
3: 来，我陪一个。
1: 老李，你要注意啊，千万别让南初对你有什么意见。
4: 我俩还好，南初对我怎么说呢，我们两个都是热爱自己事业的人，而且两个人的相遇啊，不是无缘无故的，一定是两个人身上有某种相似点才会最终走到一起。我相信他，他也愿意相信我，可能以后我们两个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相信我们两个一定都有勇气去面对。
1: 有勇气去面对。好，我敬你们两个。一个教会了我感情上的不如意，另外一个教会我一个爱一个人需要有勇气。这俩呀，我都没有，我一样都没有。我干了。老林，就你刚才说的，我真的很羡慕你能在感情上面那么有勇气。你说我训练上不怂吧，任务上不怂吧，我怕死，但是我敢冲在第一个呀。但是怎么到了感情上面，我就觉得哪哪都不对劲呢。我奶奶也没教过我谈恋爱呀。哎，
4: 不是夏医生把你给拒了吧？
1: 我不确定，现在就是感情、事业双迷茫，我找不到人生的方向了。
4: 你有什么好迷茫的？瞎迷茫，
1: 瞎迷茫，怎么瞎迷茫了？你看啊，感情，夏晚医生，我不说了哈。事业，就是咱们站里那个谁，
4: 我站里怎么了？训练抓好，任务做好就行了。你的报告还在我手里啊，别忘了。干嘛呀？有什么问题啊？有问题你说出来啊，别憋着。
1: 没问题，我也不憋着，放水去。来。
0: 不是老林，现在站里面都这个情况了，

0: 燕子，哎，你看他有没有什么问题？
1: 好，
2: 怎么样？
0: 没事儿，南冲，你没事吧？
3: 没事。
0: 封闭针打完，好像不能马上运动的。
1: 没关系，医生说没事儿啊。
0: 真的？
1: 真的。
4: 太漂亮了，南初，这是我们跳的最完美的一次，快看。
1: 如果大家都觉得没问题，我就发了。
5: 嗯，发吧，发吧，发。
1: 好了，多等消息吧。
0: 嗯，好。
1: 都别紧张。

0: 喂。哦。哦。好，我知道了。嗯。
1: 邓总监怎么说？
2: 是。对。
3: 你听好了，
4: 邓总监，
5: 告诉你
4: 过了没啊？
5: 那出事了没啊？
4: 怎么样了？
0: 邓总监说，他说我们
6: 可以去培训大剧院了。

0: 哎呦，怎么了？崴脚了？没有，我看看。没事儿。哎，背着你吧。不用了。上来，上来，上来，来，过来，上。过两天，我请个假，帮你好好庆祝庆祝，好吧？那，别减肥啊，好吧。
1: 家了，哎，这不是西贡吗？哟，这谁啊？
2: 西贡，那你先回去休息吧。
1: 好，
2: 那个脚回去啊，你记得前4-8小时冰敷，日后再开始上药热敷啊。好，放心。
1: 那你扶着他，他脚崴了。嗯，
2: 晚安。
1: 晚安。
2: 早点睡啊！
1: 好，拜拜。
2: 哟，脚崴了，
3: 疼。
2: 嗯，
3: 家里还有药吗？
2: 挺严重的呀。你这搞的，哎呀。

0: 于七磊和刘如意到底怎么回事？我带出去的，那于七磊家里出点事儿，自己憋着不说。我让如意出去陪他喝一杯去。
1: 那为什么不告诉我？
0: 你不出任务去了吗？
2: 那你就能随随便便把人给带出去啊？万一有突发情况怎么办？
0: 出门之前，我已经安排好人值班了，而且这件事儿。
2: 我已经跟孟芝请示过了，有什么问题吗？你回来的时候是不是答应过我，不干涉我的工作？
0: 嗯。
2: 那你把人带出去，还问我有什么问题吗？
0: 工作上的事归你管，生活和思想上的事儿归我管。
2: 老于状态那么差，不搞清楚啊，早晚出大问题。家里的事儿家里解决，就不应该带到工作中来。
0: 于七磊家里什么事儿我不知道，但这不能成为他影响工作的理由。他也是个老消防啊，什么事儿处理不了？哎，你呀，你这叫站着说话不腰疼。咱们干消防的，一年也没两天假期，整天里里外外就是这个特勤站，见我们的时间比见家人的时间多多了。那你说自己兄弟出了事儿？
2: 你能不管吗？我们能不管吗？你是把这当个单位，但我们把这当成家。既然选择了消防事业，牺牲是必然的，这很正常。我也有牺牲，怎么了？而且我觉得很值得，也是必须的。
0: 怎么跟你说呢？我以前也有这种想法，确实。但是我当了指导员之后，我的想法变了。你不能拿你的要求去要求所有人。消防救援对你我来说，那是理想；但是对很多人来说，那只是一份工作。 可能有些人只是为了稳定，为了编制才加入进来。但是，他们跟我们一起训练，出任务到火场一样冲在最前面。怎么了？你说他们错了吗？对吧？你凭什么要求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啊？不跟你说了，睡觉。
2: 哎，这两天我准备搞一个站内开放日，把站里这些战友的家属啊都接过来，大家聚一去。不搞，没时间。
0: 磨刀不误砍柴工啊！
2: 我不同意啊！消防大赛的事还没处理完呢，站里有这么多破事儿，哪有功夫搞你那个什么开放日啊？
0: 行，你可以保留意见，但是生活上的事儿归我管。
3: 不是林路星，你怎么划分的你？
4: 睡觉。

走，人都到齐了啊，我讲两句。哎，把本的合上吧，不用记录。最近一段时间啊，大家训练的非常辛苦，而且成绩呢也都有所提高，非常不容易。我和站长都看在眼里，我知道你们当中很多人对于之前取消假期的事儿都有看法。 心里有抵触情绪，不过呢，我们楼站长跟我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搞一个站内开放日，让大家把自己家里的亲属都接过来，聚。

0: 好好热闹热闹，也让你们家里人啊过来看一看我们站里的工作环境、生活环境。你们怎么看？
1: 我儿子一直说来咱们消防站玩呢，
2: 我媳妇儿也一直念叨想来看看大家呢。
3: 你拉倒吧，你媳妇儿就是想来看你。
1: 别闹！
2: 我说一下，南京，这个提议我是不同意的。 所以林芷，你也不用替我卖人情。既然大家这么高兴，那我就说一下我的要求。第一，开放日期间绝对不能耽误日常的训练和任务。第二，谁提议谁负责。有关于开放日的所有问题，不要找我，找林芷。说完了。
4: 大家回去都各自准备一下，具体的日期我确定之后统一通知大家。有问题吗？没有。好，散会。
5: 行。
4: 各班带回。老于，来一点。
6: 一百零九，集中，走。
4: 趁着机会啊，把米兰和面马接过来。
5: 我先打个电话试试吧。
4: 机会难得啊，赶紧，快去。
5: 我加油。
4: 好。
5: 哎，淼淼，你想不想到爸爸工作的地方看一看呀？看看爸爸平时工作的时候都是什么样子的？
7: 想。真的？那好，那你把电话给妈妈。妈妈，爸爸说让我们去爸爸那里看看。淼淼要上学，我要上班，怎么去？
5: 请个假吧。站里第一次搞家属开放日，大家都挺想见你和淼淼的。
7: 你想让我们过去，我们就得过去。那我们想让你回来，你怎么不回来呢？行了，挂了，我还有事儿。

0: 疼是肯定的，不过不应该像你这么厉害啊。昨天打完封闭针之后，护士有跟你们交代过注意事项吗？
1: 都交代了。
2: A 医生，他昨天回去跳舞了，你说会不会因为这个呀？
0: 跳舞？你知不知道打完封闭针之后24小时是不能剧烈运动的？
2: 那我们现在该咋办呢？
0: 吃药，冰敷，好好休息。

0: 林书姐，我先去拿药，你等我一下啊。
1: 好。喂，
2: 邓总监。
3: 南初啊，昨天我们看了你们的舞蹈，不得不承认你们确实是一支潜力很大的舞社。
2: 真的吗？谢谢总监的认可。
3: 不过呢，有个事情我必须和你说一下。
2: 您说。
3: 今天上午我们北巡大剧院啊承接了一个戏剧巡演，等于原来排队的档期呢就被占用了。没办法，剧院也有困难，希望你们能理解。
2: 没关系的，我们可以再等等。
3: 这个起码今年应该是没有相应的安排了。当然你们也可以联系一下别的剧院，我这边也可以帮你推一推。

0: 南柱他们舞蹈演出泡汤了。
1: 怎么会这样？
0: 也很正常。你想想看，现在舞剧都没人看，更何况情景舞蹈呢？名不见经传的。
1: 哎呀，没事儿，大不了我再继续帮他跑通告呗。反正这个金教授不也说这孩子挺有灵性的吗？是吧？老大，您看您要不要帮忙联系一下贺正平导演？
0: 贺正平
1: 啊，
0: 贺正平是什么人？国际电影节的评委啊，天花板级的人物啊，你知不知道多少人倒贴钱想上他的戏啊？
1: 可是我觉得南珠他现在……
0: 我知道你想帮南珠，我也想帮他。记住，我们现在是培养艺人，不是艺术家，他没到那个份上。行了，我再想想吧。
1: 哎，

0: 还是不接啊？
1: 没人接。
0: 哎呦，这到底去哪儿了呢？
1: 不知道呀，反正男主角现在肯定特别伤心。哎，总打胖子，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帮帮男主角呀？
0: 我是搞影视的，这剧场方面不认识人。
1: 那你哪怕找了点小活，让他忙起来也会好一点。
0: 我韩董不让。
1: 韩董是韩董，你是他经纪人啊。哎呀，你想想办法嘛。
0: 哎呀，我来看看啊。
2: 命中注定，从不自觉记起你的眼睛。

0: 林教官，反正这件事对男主打击真的挺大的，你想他付出了这么多却是这样的结果。
1: 南初，你回来了。
0: 哎，你去哪儿了？我担心死了。
2: 我就随便走了走。
0: 那你脚咋样了呀？
2: 我先休息了。
0: 哎，南初。
3: 西瓜。喂。
0: 喂，林教官，南初回来了，但他一回来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也不知道咋办了。哎
4: 呀，肯定是难受了。
3: 你先帮我安慰他。
5: 五分钟后操场集合，开始训练。
4: 我这还有工作。
3: 你有事儿随时打给我。
0: 嗯。

0: 南初姐，
1: 你要不亏我就自己进去了，我真自己进来了。
0: 进来吧，
1: 南初姐，我刚才见到林教官了，他让我给你带个东西。嗯，你看看吧。上面是不是写着家属开放日？所以林教官的意思你懂。哎，起来了，正好给你看个东西，快点扶你。哎，你快去，你看，林教官在对面等你呢。

0: 都是你教他的吧？嗯，可不是我教的。
1: 这么肉麻的东西，哎，但真别说，这林教官没想到他钢铁直男的外表下，竟然有如此一颗浪漫少女的心。
0: 能喝再喝。
2: 哎呦，我喝成这样了呀！我没事，我还能陪您喝一杯。
0: 喝什么喝？你这，
2: 我谁呀？谁来接你了？你谁呀？你
0: 我西姑啊，我。
2: 西姑啊，你来。
0: 哎呦，你怎么喝这么多呀？
2: 我跟你说，我搞定了。
0: 搞定了，搞定啥了？
2: 贺正平导演，我替男主。 搞定了，
0: 真的吗？
2: 哎呦，我没事。喝啥喝？去，3、2、1。哎，没事。
0: 抓紧我。
2: 你放心，你总该有料。
0: 有料，行了，抓稳了，出发了啊！
2: 出发。
0: 抓紧了，哎呦喂，走了。

0: 喂，西谷。
1: 喂，男主角。
2: 那个宗哥需要输液，我就陪他一晚上，我明早再回去啊。
0: 他干嘛去了呀？怎么喝这么多酒？
1: 哎，这个你就别管了。
2: 不过告诉你个好消息，宗哥呢帮你争取到了一个试镜的机会，
1: 而且呢是贺正平导演的戏。
0: 贺正平，是我知道的那个贺导吗？
1: 对，就是他。
2: 我跟你说啊，这次机会呢你可要好好把握住。
1: 要是真能上贺导的戏，我跟你说咱就火了，你和孟武社呢也好靠你宣传了。
0: 西姑啊，你老实和我说，宗哥喝酒是不是为我去求人去了？
2: 哎，也不算是求人吧。
1: 你以为宗哥真有那么大面子，他只要喝顿酒什么事都能解决了？才不是呢，
2: 人家可是金牌制片人，根本不可能跟你打这些感情牌的。
1: 宗哥也跟我说了，人家制片人呢一开始根本对你一点兴趣都没有，后来是宗哥给他看了你跳舞的视频，哎，对方觉得还不错，所以才给了你这次机会。
2: 所以说男主角，这次机会呢是你自己赢得来的，说明咱之前的努力和汗水没有白费。
0: 西姑，你替我谢谢宗哥。
1: 也谢谢你。

0: 还不错吧？
1: 还行吧。
2: 女儿给你准备个惊喜啊。
1: 什么呀？
3: 这么大的活动，你还让小林来通知我？
1: 乖乖进去了。
4: 这是
5: 来，咱们到这救护车来看看，
4: 两口子
5: 再往上来看，哎
4: 呦，英年早婚，
5: 三小王车，怎么样？里面大不大？
4: 那也是他真妈妈，
5: 大呀。
4: 那个楼道和黑影的真。
6: 哎，爸爸哪去？那边的
7: 谁去？
5: 太沉了哈，来，
8: 几个人啊？
5: 来，
8: 来，
5: 几个拍掌？
4: 淼淼，
8: 哎，行，
5: 来叫叔叔好，淼淼，来，
8: 三、二、一，来，耶！
4: 小心点啊！
9: 这么开心，
10: 真是为难的这么热闹。
2: 对啊，你开心吗？
10: 你在我就开心。
2: 嘴真甜。
10: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
2: 怎么了？
10: 我可能要演电影了。
2: 真的假的？
10: 如果试镜成功的话，
2: 那肯定能成功。奖励你一下。
5: 老林，干什么？哎、
11: 情侣水袋连接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为你们准备的，赶紧换衣服去，快点啊！
2: 烦人，走，
5: 走了。

0: 伸手，干嘛？
1: 帮我抓起来。
0: 我帮你抓。

0: 补刚才的，这次祝你事情顺利。那万一我搞砸了怎么办？不会搞砸的，准备了这么久，都为这一次，好运又来了。谢谢林指导员，我会努力的。
1: 呵呵，加油吧。
0: 看到苗苗玩那么高兴啊，才觉得以前陪她的时间真的太少了。以后啊，我真的要好好的抽出时间来陪你们。
2: 他们结婚这么多年，连场婚礼也没有。我生淼淼的时候，难产大出血，濒危通知都下了，你人也不在。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正确的掌握消防设施的使用方法，对我们每个人都非常重要。比如常见的消火栓。 虽然到处都有，但你是否能够熟练地掌握呢？发生火灾时，我们首先要打开箱门，然后取出水弹，将水弹的两端分别连接在出水口和水枪上，将它拉到起火点附近，再打开消火栓的阀门，就可以灭火了。但有一个注意事项，必须要留心。 如果是电路起火，就必须先切断电源，然后再向起火物喷水。

0: 好像全身挺酸的，我本来就是烫伤。
1: 师哥，
0: 哎，把这个戴上，脚伤还没好透呢，有染。哪个小舞的脚上没点伤？怎么了？演出的事情是不是不太顺利啊？
1: 没事，我再想想办法。明天我再多跑几家，总会有办法的。哎，对了，我给你带了西梅。哎，
0: 这是什么？
1: 是废纸。
0: 广场舞教学。
1: 啊，我是觉得吧，咱们怎么也算现代舞团，教广场舞太跌份了，我给拒了。
0: 课时费多少？
1: 啊？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你每次出任务永远不跟我说实话，我知道你怕我担心，我怎么能不担心呢？去年开始，我每天晚上必须要吃安眠药才能睡着，这些委屈我都能忍，直到上次我求你救苗苗，你依然救了别人。作为消防员，你有你的原则，我理解，但我接受不了。可能我就是一个自私的人，我做不到像你那么伟大。这些年我尽全力的在体谅你，可我发现我真的做不到，我在勉强我自己，也在勉强你。我累了，离婚吧，对你对我都是一种解脱。
1: 我知道这些年我对于你，对于苗苗，对于咱们这个家庭亏欠的太多了，再给我一段时间好吗？等站里面稳定了，我就申请调职，到时候我就能陪在你们身边。我
0: 你能调职吗？你真的想调职吗？
1: 那我们要是分开了，苗苗怎么办呢？
0: 抚养权归我。
1: 那爸妈那边呢？
0: 我爸妈那边我已经说过了，你爸妈那边你自己去说吧。
1: 我能怎么说呀？咱妈刚给我打过电话说让苗苗回去吃饭，咱爸还刚给苗苗买了新衣服。
0: 总要面对的。
1: 米兰，真的对不起，这都怪我，这都是我的过错，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0: 你也不用太自责，我说过要支持你的工作，我也没做到。要说对不起谁，只有淼淼。所以我今天心平气和地跟你谈这件事儿，希望咱们好聚好散。无论什么时候，你永远是淼淼的爸爸。照顾好自己，一会儿我带淼淼先走了。

0: 你们俩好了没？就等你们俩了。
1: 稍等一会儿啊，换个衣服。
2: 我去换下衣服。选好了吗？
3: 一个动作片，一个喜剧片，你想看哪个？
2: 挑你喜欢的。
3: 那我买票了。
2: 嗯。
3: 这是不是咱们第一次一起看电影？
2: 对。
3: 你看，这么简单的一个事情，对你们来说都挺难的，难怪米兰姐会生气。
2: 老于也挺难的，上次喝多了之后，一直念的都是米兰和淼淼。但是做这个职业吧，工作和家庭之间很难平衡。
3: 但是米兰姐说离婚，我也能理解。她只是和大部分人一样，想要一个正常的生活而已。她也没错。
2: 但是老于也没错。

0: 我觉得你那个事儿，我帮你想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调整调整。 你来那边，你再好好沟通沟通，可能在气头上能挽回的。不用了，我了解米兰，他要么不说，说了就把一切都想好了。哎呀，这次我又食言了。 我这个爸爸当得太失职了，苗苗还那么小，却要承受这么多。别那么悲观。行了，陆潇，你先忙吧，我没事儿。
1: 我也没什么事儿，在这陪你坐会儿。

刘晓，谢谢你。

0: 你干嘛呢？又在偷看刘建冠。哎，你们这才分开一小会儿就受不了了。我看这某些人啊，是不是很快就要成为林教官的家属了？
1: 还早吧？
0: 嗯，还不好意思啦。
1: 西姑啊，
0: 嗯，
1: 你说这婚姻和爱情有什么区别啊？有人说婚姻抵不过现实，熬不过岁月。
0: 哎呀，我觉得这人和人之间肯定不一样的呀。他即使有同样的岁月和现实，肯定也有不一样的人什么。嗯。
1: 还是你聪明。
0: 嗯，行了啊，不打扰你了啊。

林教官，我们不要庸人自扰，你只管往前走，我会努力跟上。如果有一天真的走散了，记得在转弯的地方等我。

0: 衣服呢？
1: 钱儿，
2: 鞋这都第几回了？
1: 我用不用？就两件衣服，用不着多少，给你扣的。

0: 刘班长，哎，
1: 终于丢了。哎呀，这条差点让我给弄丢了。啊，老方，前段时间家里不是出了点事儿吗？跟我借5000块钱，让他给我打了个条。这，别跟别人说。
0: 刘班长，方班长前段时间也找我借钱了，
1: 跟你也借钱了？
0: 方方，他也找我借。
1: 哎，你等会儿，跟你借多少啊？
0: 5000。
1: 5000？咋跟你说的？
0: 家里有事儿，那你找他要了吗？
1: 不重要，随便。哎，他跟你借多少啊？
0: 借多少？
2: 3000。3000，咋跟你说的呀？家里有急事儿，基金提不出来，要周转一下。
1: 跟你说不对劲儿，肯定。
0: 哎呀，我的妈呀！
3: 阿刘，阿刘，
0: 哎哎哎，
1: 你慢点，慢点。
0: 问你啊。
1: 哎。
0: 老方跟你借钱了吗？
1: 借了，
0: 借多少啊？陆陆续续2-3万。陆陆续续2-3万？
1: 啊，
0: 看我就说不对劲儿吧？
1: 怎么了？
0: 老方跟我们都借钱了，他这是赚着圈的借呀。
1: 他的钱就是买理财了，一时间取不出来啊。
0: 这不是买不买理财的事儿。你看啊，他跟我借5000，跟全借3000，齐活5000，你这还有2万多。这加起来，哎呀，反正好多钱，他还不知道的呢。那他这么多钱，他干嘛呀？
1: 啊，大哥，你放心。
0: 老方，他过几天就还你钱，咱们站一共就这么大点地方，
4: 他跑不了。
0: 我不是担心他跑，你主要是他们家就防盗漏水这么点事儿，他借这么多钱，我不是担心他受骗吗？
4: 哎呀，你完没完？你要么就别借，借了你就别墨迹，实在不行你自己问他去啊。
5: 我要能漏。
4: 训练场集合。
5: 训练，烦死了。
4: 有病啊！饭不让人吃，厕所还不让人上了。
5: 讲一下今天的训练项目，最近我们的训练。 针对的都是体能和救援能力，自救这部分很久没练了。今天高空横渡，2-2一组，自己找搭档，要求2分钟之内完成。没达标者，老规矩，谁没达标，谁值夜班。开始。
6: 老李，我跟你一队。
7: 来吧，
6: 老哥们。
8: 来吧，
6: 于副站长，
9: 正好
6: 我跟你一组。
9: 上哈。
10: 时间没。
6: 你看看，这都成什么样了？
10: 没事儿，
11: 加油。

0: 林指导员，1分45秒；刘如意，1分47秒；于七磊，1分55秒；邵一九，1分56秒；秦石泉，1分57秒；雷大刚，2分32秒。雷大刚，你怎么回事？拦了都多少年了，最基本的训练搞成这个样子，你平时都怎么练的？今天晚上你站岗，解散。各班带回吧。不站了。你说两句啊。你看最近这个训练强度太大了，大伙都练皮了，这么训练是练不出成绩的，适当还是要给他们休息休息。
1: 我知道你是个尽心尽责的指导员，但是咱们俩之间有

0: 严格的划分，你抓思想，我抓训练，你不应该干涉我作为站长的训练安排，对吧？
1: 对，就因为我是指导员，所以我要说出来，如果再这么练下去是要出问题的。
0: 平时训练抓紧了才不会出问题，你看看他那个样子，2分32秒。
1: 刘明野，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句啊，再先进的装备最后操作它的是人，人才是根基。
0: 林陆骁，你错了，
2: 人才是最容易犯错的。
0: 咱们以前什么样你忘了？不是光靠嘴说就能把那个小男孩拉上来的。林芷，什么事儿？
1: 怎么了？
3: 是这样，我知道我练得不好，我是奸商犯了，一上来吧我就有点吃不消。
4: 是，我知道这不是借口，但今天我儿子过生日，所以楼长，我能不能下次再站岗？
2: 对不起，我不同意。我知道你每天都很吃力，但是我作为站长就要公平公正，我也一样，不行就撤下来。
4: 楼战，要不这样，我稍晚一点回来，两个小时就行。我儿子上次过生日我就没陪他，
3: 本来平时陪他陪的就少，孩子小。
0: 哦，我可以批。但是如果你的身体状况还有你的个人情况严重影响工作的话，我会向支队申请
2: 重新评估你还是否适合留在一线消防站。
4: 我身体没问题啊，楼战。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在特勤站干了10多年，我除了消防我什么也不会干的。跟我媳妇儿昨天晚上打视频说的好好的，我今天肯定会。
2: 行了，不同意。
4: 楼战，
5: 李大哥，平时给我抓好训练，别到闯红灯时候掉链子。
1: 今天你先回去，我替你顶班，回来之后立刻补上，
5: 下不为例，听到没有？
2: 你俩自己协调，只要不违反规定我管不着。
3: 老林，你这都多久没修了？你好不容易修一回，你陪女朋友去吧，我没事。
1: 你还没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
6: 你好，叫什么名字？哪个公司的？
7: 南初，北瑶娱乐。
6: 啊，这边等一下啊。滨江电影学院的啊。嗯。哎，杜姐。来了也不打个招呼，我好出去接你啊。这边，咱们直接进去就行。啊，王总，你进。
1: 对不起啊，临时顶一会儿班，赶不过来了。
7: 注意休息，注意身体。
8: 火灾！
5: 走！
8: 庆阳北一工地发生火灾，出动车辆1号车、2号车、3号车。火灾！庆阳北一工地发生火灾，出动车辆1号车、2号车、3号车。
5: 出！

0: 激活的火火攻动非常快，我们一定要加快速度，再往前压，再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后面多数的往前压，大量往前打，
1: 加油！
0: 好，大型船满了，大型过不进去，赶快报告！
2: 好，
3: 报告，楼震。
4: 根据区长人员反映，现在里面还不知道还有多少受困人员。
2: 好，收到，收到，收到。
5: 这是传过去的画面。
4: 楼震，在文物藏物中间堆放了很多施工用的胶木板。
2: 往前走。
6: 这边有易燃易爆品，千万不要闯到这里来。
0: 好，带他出去。
7: 楼震，楼震。仓库内有大量易燃易爆的化学物品，千万不能火烧过来。
2: 好，收到，收到，收到。依旧实权，你们两个出动无人机，
4: 一个绕城下确定受困人员位置，另外一个装灭火弹，随时准备放放。
2: 老林，你带人去连接处灭火，避免火势蔓延。
8: 收到。
0: 一号箱解压，给我打条路出来。
9: 收到。
0: 八号箱电池疗法，枪柄给我降温。
2: 刘如意，你们战斗一般待命。一旦发现受困人员，立刻内攻！
0: 收到。

0: 报告罗站，报告罗站。
1: 现在确认本房内有两名受困人员。
2: 发现受困人员是吧？立刻抢攻！
3: 十八兵们，向走，往前！大兵，跟我走！
4: 我已到达二楼，告诉我受困人员具体位置。
1: 留住，留住，在你正前方的通道第二个房间里。
0: 受困人员在里边。
4: 石头，

一个给我清营，二个给我带货。二组，延长水弹，往前。

0: 哎，你们什么情况？
1: 赶紧叫无人机投弹，快！不要烧到化学物品。
2: 一九四圈，马上投弹，快！
3: 是。

0: 哎，大哥，这都能打偏啊？什么情况了？你还在发呆？提前预算好轨迹不会吗？算了算了，你用这识相，碍事碍脚的呢？怎么回事？
1: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现在没空跟你扯啊，注意力集中。

0: 南珠，
1: 这里。
0: 你看一下这个剧情，等一下静静试一下戏。
1: 没有台词啊？
0: 没有台词演不了啊。小颖。
2: 哎，好。
3: 南初，
1: 宗哥，西顾。
4: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刚才堵车堵半天来晚了，还没到你啊。
1: 马上了。
4: 哦，我去看看啊。
1: 好，
5: 你请家南初也能陪着你，帮你看看孩子。
6: 来，血压再给大点，血压再给大点。

0: 辛苦辛苦辛苦。今天这火情罗振，无人机投弹很关键啊，你俩谁投的？报告罗振。
1: 是我。
0: 这么复杂的情况精准投弹，平时没少下功夫吧？
1: 没有没有。
0: 来，所有人注意，再仔细检查一遍，排除所有复燃迹象。注意检查仔细了，都查仔细点啊！所有人注意啊，这钢板房已经烧变形了，一定在外围检查安全之后再进入内部检查。仔细点，这看秘密啊，将军们。一九之前你们那怎么样？
2: 报告林指，我们这边没有问题了，现在准备进入排查火点。
0: 林指，我还要再检查一遍。
3: 到底怎么样？怎么回事？
1: 一环没完，这得一晚上啊！我说里边没问题，这不存心跟我对着干吗？
0: 你操作熟练，能力强，我哪敢跟你对着干呀、啊？林指让我好好检查，我例行公事而已。
3: 怎么回事？赶紧说清楚。
1: 我知道，少爷。合计着阴阳怪气一晚上，就是觉得我能力比你强，你不服气呗，觉得丢人呗。
0: 不是，你被别人夸几句，你真觉得你能力比我强啊？
1: 那我告诉你，少一九，从小到大，我能力就是实实在在的比你强。
0: 得了吧，秦时泉，这么多年我不了解你吗？啊，你就这一次而已，你离了我，你能干什么呀？
1: 行，少一九。我现在就告诉你，我一个人能干什么？我说里边没问题，就是没问题。你现在在那等着，别老是给我拖后腿。
4: 哎，别着急往里边冲啊，还没寻找情况的回来。
1: 志全，
4: 志全，志全，
1: 哪有问题啊？哪有问题？
4: 志全，跟我出去。
1: 不是师傅，他就是在跟我犟。
5: 跟我出去检查清楚了吗？走，
4: 小心。
6: 师傅，老于，罗振，
1: 老林呢？
7: 在里边爆炸呢，被钢板砸了。
1: 怎么搞的呀？
7: 这都怪我，你说我换什么班啊？行了行了，
8: 没关系。一九情绪有点失控，赶紧去看看。
0: 在哪儿？
8: 楼梯间。
1: 哎呦，我真能添乱。
9: 你不是说没问题，没问题，结果呢？师傅出现什么问题？我第一个跟你们玩。
4: 都什么时候了？啊！你们还在这儿掰扯谁对谁错？
5: 于父是不是提过，有什么问题随时报告？你满脑子都在想什么东西呢？光想着表现是不是？这是现场，会出人命的。像你犯这种低级错误的队员，还配待在特勤班吗？还有你。你在干什么？平时团队协作怎么练的？能不能专业点？不行的话就离开，这份工作不适合你。
10: 不是他们的错。
5: 说大点声。
10: 不是他们的错。
5: 当然不只是他们两个，还包括你。你是战斗一班的班长，你怎么当的领导？

0: 所有人回去检讨，扣分处罚，自我反省。等一下，娄站长，今天既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我就一定要把话讲清楚。如果你还一意孤行，我和向梦之反应，要我们跟在你这样的人后面冲锋陷阵。对不起，我们做不到。你可以问问大家。 自从你搞了一套竞争机制以来，是不是所有人都被你搞得受不了了？你问问。
1: 好，没问题。如果大家真的觉得我的做法有问题，你们随时可以向领导汇报，这是你们的权利。

0: 看什么？
1: 还好，都在，都在。
0: 我拿个麻药试好笑，你管那么闲干嘛呀？哎，一九之前没事吧？哪个？没有其他人受伤吧？
1: 你还有心情关注他们呢？他们都好得很。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我要去找墨汁，要么我走，要么陆明也走，我受不了了。
0: 哎哎哎哎哎，回来回来回来！不准去啊！不准去！
1: 我最好的兄弟伤成这样了，我要什么都不做，我还叫刘如意吗？
0: 哎，你回来，回来！哎呦，你看看，你看看我伤成什么样了，看看。脊椎都砸断了，阿刘啊，我这次是真伤到骨头了，体检肯定过不去了，后面能不能在消防站待着都不一定了。
2: 你别这样啊，老林，你要干不了了，特勤站怎么办？我们怎么办？
0: 干了这么多年了，退就退了吧。但是我唯独有一点放不下，我放不下我们特勤站。我们是一个集体，你知道吗？我们是最需要团结的工作。在这个站里，不管是楼明野也好，还是其他人也好，真的不要再闹了。我们经不起这么闹，知道吧？我们一定要拧成一股绳，团结的像钢铁一样才行。老刘啊，后面我如果不在站里，你答应我。
1: 我答应
0: 你，一定要照顾好兄弟们。我还是不放心。阿廖，你发誓不能再闹了。
1: 我发誓，我刘如意如果做不到，一辈子找不到女朋友。
0: 好兄弟，
3: 九床，没什么大事啊，稍微有些浮肿，拿着单子开点药，休息几天就好了。
0: 没事吗？啊？你看看片子，别给我误诊了。你看，骨头没事吗？
4: 你冷静啊！你赢我是不是？你主要是能抽合同演戏了，我掐死你！我
0: 疼疼还是疼的，你轻点下手。啊！哎，发誓了啊，不准反悔了。
1: 你难道就这么放着罗密野他不管吗？
0: 哎呀，我会解决的。啊，可坐好，你别蹲着了。
1: 没事儿，单子在这儿。

0: 呢？
1: 没事儿，皮外伤。
0: 没什么事儿，没事儿出那么多血。那啥，那个我们在站里把你衣服收拾了一下，又给你买了点吃的。这段时间你就好好养着，其他的事儿你也别管，有我们呢。
2: 对，好好歇几天啊。
1: 你都回来了？
0: 啊？
1: 几点了？
0: 几点？快十一点了。
1: 不是，哎呀，没事，扶我起来，快。
3: 哎，等一下，兄弟们，这么好的日子，咱们是不是得去庆祝一下啊？
4: 那必须的呀！想吃什么？说。
3: 这个得让我想。
5: 南初，你在哪儿？
6: 我还有点事情，我先不去了。
4: 啊？
3: 林家馆，那快去吧，快去吧。
4: 等等，
7: 南初啊，不是我要干涉你什么啊？你看现在这个戏马上就开拍了，你跟林教官的事儿是不是低调一点？
6: 我和他又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啊。
7: 我知道，但是我在这行干这么久了，你听我的，
3: 这不是低调。哎呀，你啰嗦死了！
6: 我先走了。
3: 快走，
7: 不是
3: 吧？就你啰嗦。
7: 南初，你记着，
3: 快走。
7: 你呀。

0: 对不起啊，我来晚了。怎么了？
1: 你可不能再送远了是吧？
0: 不会的，不会的。
1: 早知道你眼睛这么好，就让你去试镜了。真的？
0: 我真的痛。
1: 你怎么了？
0: 我出任务被砸了一下。
1: 你是不是傻呀？腰伤了还来接我？
0: 那当然要接你了。
1: 回家。
2: 干嘛？你要开车？

0: 其实也不完全是你的错，是我们都不知道怎么了。
1: 石娟，你现在什么态度？什么意思？害了林芷，害了大家，都在我身上。
0: 事情出了，我们都不怪你，我就问你一句话，敢不敢跟我们一起写联名信，把那楼密也给换了？
2: 阿玲，赶紧让石泉先洗出去。
0: 老于，你不要每次都和稀泥好不好？和到最后都是一滩烂泥。
2: 我怎么就和稀泥了？大家都累一天了，都不容易了。
0: 累，你也知道累，累不是因为他楼密野吗？他怎么对你的你忘了？
2: 什么一般二般，自从楼密野来了，我们就一天好日子没过过。
0: 我就问你，联名信你写不写？
2: 我肯定不写，关键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呀。
0: 好，那就等他楼密野把我们都搞骗了，就解决问题了。
2: 咱们就相互理解一点吧。而且楼密野本身的出发点并没有对咱们有什么恶意啊。
0: 你护着他，你理解他，我走，你当指导员，你跟他当班子，你做他的狗腿子。
2: 刘如意，
0: 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们使用燃气后呢，一定要关好灶具开关，灶前阀。如果长时间外出呢，还要关闭表前阀。在使用灶具的过程中，人不能远离，要定期的检查灶具的胶管是否的老化开裂、到期呢要及时的更换。在使用燃气的过程中呢，一定要通风换气，一旦发现异味。 一定要开窗通风，并且向燃气公司报修。切记要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燃气具。

生化之间，万物共生。国际视听艺术嘉年华

0: 2026年9月27号的早上7点，欢迎收看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胜男。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重点关注。
2: 三金堂捏出醒狮熊猫，毫米级精度手搓中式园林，世界技能大赛迎来赛事收官日。全国首个超级飞侠基地启动，苏州河游船推出演艺班次。假期第二天，上海开放式文化旅游区接待游客近180万人次。上海加快打造面向全球青年的创新创业之城，巨鹿路免费创业空间迎来首位外籍主理人。
3: It's like a 缘分。
2: 乌克兰称基辅多地遭俄军无人机夜袭，俄罗斯称控制了多个居民点，俄方透露，俄美乌三方可能近期会晤。

0: 泰国曼谷遭遇持续降雨，多个地区被淹，整个城市宛如汪洋。曼谷市长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天迎来了最后一个比赛日，园艺、木工、唐艺、西点制作、3D 数字游戏艺术等多个项目同步的收官。许多选手交付的最终作品呢，是精心的打磨，构思巧妙，充满了东方气韵，一亮相就惊艳了赛场。
2: 人气高涨的园艺项目赛场，德国选手率先完成木桥搭建，开始布局绿植。摩肩接踵的观众爆发出阵阵欢呼。
3: Not really, it's new for me, but it's different from Germany.
4: 他做的一些布置，还蛮符合一些中国的传统审美，在这个园艺里面是比较惊艳的一个展位。
2: 身着定制短袖的后援团心情激动。
3: We are a larger group of up to 25 people.
2: 作为世赛中最具美观性、竞赛性的项目之一，园艺项目有超过100个打分点，是典型的毫米级精度竞技项目。两名选手四天22小时要完成30平米中式园林，对选手而言是体力、技能、审美的多重考验。
5: 比赛呢是以一日一花园的原则来进行的，从简单到复杂，再到一个完成的庭院，长度、高度、平整度、坐标误差是允许的2毫米。
2: 代表中国出战的两名00后选手发挥稳定，在桥梁装配环节配合默契。
4: 看他们现场搭这个中国园林很震撼，我希望中国队能是冠军。
3: What we see here is a very high skill, very skilled people, and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this is very nice to see. And it's nice to see that manual work is still appreciated.
2: 唐艺西点制作项目的主题则是熊猫。中国选手王天祥制作的醒狮熊猫巧克力造型憨态可掬。
6: 比如说那个中国风的那个熊猫，它头上那个狮子头，我感觉做的就很有中国味儿。
7: 它的下面的东西是镂空的，还要固定出它上面这么大的一个支撑物的话，我觉得是都是很考验一个技术感。
8: 因为它就提供了3斤艾素糖，跑出来就2碗糖，所以我们的糖的控制量要把握得很精准。
2: 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则在比赛后举行了结赛仪式，向参赛选手和专家颁发纪念徽章。今年赛事难度升级，代表中国出战的上海选手汤启轩克服了设备故障等困难，提前完赛。
9: 我觉得试赛模拟的就是你真实的那个工作环境，那有可能突然之间给你布置任务啊之类的，就是看你怎么样快速去反应。
10: 我们选手的整体的这个心理素质非常棒，满意满意，大100分。
2: 记者邢颖、龚海韵、邱旭黎、赵颖文报道。
11: 在世界技能大赛的举办过程当中呢，上海不少本地学校承担着赛项的技术支持和赛事保障工作，服务世赛的宝贵经验也正在转化为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内生动力，让赛场上的标准和精神走进课堂，融入日常。
2: 走进6.1馆酒店接待项目赛场，完整的酒店前台、大堂休息区与产品展示区复刻了真实酒店运营环境。这个赛场由上海商学院团队参与布置，在9月15号完成场地搭建。没想到开赛前一天，赛事方通知要把布置全部拆掉，模拟成一家刚刚换牌、需要重新装修大堂的酒店。
12: 那跟我解释，因为这个是秘密模块，他要把酒店第一天就是还没有开业，让选手把他们按照自己的理解考察他们那个团队合作，考察他们的设计的能力啊，就是让他们去设计了现在的前厅的这个样子。
2: 对于这段小插曲，团队老师表示，技能大赛比拼的不仅是熟练度，更是临场应变，而这些也将成为宝贵的教学资源。
4: 那每一届我们都会玩一些新的东西，这些都是很宝贵的资源，我们可以把它引回我们的学校，然后建设我们的实训基地。
2: 同样在一线保障的还有上海信息技术学校，这次学校承担了网站技术、自主移动机器人等3个项目的保障任务。比赛期间，每个项目都有15位老师轮班值守，负责场地和技术支持的同时，也在留意各国选手的设计思路，而赛场上的观察都将成为课堂的素材。
13: 那比如像我们这个机器人就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机械、电子、传感器、通信，还有计算机软硬件的应用，那么所以我们的这个以后教学呢，肯定还是要更综合性一些，更以这种项目式、任务式的方式来教学。
2: 记者赵颖文报道。
1: 中秋小长假，申城文旅产品的供应丰富，

0: 个地标景点游客不断。统计显示，小长假的第二天，本市主要的旅游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17.15万人次，开放式的文化旅游区域共接待游客179.42万人次。
1: 趁着中秋小长假，亲子游热门目的地欢乐谷启动了全新活动项目，全国首个超级飞侠太空基地，热闹的全明星巡游，超级飞。

0: 在这里，孩子们能围绕故事中的五大主题完成各种冒险挑战。
1: 来看超级飞侠，
2: 我过来一趟花了3个小时，也蛮远，没想到很惊喜。
0: 身成水上旅游的标杆，苏州河游船也在小长假推出了水岸演艺航班。
3: 我住在也是附近嘛，就来体验一下我们上海的这种塞纳河畔的感觉。
4: 开心啊，跟女儿团圆，今朝我们全家团聚。
0: 船行至天安千树河滨步道，水上岸上两位歌手开始隔空对唱，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围观。苏州河畔正在举行的南北糖水节也将传统节庆、滨水空间与商业地标相结合，带动假日消费提质升级。
5: 在香港，传统节目《大坑五火龙》昨�晚上演了中秋的最后一场。晚上的8点多呢，全长67米，龙身点满了10000多只长寿香的火龙，穿梭在了大坑的多条街道。约300名师傅依然卖力表演，与小火龙一起演出打龙饼。沿途继续吸引了不少的市民游客，在道路两旁高举手机相机拍照打卡。而在附近的维园，也有不少人前来追月赏灯。其中呢，国际中秋彩灯会的世界彩灯大街，因为人流密集，连续第二晚在10点实施了临时管制措施。
6: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持续深化，区域互联互通愈发便利，港澳旅客北上出行的热度也是持续攀升。在今年的中秋假期，很多港澳乘客选择经深飞，也就是以深圳作为中转枢纽的方式赴内地探亲访友、旅游过节。
7: 一大早，香港市民吴先生就来到深圳，准备搭乘航班飞往青岛，利用假期与朋友聚会。
8: 从香港过来到机场的话，不超过1个小时。很方便的，深圳飞青岛的航班还是多一点。
7: 香港市民朱女士与高先生也刚刚办完直接手续，几小时后他们将飞往新疆乌鲁木齐。
9: 下午5点多到乌鲁木齐，想着去体验一下就是新疆的过中秋节的这种氛围，国庆也就过了，在那边
7: 乌鲁木齐、北京、上海、昆明、西安、大理、丽江等秋日风光优美、节日氛围浓厚的城市，成为港澳旅客经深飞的热门目的地。航司机票销售数据显示，自9月中旬起，港澳旅客经深圳城际出行的人数明显增加。
10: 我们9月1号到11号经深飞的港澳旅客日均达到了968人次，那么12号到22号呢，日均达到了1309人次。
7: 不断完善的大湾区空地加空海双通道联运体系，以及深圳机场高频次、多而全的国内航线网络，让港澳居民来内地乘机出行愈发便捷。
5: 这几天，厦津小三通客运航线客流持续的攀升，这个中秋假期通过这一航线出入境的旅客或将超过20000人次。
11: 在厦门五通客运码头入境大厅，玉兔圆月、中秋打卡点、事事如意等吉祥挂饰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边检民警还向往来旅客送上特色团扇等文创礼物，让旅客们一踏上码头就感受到家的温暖。
12: 有点像小过年吧，就是大家聚在一起的团圆啊，然后亲朋好友啊这样子，哦，很方便耶。去巴士那边吃一些什么五香卷啊，什么炸面包之类的。
11: 中秋假期第一天，该航线发送旅客近7000人次，较平日增长近30%。为此，边检部门采取多项措施，方便旅客快速便捷通关。
13: 我们实现旅客一点到底的便捷通关，增派同心桥服务组民警前置帮扶，针对老幼群体、携带大量中秋礼件等有特殊需求的旅客，设置了合家欢亲情通道、大件行李通道等，全力保障两岸旅客的团圆之行。
5: 每年的国庆前夕，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巨型花篮都是市民游客必打卡的点位之一。那这两天呢，今年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也已经准时的上线。
14: 今年天安门广场的祝福祖国花篮呢，继续沿用了喜庆的花果篮的造型。今年也是恰逢15的开局之年，因此呢，花篮选用了具有美好寓意的15种花卉和5种水果的造型，其中就包括北京市的市花月季、牡丹以及桃子、柿子等等，表达了一种花团锦簇、硕果累累的寓意，同时也展现了对于15美好愿景的一种期许。
15: 祝福祖国巨型花篮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中央，花坛底部直径45米，为牡丹图案，寓意繁荣昌盛。花篮南北两侧的篮体上分别镶嵌着祝福祖国和欢度国庆。

0: 字样。画栏设计不再沿用往年南北两侧花果对称的样式，而是采用不一样的花果造型，观赏性更强。
1: 我是72岁了，特别来看一下这个国庆的大花篮啊，非常有意义，祝福人民生活越来越美满。
2: 自从他上小学以来，就是每年都会带孩子来一趟，就是也是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吧。
3: 之前是在那个电视上边见，头一次在现场见到，然后感觉很漂亮，然后五颜六色的，就像我们的生活。
4: 那么为了方便市民游客来保留这样的一份美好的记忆呢，今年北京也是专门以大花篮为造型，设计了一系列好看又实用的文创产品，方便市民游客把这样一年一度的一个美好的记忆保留下来。
5: 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持续的火热，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呢，将会有6艘游轮从上海、天津和深圳港出发，满足不同旅游群体的出行偏好。
6: 交通运输部介绍，游轮无目的地海上游是指一次航程不设定固定停靠港口短航程的游轮海上游服务方式，是目前的消费新热点。今年6月，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试点在上海成功首航，由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直航，载客超4000人，载客率近80%。8月，天津也开展了两个航次的试点，由中资邮轮理想号直航，第一个航次载客2700余人，创2026年度天津国际邮轮港单日发送旅客量新高。
7: 这个油之所以受到我们这个特定的一些消费群体的好评啊，主要源于我们交通部和文旅部、海关总署、移民局联手共同推动政策创新，让这样的海上无目的地的巡游，一个是办证更方便，除了传统的护照，他们可以办理出入境通行证，基本上可以达到随到随走。
6: 二是航程安排和票价更具吸引力，3天2晚的航程主打周末短途海上微度假，相对于传统5天左右的国际航线，行程更灵活，票价也相对较低，适配家庭、年轻群体短途休闲消费。三是邮轮产品更加丰富，免税店、娱乐活动、美食供应丰富多样，试点航次受到年轻客群的青睐，旅客平均年龄比常态化出境航次降低了8岁。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将有6艘邮轮从上海、天津、深圳港出发，运营14个传统国际航次，目的地涵盖了东南亚、东北亚等热门国家和地区，多元航线供给将满足不同旅客群体的出行偏好。
8: 受双节叠加地、140届广交会临近等因素的影响，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持续迎来了出入境客流高峰，第一个入境高峰预计就在今明两天。
5: 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双节假期前后，即9月24日至10月7日，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将超75万人次，日均客流约5.5万人次，单日峰值约6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5%。其中，外国人在出入境人员中占比约45%。
9: I know there are some holidays in China these days. It's very convenient. They speak English. They are polite. Visa free policy is very convenient because it saves money, saves time.
5: 国际航线持续扩容，为旺盛客流提供有力支撑。据悉，9月28日至10月7日期间，白云机场将加密广州往返普吉岛、芽庄、清迈等东南亚方向客运航班，上述各条航线每周计划直飞8对往返航班。双节假期，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客运航班预计约370架次，同比增长10%。
10: 过这个国庆节啊，还有探亲啊，心情还是以往一样的兴奋，因为我们的祖国一天一天壮大，在英国的这个中国人都可以感受到。
5: 白云边检站预测，今年双节假期入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27日至28日，10月6日至7日；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24日至25日，9月30日至10月1日。广东台报道。
8: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十一国庆之前，华西到黄淮一带仍多降雨，四川、陕西、河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要警惕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5: 这两天，华西秋雨持续，江淮、黄淮多地也出现了明显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陕西、重庆。

0: 湖北、西藏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目前副热带高压强势，北方冷空气也渐趋活跃，华西到黄淮一带在冷暖交汇之下降雨频频，其中陕西南部、四川东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气温方面，九月底前受副热带高压影响，江南、华南等地有大范围高温闷热天气，浙江、福建、江西、广西北部多地高温，日数可达4至5天，部分地区气温最高可达37至38摄氏度，且湿度较大，闷热感突出。但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影响，长江以北地区气温多波动起伏。九月底将有一股较强冷空气来袭，东北一直到江南多地，气温还将大面积刷新立秋后新低。十一假期前后，公众需留意预报，关注气温变化，及时添衣，谨防感冒。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1: 乌克兰称基辅多地遭俄军无人机夜袭，俄罗斯称控制了多个居民点，俄方透露俄美乌三方可能近期会晤。泰国曼谷遭遇持续降雨，曼谷市长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中国驻泰国使馆发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加拿大政府宣布一同瑞典萨博集团签署初步协议，购买6架全球眼预警机。加拿大国防投资局说，该协议为双方后续详细谈判划定范围并奠定基础。
0: 据法新社报道，全球眼的雷达系统将在加拿大境内建造，主要用于执行北极地区的监视任务。除6架飞机外，加拿大还计划采购全球眼配套系统及相关训练服务，目前尚未敲定相关时间表。长期以来，加拿大在对北极地区监视和防御方面依赖于美国的合作。分析人士认为，上述军购决定是检验卡尼政府摆脱对美国军事能力依赖政策的重要试金石。
2: 当地时间26号，伊拉克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鉴于美国财政部对伊朗航空公司飞往地区国家机场实施限制措施，伊拉克政府目前正与美方直接磋商，希望部分伊拉克机场能够获得豁免，以恢复相关航班。
0: 声明表示，伊拉克此举主要出于人道主义考虑，涉及民众就医、求学、宗教访问等需求以及其他民生利益。伊拉克政府同时表示，将继续推动地区局势降温，并呼吁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当前危机和冲突。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未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
3: 俄乌冲突持续，乌克兰称首都基辅多个地区昨天凌晨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夜袭，俄罗斯称控制了苏梅地区和哈尔科夫地区的3处居民点。
0: 乌克兰国家紧急事务局昨天通报称，俄罗斯在夜间对扎波罗热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以及1名38岁男子和1名3岁男孩受伤。一栋私人住宅在袭击中被毁，多栋居民楼、商业场所、车辆以及一所教育机构的外立面受损。当地政府称，本轮无人机袭击还造成了哈尔科夫州至少4人受伤。俄罗斯无人机在昨天凌晨还袭击了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多个地区，造成4人受伤，以及一些住宅、办公楼、仓库和商场受损。在索洛米扬卡区，有无人机残骸坠落，导致一栋5层公寓楼和一间商铺起火。当地应急部门紧急疏散了20名居民，有4人被送往医院接受救治。无人机残骸还引燃了附近一栋办公楼的屋顶。在奥伯隆区，一座仓库建筑受损。在斯维亚托申斯基区，一处购物中心内的商铺也因袭击而发生火灾。俄罗斯国防部承认，俄军击中了基辅附近一处导弹发动机仓库及其他目标，并在24小时内控制了苏梅地区以及哈尔科夫地区共3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过去1天前线地区共发生205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俺方3个无人机指挥和发射点、6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弹药库，并在北斯洛伯兰斯克、南斯洛伯兰斯克、库尔斯克等方向对俄军发动了多次进攻。
2: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乌方对局势的施压不会导致好的结果。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则称，俄美乌三方会晤或于近期举行。
0: 俄总统普京表示，乌方中断了在伊斯坦布尔的会谈，但在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之前，乌方称有意恢复谈判。俄方也曾有意在国家杜马选举后与乌方恢复谈判，但对方却企图攻击莫斯科，并

0: 袭击了投票站。他指出，俄方会对乌克兰当局的任何举动做出回应，乌方应该清楚，任何对局势的施压都不会导致好的结果。此外，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美国、乌克兰三方会晤可能在近期举行，但目前没有具体细节。佩斯科夫称，这一讨论发生在最近普京与特朗普通话期间。
1: 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没有在为与欧洲的任何形式冲突做准备。此前呢，一些欧洲北约成员国警告称，俄罗斯可能会袭击北约领土。
0: 普京在圣彼得堡的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表示，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无疑是一种蓄意挑衅。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准备与欧洲有任何形式的敌对行动，俄方也没有动机去升级与欧洲的紧张关系。在谈到乌克兰对俄罗斯的袭击时，普京称，每一次都是乌方先动手。他表示，乌方必须明白，任何挑衅和局势升级都不会带来他们想要的结果，只会让自身处境更加糟糕。
1: 雅典普拉卡老城区周五发生了爆炸事故，截止到昨天，救援人员已经在废墟中找到了6名遇难者遗体，另外有3人受伤。
0: 据希腊国家广播电视公司报道，当地时间25号7:30左右，当地一栋2层建筑发生爆炸，大部分建筑结构坍塌。事发地点位于雅典卫城脚下，靠近奥林匹亚宙斯神庙。救援人员经过近30个小时的搜救，从废墟中找到6名遇难者遗体，包括一名希腊籍老年女性及其英国籍丈夫，以及入住短租公寓的4名美国游客。爆炸还造成附近建筑内的2人和1名路人受伤。雅典市政官员称，初步信息显示，发生爆炸的建筑底层和2层可能设有独立燃气供暖设备。希腊警方发言人表示，有民众反映事发前闻到疑似燃气味，但尚无法确定爆炸原因，警方正在进一步展开调查。
1: 泰国首都曼谷从周四开始呢，遭遇了持续降雨，多个地区被淹，整个城市宛如汪洋。
0: 本轮降雨自周四开始，截至昨天已有多地被淹，部分居民被迫撤离。洪水在城市蔓延，在中部和东部地区，不少道路宛如汪洋，交通受到严重影响。昨天清晨，曼谷市区多条道路仍然积水严重，车辆只能缓慢通行，部分摩托车骑手只能推车前行。
2: I think crazy. I came to Bangkok about 10 times over, but I feel like first time.
3: Well, one event I wanted to go to has been canceled.
4: I think it's not heavy like this. Like it's like 10 years, 15 years ago that we saw is a heavy rain like this, but it's like because it's had occurred like the flooding here, so it's like I don't like it as well.
0: 据当地政府通报，截至昨天，泰国21个省份有超过84000人遭受洪涝灾害，有关部门已通过手机广播系统向受灾民众发送紧急预警信息，当地已设立多处安置点接纳被迫撤离的居民。据曼谷防洪中心昨天发布的消息，曼谷部分路段积水已达到1米。曼谷市长西迪汶昨天发布市政府防灾减灾指挥部声明，宣布全市为洪水灾区。西迪汶表示，周四以来曼谷降雨量已接近300毫米，东部地区受影响最为严重。他提醒民众尽量避免出行，同时将车辆移至地势较高处，以防止洪水造成潜在的事故和风险。另据泰国气象厅发布的最新公告，今天泰国多地，包括曼谷及其周边地区，仍将出现大到暴雨，低洼地区存在山洪、泥石流和内涝风险。受降雨和洪水影响，部分由曼谷开往东部省份的城际巴士已暂停。机场运营虽然保持正常，但部分航班可能因天气原因需要绕行而出现延误。中国驻泰国使馆在微信公众号发布提醒，请在泰中国公民及近期拟来泰人员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密切关注天气和道路情况，妥善做好防洪防涝准备。
5: 雪岳山呢是韩国著名的景点之一，也是赏秋的好去处。据韩国媒体报道，今年入秋之后呢，冷空气比往年来得更早，秋季山林提前换上枫叶红装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大。
0: 据预测，韩国雪岳山将是今年最早迎来初枫景色的地方，预计在9月30号左右出现，比去年早2天。之后，北汉山、汉拿山等地枫叶也将陆续变红。大致在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人们就能欣赏到漫山红叶的景象，比去年大约提前1周左右。去年秋季，韩国热浪迟迟不退，直到10月初，人们才看到枫叶逐渐变红。气象专家表示，今后气温下降速度和昼夜温差将成为决定韩国金秋枫叶色泽与持续时间的主要变量。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6: 请不要停留，不要拍照，注意走下台阶。
7: 中秋小长假，赏月观景，外滩。

0: 南京路迎来客流高峰，黄埔警方以精细化管控保障安全有序。
1: 最后的时刻，
0: 世界赛艇联合会上海冲刺赛竞速苏州河，八支全球顶尖赛艇队伍展开精彩对决。
2: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源邀您共赏看东方。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北京时间的早上7:29，欢迎各位来到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2: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天气晴好，不少的市民游客呢前往上海的外滩和南京路步行街赏月观景。核心区域啊，又是照例迎来了假期的客流高峰。黄埔公安启动了全员上岗保障，通过波次放行、开关式过马路、客流南北疏导等精细化的管控方式，保障游客安全有序游玩。
3: 晚上7点，记者在外滩清水平台看到，这里早已是人山人海，各个出入口均采取单向通行的方式，以维持现场秩序。尽管游客众多，但大家心情都不错，趁着晴好天气驻足欣赏浦江两岸的璀璨夜景。为避免外滩江堤人员过度聚集，黄埔警方落实多项科学管控举措，江堤沿线安排民警分段值守，实施波次放行。在中山东一路南京东路路口启用开关式过马路，绿灯亮起时，民警在道路中央筑起人墙，引导市民游客有序往返江堤。当南京东路通往江堤的客流出现积压，民警及时启用南水北调疏导方案，引导人流绕行至北京东路，从黄埔公园登堤，有效缓解陈毅广场段的客流压力，
4: 梳理了整个客流的规律变化情况。我们发现呢，大家其实都是在等待这个外滩的景观照明亮灯，然后呢拍摄一些比较好看的这个夜景。那我们及时呢也协调了绿化部门，那在明后两日这个将景观照明的时间呢提前半小时进行这个亮灯，避免了客流的这个聚集。
3: 据统计，9月25号外滩滨水区累计客流38.7万人次，同比去年10月6号中秋第一天上升5.3%，顺时峰值4.6万人，出现在晚上6:57，同比去年上升36%。
1: 中秋小长假，上海持续的丰富假日的文化供给，创新商圈消费场景。昨天傍晚的顶尖院团中国交响乐团首次的落地上海郊区开放式商圈，以一场高规格的露天交响音乐会为上海的假日经济注入了文化动能。傍晚时分，雄浑磅礴的交响旋律在青浦奥莱中心广场响起，人潮汇聚，里三层外三层围满舞台，铿锵的乐声与奥特莱斯街区热闹的人间烟火交融在一起，
5: 完全是不期而遇，又买到了东西，又听到了音乐会，是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丰收，非常开心。
6: 这中秋佳节非常圆满，
7: 说商业跟艺术相结合，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是一种很难得的机会。
1: 不少原本计划提前离场的市民，为了这场音乐会特意放慢行程，延长在商圈的停留时间。
8: 本来吃好饭3点钟差不多要走了，特意等到5点钟。
9: We were just here shopping, and earlier today we saw them rehearsing, so we stayed just to experience this. Amazing, I'm enjoying it very much. I love Shanghai. If I could live here, I would.
10: 特别希望我们的交响乐，我们的音乐能给我们的这个上海多一些人气，多一些不一样的色彩。
1: 奥莱二期全新开业，叠加本次文商旅联动活动，文化流量有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带动中秋假期商业表现亮眼。
11: 中秋佳节前两天，我们日均客流同比都实现翻倍增长，我们销售业绩实现超50%增长，这个也是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的。
1: 东方卫视记者和小上海报道。中秋之夜，闵行浦景首届中式碳水节在江月湖欢乐水岸火热上演，各色美食呢是吸引了市民排长队打卡，鳌鱼灯巡游、千灯放飞等演出氛围感十足，水岸市集的人气呢也为周边商圈带来了一波消费的热潮。
12: 入夜，浦景江月湖畔人山人海，湖中央的一轮圆月格外亮眼，40多个美食摊位沿湖排开，各地特色碳水齐聚一堂，其中60%品牌是首次登陆上海，不少热门美食摊位前排起长队，人气最高的甚至要排上1-2个小时。湖边人头攒动，满满的节日氛围，
13: 排太长了，那队伍太长了。
12: 除了美食，好戏也接连登场， 12米长的巨型鳌鱼灯沿着水岸缓缓巡游，大人小孩追着灯彩队伍边走边看。千灯放飞，点亮湖面，搭配国风飞天宫灯秀，街头演绎，湖畔处处都是欢声笑语。水岸市集的超高人气也带动一街之隔的欢乐颂商场，恰逢商场3周年庆，375元团500元零售券等优惠吸引不少游客进店消费。
13: 水岸经济的一个发展下，逐梦结合商圈的一个优势去造节造势，客流都有同比50%的一个增长。
1: 中秋小长假，秋意渐浓，上海的朱家角古镇盘龙新天地处处装点着节庆的氛围感，那节日的氛围呢也是拉满了。趁着还不错的天气啊，市民游客是漫步水乡古镇，享受惬意的假期，整体的客流呢也是稳步的攀升。
3: 作为朱家角标志性建筑，放生桥周边客流集中，游人如织，不少游客登桥观景，驻足打卡，凭栏眺望水乡风光。河道蜿蜒，古桥纵横，古屋林立，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风貌让来往游客沉浸式感受秋日古镇的独特韵味。浓浓的水乡烟火气也藏在老街的特色风味里。节日期间，古镇北大街美食飘香，人气兴旺，软糯地道的阿婆粽，酥烂入味的朱家角扎肉等本土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各式水乡小吃琳琅满目。浓郁的江南秋景与传统节日氛围也吸引了外籍游客慕名到访，沉浸式体验江南水乡风情。
14: It's a very beautiful town. It's a different art of lifestyle for us, but it's beautiful.
15: Festival.
14: Yeah. Oh, yeah. It's different to our country, but it's nice. It's nice for me. I have a good feeling about it, and it's beautiful to see.
3: 不少市区的家庭也将朱家角作为小长假出游的优选目的地。在古朴雅致的水乡风光中度过一个轻松温馨的团圆假日，
16: 正好带小孩来感受一下，就是那种水乡那种很惬意的文化，也增加一些这个亲子的互动，还有一家三口就是享受一些悠闲的时光吧。
3: 盘龙新天地也迎来了大批游客，街区内身着传统服饰的 NPC 演员成为人气焦点，等候合影的游客排起了队。造型灵动的鲤鱼，憨态可掬的月兔，立体装置点缀在街区各处，营造出浓浓的节日氛围。
1: 那如果说假期里您想去赏花，不妨去上海的浦江郊野公园看一看，这里全新打造的菊韵华章秋日花展已经开放了，白天赏菊拍照，夜晚呢还可以游园看灯，观赏打铁花。
3: 走进浦江郊野公园，秋日的微风拂过，成片菊花竞相绽放，金黄、紫红、雪白交织成一片绚丽的花海。本次花展引进了多头菊、独本菊、帅旗等30余种名贵菊花，并将菊花造景与传统民俗吉祥意象相融合。待到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公园则瞬间切换成另一番梦幻景象。夜游灯光场景首次引进了自贡的非遗花灯，设置了昆虫秘境、星落蘑菇谷、熊猫乐园等多主题沉浸式场景，市民游客组团来赏灯。
17: 就想着出来看看灯会，看看打铁花嘛，这里边的灯都很好看，而且小动物什么的都是动感的。
1: 这几天，来自全球的技能青年是齐聚上海。世界技能大赛比的呢是毫厘之间见真章的硬核手艺。而有意思的是，记者在现场发现呢，这两天场馆里有不少的未成年观众，那么很多呢都是家长特意带来参观的。那孩子们来技能大赛。

0: 会看些什么呢？
1: 从中秋节这几天开始呢，可以说整个国家会展中心就是这个家长带娃的亲子课堂。刚才我在这个路口站了大概有5分钟时间，数了一下，大概有68个孩子被家长带着来参观这届的世界技能大赛。
2: 小观众们来技能大赛是来看什么呢？
3: 汽车，就是这些制造类的。
4: 最震撼我的话，机器人吧。
5: 我刚去看造房子了。
1: 还有吗？
5: 还看了西餐的那个。
2: 开眼界是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在一些家长眼中，世赛是一场全方位的亲子科普和职业展示活动，对于很多平时看不到操作细节的工种，是一次难得的幕后揭秘。
6: 小孩因为刚上初一嘛，然后带他来看一看这个技能大赛，现场这种技师或者说是技工的这个工作环境，然后这个包括所技工所要的这个动手能力，让他有一个直观的概念吧。
7: 应该来讲，工业制造就都是万变不离其宗，都是要精细化、标准化。
2: 我留意到了这样一对母子，10岁的胡非凡目标明确，就是冲着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来的。
8: 3D 会在哪个区域？看不到。
9: 老本行 3D 呢？
2: 小非凡从幼儿园大班就接触了编程，现在已经在学 3D 建模。找到项目后，妈妈陪着非凡认真讨论着选手们的操作。
10: 我拍了一下他们是用哪个软件在进行这个设计，因为他们学 3D 建模的时候也是使用一些软件。
9: 3D1。
2: 现场有不少观众有这样的疑惑，游戏也是一种技能吗？对于这个问题，母子俩的答案呼之欲出。
10: 很有意思，非凡，我们像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在对房屋进行一个，
11: 只是一个很小的屋檐的边墙，跟那个进行调整。
10: 我抱你一下，因为挡住了。看得到里面那个房子吗？感觉怎么样？
2: 妈妈说，非凡有个哥哥刚从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毕业，已经进入印刷行业一线工作。
10: 首先是他觉得我愿意尝试，然后才能作为一个起点。
2: 而这次带着小非凡来看世界技能大赛，妈妈也是希望他知道人生其实有很多种厉害的可能性。
10: 我只是觉得说希望让孩子看到更多的东西，了解说可能我的兴趣点会在哪里，可能我并没有在意它是一个学历也好还是一个技能也好，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让他看到更多的世界的不同的面。
8: 我觉得做父母要调整心态，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节奏。
10: 这边是烹饪哦，这也是技能对吧？所以说好饭也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2: 在赛场里走了一圈，我发现有很多家长都正在这里为孩子种下一粒不设限的种子。
7: 我们也让他过来了解，各业360行，行行能出状元，就只要把每一个行业里面每一项工作都把它做好，他也能达到最顶级的方向。
12: 让大家知道职业是很多元化的，然后就不仅仅是那些比较局限的，另外就是孩子们是可以有更多的选择。
2: 技能照亮前程，也许在带着孩子参观完世赛后，家长也会打破一些执念，人生不止一把尺子，如果孩子有喜欢和擅长的技能，也值得被鼓励被期待。
0: 一场世界级的赛事让全球的青年呢汇聚上海，从技能到创新创业，这座开放包容的城市欢迎每一位青年来落地梦想。那眼下呢，在静安区的巨鹿路812号，这个面向青年人的免费创业空间也正迎来他的首位外籍主理人苏珊。梧桐树下，让苏珊没有想到的是，自己多年的创业梦想最终在上海被看见被呵护。
13: So the style of the Mahjong, but it includes every single provinces of China.
14: 我身边的这位是苏珊，眼前看到的这些充满中国元素的服饰，从设计到成品都出自她的手。作为入驻 Lab 812青春小店的第一位外国创业者，苏珊说，这是一场意料之外的奇妙缘分。
13: It was like a 缘分。I met a new businesswoman at an international event in Shanghai. And she told me, there's a friend renting this kind of place. I applied, and yeah, here am I. I don't know, I'm overwhelmed. It's like a the best I ever could imagine.
14: 从企业辞职出来创业，苏珊自己也没有想到，从小藏在心里的开店梦想会在上海落地成真。聊到产品设计的时候，

0: 苏珊跟我说，一开始也纠结过要做什么风格，后来干脆把自己在上海生活12年攒下的日常记忆，还有对中国文化的独特理解，一点点揉进了每一块面料的纹样里。
1: Our German cheapo, the dirndl, it's called dirndl, so the 香云。
0: 我本来以为苏珊的设计可能会更受外籍人士欢迎，没想到开业之后，中国消费者反倒成了最认可他作品的绝对主力军。
1: And this is the last one, the summer dress. A lot of Chinese like it.
0: 虽然只有一个月的试运营时间，苏珊对店铺的每一处布置都花了很多心思。小店的入口处贴着一张她亲手写的卡片。
1: Yeah, it's just to take the fear of the Chinese people that they can't come in there.
0: 苏珊的小店火了之后，身边不少同样热爱中国文化的外籍设计师朋友都动了心，也跃跃欲试，想要在上海找到自己的创业落脚点。
2: I mean, it's a great opportunity. In the middle of Shanghai, they provide you with this amazing space, and they also provide you with support, like helping you to promote your brand, promote your business. I think it's very unique. I don't think anyone else is doing that.
0: 一个月的试验期很快要接近尾声了，苏珊已经在这个城市寻找下一个小店落脚点，而更多像苏珊的故事还将在这座城市继续。
3: 赤裸裸的这个第一步给了我们走向更远的个底气，被这个城市托举的一种内在的满足感和安全感。
4: It's an encouragement as well for like small brands like us to get more visibility. 我很喜欢上海生活。
5: 그냥좋으면계속사는느낌그래서떠날수없어상하이는떠날수없어나의고향이야
6: 我们希望把812打造成一个这样开放的拥抱这个全世界青年人的这样的一个窗口，牵起一双手，能够拥抱一个梦想，让更多的这样的中外主理人能够到我们上海来创新创业。
0: 记者邢颖报道。
7: 中秋国庆假期，为了缓解市民游客出行时面临的停车难问题，江苏多地开放了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停车位，免费供给给市民游客。
8: 常州市天宁区人民政府内部停车场靠近紫荆公园，节日期间这里免费开放了109个地面停车位供市民游客使用。
9: 找了一圈都没找到位置，没想到政府的停车场是可以用的，也不收费，然后进来也很方便，感觉这个算是一个非常便利的措施吧。
8: 据统计，假期期间常州全市共开放20000余个免费泊位，在无锡市42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共推出了3500个免费措施共享车位，集中在景区景点、大型商业综合体等人流密集区域附近。在苏州市，361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内部停车场实行免费开放，提供3.7万余个停车位。免费开放时间为9月25号至27号，每天8时至22时。除了提供车位，部分停车场还准备了热水，并开放了卫生间，方便市民游客使用。
7: 好，更多长三角区域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2026世界设计之都大会主场展览在上海黄浦里滩文化中心向公众开放。参加这次大会的品牌有近500个，展品超3000件，国际品牌占比超20%，集中呈现了前沿设计成果、产业实践与互动消费体验。大会还打造了4000平方米的户外设计体验空间，展览免费对公众开放，将持续到9月30日。建德十里埠港首条集装箱外贸航线成功首航，货物从十里埠港出发，经东洲港中转，乍浦港换装后抵达宁波舟山港出海，建德由此打通了外贸货物内河出海的新通道。这条新航线的落地将有力推动物流、公转水，切实减轻外贸企业的运输负担。2026西湖中秋拜月活动启幕，船载月灯散落湖面，远远望去宛如湖上漂浮的月影，与天上明月、水中月影交相辉映。游客可乘坐月亮船泛舟西湖赏月，金湖新亭欣赏古乐演奏、经典乐剧、古风舞蹈，中秋拜月仪式等节目，还可以行至小瀛洲，感受三潭印月的诗意与静意。湖州南太湖月亮广场上，20多个市集摊位沿水岸铺开，国风美食区里，游客围在岸前揉面压馍，现做糕点。非遗区域，鱼灯杂志、紫砂塑形由匠人现场演示，不少市民也抢着体验。市集一旁，八仙过海贺中秋游园会同步开启，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中华传统中秋民俗。在苏州吴文化博物馆，研学市民沿着宝带桥缓缓前行，了解大运河的千年沧桑。在隐山湖美术馆。

0: 70多件书画作品把江南的山水、园林搬进当代展厅。今年两节假期，苏州将推出赏画、游园、闻香、听曲、吃蟹、逛展六大主题玩法，组织重点文旅活动超70项，演出超100场次。金秋九月，蟹肥稻香，安徽五河螃蟹迎来集中捕捞期，青背白肚、高肥黄满的优质螃蟹批量上市，通过线上线下销往全国各地。五河螃蟹属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近年来五河县持续做强螃蟹产业。2026年，全县螃蟹养殖面积8.1万亩，预计总产量可达5000吨，总产值约5亿元。好，接下来请盛楠带来这一时段的报天下，时间给盛楠。
1: 好的，苏展，进入我们这一时段的报天下。那么经济日报呢，今天刊登了评论，生产需要什么，赛场就考什么。评论说呢，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技能大赛，我们看到新增了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还有口腔修复工艺技术、零售等7个赛项。那么项目的数量和我们新增项目的数量啊，均为历届最多。从智能制造到数字交互，从传统精工到新兴赛道，赛项设置似乎踩在了产业变革的节拍之上。考核的标准呢，由全球行业的权威与龙头企业共同来打磨。产业一线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我们赛场上就会考什么。这等于是给职业教育和企业实训立了一把可以看得见的尺子。产业一线的变化，赛项设置是最为直观的一个信号。所以说，一场盛会呢，不再只是少数顶尖选手的比拼，它更成为了观察技能人才培养方向的一扇窗子。世赛选手以企业真实的岗位为依托，在项目实操和数字化实训当中锤炼他的综合能力。这套模式呢，经过了国际赛场的检验，可以为日常教学和社会培训提供一种借鉴，让顶尖选手的培育经验成为更多青年共享的资源。那么在这些天世赛赛场上啊，一个个场景是豁出圈了。我们看到了攻坚者的专注，也看到了勤勉者的坚守，当然呢，也会产生一些意外。比如说呢，在烘焙项目当中，有一名韩国的女选手出现了失误，没有能在规定时间内独立完成面包的立体造型这样一种组装，所以说她忍不住伤心落泪了。但是我们看到她坚持把自己赛位的工具包括她的操作台都收拾得干干净净。那么文汇报的评论就说了，我们纵观赛场，类似的定力和操守是比比皆是的，即便他们看到了对手遥遥领先，但是呢，依然专注于自己的手头。他们不是感受不到差距，而是工序责任的逻辑始终要优先于自己的情绪。所以我们说呀，优秀它不是一种行为，而是一种习惯。胜负是外部偶然的结果，而真正的卓越统一于他的技术德行与道德德行，不受成败和情绪的左右。所以说，世赛真正检验的不只是手上的技术成品是否完美，而是做对层面，更是考验选手们在应对未知强压的态度和创造，抵达做好的这样一种境界。那么今天的世赛闭幕式上啊，将现场公布各项比赛的奖牌与成绩，有赢家，也必定会有惜败者，胜不骄，败不馁。那么这正是一个人啊，这个成熟的技能人才必有的稳定的一种内核，也决定了他未来究竟能够走多远。那么在世界技能大赛的开幕式上来传递魔方，在大型的文娱晚会上给我们的主持人当搭档，给明星伴舞，在这个中秋假期啊，我们发现机器人已经不再满足于屏幕那边去翻跟头了，他们正在高频地出现在我们的街头巷尾、商场的乐园中，也深度地嵌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文汇报的报道就说了，全球首家个人机器人体验店已经在我们上海的淮海中路上的龙凤 Presco 试运营了。那么外观个性化定制的个人机器人的一大卖点， 3D 打印啊，可以定制的细节也是非常的丰富。在徐汇滨江，机器人零售店是当之无愧的流量王。这里的机器人员工除了可以胜任寻常的零售业务之外，还会卖烤肠打啤酒。 此外呢，全球首家大规模具身智能主题乐园也于日前开园了，超过300台上海生产的智源全系机器人在

0: 在横琴长隆飞船乐园常态化的上岗，它覆盖了文娱商演、科普研学、导览导购、引导等等七个核心的场景。那么有数据显示呢，截止到今年的六月底，上海杨浦的五角场已经成为了全市烘焙店最多的街道。那么解放日报的记者采访就发现啊，不同于传统的早餐店，五角场烘焙店的热气腾腾啊，会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傍晚。我们都说五角场呢是上海青春浓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了，这里坐落着像复旦大学呀、同济大学呀等等多所高校，青春气息洋溢在每一处的街角。我们也看到这里有像哔哩哔哩、叠纸、小宇宙等等多家互联网的企业坐落在这里，奇思妙想活跃在每一栋楼宇之间。烘焙店的数量也是区域消费活力的晴雨表，店开得多、开得久、更新得快，也说明区域对于消费人群的一种吸引力。火热的活力商圈自然而然成为了周边烘焙店的客流支撑。那么有数据显示啊，2025年五角场商圈消费额同比增长24.1%，增幅在全市七个百亿级商圈当中是排名第一的。首店、首发、首展，已经成为了我们青年人随时到五角场去逛的理由了。那么近日呢，还有一个话题啊，就是坐高铁用不用带这个一次性的座椅套垫，引发了热议。那么据报道呢，部分乘客在乘坐像高铁、飞机等等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啊，会随身自带一次性的座套。那么目的呢，是为了避免因为座套没有及时的清洁，可能导致自己皮肤感染。那么新京报的评论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就说了啊，按照规定，动车组列车的这个坐席套定期换洗周期为180天。但是如今呢，我们发现全国高铁日均的开行数量啊是非常多的，这个座椅扶手、头枕都是我们去高频接触的区域，所以说放在当下的出行场景里，难免会让部分的旅客产生一些清洁的焦虑。事实上呢，提高我们这个高铁座椅的卫生服务，我们完全可以在现有的运行框架内找到务实的优化路径。此外呢，也有必要啊，将这个座套的清洁的作业标准、执行流程，通过我们车厢的公告向旅客随时的公开，把随脏随清等等这种模糊的表述，变成我们旅客能够看得见、能够感知到的具体的操作，消除这种信息差带来的不必要的焦虑。好，这一时段报道下的内容就是这些，把时间交换给苏展。
1: 好的，沈楠。好，回到我们的新闻当中。2026上海赛艇公开赛前天是圆满收官了。那昨天起呢，为上海量身定制的全新赛事世界赛艇联合会上海冲刺赛在苏州河最佳景观段接棒举行，八支全球顶尖的赛艇精英队伍展开了精彩对决。
2: 上午，苏州河变身城市赛道，世界精英组男女单人、双人计时赛和四分之一决赛先后进行。500米赛艇冲刺赛好比田径100米飞人大战，开奖后就要冲刺，节奏拉满。赛艇从进河南路桥的起点出发，经过四川路桥、乍浦路桥后，选手们以陆家嘴三件套为背景完成冲线。这次比赛，荷兰、英国、德国、美国等传统赛艇强队悉数参赛。不少国外选手表示，上海这座城市让他们印象深刻，而赛事举行也让中国选手有了更多在家门口与世界高手较量的机会。
3: It's a really vibrant city with a lot of nice places to go to. So yes, I really like it.
4: 这次的500米也对于说邀请他们过来，也可以说是了解他们，哎，每个人划船什么风格，对，这是一个很好了解对手一个机会。
5: 上海方面已经和世界赛艇联合会签订了为期5年的办赛合同，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到2030年，上海赛艇公开赛都会和世界赛联上海冲刺赛接棒举行，比赛也会从2天延展到4天，让更多公众能够在苏州河这条景观赛道上欣赏到赛艇的魅力。
2: 明年开始，上海城市冲刺赛将设破纪录奖项，鼓励选手勇创佳绩，还计划把赛事变成上海赛艇周，有更多大众体验活动。
6: 大家知道，过去赛艇都在郊区偏远的地方，观赏性大众的参与性比较缺乏。那么通过这个赛事的实践，会给世界赛艇带来一股新的一种创新的潮流。
7: Shanghai Sprint event for us, it's a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点，欢迎各位继续关注东方卫视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展。
1: 各位早上好，我是盛楠。我们来关注天气。上海今天阴到多云，有时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雨量可达到大雨，偏东风，今天上午起西北风，今天夜里转东北风，风力都是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30度，明天最低气温24度。
0: 中秋小长假，上海持续的丰富假日文化供给，创新商圈消费场景。昨天傍晚，顶尖院团中国交响乐团首次落地上海郊区开放式商圈，以一场高规格露天交响音乐会为上海假日经济注入了文化动能。傍晚时分，雄浑磅礴的交响旋律在青浦奥莱中心广场响起，人潮汇聚，里三层外三层围满舞台，铿锵的乐声与奥特莱斯街区热闹的人间烟火交融在一起，
2: 完全是不期而遇，又买到了东西，又听到了音乐会，是精神和物质的双重丰收，非常开心。
3: 这中秋佳节非常圆满，
4: 说商业跟艺术相结合，对我们老百姓来说，这是一种很难得的机会。
0: 不少原本计划提前离场的市民，为了这场音乐会特意放慢行程，延长在商圈的停留时间。
5: 本来吃好饭3点钟差不多要走了，可以等到5点钟。
6: We were just here shopping, and earlier today we saw them rehearsing, so we stayed just to experience this. Amazing, I'm enjoying it very much. I love Shanghai. If I could live here, I would.
3: 特别希望我们的交响乐，我们的音乐能给我们的这个上海多一些人气，多一些不一样的色彩。
0: 奥莱二期全新开业，叠加本次文商旅联动活动，文化流量有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增量，带动中秋假期商业表现亮眼。
7: 中秋佳节前两天，我们日均客流同比都实现翻倍增长，我们销售业绩实现超50%增长，这个也是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的。
0: 东方卫视记者和小上海报道。
8: 中秋小长假，申城文旅产品的供应丰富，各地标景点游客不断。统计显示，小长假的第二天，本市主要旅游景区景点共接待了游客117.15万人次，开放式的文化旅游区域共接待游客179.42万人次。
9: 趁着中秋小长假，亲子游热门目的地欢乐谷启动了全新活动项目，全国首个超级飞侠太空基地，热闹的全明星巡游、超级飞侠人偶互动等，为游客们带来了充满童趣的欢乐。
10: 这个就是超级飞侠的巡游，也是小朋友特别喜欢，可以跟他们打招呼互动，所以他觉得非常开心。
9: 走进约22000平方米的超级飞侠太空基地，则能体验另一番乐趣。在这里，孩子们能围绕故事中的五大主题完成各种冒险挑战。
11: 来看超级飞侠，
12: 我过来他花了3个小时，也蛮远，没想到很惊喜。
9: 申城水上旅游的标杆苏州河游船也在小长假推出了水岸演艺航班。
13: 我住在也是附近嘛，就来体验一下我们上海的这种塞纳河畔的感觉。
14: 开心啊，跟女儿团圆，今朝我们全家团聚。
9: 船行至